点多的时候，他说对，也就是说，但是他请土地公帮忙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就印证在说，神助、医助、人助的结合下，成功的出院。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放眼禅机山。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前世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艺术大道。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台中市立的大墩文化中心，访问到吴琼娟吴老师，他是以水墨画跟胶彩画相互的融合，也把易经的十二辟卦，那同时老师非常喜欢的庄子的一些思想也都融入在他的绘画里面。
1: 那一株无尽里面呢，当然是以易经里面的一个跟一种小小的一个意涵，它不是从象数里面来出发，它是用义理的部分，每一幅画是一小小的爻辞的义理啦，那带入易经里面它所涵盖的这种含章之美。那含呢，其实就是义理里面的忧患，那对我们存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困境，当然是不安呢，那借由这种坤卦里面的这种自觉跟乾卦的这种善呢结合，那形成一种天地之大美。那含章之美的章呢，其实也有德性的含义，也有这种文饰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也表现在一种，就是我的错彩漏金的这个，就是一种自然的文饰跟人工的纹饰，我会在我的画面出现这样子。好，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个展览呢，可以让每一个人可以

0: 无尽，就是一种无，走入一种自由，可以看到自己这样子。我那时候毕业展的时候，2010年的就超越荒谬，经过庄子影响我整个生命，比较非常大的一种生命哲思。那后来到了11栖居在美术馆里面，他就适度的加入了这个易经系列在里面，也那时候也做了差不多3年的一种可能自我的有一些调整，就是我遇到的就是易经对我原先刚开始的这种见解是可瓶颈，因为我以为就反正就八卦嘛，啊，反正64卦就是用八卦下去。可是我到最后我会发现，哎，好像不是，易经不是我想象那么单纯的，不是可以这样子来诠释的。所以在11栖居那时候就开始有做，你看我16到19这个，其实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沉淀。
1: 是，
0: 对，在易经里面，我的画作都没有一个草稿的，我都是做一种偶然的一种，可能创作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我可能，刚开始可能30张，哎，泼了，就是一些肌理，我要的是一种屋漏痕。只要那个痕迹来引起我的想象力而已。很多人就是以为我是从像素里面开始的。那时候呢，在展出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害怕、惶恐，就觉得哇，学易经的人这么多，我不知道，我假如是真的要把它读通再来画呢，我看一辈子也没办法。以我的这种，
1: 它太广了，
0: 对，太广，
1: 大无其外，细无其内，
0: 偶尔的一个。机遇里面翻了一本书，他说其实呢，义理的部分其实就够我们在生活里面方方面面了。你看我们一个卦里面有6个爻、哦、那总共64卦，
1: 对，
0: 那每一个爻呢，它就其实有单独一个象，你看它里面的义理就够我们。那它当然是6个爻直指一个卦里面的中心，可是它好像不相关，其实可是它的意涵其实都是连结的。那你看64卦里面6个爻，总共就有384个爻，对，
1: 384爻，
0: 它就是有384个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全部涵盖了。我想哦，哇，我那时候就茅塞顿开，我就不用去担忧，因为我不是要来画易经，我是由它来。作为我的创作那里面的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提点，一个感悟而已，存在的感悟。所以我就真的很开心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是画易经，我也那个压力就全释放，
1: 对对对，
0: 知道
1: 吗？
0: 庄子这句话就用心若镜，他在跟我们讲，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像镜子一样，它就像湖里的镜子一样，就是万物来，我们的心就跟镜子一样，就是万物来什么我们接受什么，我们接受一切任何一件事情，走了之后呢我们就走了，我们就说的就是一种放心嘛，哈，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就放下，放下两个字，我就跟玉佳讲说放下，放下，我们都会讲，啊，也说得很容易，看到别人都说啊放下，你高超
2: 还需要锻炼，
0: 可是到了自己的身上，哎，我明明知道要放下呢，可是不听使唤，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有待。所以这也是人生的最难的修炼了。
2: 我觉得这个空间的处理哦，还有那个距离的处理，这是一个太阳，然后也是有一抹云，对不对？我们可以跟每一位艺术家来学习这个气质的这样子的一个展现，然后我们也受到这个画作来培养我们自己本身的气质。
0: 所以我就觉得哇，我女儿那一天就是在讲说，妈妈，我觉得这张画好漂亮哎，还没有找到她那个。我 我说是啊，这个就是

0: 缘分。我跟你讲，它里面也寓意也够，其实整个画面的那种意境，还有一种
1: 水面这样子的光泽，这样
0: 其实一种交彩，其实这也是水墨交彩的一个融合，你知道吗？是。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墨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3: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再来，我们刚才有讲到，在楼下有讲到那个壁挂，
1: 就是淡嘛，就是平淡，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像壁挂一样这样子，那个欲望能够最低，这样无所求这样子，对，就是像六五所讲的避于秋园，也就是希望你我们能够轻雕饰，不要太注重那种物质上的一种享受，或许就是安于素颜养素的一种境界吧。嗯嗯，我是说跟一些素心人相处，其实就是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披上了很多的面具，要找素心人好像很难啊。
0: 对，就是里外表里合一的这种更是困难，
1: 我们更要珍惜那种真心的那种相待这样子，所以我就会可能会在我的画里面去营造我所会喜欢理想的一个
0: 现实当中没有办法
1: 对
0: 寻找到的，就在这里面。
1: 对，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月亮吗？或者是
1: 啊，明明哎，你都有看到，我觉得
0: 有，
1: 也是很细节。
0: 我觉得跟女性的细致哦，就是
1: 在小细节。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看到其实这边啊，两两相望的意思是什么？
1: 对，
0: 就您都会有那种动态。都不忘就要有适度的动态。
1: 是，有一些画家他们就是画里面容不下一点点生物，就是他所诠释他内心的世界。其实我说在画里面就赤裸裸的就会去呈现每一个人的那种心
0: 境，内在
1: 对，就是说我的心其实是一种开朗，很开朗的，是跟万物大家可以互相交融的那种以物为春的这种概念，这样子。
0: 然后再来是这一幅火峰顶啊，
1: 对，这个题目叫正位泥泞哦。我们古时候的太子就是要就位的时候，他们身为你要作为一个君王，你要使命。条款它会刻在顶上面，嗯，就是说你这位天子呢是上天派来，对，来造福这些人民，要让他们吃得饱过得好，对不对？还有一些天命他会铸顶，铸在这个顶上面，表示你要符合这个上天赋予你的使命。可是现在的领导者呢，不

0: 是已经把这些人民呢，对，就是可能会因为你看那些大国，会让他自己要更强大，去侵略哪一国，还是就
1: 欺
0: 是
1: 负邻居什么的。
0: 少了那一份这种心，他又反正战争都没有关系，那个怜悯心怎么不见了？就是说，你本来你成为每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者呢，应该都是上天赐予你的这种使命，一种责任，就要让你哪一个国家的人民要过得好，过得安全、安定，那富足，那怎么会为了你的这上面的可能一些私利，让人民这样子这种民不聊生啊？怎么就会就？其实，这个顶卦里面也在跟我们每一个人讲，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也是上天都有给你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上天的使命，不是只有君王。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个人的这种人生的一个历程呢，那不是只有赚钱，好，那我们回归自己。对，
1: 持正的重要了。
0: 对，
1: 哇，在这个画里面，其实老师把一些甲骨文也放进去了吗？
0: 对，
1: 是，或者那个经文呢、
0: 对，经文，在
1: 啊？
0: 顶
1: 经
0: 上
1: 文，
0: 面刻的一些经文，这样飞出来，对对对，
1: 好
0: 其
1: 可
0: 实
1: 爱。
0: 顶，对，就是一种火的历练。这顶其实是一种承载万物，去煮很多的东西来奉养我的子民。
1: 对，供养
0: 对，
1: 天
0: 天啊，
1: 人，
0: 子民，还有我的这些贤臣，这样子，我有需要有这种格局，这种大任，这样子，对，
1: 所以你就用这样子去呈现，
0: 对，
1: 这样，对。

0: 好，所以我们在画作呢的这个人事物的这些呈现上面哈，我们在这几幅的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老师的一个心境。
1: 就这幅叫《水浊与简》，就简就是要去吐那一口气，就是说我那时候就是看到诈骗怎么那么多，你知道吗？我台湾怎么随便就是怎么会这样子？我就想说，哎，我读到淮南子的有一句话呢，
0: 是
1: 他说上多故，下多诈，上多事下。我就是我们上位里面就是这边吵吵闹闹呢，那变成整个社会呢，这些人呢，他就不往正途去做了，他用骗的比较快，他赚的也比较多。哦，你们年轻人，你看整个社会氛围就变成，上面你看，哦，贪的贪，他也看，啊，他也贪，好啊，用贪的好像比较快咯。那好，那下面的这些人就是觉得，哎，好像用骗的也比较快了，大家都不好好的去工作了。我说淮南子他这里面说的就是说，你看你这样吵吵闹闹才会形成这样子，就是说这只鱼呢，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让他不得不每一条鱼因为喘不过气来，他要去吐一口气，那因为你的社会不好，所以他才会每一只鱼都需要，因为
0: 水浊了，
1: 水浊了，
0: 对，
1: 是
0: 比喻我们的社会跟现在的一个社会的奇怪的一些奇形怪状的现状。
1: 对， 对，所以是忧患，就是说对我自己的忧患情怀就付诸在作品上面，
0: 其实也是反映当下咯。
1: 这幅画叫墨染，可能我们的人生当中呢都希望别人了解我们自己，可是有些东西呢我发现会了解的还是会了解啊，其实有时候你解释未必对，多说无益。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时候就可能有一个情境，我想解释，可是我想想，我解释他听得进去吗？其实我觉得我不用多说了。事情过后，了解我的人，我觉得就会了解，也不用去多大的澄清。嗯，就是我那个时候的一个体悟吧。我觉得我就像这一只蜥蜴，不想讲了。
0: 所以这也是水墨，然后跟
1: 交彩。

0: 胶材，
1: 这是纯胶材，
2: 对对。你说水墨也是，胶材也是，
0: 是。
2: 嗯，那就会跟现在的所谓，跟他们的从日本传回来的胶材可能有比较不一样，可能那种形式上可能会比较自由一点，这样
1: 是，
2: 对，因为日本传进来的胶材就很繁复，有很多工序这样子，可能有些老师或许会觉得这是胶材吗？
1: 对，他已经在再一次的诠释的这样子，
2: 对
1: 对
2: 对，是。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4: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那其实这一张呢，那时候的大半啊，可能对我比较有深的一种，我就觉得有时候也让我体悟到人生里面呢，就大壮卦的一样，就是说你有角嘛，就是大壮人就是羚羊，就是角，很多东西不是你硬撞就可以达成你所谓的目的，其实你应该是他要跟我们讲的是一种出路吧，就是说你在你想要追求的那个点呢，就是不是盲目的去做一件事情，你明明知道错了应该就要停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是再去想怎么样有更好的发展，不是你明明知道这条路已经大家都不接受了，那也反观到自己，就是说你在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明明知道已经不可行了，你为什么又要执意的向前去做呢？
1: 是，
0: 可能这个点，这个事件呢，就是大半美的事件，让我觉得，哎，我们人生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只是说，某样事情就可能有一些东西已经非常明确，你就不要再往前了。那你是不是在？找另外的更好的更和谐的出路
1: 才会来去做，对，稳健跟强大的，
0: 对，才真正的大壮卦在跟我们讲的事情，
1: 是，
0: 不然你就卡在那里了，
1: 是，
0: 你就出不来了。
1: 是，我很好奇的是这个羊角上面的那个
0: 苹果，这样子就平安，
1: 苹果，
0: 对，苹果、哦、
1: 是，你看真正的稳健跟强大的时候，就是才能够伴随平安而来这样子。

0: 其实这个是坤卦里面的一句爻辞，里面我也自我砥砺我自己，做人要正直，好，那方呢就是有一种规则法度，就是希望我不谄媚，做什么事情是有一个原则的。那也一种大呢，一种大的胸襟跟格局，
1: 对，哦，
0: 那也跟。

0: 卦里面的这个这种包容万物的大地一样，这种承载，对，他来告诉我们，也就是一种真正的力量，不是争夺，
1: 对，
0: 就像坤卦里面，它是一种承载，
1: 对，大地万物哦，真的就是一种承载的力量，
0: 是，就是也希望，他说不喜而不利，就是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胸襟的胸怀之后，能够顺其自然，在我们的一个
1: 人生的路上，或者是我们面对任何方面的一个过程，会更好这样。
0: 这幅画，我在问我小女儿说：“这个展场中呢，你最喜欢哪一个？”我小女儿25岁嘛，她竟然说直方大。我说以她这个年纪呢，怎么会喜欢这种黑白的呢？
1: 对对对对。哦，
0: 那这个画中的一个长颈鹿呢？其实长颈鹿应该不会就这样子，他们会站着睡觉，因为它的体型的关系啊。
1: 那是他为什么是有点坐着的？
0: 坐着就是也希望说我们跟他就是人生有些东西就是该放下，也是一种，比如就是说休息，真正的休息。虽然我或许我们人生有时候就觉得哎，不能休息啊，对啊，应该要往前啊去做那个，可是休息呢未必不是一种力量这样子。那也是可能是坤卦来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收藏这幅画的这个是你有印象，这个住海边的同学，
1: 对对对，
0: 就我那个同学
1: 在那个花篮上
0: 面，他也最喜欢他，那也就是可能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一定是他不断的去承载，我相信他就你知道吗，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你知道吗，他也是我那时候同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成绩又好又亲切那种，你看，所以他的视野会跟别人也不一样，
1: 我相信他的选择就是
0: 对，我在相信说我跟他的40多年来的这个情谊，我相信他这个过程中他有很大的一种共鸣跟感悟在坤卦里面去找他自己。
1: 是，我觉得在长颈鹿身上是看到老师的幽默，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方方的，
0: 还亮亮不灵，
1: 小心点的地方也有它需要方的时候。
0: 是是是是是啊，
1: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大家站在画作面前都能够有各自的理解，那也能够聆听老师的很难得，就是在每一幅画作，也许这幅画作有它的收藏家，那让我们认识一下收藏家的一个
0: 另外的
1: 氛围，然后他的也许他的个性、为人等等，然后也可以做一个呼应，这样哈。那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所以在每一幅画作的后面有故事，有相应的这些人事物，那也有老师自己本身在庄子、在老子方面，还有易经方面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理解跟认识。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角度让大家来欣赏画，能够由画进入经典，然后由经典再透过画来启示我们每一个人，支持我们每一个人。希望大家欣赏完这些画作之后都能够放下烦恼，带着快乐愉悦回家。今天非常谢谢老师，辛苦您了，
0: 辛苦了，
1: 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
0: 是，
1: 对，再次谢谢老师，
0: 谢谢文馨的这些，
1: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希望有再一次的机会，当吴雄娟吴老师下一次的这些创作展的作品在展览的时候，我们能够和观众朋友们再一次拥有机会来欣赏老师的画作。那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参与在一起，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快乐，然后欣赏完这些画作之后都能够很愉悦很充实，让我们迈向更美好的明天。谢谢老师，
0: 好，谢谢，
1: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卫星信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苏东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素奥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我们很多山形啊，从山形进山门，就知道这个山的人，他们的习性。啊，如果一进门进这山呢，乱七八糟的山的形状的习啊，那个时候表示这个山里面的人啊，他们心情很不定，不是他们不好，因为眼睛日积月累，造成他们眼睛所看到的传达咱们意念，然后转入视田，然后再返回来，表现出来的形状就和那个山形的形状完全一样，有的是万马奔腾，有的是凶神恶煞，有的是温文有礼，有的是团结，有的嘞。一盘散沙，都在山的形状里面会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在山的形状里面呢，这课程呢，我们可能会花多一点时间，告诉各位，因为叫做观星望斗，一等先生啊，观星斗，就是这个道理。有一次我跟我的师公，到中部某一个地方去了。去了施工呢，他说这个地方的人呢，会去看一看呢，会出了，一个望族，一个望族，整个在海县，望族。我说施工怎么看？你看这有金木水火土，各种形状都有，但是山都不高，山都不高，就在后龙附近那一段的山区，

好，真的吗？那好吧，没有关系吧。我车子开一直走，循着山路一直走走走到里面呢，去看到一个风水，一个风水呢，好，那个山形呢，就像这个形状，土星，啊，土星呢后面呢有火焰山的来脉，山的来脉呢差不多行，一直啊，这个是正正统统的五行相生的大宝地。好，那我们过去看，我们过去看了，然后呢，它施工呢，它这个土星里面呢，都是周围都是它像一个莲花地，中间的一个金星，啊，后面来山呢，从苗栗那出来苗来山呢，这样来。然后呢，这里很长的一个，土星，巨文星叫巨文星。然后这里呢，水呢，

它的洪水刚好在这边，然后巷子前面呢，啊，一个岸很漂亮。这笔价，笔价三，像一个矿笔的三笔价，好，这个一个地理哈，这火生土，土生金。啊，金也落下来了。这个金星呢，一个宝地象征，金水相生。好，我们到村子里面，到后面去了，我们去看欣赏那个宝地呢，就像一个大的莲花，好漂亮哦。啊，施工呢，叫我去问村子的人啊，那个洪水水了，他是某某人的。啊，好不好？说，哎呀，每次在扫墓的时候，五六部的游览车来扫墓，都到宝地，所以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很团结，很团结。为什么团结？周围山呢，全部都包起来，包起来像一个大的莲花，托的莲花。那个是地理，我问施工说，这个地理能花多久？哇，花脚嘞，好几代可以发哎，好几代呀、啊。那个整个那个地区嘞，就是那个最好的地，连续像一个巨轮，巨轮主财富，火星呢属于武将，武将。然后嘞，啊，这个金星呢，武曲主贵，主贵啊，这个呢，这个主。一个武将，好，大家很有魄力。这个主，啊，富贵，啊，这个呢，主智慧，有智慧的，好，这个比价呢，主文昌，水神呢，玉带，好，玉带环起来。而且看不到出水口，难怪呢，那个宝地呢，葬的以后出了子子孙孙呢，都还不错，都很好。所以有的风水啊，你看了你就知道哦，能不能花得久？前面有岸能够围起来，它花了会很久；前面没有岸，花了。只是 bang 就马上花了，过去就冷退，一冷退一过来呢，叫做百年生，百年生有的100年以后才会再出一些利众、利生、利全民的人。

人。啊，在一次呢，我们到我们的那个台北县，台北县新店里面一个叫做湾潭，湾潭呐、啊，啊，湾潭的地方啊，啊，我跟施工师傅啦、啊，李老师去看，我们一爬爬爬爬爬上去的，再爬下来，再找就找到一个好风水，好像跟各位讲过了，就王永庆先生他的祖坟，啊，他的祖坟呢、啊。啊，它像一个大猴子这样，脚翘起来这样，啊，那个水呢从那边来，它坐在卡迪亚脚里面，所以那个好风水利益那么多那么多的人。还有我们有一次呢，到彰化八卦山，八卦山的山中呢也有一个好风水，好风水呢，我们去看的时候了，啊，施工呢。啊，这个风水败掉了，败掉了。啊，那我们就去问，去问了这个风水是谁的？他是某某人的。他说你们问了干什么？啊，这个唐山先生呢、啊，说这个人败掉了，啊，拿掉了，几年前就拿掉了。你看多厉害，后山被挖，后山斩断了，前面的风水开始就拿掉，不然。会绝子绝孙绝丁啊，会绝丁，啊，那就拿掉了。在前年呢，啊，刚好我们台湾沙拉油做了很大公司的沙拉油，好、啊，他带我去看他的祖先风水在二水那边呢，我说哇，你这个风水。三皇已经败了，啊，已经绝子绝孙了嘛，啊，那么另外一个呢，五皇呢，啊，也是败了，另外看一个呢，啊，这个二皇，那大皇也败了，三个风水，一个人败一样，啊，一个败三皇，小风水向出去的这边呢，高速公路，现在我们的。快速那个铁路，好，快速铁路过去的，把这个图呢，第三呢，就把这边就斩掉了，这边一斩掉了，就上三皇斩掉了。还有一个呢，前面的明堂很漂亮的一个峨眉庵，峨眉庵呢，那个取土呢又把它拿掉了，就上五皇，好，就前面这一个呢，它有一个峨眉庵。就把这个图呢就拿掉，这个拿掉了就伤到五皇。另外一个呢，从脉从这里下来的，啊，他后面呢人家开山又把它挖掉了，哦，一三五全部败，只剩二皇和四皇还不错。那我跟他们讲，这个风水三皇就败了，二皇四皇还不错。但是他们兄弟非常非常团结，听到说全部拿起来，不能因为我们二皇好，啊，也不能因为我们四皇好，所以我们就不拿，我们全部请起来重新做，那就拿起来。现在一直要找我去做，我还没有时间去找嘞。那个穴，龙穴是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哎，但是有的很多兄弟啊。啊，各位，以后你们碰到啊风水有被破坏到的时候，你们讲话的要领一定要有要领，不是啊，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哪个的好，要告诉他们，虽然你二房好，但二房的大房会伤到。我把这个图画给你们看哈。

这代表一个山哈，这代表有，然后这杀手水秀哈，这表示一个山。

这个风水像这样来，这是水神，啊，叫做水神，啊，前面暗，前面叫做暗，前面叫做暗，好，暗台，这是暗台，好，叫做啊，叫做络脉，叫做这个叫做络脉。叫络脉，好、啊，这个叫杀手，好、啊，这青龙杀、白虎杀、白虎杀，杀这一次这个杀嘿，石头的杀，水手，杀手叫做杀手，好啊，这个叫杀手，好、啊，这案台。络脉，这个叫这个地方叫入手，入手进来的地方，山脉突然高起来下来了，叫做入手，好、哦、入手络脉，好，这个开始来叫出账，叫出账，好、哦、这也可以叫做开账，也叫做可以开账。你是开张，好，啊，是山呢很高，就落下来，一开打开了，叫做开张，一出账，啊，开始就落脉到，落脉下来，这个地方呢，要到结穴的地方呢，叫做入手，入手入袖，入手，这个杀，青龙杀，白虎杀，这个兔叫唇。兔唇，我们地点啊，这要是兔唇，啊，我们在礼拜，下个礼拜一、四、五呢，会带到台东过去看什么叫兔唇啊？这个你看哦，原来这么一回事，叫做兔唇。啊，若是你哪里受拜了呢？我们可以看第一后面就是一房，不，这二房，一房。三房，一二三，啊，这个叫四房，前面的五房，啊，这里叫六房，啊，我们的手呢，三行啊，三行这下来的六，好、啊，这边六房，前面叫做明堂，啊，叫做明堂，叫做明堂哈、啊，明堂，这个我都叫做明堂，这个也是叫明堂，前面都叫明堂。啊，是前面这里呢，七房，好、哦、八房，好、哦、这个九房。我们电脑的程式了，我们电话机呀、啊，电话机，哎、也是147258369，也一样的。这一房比较好、哦，这个水从一房来。房子如果盖这样来，哈，水从左边来，这是一房和四房会先发。如果水从这边来，三房六房会先发财。好，水从右边来，白虎来了，发三六九，尤其呢，三房六房会先发。如果左边来的。一房、四房、七房，一房、四房会先发，啊，一房、四房会先发。如果前面有个大户，前面有大户的话，五房会先发。后山，来龙山呢，很漂亮的，坐得正正的，二房会先发，会先出柜、出丁，好、啊，会先发。如果前面案台，前面的暗山暗台呢，很漂亮，圆圆的，很圆融的，八房会先发。啊，如果我们这里呢，啊，看了一个很漂亮的山，很漂亮的山的时候，七房会发，七房会发。如果这边也会很平和的话，两个对。

秤呢，七黄和九黄、七八九黄，都会画。但是站在现在的社会，要七黄、八黄、九黄啊，那比登天还难。哈哈，你看这个机会多不多？很少，很少，很少，所以这个我们黄昏的分别。那么我们住家一样，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大殿，我们的弥陀讲堂，向着出去，后面整个水是从普里右边出来，我们的右手出来，就先三黄、六黄会先发财，发富。花卉三房六房，可惜了。现在我在这里，我只有一房。我住处我只有一房，我们没有二住处、三住处都没有，所以只有花一房。哎，还不错，这边是一房，好，一房进来，一房会花哎。好，花什么？也不是花财。如果算花财的话，我还在欠债。如果花贵的话，那就对了，花贵花丁。花这个丁，丁有丁就有财，所以有丁就有贵，这就从边就发财。那么这边呢是，哎呦，不对哦，这三黄哦，我一黄花不到，一黄花不到，所以我难怪那么穷，但是这边呢，一黄，四黄，七黄。一房呢，这边比较湿，比较缺陷，这边比较缺陷，那我的一房就会比较缺陷。那么一房缺陷，四房也缺陷，七房还不错，二房呢，我们的后山呢，乌龟呢，这乌龟穴呢，发二房，金星，也不错，二房。五黄前面的明堂，前面的明堂很漂亮，很宽广，所以明堂宽广呢，花五黄。前面的暗山，前面的山，我们这个金星的暗山呢，八黄。好，那三黄、六黄、九黄，三黄我们的三龙是从三黄来，三黄来。这个六黄水从普里来。九黄呢，右边呢五黄齐山，但是我们这个地点是黄黄多花呢，黄黄多花，因为我们这是一黄，左边山很高，一黄那边是回龙固执，这个地理就是回龙固执，一黄，四黄呢前面龟蛇把门紧固守，龟蛇把门紧固守，那个是四黄。财运呢就能够守住了，那么对面的山呢，九九峰是七房，所以我们这个地点呢，整个147258369房房都会花，所以我们很多信徒师兄来到这里以后呢，回去心里很清静，很清静呢，他就自然呢会有很多的智慧出来。所以黄黄都发，发财是要有智慧，发富发贵也是要有智慧，不是说在那边吃的就有钱进来，不可能。那在我们老祖呢，给我们的法门呢，那有一些信徒呢，要去载我去看房子，早上说6点5分，如果6点7分还没到，就不去了。老祖说不能去。因为这个信徒啊，这个弟子啊，他不守时。有一天呢，我如果派遣金银琉璃他在前面呢，等1分钟而已，他就没有按照守时的时候，那么你就发不了。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发。那在我们的选择日课里面，我们的选择时间都是1分钟、2分钟、3分钟里面的误差。不能有差也没关系啦，1点到3点呢，没有这样的道理。有一位他做纺织业的，在台中，第一次要载我去看工厂，
好，我说明早。

上我们6点就要出发，因为我没有时间，他就等到7点才来。好，我说你怎么，我就开始就走了，我就进车坐了，我就到山上来了，因为我没有时间等他。啊，第二天早上呢，他慢了半个钟头，啊，我又走了。第三天的早上呢，他干脆提早半个钟头，车子开了，在我门口等，在那边睡觉，啊，睡觉等。啊，我说你怎么两次那么晚呢？老师啊，我看你都那么晚睡，让你多睡1个钟头好了。你的好意变坏意，因为我还有其他事情。老祖开示，一就一，二就二。如果你不守时，你要发财就很困难。第二天半个小时，他睡过头，啊，第三天干脆一大早就来门口等，啊，去看了、啊。我说你的纺织厂啊。好，原来的办公室呢，全部虎贲都动，哒哒哒哒哒哒，虎贲动，好，所以你做不好，把办公室换了以后呢，哎，稳下来了，这个时间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在选择日课的时候，啊，几点几分，我们就几点几分，不要有，几点到几点，那是都不对的，好，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络脉，很络脉，好，如果中间呢，好被打断的话，中间这个过程被打断了，伤几房？啊，来龙伤二房，好，这边被挖洞了呢，啊，这边被挖断了，啊，大房啊。这个就不是这么论哦，啊，这个就不是这么论哦。你要去看他挖了在这里论什么宫位，什么方位，什么方位就会伤什么生肖的，伤什么生肖。我们的祖师李公鼠疫李老师，他以前就四川。啊，四川呢，他们是审视悬空是最一把交椅，哪一个不懂四川的审视悬空学呢？结果呢，那有一次一位大师呢，在一个五里坡的半路上，看到挖一个洞，那么这个大师呢，和尚来到他的家，问他的爷爷，问他家人，结果他爷爷出来接待。这位出家的法师，出家法师呢？问他那一个风水是谁的？他是我们李家的。那么未来卯年卯月卯日卯时会出生一个肚子一个洞的男生，缺陷。我们祖师的。爷爷，他奶奶，我四川哪一个不懂的不知道我审视悬空，我李家审视悬空学，是天下第一把。结果，那个和尚很谦虚的说：“好了啊，没有关系啊，以后如果有怎么样的时候啊，你们再注意好了。”结果我们祖师李老师呢，来到台湾空军机械工程师，结婚了以后呢。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呢，刚好右边一个这么大，像都看到里面的肠子，里面的肠子一层薄薄的皮，薄薄皮就像那个社交布透明的，看到里面的肝呐、五脏六腑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时候当空军，要养这个孩子真的不简单呐、哦，有一天呢、睡觉，对呀、我爷爷以前听到和尚讲，会出了卯年卯月卯日卯时生的小孩子，就会出有这个缺陷，赶快把他的儿子啊拿出来，卯年卯月卯日卯时生，你看这个是准的不得了哦，所以这个大师和尚大师啊，告诉我们
我们的祖师爷的爷爷，好，后来祖师爷爷了，啊，这个他就去从坟墓呢去量了方位量的，被挖了一个洞，那个地方是什么方向？是莽荒，莽荒啊，难怪莽荒被伤害。出生的孩子呢，就卯年卯月卯日卯时生，

我看到我们这一位师兄啊，师父的儿子啊，现在在我们国家经济部资讯促进会了，当处长。他以前我去看的，就是那一个洞，他就缺陷了，就缺陷了。然后呢，他两只脚呢，变成小儿麻痹，但是很聪明，头脑好得很，哦，头脑好得不得了。头脑好呢，是头脑好，是这个地理，这个地理得到好，肚子缺一个洞，就是这里半路上被挖，你看，吉凶带凶啊，吉凶带凶。这个风水学啊，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可以防，比如好风水哪里被挖到了，我们赶快拿起来就好了，不要想要看着那一个，以后出一个。很遗憾的，这个后代的时候，真的我们这心里就很难过。所以有山，它山的形状，它的一切的作用，它一切功能，都和人出生以后人的相、佛相、人相、山的相，还有屋的相，都息息相关。这一节呢，告诉各位这一些，下节继续给。跟各位讲解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南无唵咸罗祖归国神师。南无唵咸罗祖归国神师。南无唵咸罗祖归国神师。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要咱所有莲座上的三界万民、中华民族，哈！万姓、宗亲、宗灵，三界万灵众等，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着，几个神书，这天地经，这部经诶，咱认真去修持诶时，咱知诶时咧，咱用心去念诵这部经，你头壳顶，你会感觉真正舒服，头壳。眼睛啊，都上这部经的时候，你感觉头壳小可一点麻麻，有一点光在这头壳顶，这是啥？咱叫做灌顶啊，灌顶。你上所有一切一经嘛，是一灌顶，迄就般若智慧，不择大智慧啊。所以各位同修，咱今日呢来传这部《贵国先书天地经》。诶，宗旨，

咱嘛希望各位哈，依照经文内面呢，去做日常生活中间呢，咱做咱的导师，做咱的导师者，咱这个公参做法发现现，咱就依这个法呢，咱来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咱会得到自在啊。咱直接呢，继续过来开经偈，开经偈哈。云梦青山上啦，巍巍都起高，黄庭石屋咯，苦海静波涛，降伏随云带，消灾化劫多，仙班明着力，救世不辞劳，救世不辞劳啊！咱这个开经机，在2003年呢，正月初一，咱伫南口举办一场两岸交流大会，甲咱贵国主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的时啊，咱对这部剧的开经机啊，由咱许瑞清老师啊编一个曲，这个曲呢，咱唱起来非常非常的庄严，咱真正信众啊，这部剧啊，甲这部剧啊，许瑞清老师呢，这个做。这个曲呢，佫由伊亲自来唱啊！哈、啊，咱听着诶，由内心内底发觉着咱伫世间啊，一面欢喜，啊，一面家己感觉歹势忏悔。歹势是啥？咱无好法修行，咱无对着老祖王禅、老祖贵国先师伊诶救世不辞劳诶精神呐、啊。啊，所以啊，咱对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的精神，救世不辞劳，哈、啊，咱爱学着老祖的精神，学着老祖的法，学着老祖啊，伊的大慈大悲之心啊。所以云梦青山上啊，巍巍都起高，云梦山，较早嘞是真青翠的山。啊，因为呢，这个文革的时啊，较早土法炼钢呢，将规支山呢，几个错开空空空，所以云梦山呢，几啊千家呢，几啊万家呢，拢当时大陆文革的时啊，要土法炼钢，错啊都半个小无，到6、7年前才开始搁种这个片，这个博士，清白啊，还搁种规山青山上。啊，云梦山的山形非常的庄严，真正圆，真正圆满，未讲像长江啊四个三角六形的山势，未像丝路遐的山势咧，三角六形那像火星的，火星的劈咱的脑咧，所以咱呐向出去厝，向出去，头前拢尖尖的厝，迄只厝头前的拢是尖尖的山，那像咱伫台湾、台南啊，迄个叫做。夜市这遐呢，咱来向对遐尖尖遐呢，迄种火星经过目睭来，佮吸着咱的脑，咱的脑为乾为金，火克金者，咱脑呢，咱的脑自然会暗时会落落，暗时困袂去，甚至日时呢，精神会恍恍惚惚，恍恍惚惚的袂安定，那么咱一个人性格就歹啊嘛。啊，所以咱厝咧，咱的建筑师咧设计嘛好。咱要买厝，以后恁若要买，发出厝前尖尖的厝咧，恁买买恁爱考虑啊，因为迄个火车无圆满，迄毋是云梦山啊，云梦山拢圆圆照水哦，规条山拢圆圆有够水的啦。未来恁若有时间，欢迎恁要去中国大陆、河南郑州的祁县。较早朝歌、雕歌的云梦山、姜子牙伫遐修行的所在，到贵国主伫遐修行的所在咧，云梦山是非常圆满的所在。所以云梦青山上，巍巍都起高。咱一个人都起爱观赏，爱圆满叫都起。你若未圆满的人，你根本就谈都起就谈无啊啦，已经甲你讲到足详细的嘛。所以一个人啊，三加六天，若有道气，我都唔相信。

0: 哦，华咱这人办人代志爱圆融，圆融，毋是圆滑哦，圆滑是干型哦，足干的哦，爱圆融，圆融起来时啊，倒去才会当滑落出来。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宽容者，咱的佛性，咱的灵根，咱的灵根是圆的哦，唔是好两百米的哦。所以咱万行代志啊，爱宽容，万行代志爱宽容的是你道气，微微道气过啦，凡尘事物咯啊。那每一届，那你上这部经的时，也是上到这站的，咱内在内心啊，三生无限的法喜。在67年前啊，在中国大陆河南，这里啊郑州，甲附近呢，拢常常咧空碗，切啊，啊米啊，食食无够。在7年前呢，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开始，你爱当朝圣，去大陆，云梦山去朝圣的时，去开始落飞机啊，啊去暗。好，开始落雪。那么天灾呢？啊，咱俩导游、旅游小姐先生啊，伊讲：“哎呦，我才足足无落雪啊！了，吼，落雪足欢喜个啦。瑞雪兆丰年，啊，水雪兆丰年呐、啊。那有落雪者，五谷丰登。所以安尼过来以后呢，这几年来，大陆、河南、机关、河北市附近啊，关。”是的，拢是切啊，开始爱现耕，爱旱耕呢。原来做无下只只现耕呢，水分足充足，包括涿鹿、中原涿鹿迄个所在，即摆嘛都五谷丰登呢。所以王禅老祖贵国先师下、啊、去这个大陆的时，讲要何只大家只有水，吼、哦，五谷丰登只，人有下只稻米。起素心，起素心的是着骗、夺、拍、抢、等等的，这就会来啊嘛。所以，凡尘事物咯，真正会落雨。第二呢，智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在台湾，啊，在咱上基山先律师开创的微心中易经大学的法门专线开课，啊，开到遐尼济啊，将这妙法。传予大众，凡尘是物咯，迄个物，物就是法妙法啦，甘露会当予咱了脱生死，会当予咱啊，即、這个化一切度一切苦的妙法，就已经风水。所以咱啊，即、這个节目咧，大些节目讲到即卖时啊，已经1800多集来啊，即唔是讲哈清清采采。都有法度伫这个媒体，有法度将这个法和大众，有法度吸收诶。这是只有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诶悟咯，

0: 伊的妙法啦，哈、啊，苦海种葡萄啦，降福随因带啊，咱拢伫苦海，风影波，风影，那么海水就是佛，哈、啊，波浪呢，海影波浪就是凡夫，这就咱开始啊，咱拢伫苦海，伫世间凡夫的世界。怕怕杀杀，想嘛想尽办法，夺来夺去，抢来抢去，伤害伤害那个摸黑等等，拢一直发生。这苦海种葡萄啊，苦海。所以咱的世间就是凡夫的世间，咱那是平静水的世界，平静的世间啊，叫做佛的世界，佛的智慧。所以以前这讲啊。有开始一句话，哈，水是佛，水是佛，浪是凡夫，浪是凡夫，只要不无风起浪，就是佛；只要卖讲无风来起浪的时，都是佛的世界啊啦。水是佛，浪是凡夫，只要不无风起浪。咱都是佛的世界啊，有自信无？好、哦，所以各位啊，不要搞错，济公不是叫咱啉酒的，啊、哦，济公啉酒，众生拢在醉，拢是凡夫，咱是浪花浪花。哦，所以呢，济公甲你开始，咱唔知道，啊，我拜济公，我啉酒就讲我是济公啊。空空啊，济公。好，咱再来啊，降伏随因带，消灾消灾化劫毒。咱降这伏随因带，咱有智慧，修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妙法，上天会降真济伏予咱，用电的落直接落来，免经过别人的手哦，免经过别人搁做中间做中人哦，拢免哦。拢直接来甲咱斗哦，所以咱上这部天的经，咱会直接受惠，受惠的是你自己的家。咱修心养性，学多者所受惠的是咱斗家己自己所得的。咱大家有缘来学习易经、风水、佛学的妙法的时啊，好，咱直接受惠是咱自己，别人甲咱提不起啊，降福随因带啊。咱自己的法门开。这个法门以后，虽然短短的时间呢，但是贵国先师将这个妙法，哈、啊，咱要讲给大家，授这个福大家，授这个智慧给大家，授这个妙法给大家，自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啊，咱得到福报，福分是有够多，有够多。可惜咱有诶毋知影。未感觉过，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赐这个福予咱，哦，咱爱冷冷静静，咱来做一个检讨反省。那有感觉着，咱会虔心回向，安怎回向呢？哈、啊，认真回头转来，认真来做事业，认真家来衣食调和，认真咱的社会等等呢，咱衣食是安定者。即是回向啊，咱就能得到福报、福分啦、啊。啊，消灾化劫多，灾也是地对来，上重要灾，拢家己做诶，自己造了灾业。啊，你灾业无人互咱，家己去发生诶。所以咱老祖师尊、贵国先师，哈、啊，甲咱传遮侪易经诶妙法。风水学的妙法，这样来消灾呢？当今伫台湾伫世间，好，会当这样的圆满，这样的完整的妙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到场地。

0: 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贵国先师王禅都说，传互咱法相圆满，相完整尔。即我会用一只，甲各位打包票。所以老祖呢，甲咱一起发，咱只要学贵国先师这样的一个法的时啊，咱会当消除个灾，化真一劫，消灾化劫啊，灾是会甲你去消。那么消灾，阁一项上好的方法是啥物物件呢？忏悔，爱忏悔。咱若毋忏悔者，毋将讲啊，我昨个毋对个物件咧，毋做毋对个代志咧，咱甲神、甲佛、哈、甲咱个祖先啊，讲啊，六代祖先啊，我今日歹势吼，啊，我即毋对去啊，我做一件代志毋对去啊，请你原谅我，恁都毋好对我安尼做去。我念头毋对，你怎么对我念头去？啊，咱爱甲祖先禀报，啊，然后甲佛、请佛、请神、请菩萨、大罗金仙、上顶，也是托你讲，哈、啊，你发力量、发智慧、发信心，我今日做毋对去啊，我才忏悔，我逐水未去犯错，然后啊，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守护神，哈、啊，在上我某某人。今日做迄件代志，我想想毋对去啊！恁毋通对我安尼做。咱来甲祖先讲，因为咱所做诶呢，祖先伫身躯边底对你看，啊，毋知阿舅安尼就对啊。结果愈对愈深，咱会晓甲祖先呢，忏悔，甲神佛忏悔诶时，我相信你是消消即个劫，消即个灾，自在如如啊！消灾化劫作者啊！你要消灾化劫，你一定要有智慧。那无智慧者，你要消灾要怎化？唔知要化去？啊，灾也是要安那说，了解到灾的教育无？咱唔知，所以我啊，现在建议呢，咱全国所有的同修弟子呢，啊，你若有闲啦，若有时间者，恁都上京以外呢，咱来参加咱。政府是一间大学，各地的开班，他一间新法的先修班，咱就会当有这个法，咱自然，降福随因带，咱有福者，咱挂香或者朱生敖，朱生敖就借官鬼，赐官鬼，就会当消灾化劫，无数啊，无量数，这后来先班明着哩。未成班，明着你来救世不是路啊！成班啊！好，那么你成班是无简单啊，成班都是咱的高位，成班都免过来轮回，免过来受到这一苦。那么咱在生啊，咱要得的是咱嘛用立成班呢？成班是啥？爱有智慧，爱有的心，爱有慈悲心，有爱心。咱会减少到足济足济的烦恼的时啊，咱就是上班啦，快乐如新鲜，真正逍遥自在。咱无烦恼嘛，无烦恼就上班啦。咱伫欢喜的这个行列内底，欢喜无烦恼的行列。那么站在佛教来开始诶，所讲的呢，上班呢，甲佛教。所讲的呢，迄就是涅槃。

涅槃，涅槃就是咱现在咱这单家、道家、单家的妙法，就是涅槃。涅槃，咱做善者无烦恼，涅槃的成佛无烦恼，袂因为大大细细都起烦恼心。咱会记哩，咱的弥罗上界玉觉金身，吼，咱的甲大罗天界。咱心中遐尼阔，咱悟到遮个是啊，世间所有发生诶代志，因有伊因缘诶生诶灭，世间所发生诶一切代志咧，有因因果果啊。咱先办明道咧，咱就是未过去接受着嗰只因因果果诶烦恼，这叫做涅槃，啊叫做成道，叫做正道，叫做先办。那么成道咧？咱啊，当然死了后才算成道。正道咧，咱时时都咧正道。啊，等下咧，恁半路转去咧，若塞车的时，吼、哦，哇，车塞了，滋味无好，迄个正道啊啦。好、啊，正道啊，所以啊，咱自己的心去体验着，吼、啊，即、这个欢喜的法喜的果，然后来救世不失落啦。啊，救世，救世不失落，救度世间。有安尼人的烦恼，咱毋好提示伊。那么你有法度做到无法度，未去提示咧，咱一定爱练入仙班，咱一定爱有开悟，一定爱无烦恼，无烦恼才有到救度大众，无烦恼才有到救世啊！若无家己救未好势，你要去倒遐救呢？根本就无可能。所以仙班明道咧啦，救世不是路，救世不是路。那么各位修行嘛，爱不死咯，你只要我到救世不死咯啊！修行修道爱不辞劳，后面咱今后高雄起来，台北来，南北二路较济来，后对华人坐飞机过来，听这咱的这经啊，来遮讲修的修行不死咯，以后恁救世不死咯啊！恁到我到救世不死咯，所以各位同修，啊，咱开这个法门。好，毋是现在开啊！咱开这法门是要啊利益人天，利益大众。啊，咱呐在座各位恁的祖先，哈、啊，这中华万姓宗灵，哈、啊、嘛是一只听这个经，一只修持，共同来修持。啊，修持不失落啊！然后咱才我都真真正正达到救世不失落。我也希望各位哈、啊、今日咧，这开经机咧。救世不是罗，奉上上好各位，哈、啊、上好咱全国的同胞。哇、啊，大家会欢喜啊！哈、啊，爱做教，哦，爱做教，修行不是罗，救世不是罗啊！哈、啊，咱今日呢，哈、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啊，马家一段落啊。后礼拜啦，咱继续过来讲解的《天地经》。以后每礼拜拢有《天地经》，欢迎大家有时间进来听这部经。哈、啊，这是非常难得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知命才能知运，知。

0: 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啊，所以人就出家修道，要离开烦恼了。这样，各位同修，过年快到了，甲午年快到了，啊，甲午年快到了，那我们有很多的要注意的，很多要注意的。若是你没有学到，不了解的话，我告诉各位，你烦恼多得很，你要出家就很困难。表面出家，好，你穿的衣服是出家服，好，但是呢，你烦恼比在家的人还多得不得了，那不是专制出家，所以要治一切法。好，那我们刚才所说的决定功夫呢，就心安的境界。心安境界，很快了，甲午年到了，明年甲午年到了。啊，甲午年，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各位要注意，明年属马、属老鼠的人一定要注意啊，凡事不要妄动，凡事要接瞻啊。这属马啊，尤其甲午年啊，或是属老鼠的对冲的。你要做什么事情，稍安勿躁。人生一生那么长，过去都在过了，啊，不差在一年，啊，不要说，哎呀，我，哎，人家不我被，探多少钱，啊，你就真的要去探多少钱，人家报你吃什么药，吼，你就吃，哎呀，改变体质，好好的体质弄坏了，也是改变体质啊。对不对？改变体质吗？啊，再来呢？啊，明年要投资。啊，属马属老鼠了，我每年看那么多人，反正冲太岁，太岁那一年的人，你要做事业，要投资事业，一定会要学，要注意十做九败，啊，多得不得了，很恐怖。还没败那个，可能第二年、第三年就要败了。那带来社会上，更多的痛苦的人。所以明年啊，若是你命卦，你的命卦属马，属老鼠，子水与午火的人，你也要小心，拜托哎，不然我同学会减少，今天也减少去，那自己能够。知足常乐，多念经，多拜佛。那，凡事啊，家里要小心点，凡事皆沾，你就不会吃亏了啦。那明年，太岁，太岁方，北方，北方是三煞，壬子癸。是三煞，亥方也是煞，丑方也是煞，所以你们要修造，你一等啊，拜托还修行没？像今年做东向西，好多好多信徒做东向西，太太有相信，老公不相信，什么时代了还迷信？哦，结果一。下去，老公都在那穿的布铺啊。2个月前，我老婆才拿衣服来给我修。怎么样？我安就是的布铺啦。我这布铺，因为我家里厨房啊，我坐东向西，老公呢很好啊，说要让我厨房大一点呐。女人在家里嘛，很辛苦，结果窝在。一个小小的厨房，真的不公平啊！所以老公很慈悲啊，要把我的厨房弄大一点。但是我告诉老公说不可以啦，老公爱迷信那个，你越读越倒退。为了看了呢，老公的错的不破啊，逃的灾了呀，都不破的变成错不破，送去。医院急诊啊，
然后就赶快拿衣服来还加持啊，我讲就可能卖了，钱脑伤到了，钱脑，啊，因为弄了啦，该出了嘛，突然间好像有人给他上啊，啊，都没有人啊，给他上呢，出在我这里叫做浴室，拖卡悠悠嘛，很自然。一股力量上去蹦蹦蹦，这态度不破，头壳破的。你看，哦，怎么办啦、啊？哎呦，师傅，救救命啦、啊！我救我，你看天啦、啊！啊，现在还在睡觉。啊，所以各位同学，今年东边、西边，那明年呢？啊，北边、南边最好。不要乱动啦，卖气看麻辣的啦。三煞，北方三煞，每次说发生爱三个，好、哦、要三件。南边，哦，南边无火太岁当头坐，一上到了，猪郎侬也出问题较济。这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不要去犯这个问题。那你就会心安了、哦、你就会啊，就是离开烦恼的思维啊。那明年我们过分是道场都有在安太岁啊，你就当地安太岁啊。我也要所有法师讲师啊，分是道场住持，你们为同修安太岁的初一十五一定要诵经回向、哦、回向给所有安太岁的同修们，趋吉避凶，要有智慧。不是安太岁安了灰灰的来都没事，不是这样，而且要更加

0: 小心，你就有智慧来防患于未然，是这个道理嘛？啊，有时候是，哎，说哇，我跟安泰水呢，安泰水上老用，没有诚心，只是我几百块安起，要像大三那个什么三宝寺，啊，这随意供养，啊，我们好多道场都随意供养的，有的他拿了一百块，安了六盏灯，啊，一人的电灯钱还比那个还多，那你会得到消灾解厄吗？哎呦，那是看缘分而已啊。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所以不是要你花钱，要你学习布施，啊，学习三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啊，法的布施，你要学到布施自己呀，布施自己的家，布施你的亲朋好友，明年太岁的朋友，告诉他们，啊，就是明年，啊，你的四爻无火，官鬼爻的时候，立得满堂，但是要小心，啊，四火，啊，明年四爻无火是兄弟爻的时候，你就要更小心，啊，你要破财，要了钱，不要贪心，这都是绝顶功夫哎，啊，你要知道，但是更要学习修忍辱。修忍耐，我们太岁到了人，会碰到更多的冲击，会碰到各种各种的，啊，给我们的考验。那你要修绝顶功夫，修习忍让，忍让，忍让，啊，不要造口业。若是你的四爻是朱雀，啊，又是无火。那明年你的官司一定跑不了，因为你的乱说话而来。哦，这个修道就是修道嘛，修自己平安的道路叫做修道。啊，修一条心安的道路叫做修道嘛。哦，所以明年四爻若是白虎，四爻无火，或者子水，啊，子水，啊，白虎的，啊，必有血光之灾。你碰到五月、十一月，你出门就要小心，你多拜土地公，多念佛，啊，你要开车，说很多的话呢，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或者念阿弥陀佛，或念观世音菩萨，或是念你们家的太祖牙、太祖万岁，都可以。因为太祖万岁，啊，他是我们做汽车的祖师哎。太祖元帅，你看，手拿着圆圈圈的，右手拿着枪，哦，那那枪，脚踩着风火轮，你有没有想过？他手拿的圆圈圈的是韩德鲁啊，哎呦，啊，拿着枪中间那支的，哦，牙那支就是韩德的心脉嘛，啊，脚踩着风火轮，啊，我们的现在的汽车嘛，汽车的车轮嘛，啊，汽车就要有汽油啊，不，汽车要有汽油，啊，才有发动才会转嘛，2000多年前。两三千年的太子爷他已经告诉未来有这个汽车，太子爷发明的啦，罗刹发明的啦，你看，哎呀，所以你要开车要做汽车生意的人，各位同修，你们有做汽车买卖的，啊，做汽车修理的，你们一定要多拜太子爷，太子爷啦，啊，你们做车生意开家庭车嘛好，啊，做旅游旅游的要多拜太祖爷，太祖元帅、太祖爷，恁会继续说呢？天少买较紧啦，哦，超速的机会也会比较多啦。因为太祖爷他嘛，他过去干那，迄个方向盘就贴咧，啊，这夹咧咧，既然有他这么多钱，吼，伊就表示亏啊，哦，对不对？哈哈。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也是真理啦。哦，那在明年各位要修到绝顶功夫，要修到清闲自在，一定要懂易经。你要修理房子一定要先占卦，要卜卦，哦，不要凭着说，哎，人家说可以，人家是人家，他有他的福啊，我们福够不够不晓得，所以认为我自己没有福，福分不具足，我的德行也不够，所以我要用意，凡事要卜卦，
你不挂你就会吃亏啦，仔仔的啦。我看那么多啊，其中我们有一位师兄，哎，拜托，万人但是你挂小博的啦。哎呀，师傅啊，我读管理呢，管理那管理，你管理看到表面啦，另外一面你没有看到啦，看到管理。哦，我讲你的公司经营要用意，你的经营管理全部计划好了，然后自己用意卜卦。如果卦中哎父母爻破，表示你的计划还不够。好、哦，你的父母爻空亡是表面好看的计划，父母爻化退神，开始做也在了胃啊，怎么五桃无胃啊？父母爻化精神。哎，表示写得很好、啊、但是要能执行啊，这个计划好了也没有财，能不能赚钱？卦中没有财爻，表示你这一个计划好多计划赶不上变化哦，所以不会赚钱哦、啊。你要技术要改革，卦中主谱出来没有子孙了的话，表示的这个技术行不通。就简单了嘛，你不用你不学，大家在讲钱就跟你搞。哦，我们那位师兄呢，师傅，你甲讲者，我拢足艰苦的呢。我即摆真个，我头要破下了，破才好。哦，你以为你跟乱搞哦？喂，回家自己补。那天晚上呢，因为我很严厉的说，你难搏，你也一定会倒。啊！结果回去了，那天晚上自己卜卦卜一卜了，都卜了光老呀，怎么和师傅说的完全 一模一样啊？啊！怎么父母要破了？啊！怎么样？好、啊、了，后、哦、第三天拿了卦来给我看，师傅怎么跟你讲的一模一样？哦、你卜卦有没有请神？有有啊，里面有没有请到师傅？有啊。有没有你们请示请神里面有火莲禅师有没有啊？你要请师傅就知道嘛，我跟你讲跟你报的一样啦，嗨，那空多的呀。哦，重新写哦，第二次又补了，他就不敢请师傅了啦。哦，就出面我挂谱好了啊，出来也是一样，这下没有破，是空亡不周详，又拿来我看，不错，比较好了，然后不周详而已，哦，有哎，有道理，我没有请师傅，请师傅来变破，哦，不请师傅变空亡，还是不行，啊，在那搅和了将近一个月，好、啊，我很高兴了，有这个徒弟避免失败嘛，啊，所以过来事业还不错，现在做的不错。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 049-2724-669

所以我们自己学到，这是学点功夫，学点功夫啊、哦！所以各位，我们不要像一般江湖术士啦，我能背天唱地骗人的啦，背天唱地。哦，我常常碰到讲也背天唱地，耶稣也背天唱地，你请的书来跟我讲，我都背起话讲，我才跟你讲。哦，来了，我都唔敢去讲啊！哇，你这磨磨骗骗，这江湖嘴好累累呀，很没有道德，很不好。啊、哦，为你的祖先祖德流芳，啊、哦，留这种芬芳给你，我你老巢给你子孙啊，留臭的给祖孙呢，很可怜呢。哦，所以老祖啊，很慈悲的啊，告诉我们。大家把道修好，要学好，啊，那么明年的太岁也到了，啊，明年我们有春酒嘛，啊，还是1月4号，啊，晚上就在台中港道场第一台戏嘛，第一站，啊，到可能今年、明年呢会更多的，啊，道场教室参与春酒，去年已经讲到26了嘛。有人问我说：“哎呀，师父啊，你的法门啊，哦，怎么都是修的这吃的，吃个遐欢喜？”我对啊，修行修无他家，修会死哦，对不对？修到最后，大家病都越修越穷，有什么用？你越修越穷，社会越不安嘛。要越修越富有，一富有心安，心安是未来。就能成就嘛，你有安心心安的家庭，你才能念佛念得心嘛，你才能拜佛拜得自在啊，哦，你有啊这个平安的事业，哦，你有平安的家庭啊，你要做护持国家社会等等呢，你才能够如愿嘛。啊，你要到极乐世界去，现在观世音菩萨和王禅老祖在娑婆世界上、啊、开了、啊、连两家开两家的移民公司、啊、要移民到极乐世界去的，观世音菩萨开了一家观世音菩萨移民极乐世界的公司 啊王禅老祖也开了维新圣教移民到极乐世界的公司啊，啊，各有不同嘛，目的都心安嘛，哦，所以希望大家同修呢，你们要多悟，啊，多悟，把道学好，不要随便退道，哦，那还有明年，若是各位，你们占卦，哈、啊，占卦占到白虎临身的时候。白虎此事又关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多诵经啊，而且安太岁，你要在你。

加到白虎荒土地公，他过来去拜嘞，啊，多买一些啊水果去供养，拜土地公就是要满足嘛，啊，去拜土地公，金银财宝，啊，你念经，啊，在家里念经回向给土地公，啊，消灾化解，啊，那么你嘞，那白虎此事过关鬼窑，啊，就会有血光之灾。关鬼窑而是撞，会撞到人，有官司又赔钱，而被撞死就不会有官司了啦。哦，那你撞死人才会有官司，而说白虎星来，你一定要去拜土地公，或者自己送土地公经，好，哦，回向。啊，这个是一个趋吉避凶的方法嘛，也是出家的修道方法呢。什么出家？离开烦恼的境界，叫做出家的修道。哎，啊，若是成舍此事，又观鬼窑，明年呢，啊，你要去参与人家的丧事，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啊，你身上要带的一个十块钱的，没有，他们这么大的红红的红纸啊，好，哦，戴在胸口里面，戴在胸口，然后呢，啊，你要土地公金三百土地公金，啊，三百寿金，好，啊，放在车子上，然后去参加，回来之后在半路上，你假如说半路上，好，啊，你就把这一张红纸贴开，三口气把浊气哈三口气，然后把这个土地公金寿金三百你郊外，哦，空地把它烧化了，你就回来。但是爱注意不要闹成火灾，哦，你们到超级博要修不可以，爱小心哦，那你就可以趋吉避凶成舍。啊，玄武，若是玄武带兄弟爻，尤其是无火的时候，啊，美女爱做主意耶，啊，你也破大财，丢财偷，恁刀丢财偷，啊，你爱做小心咩？啊，那破大财，不是被骗就被拐，凡事皆沾嘛，啊，家里耶，你多诵经，多回向，那就好了啦。啊，有空呢，我鼓励拜城隍爷，每年6月23日城隍爷的圣诞，一定爱去拜城隍爷。那这都趋吉避凶嘛，也是就是出家修道的方法，离开烦恼的困惑，就是出家嘛。啊，你要知一切法嘛，啊，修道。修正过去无知自以为是，老祖传这个法给我们，按照老祖去做，开始的去做，你就不会有烦恼了，减少烦恼，你就能变成王禅老祖的化身，大罗金仙逍遥法界尊自在呀，啊，好不好？好啊，好啊。今天这一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今天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日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

0: 四月初一，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五月十八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婚姻起造以喜开张大用。三煞在南方。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头有许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那么我们今天仙佛在我家的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正奇班第13届陈玉梅陈师姐。她个人是非常认真的一位学员呢，也参与了很多的法务。我相信她丰富的这一些学修经验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也希望更多人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的智慧。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陈玉梅陈师姐。
1: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梅，我目前就读台中道场第13届，也是师训班第3期的准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录影，谢谢。
0: 那其实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以我们自身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师父慧仁禅师经常的跟我们大家提到，学了易经风水要知行合一，同时呢，我们也要凡事皆占。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就想要继续的来请师姐来跟大家分享，您在哪一方面用易占卦最多？
1: 用易占卦的部分，那就是有阶段性的不同。像以前在开店的时候嘛，就是会为了办活动啊，这个月优惠价要做什么哈，然后那个价格怎么定啊，所以都会一直占财、占财、占财。那再来就是小孩子长大了要选学校嘛，那就是要。为了小孩子选校的问题，我们就要看那个父母，看文昌旺不旺啊，还有巳应啊，因巳爻旺不旺啊，应爻是学校嘛，应爻有没有来生啊？然后再来呢，就是现在，因为父母年纪大了，那妈妈就是在去年脑中风，所以呢，就是为了选医院，选。医生，那我们就会占天医，占药效，选择要何方的医院，然后哪一家医院，哪一位医生，哪一位复健师，
0: 最适合妈妈这样子。
1: 对，是，然后包括说他那个手术脑部3次，那这3次我们都是在占卦，

0: 后之后，就是说，包括说要不要打补脑针，哈，医生建议哈，哎，这个要不要做，那个要不要做？那我们就是说，以子孙为用神来瞻药效，哈，对妈妈有没有，有没有益，哈，对她身体有没有害？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路，随着不同的阶段来一路做占卦上面的运用。
1: 所以您其实有落实这个凡事皆占的这个师傅的
0: 非
1: 叮咛，
0: 常落实，
1: 非常落
0: 而
1: 实。
0: 且我的 兄弟，我哥哥哈，他还会，说你一定要占哦，而且你要再三确认哦，然后你要吼3天之后啊，诵经之后再占，连他都会这样子提醒我，所以我也觉得说，
1: 都是很有力的一个把你推进的一个推手，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吗？
0: 就算他不是我们的学员，但是他也是非常幸福。我们这方面哈，
1: 哦，
0: 非
1: 太好
0: 常
1: 了，
0: 对有效的哈，一个人生上的一个
1: 方
0: 帮
1: 向的
0: 助。
1: 指引，这样。
0: 对对对，就是我粘好之后，然后跟他讲结果，我们在讨论当中，其实心里都有一个安定的力量，知道接下来会面临什么状况，然后要怎么做抉择这样子。
1: 共同正道啊，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子一路粘下来，一路走下来，都非常的顺利，所以我们也就越来越相信，也就是我哥哥会越来越，促进我说，你一定要粘这样子的那个前进的力量，还有我们继续学习的力量。
1: 那
0: 对，
1: 在您提供的资料里面呢，我们知道就是您运用过这个祈福香案。还有
0: 对。
1: 安静子的这个妙法哦，它是用在什么样的时候，或者是这整件事情的因缘果，你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好的，这个祈福香案哈，其实自身跟帮助别人上都有非常好的效用。那我先讲一个我帮助别人做祈福香案成功的案例好了。就是我有位朋友，然后呢，他有一栋房子，就是一直卖不出去，那他家又没有佛堂。那我就因为很熟嘛，我就跟他建议说，那不然我家有佛堂，在我家做祈福香案，你就来我家祈福好不好？那他要说，这方面的话，他也是半信半疑啦，但是我就说，你就试一试嘛，反正我们就是多年好友了，好，你就信我这一次嘛。那我可以在家里帮你设，但是那些贡品啊，你要自己出。还有就是，你拜完之后最好送一部经。那我知道他会送普门品，所以我说，你可以送你熟悉的普门品就好了。那他就答应了。后来就真的在我家设祈福香案，哈，祈福香案是7天一坛。那他就每天来我家，来诵经，来礼拜。那这样子顺利做完一坛之后呢，一个月后呢，他就突然很高兴的来跟我说："我跟你讲，我那栋房子卖出去了，而且卖到一个非常好的价钱。同时也解决了他财务上的困境，就。"已经2、3年卖不出去的房子，就在祈福香案一个月这样子就很快速的卖出去哦，所以我也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然后也让我证到说，祈福香案不只是说祈求我们自己的事情之外，那别人，来我家来做祈福他的事情。这样子也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就是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这个亲身体验的案例。那另外就是说安静的部分哈，因为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开美发工作室，也就是家庭美发的。那因为他家哈，就是说阳台出去有对到别人的壁刀啦。所以他的生意其实就是起起落落啦。当然，生意起起落落也是有很多原因呢。 不过我们知道说这个壁刀啊，就是会有乱流、游离电、磁场。

0: 不稳嘛。他工作室又是一个工作的场所，所以呢，我们就跟他说，不然我们先来解决这个壁刀的问题好了哈。那他就说好，初一十五50哈，他会准备那个镜子。那就是到时候时间到，我出现帮他安静就好了。所以呢，他就来我们那个一楼功德基金会哈，来
1: 台中
0: 请
1: 道
0: 一
1: 场
0: 块。
1: 这边，
0: 对，我们台中道场这边有7寸镜哈，然后他就来请一块7寸镜，好平安镜哈。然后呢，就是时间到了啊，我就去他家哈，然后在50的时候。来帮他安静，其实那一天的，阳光不是很大啦，哦，就是天气阴阴的，但是是初一，哈，那我们就是有学说初一十五啊，是仙佛下旬的日子嘛，是蛮好的日子，所以我们就是选初一的50来安静，但是阳光不大，我还是照那个仪轨。就是在，镜子哈，是反射那个太阳哈，然后再到那个壁刀那个地方哈，就是这样子哈，慢慢的照1分钟，然后我们就把它安上去了。那安上去之后呢，就是我有在问他后续的情况，我说，哎，那你最近哈那个，就是生意方面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改善呢、啊？他就说，哎，他自从安静了之后啊，哎，就是有一些哈、哦、客户就陆续回来，他也觉得说，安静之后他的心啊没有那么乱，那么浮躁，所以他觉得是说这个壁刀煞化掉之后呢、啊。对他的人生呐、啊，心境的改变，还有营业的状况改变是有帮助的。
1: 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子，
0: 是，
1: 对，就
0: 对
1: 是
0: 对
1: 在做
0: 对，
1: 了一个改变之后，哎，慢慢的去观察，所以就可以去感觉得到这样子。
0: 对，虽然阴天那个阳光哈、哦、不是很强烈，但是我们还是照这样子的仪轨来操作之后，其实。还是有效的，
1: 那以您自己目前有参与过的这些法务啊，您觉得这个在宗教方面的这个中门提供给我们的环境，带给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您个人的心得是什么？
0: 好，其实像每年的老祖圣诞、阿弥陀佛圣诞，哈，包括三宝寺的地藏菩萨圣诞，哈。
1: 是。
0: 我们都会去参加，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超度祖先哈、哦、报恩的机会，
1: 是，
0: 所以都要把握。那最近呢，师父在开示说癸卯年其实是对台湾非常重要的一年，所以呢，除了例行性的佛菩萨圣诞这些法会之外呢，然后我也。就是说有听师父在神职人员开示的时候，他说哈、哦，我们神职人员哈、哦，可以在早上，3炷香哈、哦，来祈求哈、哦、天公哈、哦、慈悲做主，玉皇大天尊哈、哦、做主赐福，万仙万佛降道场护台湾，法传再道共转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就是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两岸不要发生战争哈。那我们每个人哈，都这样子的心念发起来之后呢，
1: 希望大家齐心的
0: 哎，
1: 来护持这样的一个法务，这样，集众人的力量，这样，
0: 对，这个念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说，我们除了诵经哈，要达到师父说1888万步哈的这个目标哈，然后在6月6号之前哈， 还有550万步嘛，对不对？
1: 对，550万步左右。嗯、
0: 哦，所以我们就是要尽力来达成哈、哦、这个诵经的任务之外呢，嗯、然后我们自己能力所及哈、哦，就是师父交代的哈、哦，这个法师、讲师、神职人员呐、啊，都要祈求天公哈、哦
1: 嗯，
0: 来护佑哈、哦，共转世界和平一家亲哈、哦、的这个心念呐、啊。我们也是都要随时 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法务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禅机山唯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3: 唯心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那在风水方面，我想先请教您，就是说，
1: 嗯
0: 您运用过哪一些的这个妙法，不管是在阳宅啦，还是说公司工厂啦等等，您有曾经运用过的是哪些内容？
1: 啊，在风水方面呢，就是我有一个文公祠的案例哈，就是我有位朋友，那他家的大门呢，就是三尺六，那其实三尺六，我们有学都知道嘛，他其实是没有合财本。是在一个官，那他又不是当官的，又不是公务人员，
0: 所以
1: 他
0: 这是
1: 只
0: 在他
1: 是，
0: 住家吗？
1: 对，我们就是平民小百姓的话，如果大门文公祠落在官制的话，其实是不太好的。然后门又很重要嘛，门曾经处细钮啊，所以这个 他一直也是在找机会希望说能够改善他家的大门。那因为那个差21公分就是一个财保护的好的位置可是那个21公分的那个门板啊，其实很多做那个装修工程的啊，他并不愿意来做，因为就是一个小工程嘛，他又要过来量，然后又要回去做，然后又再来装，可是他又不知道要怎么跟你算，所以很多人直接就说啊，我没在做这啊，你去找别人啊，那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也一直让他悬荡了很久那后来就是有一位师兄啦，来参加我们那个老祖圣诞嘛，
0: 寻寻觅觅啊，终于遇到一位
1: 对，
0: 有
1: 有
0: 缘
1: 缘
0: 人。
1: 人呢，真的。然后又来电视台参加那个老祖圣诞的那个祝寿广告，那我就看他的那个祝寿公司抬头，就是他是做装修工程的，那我就问他说，哎，我有个朋友他那个有这样子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帮他做？
0: 所以就把缘分串联一下，这样。
1: 对，然后那个师兄就很热心啊，就说。好啊，那我就帮他处理。然后就是老祖法会之后呢，然后他就找个时间呢，就是去他家，

0: 去先去量尺寸，然后再回去就是做门板，然后再做好之后呢，然后再去他家装，好，那就是3个工作天啦，哈，那他装好了之后呢，我就问说，哎，那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改善或不一样呢？然后他就说，哎，装好了之后呢，除了说我们人正常啦，哈，正常心理，当然也是说一件悬荡多久的事情解决之后，心会比较安定之外，然后奇
1: 欢
0: 妙，
1: 喜，
0: 对，奇妙的是说，哎，平常呢，这就是说，跟他很少讲话、很少互动的一位同事呢，哎，就是说跟他的互动比较良好了，嘿，就是有改善他的人际关系了。那也可能是说他一件事情解决之后，他的欢喜心起来了，
1: 对，像有新生这样哈，
0: 是，然
1: 对，
0: 后
1: 从
0: 他
1: 内
0: 就
1: 而外流露出来了，
0: 对，所以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也愿意更加产生好的互动，或者是
1: 关系
0: 说，
1: 就柔软了，和谐很多这样子，
0: 哎，对对对，是。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好的文工词来改善的这些好的事情，良好的关系。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说风水方面这个文工词啊，哎，真的也是有问题要赶快处理。
1: 要注重啊。
0: 对，然后就是说他本来啊那个一直想要辞职的那种躁动的心啊，就是文工尺合了尺寸之后啊，他也就那阵子没有再那么的想要辞职了。就心比较安定
1: 美
0: 下
1: 扑
0: 来，
1: 扑这样子，
0: 对，觉得说以前的问题好像不是那么严重，所以也就愿意去勇敢的面对他所遇到的瓶颈，所以他也就把这个辞职的心念给取消了。所以我相信说他的心性改变之后，然后在他的周遭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只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哎，他分享的这个人际关系跟不想再冲动辞职啊，这两点，让我们也是证到说，哦，这个大门风水文公尺这个有问题，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把它改善。
1: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请师姐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运用《妙法普传》这一本法宝书籍的？
0: 《妙法普传》这本书，真的是在我们的人世平安生活上，一本非常重要的宝典。
1: 起到很大的一个支持的这个作用。
0: 对对，那就是在我初级班还没有上正级班的时候，那民国95年那时候呢，就是我父亲因为肝硬化往生了。那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刚学嘛，可是呢，因为我有看到《妙法普传》这本书，它上面有介绍那个进京进塔的那个仪轨，
1: 老师上课也都会带到了，吼，
0: 对对对，
1: 嘿。
0: 所以呢，虽然那时候我是一个刚进门的学员呢，但是呢，我就是照《妙法普传》上面所教的仪轨，要准备的东西然后要处理的步骤，我就照那个顺
1: 拢传
0: 序，
1: 好安尼，
0: 对
1: 嘿，
0: 对
1: 准备
0: 对，
1: 好
0: 嘿，要拜什么要怎么做，然后要怎么念包括他那个文书都有，所以呢，我就是在父亲那个进塔的时候，我们自己来做那。本来也会担心说我们没有请师傅自己做会不会有一些不如法或者
1: 哪
0: 是
1: 里漏
0: 做不
1: 高啊，还是
0: 好？
1: 什么样式？
0: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做完之后呢，就是我们全家人都觉得非常的安详舒服，

0: 然后那个烧香啊，那个香型就是非常的漂亮啊。然后就是那个塔方的师傅啊，那边四方哈，他们也说，他们觉得这一场啊，感觉非常的不一样，有一种宁静跟欢喜啊。那我是没有跟他说，我是用妙法普传的这个法。啊，只是他这样讲，我自己就知道说，哦，我们的法非常的棒。
1: 等于当下立马就收到了一个回馈，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对
0: 然
1: 对。
0: 后，就是进京之后呢，然后我们全家都非常的平安。那我弟弟还升官发财，那这样子就是给我更大的信心，哦，让我能够来继续的学习。所以说我非常的推荐《妙法普传》这本书，然后自己呢在开车啊，就是说要怎么祈求开车平安呢、还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洒净还有儿子买了新的摩托车。那又怕他会飙车嘛，对不对？好啊，那我 怎么帮他的新车洒净过火啊？这些在《妙法普传》上面都有教所以我觉得说大家有机会的话，无
1: 对，
0: 论你有没有来上课，但是呢，你都可以来读这本《妙法普传》。
1: 是，
0: 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上，保护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
1: 对，这真是太好了，就是生活上的一把这个智慧的钥匙。对，那在这个内在，还有我们的易经风水学习上面呢，也是我们就是自己学习，自己来运用，就是掌握了易经风水智慧的钥匙。我相信有这两把钥匙哦，真的是如虎添翼，让大家生活当中不可能没有困难或者是考验，但是我们都可以希望带着这些智慧，能够顺利的跨越过这些困难。今天非常感谢陈玉梅陈师姐，美
0: 谢
1: 丽
0: 谢
1: 精
0: 主
1: 进
0: 持
1: 的师
0: 人，
1: 姐，跟我们
0: 谢
1: 分享你
0: 谢，
1: 个人的经验，非常棒。
0: 谢谢。
1: 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那也希望每一位来宾他们个人的亲身经历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仙佛在我家，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过好每一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我已经圣教十方善知识。我们现在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总坛南天门前祭天台祭天台的意义，就是我们来到南天门，来到那33天王座前，来到王禅老祖金龙座前，诸天圣神活菩萨前，我们来这里祈祷，大公无私的祷告都会满各位的愿，只要心香诚心来祈祷祷告，尤其我们若是有那个诚心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就是33天王那天公经的时大家所祈祷的大公无私的祈祷，天公一定会祝福给我们。有如去年己亥年12月22，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在这里举行法会。我们在今年5月5日端午节时，也会在家举办连续有4天谢天恩的法会。我希望咱所有的维新弟子甲十方善信大德，咱大家会当来到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来遮谢天公、拜天公、在天来祈求

0: 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啊，咱即马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南天门前啊，祭天台。我们前面有四个祭天台，东西南北中。四个地天台，就让台湾的有缘的人啊，你们要是斋天戒天的时，可以依照你们的住家和公庙的所在，用来家东西南北中。啊，任选一座祭天台，来这里准备香、花、果、串、糖果、饼干，啊，来家祭拜玉皇大帝、天公。啊，凡有所求，大公无私的祈祷。拢会当如愿啊，所以南天门前四座祭天台啊，也功德天，可以通达十方法界诸天圣神活菩萨。只要我们有大公无私的祈祷啊，就可以满你的愿，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9779。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及苏安善知识，台湾的观光景点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庄严又美，啊，唯独一项新的宗教圣地就在南投市，他的易经大学八卦圣城总坛，他就一座南天门，还有33天王、王禅老祖、诸天圣神、活菩萨，啊，这一个宗教圣地，在这里守护着台湾，守护着世界的和平和平安。啊，我们很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啊，你们有时间可以光临到南投市文化路啊705巷667号的八卦圣城，也是维新圣教易经大

学的总谈。啊，我们欢迎各位来这里。当你有心里有烦恼，你可以来这里向南天三十三天王提供祷告啊，祈求王禅老祖加持，提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啊，祝福各位。各位微信贤士同修啊，我们是学习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的法门，尤其在风水学方面，包罗万象，有人，有石头，有草，有树，有木啊，尤其耶树啊的它的品种最富禅意的就是这一种树，这是啊会生财的啊，这个是常常就像台币啊，这个在我的啊同修师兄啊许兆章的爸爸，他是经营一家工厂啊，工厂扩建了啊，他不知道要种什么事，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关圣帝君拿了一片树叶给他，这个是台币，也是美金，人间的钱币，你要种这个树，你公司就会发财。啊，他的爸爸哇，这醒过来，究竟什么树？想很久，又睡着了。睡着了，关圣帝君啊，就拿了一棵小树啊，给他看在前面。哦，那个树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地上铺满的黄金和钱币，原来那叫做黑板树，它是长人绿的啊，长条形的长人绿啊，所以他醒来之后啊，就去找黑板树，整个工厂周围都种黑板树啊，种完之后心里很安详，智慧增长啊，所以他做了事业，开始就很赚钱了啊。有一年呢，我们见了面，就告诉我说，黑板树要多种，多种就会发财，这是不变的真理，也是禅机密啊。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及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庚子年天温

让世界人类充满了恐惧。但是本维新圣教谨遵王禅老祖圣事，要所有的维新贤士同学们认真恭诵维古宪书天竺经，即是三十三天王的心法。你日诵天竺经，家庭和谐平安一条心；日诵天竺经，国家社会定太平。基于这个天机密，所以维新圣教总坛、维新大道两旁公设了南天三十三天王，每尊天王有他的禅意，所以欢迎各界善信大德，你们有时间来南投易经大学南天门啊，这里来拜天公，来求家家户户平安。欢迎各位大家来祈福求平安，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禅机山上处处禅，禅机山上之禅，这是义之大道的示现。当你们来到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易经大学维新大道的时候啊，你们务必要领悟后面这个屏风大道，一知为道，恢复恢向亦恢弦。所以你们来到这里易经大学的这个校地啊，来这里参禅，你们一定要来悟来参这个牌楼的禅机，你可以拍照回家，时时拿起来练，练一次，你的智慧福慧增长一寸，两次，两寸，三次。一直的去增进，所以王禅老祖啊，要我把这个义之大道，把它雕刻在维新大道这里啊。你们来这里不是只有看三十三天王王禅老祖的金身那么庄严，要加上来领悟大道是真禅，那你就能够一天一天的渐进成佛，成圣成贤啊！这是我们建设道场最高的禅机。你们现在所看到啊，就是南天三十三天王，每座天。

王他的天命各有不同，有如今年庚子年28天宫呢，光辉王，他是掌管人类地球的天温，而这里面的禅机不可思议，不可说，啊，不可啊的了解的，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要多参禅悟道，即是正上无上的菩提道啊！祝福各位。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0日

0: 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

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如多道场袁鹏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郭玉珠贤士为大家分享有关于《易经》风水诵经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我们请郭玉珠贤士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各位善信大德，同事贤修，阿弥陀佛，我是卢州道场第20届正级班郭玉珠，很开心今天在线上与大家见面。
0: 好，我们非常的高兴能请到郭师姐来跟我们来分享那我们知道郭师姐也是我们20届的班长班长，
1: 是，
0: 对啊，
1: 是。
0: 对啊，同时我们在祭祖大典上各位一定看过他的脸，因为他就是在前面引导大家要唱歌跳舞的那一位师姐 所以。我们请问的这个郭师姐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来跟宗门来结缘？
1: 是的，我非常感谢我生命中的学艺的贵人，也就是卢州道场林秀珍师姐哈。那其实林秀珍师姐跟我是朋友哈，她其实她跟我就住在我家后巷子。那有一次呢，应该来讲在100年的时候，刚好是卢州道场初级班第九班的一个开课。那其实我记得那时候初级班刚好他实验室结束后，他到我的家来找我聊天。他突然走进到我的家门，他就跟我说："爱珠，那你家在做室内装修设计，你应该来学风水地理。"其实那时候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心里想说："你在跟我讲什么？这么的迷信的事情，你怎么跟我说呢？" 我心里是这么想哈，但是我也没有说出口哈。在林秀珍师姐的一个热情的邀请，她邀请说，那是不是在下个礼拜一，好，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一起来，就是来看看，我们怎么上课的。那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想说，我实在是百般的不愿意哦，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拒绝他，我就跟他说，好吧，那就等我，如果说我当天没有事，我就会去看一下。其实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我心上。我想说，这件事情我到底要不要去做哈？那隔了一周之后，真的时间到了，我那时候我当下真的没事情，我没有事情。我想说，我答应他说我要去哈，那我是不是要真的要去看一看哦？所以我是百般的不愿意，我就来到了芦洲道场哈。所以那时候我记得，一进门的时候，我看到了老祖，其实我当下我并不认识他，我只看一个，总有个神明坐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我会对风水地理这么排斥？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总认为他是一个怪力乱神，所以我是一个有受过教育的人，我不应该是迷信这些东西。好，那事实上我看到老祖之后，我开始因为开始上课了，我就坐定下来。那我非常感谢我的启蒙老师，也就是圆明法师哈。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是从一开始从风水地理这个部分切入进去，

0: 是从风水正安心真经开始切入进去的。我想安心真经这件事情，就是它在内容里头很多的讲到怎么样去透过检视自己的这个部分，让我看到我自己目前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我会把在学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把它当成是在课程里头，我不断去检视我自己，此时此刻我哪些的地方我必须要做修调。所以我非常喜欢，后来我非常喜欢来上课。那上到一段时间之后，我永远记得老师说要我们开始要诵经这件事情。我又想说，怎么又变成要诵经呢？这个跟学易经有什么关系呢？但是老师说，学诵经这件事情可以帮助我很多事情。可是我当下我并不理解，但是老师说了我就要去做。那其实一开始来讲，就是在念经这件事情，包括我开始在学易这件事情，我并没有让我家人知道。所以一开始在念经的时候，我都是利用早上6点之前，我赶快早上起来，赶快刷牙洗脸完之后，然后到我的佛堂里头，自己慢慢的自己就是安静的念完那个经。好，那因为我怕被我先生看到，那因为我怕他看到我在念经的时候，我怕他造口业，因为他不明白。好，所以这件事情我不断的去做，不断去做，就是在不断的去念经，每一天去念经的过程当中，让我开始有很大的一个体悟。这个体悟就来自我开始慢慢觉得我的心可以慢慢定下来。这件事情，当我心定下来的时候，我更可以明白看出了一些我们说的由定生智慧。我开始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个解决的方法，我更可以有一些的方法可以去做一些的改变。所以我就这样不断的持续的念经。那当然后续部分就是在整个学艺过程当中，我开始看到很多的师兄师姐在每一次上课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投入。好，那之后呢，在整个学艺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很喜欢来。我就是开始从风水地理也开始慢慢去了解。好，那尤其在学风水这一块的时候，当圆明法师在跟我们上风水这一块的时候，我也开始在检视我的家里是不是要做调整。好，那后来部分我也借由老师教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风水的一个概念的部分，我把它放到我的家里去，看到我的家里目前的状态。好，那也透过占卦的部分，然后老师也给我建议，然后去做一些调整。我发觉到就是像我儿子的房间，好，原本他是睡在湖边的，那我就总觉得他好像老是很心浮气躁的。但是呢，透过我把他的那个床位改变了，是靠龙边之后，我发现他整个人就安定下来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风水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奥妙的一个奇迹和跟见证。好，这是我整个一个在初始呢进入到宗门呢学艺的整个一个过程哦，所以我是还蛮叛逆的。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这个学习易经好的初期
1: 是
0: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些人呢一进来就很相信，有些人进来还在那边观望，不太相信。
1: 是，
0: 我们在学习易经风水的过程，有很多人一入门就非常的深信，有些人入门就是在观望。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来讲，我在年轻时候我是不太相信风水，我觉得说风水干嘛要相信，这个已经很老的东西嘛。
1: 是
0: 啊，我现在是算现代人了、
1: 啊、对，
0: 科学人了、啊、我最后发现，哎，真的到最后发现你不信风水就是不对的。
1: 是，
0: 风水讲的就是真理，
1: 嗯
0: 啊，这是真理啊。所以后来在上课的时候师父讲什么叫天理，风水就是天理。
1: 嗯，
0: 也就是说，对哦，没有错，我们只是听你，只要风水不合，一定不会很好过啊。那我们再请教那个师姐哈，那你的过程里面，听说哈、啊，你老。

0: 哎，这个你学习的这个有一个印证，
1: 是，
0: 哎，跟我们讲一下。
1: 好的，我记得在壬寅年，也就是虎年那一年，那其实虎年那一年是我先生做太岁的一年。好，那我们就要说，其实做太岁事实上不是好，就是多后都是多卖嘛。OK，好，那其实那时候刚好是疫情的期间，我想，我们每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恐慌，好，因为COVID-19 造成整个一个世界的，不管是在健康范围或在经济上面，都很大很大的一个灾难哈。那我们在壬寅年那一年呢，我记得我先生那时候，我们每一个国民都要打疫苗，
0: 打疫苗，
1: 对，好，那我们第一剂是打 AZ，第二剂也打了 AZ。那我记得他那时候打是在9月的时候。然后他在11月份开始发现他的一些的身体的状况开始不一样，我们两个同时打，我没事，他有事，很奇妙的部分。他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人，喜欢骑脚踏车，喜欢登山，喜欢打高尔夫球。好，那在平常的生活呢，也是非常非常我们说的生活的习惯也非常非常的正常。但是呢，在11月份开始发现一些转变。他开始走路会喘，骑脚踏车会喘，这时候我就觉得蛮奇怪的。那我们那时候还不以为是有什么会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子。然后之后呢，他有一天我记得在1月3号，有一天早上起来，他突然跟我讲说，他很喘。你看一个人本来就是睡在就是刚睡醒来，怎么会说他很喘？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后来呢，我就跟我的小孩把他送到振兴医院去做急诊。到振兴医院做急诊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医生也帮他做了一些的检查，但是呢，就一切呢都说算是平安。但是他的喘还是一时持续着。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就有点不太安心。在1月3号早上一大早起床。他突然跟我讲说，他好喘。那时候我就很紧张哈，那所以当下我就跟我的小孩送到振兴医院的急诊室。结果当下呢，医生也帮他做了很多的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原因。那之后呢，我们就返家。可是他这个喘的问题还是一直持续的，到最后部分，他走了50公尺就开始喘了。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实
0: 那
1: 在
0: 不对，不
1: 不
0: 对，
1: 太对。所以那时候我也请我的朋友帮我来协助，怎么样找到一个好的医生来协助他，就是了解他的病况。结果我的朋友就当下帮我约诊了振兴医院的医生，然后进一步的检查，好，在做心导管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的部分就是。当下事实上要过年了，事实上医生非常，不管你要看医生或是要排诊，事实上非常非常困难。
0: 困难。
1: 那也是透过朋友的关系，帮我们找到一个好的医生，然后找到好的医生之外呢，医生也帮忙很快的做一些的排诊的部分。所以隔天呢就要做心导管的这个手的检查的部分。所以那天我永远记得就是在。我们检查完之后，应该讲说，医生看完之后，帮我们确定好，就是要做心导管手检查的部分，我们就先回去，好，先回去。那等医生通知我们入院，好，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准备一些东西。结果到下午的时候，就医院就打电话来说啊，可以入院，好，准备明天要做检查。结果你知道吗？就也很奇妙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家养了一只边境狗，好，那我们就准备好东西，准备要入院哈，隔天要检查。突然，这只小狗把我先生的手咬伤了，而且那个伤口非常非常的深。所以我永远记得，我先生是什么？手是拿着卫生纸拧着血迹哈，然后到振兴医院去，好，准备做检查。好，所以到入院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就医那个护士也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跟护士讲说，我先生的手被小狗咬到了，所以他原本是心脏内科的医生来做会诊，后来也变得外科医师也来会诊。 OK，好，那隔天的一个新导管。

0: 的一个检查。我们想说，如果是阻塞的话，是不是顺便你就可能你就做我们说的装支架，就马上就处理就 OK 了。嗯，那我想说，那就应该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没事。就没想到我先进去到手术室，还不到半个小时，就广播。
1: 家属
0: 请到那个手术室。我想说这么快哦，就没想到那个医生跟我们讲说，他说你的先生非常非常严重，那个他的心脏的一个血管阻塞了5条、哦、而他的阻塞不是只有阻塞，而且他是钙化、哦、
1: 钙化，
0: 而且他的左前动脉是下面一端已经快断裂、哦、那医生就跟我讲说，他说你们评估看看，你们是要装支架呢，还是要做心脏绕道手术？但是你要装支架的话，我不保证你这个手术可以成功。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心里真的很担心，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医生就说没有关系，那我隔天的话，我会会诊，请那个心脏外科的那个医师呢到病房跟你会诊，那你们再评估看看好了。那时候隔天，那心脏外科的医生就真的来到病房跟我先生做会诊。好，那讲他就讲到说，这个手术哈、哦、肯定要花一点钱，但是不会比你装支架来的多，你只要花大概7万多、嗯、OK 但是你要做，可能要做整个一个调养部分大概半年。但是您知道吗，法师您讲师您知道吗，因为我那时候我先生，我们就是跟老主有约，因为在三重道场在已经看好日子就准备要做安坐的一个部分。那我先生主要是做整个一个三重道场的一个整个一个工程的规划。那怎么办？我心里在想说，他其实他很着急，他说如果那我真的做心脏绕道手术的话，我怎么办？三重道场怎么办？那我心里想到说，一点都不用担心。

0: 我们在帮老主做事情，老主一定为什么？一定会庇佑我们。好，没想到我再拉回来，心脏外科的手那个外科医师来会诊完之后，因为做完心脏那个检查之后，就准备要回家。那因为被小狗咬到啊，所以外科医师要来会诊哈、哦。外科医师来，他就突然跟我先讲了一堆的话。这个我想说，这个已经是应该超过他的外科医师要应该说的部分。他说：“林先生，您放心好了，你就安心的把你交给你的心脏内科的医师帮你来做手术。你安心好了。”好，他是在我们说的心脏内科，他是一个权威。他突然讲这些话，他讲完这些话的时候，我现在心才安定了下来。好，那我们想说，好，那我们就接受我们说心脏这个装支架的这个部分，就我们就回来了。好，那同时我们就安排在隔年，就是过完年之后，好，过完年之后的2月份，我永远记得2月25号。好，那我们知道说2月20号准备就要开始要做一些的装支架这个部分。可是你知道吗？要装支架之前，就医生又打电话给我们讲说他没有办法帮我们动手术。我说那医生那怎么办？他说因为2月25号过来就之后就是连续假期，所以在医疗不足够的部分，他还是不能帮我们动刀。那我说医生那怎么办？那医生说："好，那我再帮你看个日子。"结果你知道吗？看的那个日子刚好是正月15号。可是我跟医生讲说："医生，可是我那一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一定要到，我没有办法没有到，怎么办？"你知道那医生跟我讲说："没有关系，你几点到，我就几点帮他动手术。"好，我想一切都是最好安排。我也非常感谢老主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协助到魏先生。好，然后整个这手术非常非常顺利。我们讲到说他在那个左侧的那个前动脉，然后这块断掉那个部分，没想到医生也就很顺利帮他安装过去了。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我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好，那我也非常感谢三重道场的圆明法师哈。那其实他在那段时间也帮我先生点了元神灯。好，在道场点元神灯，然后再部分就是我们也在家里的部分不断的持续的念经来做回向。好，我想这个是老祖的天威哈，功德力的部分啊，非常感谢老祖，感恩阿弥陀佛。
1: 啊，我非常谢谢哈，那个师姐啊，帮我们分享这个案例哈。那我们很好奇啊，就会想说，哎，这个外科医生哈，当时为什么要跟你讲那么多话？对啊，
0: 我也觉得
1: 哎，
0: 很奇妙。
1: 我是觉得哈，这个外科医生啊，当时可能是啊，老祖 跟他讲，然后你跟他讲，他讲这个事情由你去讲，哎，所以他才会。跟他没有关系的事情啊，他竟然跟你讲这些事，
0: 对，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1: 这个真的是很特殊哈。
0: 是。
1: 那平常没有，不管的事，医生界都讲，不管的事，我都不表示意见。
0: 是。
1: 哎
0: 对对，没错，
1: 呀，啊，所以这个整个过程这么顺利哈，
0: 是
1: 哎，这个老祖真的是有保佑
0: 是，
1: 啊。
0: 真的也非常非常感谢老祖。那最重要是三重道场可以如期的安坐，
1: 对对对，
0: 大典可以顺利的启动。
1: 因为三重安座我们也有去嘛，
0: 是是
1: 所
0: 是，
1: 以这个大概我们会知道这个情况哈。
0: 是。
1: 那除了你先生这个例子以外，那还有其他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0: 非常的微妙的部分哈，其实我大儿子是一个法文系的学生，好，然后他虽然读了法文系哦，那他语言的天分也非常非常好，但是呢，他又独特的钟爱的我们说的料理的这个部分，好，所以那时候他法文系就是毕业之后，然后之后也就当完兵之后就开始进入职场。做了3年之后，他突然跟我讲说，他想要到日本学，厨艺。那时候事实上来讲，我有点不太能接受啊。好，我想说，那不是就是在工作上不是做得很顺利吗？那不就这样就好了吗？ 但是更多的我想孩子有他的兴趣发展的部分，所以作为父母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去做支持哦。所以那时候我的儿子哈，他就把自己都到日本啊去面试，就到学校去面试，面试完之后就准备要去入学。那在入学，因为你整个要到日本，你可以开始要什么住宿部分，你都要自己来。那其实在日本，他们比较跟我们台湾的我们说的租房子不太一样的。我们台湾租房子是要押金，
1: 哎，对，
0: 对，是要押金，
1: 要押金。
0: 但是呢，在日本他是要什么？他是要红包，押金是可以拿回来的，红包是不能拿回来的。而且呢，他们还要保证人
1: 哦，还要保证人，
0: 一定要保证人，好。那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们是外国人，好，那其实我们知道说日本人他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尤其当保证人这件事情，除非是你非常非常的熟悉的朋友，他才愿意帮。所以我那时候也透过很多很多的关系，看可不可以找到当地的可以成为保证人的那个人。结果你知道吗？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好，那时候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儿子，你要不要？因为我儿子之前有习惯，就是念天德经。我说你可以有没有多认真的念天德经，好，那祈求老祖的部分可以来协助您，可以找到。没想到我儿子在就是要出国的前三天，那时候还没找不到房子，就在日本的那个租房子公司的当下的对接的窗口，就突然跟我儿子联络说。有一个房子，他不用保证人，也不用红包，很微妙，对不对？之后呢，我儿子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消息之后呢，他就很顺利的到日本去求学。好，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真的很奇妙，而且非常的奇迹哈。那后续部分呢？后续

0: 这部分呢，我姐在那个地方也就很非常的顺利的，我们说的读书啊，然后之后呢，也就回到台湾来做服务，
1: 嗯，哇，但这样子听起来哈，这个真的老祖的天威哈，真的是无所不在哈，他所有的事情都帮他安排好。哦，当然我们这个在我们在做事情的这个过程，我们有去想到诵经啊，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回向啊，当然这个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哈。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我们请我们这个师姐哈，我们再跟大家好了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
0: 我们说哈，诵经就没事啊，
1: 嗯，
0: 没
1: 没事
0: 事
1: 多
0: 就
1: 诵
0: 多
1: 经。
0: 诵经这件事情哈，到现在我依然，虽然我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忙碌，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一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一定要上完香之后，我一定要嘛念经。好，那其实更多当我念经完之后，我更多在身上，在无形当中有更多的保护力来保护我，好去面对外在的我们说的一些的任何的事物。好，那更多的就是在透过念经的过程当中，让我不断增强我的自信。好，所以想这个部分来讲，是在念经的过程当中，我得到很多很多的启示。好，那也透过念经，让我感受到老祖的天威功德力。是。
1: 那我们哈也请哈那个请你是不是来鼓励一下我们的贤士同修，我们的善心大德，多来学习易经风水。
0: 是。好，我想，今天非常非常棒的，我们有这样的缘分，可以接触到老祖。好，这是老祖对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德哈，那透过诵经哈，是一个最方便的法门，没有一个法门是这么的方便哈。有一个透过诵经的部分，让我们可以什么？可以拥有更多的好的缘分。好，这个部分，这个好缘分，可以让我们可以面对外在的一些的不管一些的挫折，或是一些的困难，都可以透过诵经的部分来加持我们。以上。
1: 好，谢谢，我们非常感谢哈，这个郭玉珠贤士哈，跟我们来做一个很好的分享哈。那这个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啊，用意人生观啊，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艺术大道，我们带大家来到了台中市立的大墩文化中心，访问到吴琼娟吴老师，他是以水墨画跟胶彩画相互的融合，也把易经的十二辟卦，那同时老师非常喜欢的庄子的一些思想也都融入在他的绘画里面。
1: 那一株无尽里面呢，当然是以易经里面的一个可能一种小小的一个意涵，它不是从象数里面来出发，它是用义理的部分，每一幅画就是一小小的爻辞的义理啦，那带入易经里面它所涵盖的这种含章之美，那含呢其实就是义理里面的忧患，那对我们存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困境，当然是不安呢，那借由这种坤卦里面的这种自觉跟乾卦的这种善呢结合，那形成一种天地之大美。那含章之美的章呢，其实也有德性的含义，也有这种文饰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也表现在一种就是我的错彩漏金的这个就是一种自然的文饰跟人工的纹饰，我会在我的画面出现这样子哈。那我也希望透过这个展览呢，可以让每一个人可以，但无尽就是一种无，走入一种自由，可以看到自己这样子。我那时候毕业展的时候，2010年的就超越荒谬，经过就庄子影响我整个生命，比较非常大的一种生命哲思。那后来到了11期居在美术馆里面，他就适度的加入了这个易经系列在里面，也那时候也做了差不多3年的一种可能自我的。有一些调整，就是我遇到的就是易经对我原先刚开始的这种见解是可瓶颈，因为我以为就反正就八卦嘛，好，反正64卦就是用八卦下去，可是我到最后我会发现哎，好像不是易经，不是我想象那么单纯的，不是可以这样子来诠释的，所以在11期居那时候就开始有做，你看我16到19这个其实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沉淀，
0: 是
1: 对，在易经里面我的画作都没有一个草稿的，我都是做一种偶然的一种可能创作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我可能刚开始可能30张哎泼了就是一些肌理，我要的是一种屋漏痕，只要那个痕迹来引起我的想象力而已，很多人就是以为我是从像素里面开始的，那时候呢在展出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害怕惶恐，就觉得哇学易经的人这么多，我不知道我假如是真的要把它读通再来画呢，我看一辈子也没办法，以我的这种
0: 它太广了，
1: 对太广，
0: 大无其外细无其内，
1: 偶尔的一个机遇里面啊，翻了一本书，他说其实呢义理的部分其实就够我们在生活里面方方面面了，你看我们

0: 一个卦里面有六个爻，哦，那总共64卦。那每一个爻呢，它就其实有单独一个象，你看它里面的义理就够我们。那它当然是六个爻直指一个卦里面的中心，嗯，可是它好像不相关，其实可是它的意涵其实都是连结的。那你看64卦里面六个爻，总共就有384个爻，对，
1: 384，
0: 它就是有384个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全部涵盖了。我想哦，哇，我那时候就茅塞顿开，我就不用去担忧，因为我不是要来画易经，我是由它来，作为我的创作那里面的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提点，一个感悟而已，存在的感悟。所以我就真的很开心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不是画易经，我也那个压力就全释放，你知道吗？庄子这句话就用心若镜，他在跟我们讲，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像镜子一样，它就像湖里的镜子一样，就是万物来，我们的心就跟镜子一样，就是万物来什么，我们接受什么，我们接受一切任何一件事情，走了之后呢，我们就走了，我们就说的就是一种放心嘛，哈，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就放下放下两个字，我就跟玉佳讲说放下放下我们都会讲啊，也说的很容易，看到别人都说啊放下你高超
2: 还需要锻炼，
0: 可是到了自己的身上，哎，我明明知道要放下呢，可是不听使唤，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有待，所以这也是人生的最难的修炼了。
2: 我觉得这个空间的处理哦，还有那个距离的处理，这是一个太阳，然后也是有一抹云，对不对？我们可以跟每一位艺术家来学习这个气质的这样子的一个展现，然后我们也受到这个画作来培养我们自己本身的气质。
0: 所以我就觉得哇，我女儿那一天就在讲说，妈妈，我觉得这张画好漂亮哎，还没有找到她那个。我说是啊，这个就是缘分。我跟你讲，它里面也寓意也够，其实整个画面的那种意境，还有一种
2: 水面这样子的光泽，这样
0: 其实一种交彩，其实这也是水墨交彩的一个融合，你知道吗？是。
3: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4: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再来，我们刚才有讲到，在楼下有讲到那个壁挂，
1: 就是淡，就是平淡，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像壁挂一样这样子，那个欲望能够最低，这样无所求这样子，对，就是像六五所讲的避于秋园，也就是希望你我们能够轻雕饰，不要太注重那种物质上的一种享受，或许就是安于素颜养素的一种境界吧。嗯嗯，我是说跟一些素心人相处，其实就是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因为我们。

0: 现在每一个人都披上了很多的面具，要找素心好像很难吧？
1: 对，对，就是里外表里合一的这种，更是困难。
0: 我们更珍惜那种真心的那种相待，这样子，所以我就会可能会在我的画里面去营造我所喜欢理想的一个
1: 时空，现实当中没有办法
0: 对
1: 寻找到的就在这里面。
0: 对，是。
1: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月亮吗？或者
0: 是太阳？是啊，明明哎，你都有看到，我觉得
1: 有，
0: 我觉得很细节。
1: 我觉得跟女性的细致哦，就是
0: 在小细节。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看到其实这边啊，两两相望的意思是吗？
0: 对。
1: 就您都会有那种动态，都不忘就要那个适度的动态。
0: 是，有一些画家他们就是哇，画里面容不下一点点生物，就是他所诠释他内心的世界。其实我说，在画里面就赤裸裸的就会去呈现每一个人的那种心境，
1: 内在哈、
0: 对，就是说我的心其实是一种开朗，很开朗的，是跟万物大家可以互相交融的那种以物为春的这种概念，这样子。
1: 然后再来是这一幅火峰顶啊，
0: 对，这个题目叫正位泥命哦。我们古时候的太子就是要就位的时候，他们身为你要作为一个君王，你要使命。条款它会刻在顶上面，嗯哼，就是说，你这位天子呢是上天派来，对，来造福这些人民，要让他们吃得饱，过得好，对不对？还有一些天命，他会住顶，住在这个顶上面，表示你要符合这个上天赋予你的使命。可是现在的领导者呢，不是了，已经把这些人民呢，对，就是可能会因为你看那些大国，会让他自己要更强大，去侵略哪一国，还是就是少了那一
1: 什么的，
0: 少了那一份这种心，他又反正战争都没有关系，那个怜悯心怎么不见了？就是说。你本来你成为每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者呢，应该都是上天赐予你的这种使命，一种责任，就要让你哪一个国家的人民要过得好，过得安全、安定，那富足，
1: 对，
0: 那怎么会为了你的这上面的可能一些私利，让人民这样子？这种民不聊生啊，什么就会就其实这个顶卦里面也在跟我们每一个人讲，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也是上天都有给你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上天的使命，不是只有君王。
1: 是，
0: 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个人的这种。人生的一个历程呢，那不是只有赚钱，好，那我们回归自己，对，
1: 持正的重要啦，
0: 对，
1: 哇，在这个画里面，其实啊，老师把一些甲骨文也放进去了吗？
0: 对，
1: 啊，是，或者那个经文啊，
0: 对，经文，在顶上面刻的一些经文，这样飞出来，
1: 对，啊，好可爱，
0: 就是顶，对，就是一种。火的历练，这鼎其实是一种承载万物，去煮很多的东西来奉养我的子民，
1: 对，供养天
0: 啊，子民，还有我的这些贤臣，这样子，我有需要有这种要有这种格局，这种大任这样子，对，
1: 所以你就用这样子去呈现，这样，对。

0: 好，所以我们在画作呢的这个人事物的这些呈现上面哈，我们在这几幅的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得到老师的一个心境。
1: 这幅叫水浊与简，就简就是要去吐那一口气，就是说我那时候就是看到照。

0: 片怎么那么多，你知道吗？我台湾怎么随便就是，怎么会这样子？我就想说，哎，我读到《淮南子》的有一句话呢，
1: 是
0: 他说上多固，下多诈，上多是下。我就是我们上位里面就是这边吵吵闹闹呢，那变成整个社会呢，这些人呢，他就不往正途去做了。他用骗的比较快，他赚的也比较多，哦，你们年轻人，你看整个社会氛围就变成，上面你看，哦，贪的贪，他也看，啊，他也贪，好啊，用贪的好像比较快咯，那好，那下面的这些人就是觉得，哎，好像用骗的也比较快了，大家都不好好的去工作了。他，我说淮南子他这里面说的就是说，你看你这样吵吵闹闹才会形成这样子，就是说这只鱼呢。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让他不得不每一条鱼因为喘不够气来他要去吐一口气，那因为你的社会不好，所以他才会每一只鱼都需要，因为
1: 水浊了，
0: 对，
1: 是比喻我们的社会跟现在的一个社会的奇怪的一些奇形怪状的现状。
0: 对，所以是忧患啊，就是说对我自己的忧患情怀就付诸在作品上面，
1: 其实也是反映当下了。
0: 这幅画叫墨染，可我们的人生当中呢都希望别人了解我们自己，可是有些东西呢我发现会了解的还是会了解啊，其实有时候你解释未必对，多说无益，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时候就可能有一个情境，我想解释，可是我想想，我解释他听得进去吗？其实我觉得我不用多说了。事情过后，了解我的人，我觉得就会了解，也不用去多大的澄清。就是我那个时候的一个体悟吧。我觉得我就像这一次蜥蜴，不想讲了。
1: 所以这也是水墨，然后跟
0: 胶彩，
1: 这是纯胶彩，
0: 对
1: 这样的。
0: 对，你说水墨也是，胶彩也是，
1: 是。
0: 那就会跟现在的所谓，跟他们的从日本传回来的胶彩可能有比较不一样，可能那种形式上可能会比较自由一点，这样
1: 是。
0: 因为日本传进来的胶彩就很繁复，有很多工序这样子。有些老师或许会觉得这是胶彩嘛。
1: 对，他已经在再一次的诠释的这样子。
0: 对，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荐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荐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荐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 049-2724-669。

那其实这一张呢，那时候的大半啊，很对我比较有深的一种，我就觉得有时候也让我体悟到人生里面呢，就大壮卦的一样，就是说你有角嘛，就是大壮人，就是羚羊，就是角，很多东西不是你硬撞就可以达成你所谓的目的，其实你应该是他要跟我们讲的是一种出路吧，就是说你在你想要追求的那个点呢，就是不是

0: 盲目的去做一件事情，你明明知道错了，应该就要停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是再去想怎么样有更好的发展，不是？你明明知道这条路已经大家都不接受了，那也反观到自己，是说你在遇到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明明知道已经不可行了，你为什么又要执意的向前去做呢？
1: 是，
0: 可能这个点。这个事件呢，就是大观美的事件，让我觉得，哎，我们人生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只是说，某样事情就可能有一些东西已经非常明确，你就不要再往前了。那你是不是再找另外的更好的、更和谐的出路，
1: 才会
0: 来去做？
1: 对，稳健跟强大的，
0: 对，才真正的大壮观在跟我们讲的事情。
1: 是，
0: 不然你就卡在那里了，
1: 是，
0: 你就出不来了。
1: 我很好奇的是，这个羊角上面的那一个
0: 苹果，这样子就平安
1: 苹果，
0: 对苹果，
1: 是你看真正的稳健跟强大的时候，就是才能够伴随平安而来，这样子。

0: 其实这个也是坤卦里面的一句爻辞，里面我也自我砥砺我自己，做人要正直啊、嗯。那方呢，就是有一种规则法度，就是希望我不谄媚，做什么事情是有一个原则的。那也一种大呢，一种大的胸襟跟格局。
1: 对哦，
0: 那也跟坤卦里面的这个这种包容万物的大地一样，这种承载。嗯嗯，对，它来告诉我们，也就是一种真正的力量，不是争夺。
1: 对，
0: 就像坤卦里面，它是一种承载。
1: 对，大地万物哦，真的就是一种承载的力量。
0: 是，就是也希望。他说不喜而不利，就是说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胸襟的胸怀之后，能够顺其自然在我们的一个
1: 人生的路 上，或者是我们面对任何方面的一个过程会更好。
0: 这幅画我在问我小女儿说，这个展场中呢你最喜欢哪一个？我小女儿25岁嘛，她竟然说直方大。我说以他这个年纪呢，怎么会喜欢这种黑白的呢？
1: 对对对对。哦，
0: 那这个画中有一个长颈鹿呢，其实长颈鹿应该不会就这样子，他们会站着睡觉，哦，因为他的体型的关系啊。
1: 那他为什么是有点坐着的？
0: 坐着就是说，也希望说我们跟他就是人生有些东西就是该放下，也是一种比喻，就是说休息。真正的休息，不然或许我们人生有时候就觉得，不能休息啊，对啊，应该要往前啊去做那个。可是休息呢，未必不是一种力量，这样子。那也是可能是坤卦来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收藏这幅画的这个是，你有印象这个住海边的同学？
1: 对对对。
0: 就我那个同学
1: 在那个花篮上面，
0: 最喜欢他，那也就是可能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一定是他不断的去承载。我相信他就，你知道吗？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你知道吗？他也是我那时候同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成绩又好，又亲切那种，你看。所以他的视野会跟别人也不一样。
1: 我相信他的选择就是
0: 对，我在相信说，我跟他的40多年来的这个情谊，我相信他这个过程中，他有很大的一种共鸣跟感悟，在坤卦里面去找他自己。
1: 是，我觉得在长颈鹿身上啊，是看到老师的幽默，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方方的
0: 还亮亮不灵，
1: 小心点的地方也有它需要方的时候。
0: 是是是是是啊，
1: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大家站在画作面前都能够有各自的理解，那也能够聆听老师很难得，就是在每一幅画作，也许这幅画作有它的收藏家，那让我们认识一下收藏家的一个
0: 另外的
1: 范围，然后他的也许他的个性为人等等，然后也可以做一个呼应，这样哈。那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经验，所以在每一幅画作的后面有故事，有相应的这些人事物，那也有老师自己本身在庄子、在老子的方面，还有易经方面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理解跟认识。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角度，让大家来欣赏画啊，能够由画进入经典，然后由经典再透过画。来启示我们每一个人啊，支持我们每一个人。希望大家欣赏完这些画作之后，都能够放下烦恼，带着快乐愉悦回家。今天非常谢谢老师，辛苦您了，
0: 辛苦了，谢谢
1: 。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
0: 是，
1: 对，再次谢谢老师，
0: 谢谢文馨的这些。
1: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希望。有再一次的机会，当吴雄娟吴老师下一次的这些创作展的作品在展览的时候，我们能够和观众朋友们再一次拥有机会来欣赏老师的画作。那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参与在一起，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快乐，然后欣赏完这些画作之后，都能够很愉悦 很充实，让我们迈向更美好的明天。谢谢老师。
0: 好，谢谢。
1: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谢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谢谢。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防范胜于治疗，在有很多疾病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提早预防、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少受很多苦。包含呢，肺部的健康，在我们人的稀土之间呢，就是肺部的在运作了。尤其在老人家的肺部健康更为重要哦。今天的单元特别探讨的就是我们的预防肺炎的重要性，还有我们长者肺炎的一个严重性。那我们首先要欢迎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胸腔内科的王耀东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胸腔内科王耀东医师。
0: 是王主任，在我们前两个单元都跟大家分享了有关肺炎的一个健康部分，在这一集非常重要的是有关乎我们长辈的部分。那首先也想要问一下，说我们的肺炎预防的一个方法，这个很重要。
1: 是，那其实我们前面有讲到，我们肺炎其实它就是一个呼吸道疾病。那我们大部分的这些感染最常见的包括我们的感冒、流感，甚至新冠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吸入性。那这些病菌我们本身身上是没有的，那就是你通常都是吸到别人的飞沫出来的病菌，那之后才会感染。所以这些的预防其实就是我们做好生活管理，然后能够适当的时候需要戴口罩、多洗手，那甚至身体状况比较差的时候，那保持社交的距离，不要去空气比较差或者人多的地方，那是我们可以自我防范的。那这是在比较厉害的，像我们讲肺炎的时候，那这肺炎的这部分其实是除了病毒之外，其实就是细菌感染。
0: 是，
1: 细菌感染，那这些细菌感染就不见得都是外面来的，那有一部分其实是我们体内，像我们鼻咽腔里面有一些链球菌的带菌。那当你身体状况比较差，或是在你的一些呼吸道感染、感冒、流感之后，就可能会再续发这些细菌感染。是，那所以我们预防大概就是除了减少前面的这些呼吸道的感染之外，另外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状况良好的作息，那适当营养还有运动，我想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在预防的部分，我们自己可控的范围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口罩戴好，手要洗干净，
1: 但还有就是戒烟，其实不要抽烟。
0: 王主任在这一次的单元里面也都特别的来跟观众朋友说，戒烟这件事
1: 是很重要的事情。是，那因为戒烟，其实我们长期的吸入这些有害的物质，那除了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第一个，它会造成有可能增加癌症的问题。那其实不只是肺癌，我们很多的呼吸道癌症、口腔癌、食道癌，甚至膀胱癌等等，甚至大肠癌、胃癌，其实都跟抽烟有关系。是。那其次就是说，它除了癌症之外，我们现在十大死因第二名的心血管疾病，那也是其实跟抽烟有很大关系。那脑血管疾病其实有可能有关系，所以抽烟其实会带来很多的危害。那在一般的人，即便是没有这些癌症、没有这些心血管问题，那抽烟会让你的这些痰液增加，那有可能会让你的呼吸道痰液增加的状况之下，分泌物排不出去，那这个时候其实就相对比较容易有一些病菌，那在你的这些呼吸道共生。
0: 是，
1: 那所以相对的也比一般人有更多的机会，那会得到这些呼吸道的感染症。
0: 是，所以戒烟很重要。
1: 很重要。
0: 抽烟这件事呢，已经感觉包办我们国人十大死因的前五名的那个都有关乎到它了。
1: 是。
0: 那也想问说，就是在我们的预防这件事，我们常常会听到说，打疫苗这个部分，我们一直以为小时候就是打好打满就好，我们长大就不用再打疫苗，是这样吗？王医师？
1: 其实我们现在，我想各位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当然就是从小打了各种疫苗，那甚至比我们以前还多，那甚至有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大概增加了大概就是 B 型肝炎啊，那之后他们开始有这些感冒流感疫苗，那甚至有还现在还有带状疱疹啊，

0: 那这几年的新冠疫苗等等，那还有肺炎链球菌疫苗，其实就是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疫苗。那这些疫苗其实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像流感疫苗，那就是减少我们会得到流感的机会，或是流感重症的发生的机会。那新冠肺炎的疫苗，应该大家也都这几年都听烂了哈，就是
1: 有。
0: 大概不见得能够完全减少发生，但是至少可以大幅降低重症或是住院或是死亡率，那
1: 是，
0: 这是有效的。那当然这几年政府另外在推的就是我们的肺炎疫苗，那其实肺炎疫苗它并不是涵盖所有的病菌，那主要是针对肺炎链球菌拿来预防。那我们市面上现在其实有好几种的肺炎链球菌疫苗，
1: 是。
0: 那从各位我们以前最早听到的所谓的23价，然后到后来的有5价、9价，后来这几年最常听到的13价的疫苗。
1: 是。
0: 那13价的疫苗其实也可以施打在我们的这些6个月以上的这些婴幼儿，所以我们政府这部分已经都有补助。那老人家其实过去我们在65岁以上，其实也都有补助23价的疫苗。那从去年的11月开始，那我们13价疫苗也开始补助在这些65岁以上的老人家。
1: 是。
0: 那我们前两天看到新闻，我们政府的因为23价疫苗其实还有一些库存，所以现在也开始提供给50到65岁以上的这些民众可以施打。
1: 就比较下修年纪
0: 是是
1: 可以民
0: 是
1: 众
0: 是是，
1: 来施打
0: 那
1: 这
0: 这个是主要是针对肺炎链球菌那来做预防。那肺炎链球菌过去是我们的这些肺炎里面社区型肺炎那比较最常的一个好发的一个病菌，那过去大概占所有的社区型肺炎的大概20%到30%左右。那其实我们从十几年来，政府在大力推广这些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施打，从小朋婴幼儿那到65岁以上老人家，所以其实这十几年来，我们台湾的这些肺炎链球菌的感染症，特别是重症，像肺炎或是像脑膜炎。那在经过这些疫苗的预防之后，其实那个比例都很明显的下降，所以这部分对于我们增加我们民众的健康，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打疫苗这部分，就是我们从小打到大到现在呢，也因为像 COVID-19 的关系，然后我们也要打有关我们这相关的疫苗。
1: 是。
0: 那也会想问说，王主任，如果我们要打疫苗之前，是不是有要注意的地方，还是随时我们都可以来做注射？
1: 通常我们现在打疫苗还是需要经过医师的评估，那第一个就是没有发烧，那第二个就是你这个时候没有很厉害的这些呼吸道或是其他的感染症，身体状况相对是保持比较健康的，那这个时候另外就是要问一下说，有没有对过去吃打疫苗有没有过敏的问题，那有没有对这些蛋制品啊过敏等等，就是如果是这些疫苗是跟譬如说是用我们的胚胎来制造的，那可能这部分就要避免，
0: 是
1: 大概要排除这几个问题。
0: 所以在打疫苗的当下呢，是身体稳定的状况，我们再到门诊来询问。
1: 是，如果过去几个礼拜到几个月内，那譬如说有肺炎啊，有些感染症啊等等，那其实可能要医师评估到底现在适不适合施打。
0: 是。在我们长辈的部分，有时候我们都会很担心，其实到了秋冬季节，我就觉得我就很紧张，我们家的爸爸妈妈出门都请他们口罩戴好等等之类的。在长辈如果说有得到肺炎等等的一个情况，他的治疗方式以及他的注意事项。
1: 好，那我们的肺炎其实分成好几种，虽然我们前面讲有一种分类是它是病菌，它是病毒或是细菌或是其他的肺结核菌等等各种各样的病菌，那其实我们在肺炎的分类上，医学上还有一种分类叫做它是分社区型肺炎，
0: 是
1: 或是院内感染肺炎，甚至健康照护肺炎等等，有一些分类。那这些主要的分类是说，因为在不同的这些民众不同的来源，它的感染的病菌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所以社区型的肺炎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些肺炎，那这些民众本来身体状况是 OK 的，或是也许有点慢性疾病，但是他会得到肺炎的病菌通常是比较没有抗药性的，就是一般的野生菌。那这样子的患者，我们一般像我们前面讲的肺炎链球菌啊，或是感冒社区杆菌啊，或是像有一点点一部分克雷伯氏菌、大肠杆菌等等，这些是常见的菌，那或是葡萄球菌也包括，那一般的抗生素其实就可以处理了。那如果这个患者他是像院内发生已经住院48小时以上，那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容易感染到有抗药性的细菌。
0: 是，
1: 那特别是我们讲在院内，在医院里面最担心的像绿脓杆菌啊，或像 AB 菌啊，或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这些的，特别是这些菌可能还有抗药性，那我们临床上治疗大概就是需要特别针对这些来治疗。那还有一部分台湾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长辈其实是住在护理之家，那或是说我们有很相对比例7-8万人的洗肾人口，那这些患者因为他们长期在这些容易常常就医的族群里面，所以他们身上其实有可能带着那这些院内感染的这些抗药性的菌，所以他们的治疗其实又是另外一块。那最后就是我们这些老人家，如果他开始有譬如说容易吞咽有点障碍，容易呛到等等，那或者说卧床的老人家，甚至管灌的老人家，那这些患者其实就可能会有吸入性肺炎。那吸入性肺炎其实也是针对那群患者，我们可能需要特别做一些预防。
0: 是，所以在会先了解说我们这个病患他是属于哪一个类的区域的患者，才能够对症下药。
1: 是，
0: 感觉是如果在院内，因为有太多的病菌来交互感染，所以用药就要
1: 特别注意。
0: 是。那长者呢？其实我们都会很担心说，他们会有一些其他身体状况的并发症一起引发出来这样的一个疾病状态，我们可以怎么注意？
1: 那其实长者长者有时候其实， 有一部分其实比较开始有一点记忆力退化啦，或开始表达比较差，或是长者有时候有些症状比较不好跟晚辈讲的，那有些症状就是我们可能还是观察他的日常生活，可能跟我们观察小朋友是一样的，就是他的平常的活动，那是不是开始减少，开始比较疲倦，开始比较嗜睡，那特别是长者有时候他的症状那些炎感染症发烧等等，其实相对因为抵抗力比较差，他是比较不会出现的，所以我们都从日常生活活动力减低疲倦，比较嗜睡，那甚至食欲变差等等，那这些其实是一个可能是身体状况出了问题的一个端倪，所以我们大概从这些去观察，可能开始有症状。那我们稍微再进一步，也许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去，比如说量体温啊，量血压、量心跳，甚至我们前面讲量血氧等等。那这些如果跟平常有很大的变化，甚至如果量血糖，这个患者他平常血糖都一两百，这个时候突然两三百、三四百，血糖开始出现变，不管是高或是低血糖，有可能。那这个时候表示他身体状况已经出了一些变化。那这个时候可能要赶快就医，
0: 是，这些都是一些在家里能够基本的做一个检查。那就医之后有我们专业医生的一个介入，但其实想也要了解说，如果我们老人家得到肺炎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哪些检查的一个程序？
1: 是，那通常到医院，到不管是诊所，大概也是可以做我们刚刚做的这些东西。但是如果这个老人家发现他有一些可能有肺炎比较厉害的感染症，那这个时候可能还是有需要到医院，也许门诊或急诊，做进一步检查。那我们除了前面讲的这些之外，血压、心跳啦、血氧啦等等之外，那我们还最基本的就是拍一张 X 光片。那胸部 X 光片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判断这个患者他目前没有很明显的一个肺炎的状况。那甚至有一部分老人家其实是特别是卧床的女性，那有时候他们其实也会好发一些泌尿道感染，那这部分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很难从一些症状去判断，顶多会觉得这个老人家好像比较疲倦啊，胃口不好或是消化不好等等，那所以肺炎跟泌尿道感染其实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者，特别是卧床长者，很容易得到的感染症。
0: 是。
1: 那大概可能还是需要，不包括 X 光片，包括尿液检查，甚至血液检查等等，那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0: 有时候会很担心，是老人家长辈们会有一个生了一个病，然后并发症等等延伸出来，这个我们做完辈都很担心
1: 。是因为我们老人家在体能或是在营养状况退化的状况，那很多疾病其实 即便是一个跌倒一个骨折，那对后续的很多身体开始活动变差，其实对很多事件的器官的功能或是很多感染症都会增加发生的机会。那所以一个骨折或是一个肺炎或是一个泌尿道感染，那其实我们在处理好之后，那可能还是要看老人家后续一段时间，也许几个月内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那有时候我们必须再积极一点，也许增加他的这些饮食的营养的摄取啦，那或者说让他早一点去做复健啊等等，那积极一点去处置，让他的身体状况能够在稍微变差的状况之下，能够有机会能够早一点恢复原来的状况。
0: 是，有时候也都其实在考验我们晚辈的观察力如何观察说，哇，我们家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跟平常有没有不太一样，
1: 那
0: 记录起来来回馈给我们专业医师来了解。
2: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有时候其实我们有偶尔会遇到，我们家属带长辈来就诊的时候，问一下，他最近吃的怎么样啊？大小便怎么样？那其实家属常常是不知道，常常是旁边的看护在喂
1: 是，
0: 他。
1: 因为是第一照顾者。
0: 对，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好好的去平常去观察。那即便是这个老人家，他平常譬如说没有血压问题等等，那我想经常性的去量血压啦、量心跳啦等等，这些其实是可以，因为我们大概再进一步的处置，包括你要去譬如说记录大小便，其实这个又更繁复了哈。
1: 是。
0: 但是如果当这些东西有了异常譬如说他以前可能平常正常两三个小时会上一次厕所，那也许他忽然变成频尿。或是病人突然变成小便很少，那这个时候其实都是身体产生一些变化，那其实都是要尽早就医。
1: 在我们家里的长辈呢，我们儿女有做了一张表，就是每天早晚的血压、心跳、血氧等等的指数，然后或者是整个生活状态指数，每天把它记录得很清
0: 非
1: 楚，
0: 常用心
1: 就是太极端了我们。但是其实这也是如果说子女之间或者是跟第一照顾者之间最好的一个沟通方式了。
0: 是，这些是相对是比较客观的方式，是。
1: 嗯。
0: 包括我们有时候常常遇到，也有部分家属是，家里什么都没有，或只是摸起来有点热热的，然后这些有时候就很难评估啦。
1: 一切都很模糊。
0: 对。

0: 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数字，
1: 是、嗯、在治疗上面呢，我们长辈除了在我们的那个专业医师治疗之外呢，在我们的生活食衣住行上面有没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可以给我们的长者来做一个注意？
0: 是，那除了我们这些卫生的防范，戴口罩洗手之外，那我们一直强调就是适当的营养摄取、水分摄取，那再过来就是要适当的运动，还是很重要的。那特别是老人家，其实我们在40岁以上开始就会有开始出现肌肉流失的问题。那这些是如果临床生活上如果更没有活动，那其实他的肌肉流失相对会更快。所以老人家其实做一些适当的运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即便是你只是稍微快走，或是现在很流行的超慢跑等等，那你能够刺激一下你的心肺功能，那在适当的状况之下能够在不会太喘，然后能够维持个10分钟、20分钟、30分钟的这些活动，那一个礼拜至少隔3天到5天，我想对老人家还是很重要。那除了刺激他的增加他的心肺功能之外，其实让它的增加它的肌肉力量，其实减少肌肉流失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是。那王医师，有的长辈跟您反映说，哇，我连走路都会喘，我还要做运动，我怎么做呢？
0: 是。那所以说，我们要评估这个长辈他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也许是呼吸问题，也许是心脏问题，那也许是血氧会下降。那或是单纯只是肌肉力气不足，那可能我们就是要根据他的不同的一个方式，那去给予适当的建议。那有些老人家其实他心肺状况是 OK 的，那只是因为太久没有活动，所以动一下就会喘。那这个时候其实慢慢增加他的运动量，其实就可以解决。那如果他真的是心肺的一个功能有一些问题，那我们还比较严重的这块，也许动一下5分钟、10分钟，它的血氧就会下降。那这个时候可能甚至我们会建议，在家里也许搞不好，如果医师建议的话，可能要准备氧气机。那你在有氧气的一个设备之下，那你本来活动5分钟就很喘，也许你可以做到15分钟。这个时候其实是对病人是有帮助的。
1: 是。所以可以观察说，比如说运动个轻微运动个5分钟，发现他喘得很严重，可以赶快进行血氧的测量咯。
0: 是，我想血氧测量还是很重要，因为如果真的他的呼吸系统或是心脏功能有问题，血氧应该会很明显，大概可能本来从96、97很快就下降到92、93，甚至有些患者到80几。那这部分的测量其实不是患者自己的感觉。我昨天有门诊一个患者来说，他最近比较喘哦。那他其实是在家里就有在用氧气的，身体状况肺功能也比较差。那他就最近做了一些治疗，开始有比较喘，所以血氧一量下来，哇，40几，
1: 40几，
0: 因为他本来就是有很厉害的肺气肿，加上一些问题。那平常动一下，可能就是会可能会出现80几到70几，所以他相对40几，他只是觉得喘，但是他没有太严重的一个走不动啊等等。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些客观的数字的量测，医学量测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1: 那像刚刚主任您说的这位患者，那他应该怎么办呢？怎么会这么突然？
0: 就是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说，他在适当的除了适当运动之外，那如果能够在有专业的医护人员的监测下，那来去做这些活动，那就是我们像我们之前讲的肺复原，我们胸腔内科的肺复原室，或是像复健科的心肺功能的复健等等，在专业的人士的一个监督之下，那来做这些复健或复原的一个活动，
1: 是，
0: 那可以让他也许在使用氧气或是旁边有人在看着，他的心跳、他的血氧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况之下，然后我们去慢慢增加他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运动量，那能够让他在比较安全的状况之下，能够让他的心肺功能稍微改善，那甚至肌肉能够改善。
1: 是。除了我们的胸腔的一个健康状态，连我们的肌肉呢，刚刚王医师提到说，40岁以上开始，我们的肌肉
0: 会流开始流失。
1: 怎么这么早？我以为是50还是60。
0: 我们身体其实最好的状况，其实就是在

0: 20到25岁哈。那像我们呼吸系统的功能，其实在25岁左右达到巅峰之后就慢慢下降。对，那患者如果抽烟的话，其实大概有20%的患者肺功能会快速下降，会比正常人他的下降速度会是下降2倍以上。
1: 是是。所以其实我们的健康存折呢，我们要想尽办法将我们这个存折越存越多，而不是赶快花光光。
0: 至少钱要稳定的，不要一直流失。
1: 是，如果真的要花的话，我们后半期人生下半段再慢慢花，对不对？那在这个节目里面，最后要请我们的王医师再来跟大家来健康卫教一下有关我们肺部健康的问题。
0: 好。那我想肺部其实是一个很重要，那过去大家都在忽视，那所以过去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前，我记得大家如果像譬如说有些人常咳嗽啦，那你就会觉得我抽烟所以咳嗽有痰是很正常的。但是经过了这个疫情之后，大家只要一听到旁边有人咳嗽，大家都躲得远远的，那不管在办公室在公车上，其实大家对于这部分都很重视。
1: 是，
0: 那我想就是保持适当的这些卫生习惯，包括在人多的地方，也许如果自己身体状况比较差，或是自己身体有一些感染的问题，那还是建议会戴口罩会比较好。那出门回家之后洗手啦，那保持这些卫生习惯，那适当的运动，适当营养等等，那这些是一个比较建议的方式。那如果当今天身体真的出现一个很不是说我今天咳嗽有痰已经好多年了就没事，那其实很多有些部分患者其实他的这些症状还是因为一些慢性的问题，那或是慢性感染等等，那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1: 是，
0: 我想如果这些症状那能够有一些临床上呼吸道的症状，能够不管是咳嗽痰喘
1: 是
0: 闷呼吸困难等等，那能够尽早就医，那我想让专业的医师来评估，那你是不是有这些有一些某一些没有诊断出来的疾病，那早点处理，那延缓这些心肺功能的一个快速恶化，那改善未来的预后，我想还是很我们最建议的事情，最重要是要戒烟。
1: 王医师特别交代大家，那有很多时候的症状不是习惯成自然，这是不健康的，请大家多加注意。那这一集非常谢谢我们的王耀东王主任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祝福大家每位身体都健康平安，我们下次再会，再见。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4: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居士，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器，阴阳日月最中生，
1: 阴阳日月最中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南无唵咸罗祖归国神师。
1: 南无唵咸罗祖归国神师。
0: 南无唵咸罗祖归国神师。
1: 南无唵咸罗祖归国神师。
0: 南无唵咸罗祖归国神师。
1: 南无唵咸罗祖归国神师。
0: 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居士，要咱所有莲座上的三界万民、中华民族。下万姓宗亲宗灵，下三界万灵众等，咱啊，即个继续过来讲解着啊，几个神书啊，即天地经，即部经诶，咱啊认真去修持诶时，咱再时咧，咱用心去念诵即部经，你头壳顶你会感觉真正舒服，头壳。眼睛啊，都上这部经的时候，你感觉头壳小可一点麻麻，有一点光在一头壳顶，这是啥？咱叫做灌顶啊，灌顶。你上所有一切一经嘛，是一灌顶，迄就般若智慧，不折大智慧啊。所以各位同修，好，咱今日呢来传这部《贵国神书天地经》。的宗旨，咱也希望各位哈，依照经文来面呢，去做日常生活中间呢，咱做咱的导师，做咱的导师者，咱在的公参做法法显现，咱就依这个法呢，咱来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咱会得到自在啊。咱直接呢，继续过来开经记，开经记哈。昏茫青山上呐，巍巍倒起高，黄尘是雾咯，苦海静波涛，降伏随因带，消灾化劫多，身伴明着力，救世不失路，救世不失路啊！咱这个开经机，伫2003年呢，正月初一，咱伫南口举办一场。两岸交流大会，甲咱贵国主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的时啊，咱对这部剧的开经记啊，由咱许瑞清老师啊编一个曲，这个曲呢，咱唱起来非常非常的庄严，咱真济信众啊，这部经啊，甲这部剧啊，许瑞清老师呢，这个做。这个曲呢，佮由伊亲自来唱啊，哈、啊，咱听着诶，有内心内底发觉着咱伫世间啊，一面欢喜，啊，一面家己感觉歹势忏悔，歹势是啥？咱无好法修行，咱无对着老祖王禅、老祖贵国先师伊诶救世不失路诶精神呐、啊。啊，所以啊，咱对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精神救世不失路，哈、啊，咱爱学着老祖的精神，学着老祖的法，学着老祖啊，伊的大慈大悲之心啊。所以昏茫青山上啊，巍巍倒起高，昏茫山，较早嘞是真清脆的山。啊，因为呢，哈、啊，这个文革的时啊，较早土法炼钢呢，将规支山呢，几个错开空空空，所以昏茫山呢，几啊千家呢，几啊万家呢，哈、啊，拢当时大陆文革的时啊，哈、啊，要土法炼钢，错开都半成小无，到六七年前才开始过种这个片，这个啊博士青碑啊，还过种规山青山上。

0: 啊，佛光山的山形非常的庄严，真正圆，真正圆满，未讲像长江的四个三角六圆的山势，未像丝路遐的山势咧，三角六圆那像火星的，火星的劈咱的脑咧，所以咱呐向出去厝，向出去，头前拢尖尖的厝，迄只厝头前的拢是尖尖的山，那像咱伫台湾、台南啊，迄个叫做。夜市这遐呢，咱来向对遐尖尖遐呢，迄是火星经过目睭来，佮吸着咱的脑，咱的脑为乾为金，火克金者，咱脑呢，咱的脑自然会暗时会落落，暗时困袂去，甚至日时呢，吼、哦、精神会恍恍惚惚，啊，恍恍惚惚的袂安定，那么咱一个人性格就歹啊嘛。啊，所以咱厝咧，咱的建筑师咧设计嘛好。咱要买厝，以后恁若要买，看厝前尖尖的厝咧，恁买买恁爱考虑啊，因为迄个火车无圆满，迄毋是云梦山啊，云梦山拢圆圆足水哦，规条山拢圆圆有够水的啦。未来恁若有时间，欢迎恁入去中国大陆河南郑州的淇县。较早朝歌、雕歌的云梦山、姜子牙伫遐修行的所在，到贵国主伫遐修行的所在咧，云梦山是非常圆满的所在。所以佛门轻松上，巍巍道气高。咱一个人道气爱悬啥，爱圆满才有道气。你若未圆满的人，你根本就谈道气就谈无啊啦，已经甲你讲过足详细的嘛。所以一个人啊，三加六天，哪有道气，我都唔相信，你知无？话咱一个人办呾代志爱圆融，圆融，唔是圆滑哦，圆滑是干型哦，足干的哦。爱圆融，圆融起来时啊，道气才会当花露出来。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布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浑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宽容者，咱的佛性，咱的灵根，咱的灵根是硬哦，唔是好两百秒哦。所以咱万行大事啊，爱宽容，万行大事爱宽容的是你道气，微微道气过啦，凡尘事物咯啊。那每一届那你上这部经的时，也是上到这站的，咱内在内心啊，三生无限的法喜。在六十年前啊，在中国大陆河南，这里啊，郑州，甲附近呢，拢常常的空碗，切啊，啊米啊，食食无够。在七年前呢，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开始，你爱当朝圣，去大陆，云梦山去朝圣的时，去开始落飞机啊，啊，去暗。好，开始落雪。那么天灾呢？啊，咱俩导游、旅游小姐、先生啊。

哎呦，我这足足无落雪了，吼、哦，落雪足欢喜个啦，瑞雪兆丰年，啊，水雪兆丰年呐、啊，那有落雪者，五谷丰登。所安尼过来以后呢，即几年来，大陆、河南、机关、鹤壁市附近啊，县市呢，拢是切啊，开始爱限耕。爱旱耕呢，原来做无下只只限耕呢，水分足充足，包括涿鹿、中原、涿鹿迄个所在，即摆嘛了五谷丰登呢，所以王禅都做贵国先师，啊去这个大陆的时，讲要好只，大家只有水，吼、哦，五谷丰登者，人有他只，就未起兽心，起兽心的时就偏夺。拍抢等等嘞，这都会来啊嘛。所以，反正是有咯，真正会落雨。第二呢，智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伫台湾，啊，伫咱上基山仙律师开创个维新宗易经大学个法门，专性开课啊，开到遐尼济啊，将这妙法传予大众。反正是有咯，迄个有。悟就是法，妙法啦！甘露会当互咱了脱生死，会当互咱啊，即、这个化一切度一切苦的妙法，就已经风水。所以咱啊，即、这个节目啦，大些节目讲到即卖时啊，啊已经1800外集来啊，这毋是讲哈，清清菜菜都有法度伫即个媒体。我都将这个法给大众，我都吸收诶。这是只有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会悟咯，伊诶妙法啦。哈、啊，苦海种葡萄啦，降福随因带啊。咱拢伫苦海，风影波，风影。那么海水就是佛，好、啊、波浪呢？海影波浪就是凡夫。这就咱开始啊，咱拢伫苦海，伫世间凡夫的世界，拍拍杀杀，想嘛想尽办法，夺来夺去，抢来抢去，伤害那个摸黑等等，拢一直发生。这苦海种葡萄啊，苦海，所以咱的世间就是凡夫的世间，咱那是平静水的世界。平静的世间啦，叫做佛的世界，佛的智慧。所以以前这讲啊，有开始一句话，哈、啊，水是佛，水是佛，浪是凡夫，浪是凡夫。只要不无风起浪，就是佛；只要卖讲无风来起浪的时，都是佛的世界啊啦。水是佛，浪是凡夫。只要不无风起浪，咱都是佛的世界啊！有自信无？好、哦，再各位啊，不要搞错，济公毋是叫咱啉酒的。哦，济公啉酒，就众生拢咧醉，拢是凡夫，咱是浪花浪花。哦，所以呢，济公甲你开始，咱毋知啊，叫我拜济公，我啉酒就讲我是济公啊，空空啊，济公。好，咱再来啊，降伏随因带，消灾消灾化劫毒。咱降这伏随因带，咱有智慧，修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妙法，上天会降真济伏予咱，用电的落，直接落。免经过别人的手哦，免经过别人搁做中间、做中人哦，拢免哦，拢直接来甲咱斗哦。所以咱上这部天地经，咱会直接受惠的是你自己的家。咱受多者所受惠的是咱斗家己自己所得的。咱大家有闲来学习易经风水佛学的妙法的时啊，好，咱直接受惠是咱自己。把人甲咱提起去啊，降伏随因带啊。咱做这个法门开

0: 这个法门以后，虽然短短的时间呢，但是贵国先师将这个妙法，啊，咱要讲给大家，授这个给大家，授这个智慧给大家，授这个妙法给大家，自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啊，咱得到福报，福分是有够多，有够多。可惜咱有诶毋知影。未感觉过，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赐遮个福予咱，哦，咱爱冷冷静静，咱来做一个检讨反省。若有感觉着，咱会虔心回向，安怎回向呢？哈、啊，认真回头转来，认真来做事业，认真家来衣食调和，认真咱诶社会顶顶咧，咱衣食是安定者。即是回向啊，咱就当得到福报、福分啦。啊，消灾化解多，灾也是你对来，上重要灾拢家己做诶，自己造了灾业。啊，你灾业无人互咱，家己去发生诶。所以咱老祖师尊、贵国先师，哈、啊，甲咱传遮侪易经诶妙法。风水学的妙法，这样来消灾呢？当今伫台湾伫世间，好会当这样的圆满，这样的完整的妙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几国先师王禅啰嗦传互咱法相圆满相完整尔。即我会用一只甲各位打包票。所以啰嗦呢，甲咱一起发，咱只要学几国先师这样的一发的时啊，咱会当消除个灾，化真一劫，消灾化劫啊，灾是爱家己去消。那么消灾，阁一项上好的方法是啥物物件呢？忏悔，爱忏悔。咱若毋忏悔者，毋将讲啊，我当个毋对的物件呢，毋做毋对的代志啦。咱甲神、甲佛、哈、甲咱的祖先啦，讲啊，六代祖先啦，我今日歹势吼，啊，我这毋对去啊，我做一件代志毋对去啊，请你原谅我，恁都毋好对我安尼做去。我念头唔对，你怎么对我念头去？啊，咱爱甲祖先禀报，啊，然后甲佛、请佛、请神、请菩萨、大罗金仙、上顶，还是托你讲，哈、啊，你发力量、发智慧、发信心，我今做唔对去啊，我才忏悔，我达罪未阁犯错，然后啊，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守护神、哈、啊、宰相，我某某人。今日做迄件代志，我想想毋对去啊！恁毋通对我安尼做，咱来甲祖先讲，因为咱所做诶呢，祖先伫身躯边底对你看，啊，毋知阿舅安尼就对啊。结果愈对愈深，咱会晓甲祖先呢，忏悔，甲神佛忏悔诶时，我相信你是消消即个劫，消即个灾，自在如如啊！

消灾化解作者啊！你要消灾化解，你一定要有智慧。那无智慧者，你要消灾要怎化？唔知要化去？啊，灾也是要安怎说？了解着灾的教育无？咱唔知，所以我啊，真在建议呢，咱全国所有动手地主呢，啊，恁若有闲啦，若有时间者，恁都上京以外呢，咱来参加咱。政府是已经大学，吼、哦、各地的开班，吼、哦，他已经新发的先修班，吼、哦，咱得当有这个法，咱自然，吼、哦，降福随因带，咱有福者，咱挂香或者子孙敖，子孙敖就借官鬼，治官鬼，吼、哦，得当消灾化解无数啊，无量数，吼、哦，这过来先办明条例。未先班明条例来救世不是路啊！先班啊，好，那么的先班是无简单的、啊，先班都是咱的高位，先班都免过来轮回，免过来受到这一苦。那么咱在生啊，咱要得的是咱嘛用立先班呢？先班是啥？爱有智慧，爱有的心，爱有慈悲心，有爱心。咱会减少到足济会烦恼的事啊，咱就是上班啦，快乐如神仙，哦，真正逍遥自在。咱无烦恼嘛，无烦恼就上班啦。咱伫欢喜的这一个行列内底，欢喜无烦恼的行列。那么站在佛教来开始的所讲的呢，哦，上班呢，甲佛教。所讲的呢，迄就是涅槃，就是咱现在咱这单家、道家、单家的妙法，就是涅槃、涅槃。咱做善者无烦恼，涅槃的生活无烦恼，袂因为大大细细都起烦恼心。咱会记哩，咱的弥罗上界玉觉金仙，吼、哦，咱的是。甲大罗天界，咱心中遐尼阔，咱悟到遮是世间所有发生的代志，因有因缘会生会灭。世间所发生的一切代志咧，有因果果啊。咱先办明道咧，咱就未过去接受着嗰只因果果的烦恼，这叫做涅槃，还叫做成道，叫做正道。叫做善班，那么善道呢？咱要当然死了后才算善道。正道呢？咱时时都在正道。啊，等下呢，恁半路等去呢，那塞车时，吼、哦、哇，车塞了，滋味无好，迄个正道啦。好、啊，正道啊，所以啊，咱自己的心去体验着，哈、啊，这个欢喜的欢喜的果，然后来救世不是路啦，啊，救世。救世不是路，救度世间有缘的人的烦恼，咱莫提示。那么你有法度做到无法度，未去提示咧，咱一定爱练入仙班，咱一定爱开悟，一定爱无烦恼，无烦恼才有到救度大将，无烦恼才有到救世啊！那无家己救未好势，你要去倒遐救呢？根本就无可能。所以先办明道咧啦，救世不是路，救世不是路。那么各位修行嘛，爱不是路，你只要我到救世不是路啊。修行修道爱不辞劳，什么咱今后高雄起来，台北落来，南北二路较济来，后对华人坐飞机过来，听这咱的这经啊，来遮讲修的，修行不是路，以后你救世不是路啊。恁都我都救世不是路，所以各位同修，啊，咱开这个法门，好、啊，唔是现在开啊，咱开这个法门是要啊利益人天，利益大众，啊，咱呐、啊、在座各位恁的祖先，哈、啊，这中华万姓宗灵，哈、啊、嘛是直接听这个经，直接修持，共同来修持，啊，修持不是路啊。然后，咱才我都真真正正达到救世不是路。我希望各位哈、啊，今日咧，即开根基咧，救世不是路。
奉上上好各位，哈上好咱全国同胞。哇、啊，大家会欢喜啊！哈、啊，爱做教，哦，爱做教，修行不是路，救世不是路啊！哈、啊，咱今日呢，哈、啊，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啊，马家一段落啊，后礼拜啦，咱继续过来讲解的《天地经》，以后每礼拜拢有《天地经》，欢迎大家有时间进来听这部经，哈、啊，这是非常难得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前叫五位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参加法会、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宗亲、当上历代祖先救援七祖，

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阿弥陀佛。咱今日咧，要不来讲经以前咧，请各位咱共同来恭念王禅老祖赞祈。阴阳日月最强盛，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这是阿弥陀佛。咱这节呢继续过来讲解哈，这个易经心法，易经心法，易经甲人生，易经甲人生诶。咱这个顶节呢讲到太极，太极是一是太极。那么呢，咱了解太极是啥物件以后呢，咱们才要来，要来搁进一步，了解啥是易经。那么咱学习易经呢？过去有人问我讲，老师啊，我要学易经，到底有啥物功德？论起功德呢，咱是要来讲呢？咱呢，刚学习易经呢，第一就是保护家己，保护家己的心灵，卖受着境随转，随境来转。第二呢，学习易经呢，是用帮助他人，帮助他人。第三呢，咱呢，过来未伤害着他人。未伤害他人，因为易经易者，天下宇宙之间皆为一，所以，跟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啊，开始啊，咱学习易经的功德啊，第一就是讲要用易经啊，以易经之点，咱的人，向着光明幸福的人生，确确实实是安尼，咱易经捌以后咧，了解家己，了解家己。那么了解家己上困难，要了解别人困难，袂当去了解家己上困难。所以伊已经指点人人向走向，这个光明幸福的人生，这个多少？我第一届学易经的时啊，就开始有开始安尼来，当时还未印证到，是感觉无啥，愈学嘞，则愈感觉发觉嘞，即愈有理。再来第二个，以易经的妙法帮助他人，协助己往昔偏差的思想、信念、甲行为，改过向善，建立上幸福、光明的人生。你讲以易经的妙法啦，帮助他人，也是家己帮助别人，也是帮助家己，了解家己过去的偏差的想法。咱人想法过去拢是往往拢是徛对立，拢徛伫对立哩。拢无徛伫互相即包含内底，人就是社会一乱，就是拢是对立，造成对立。那么现在啦，咱真侪人在学易经呢，学的是学讲哦，我要来对立。常常呢，我有当时伫即个咱电视啊、电视台伫看，真侪嘛咧教易经、学易经，所开讲出来拢是对立，我甲你对立，甲谁对立？结果呢，无尊师重道，咱人甲众生呢，大家拢是为一，拢是一。所以伏羲啊，一开始看到这河出，河这图啦，这个图河图洛书嘞，看这图内底嘞，看这八卦先天数嘞，开始写一个一，以后嘞，整个都结果起来，甲你点一一点，代表所有一切虚空，所有咱的过去。现在、未来，怎结合起来？那所以就伏羲地啦，开始写一甲即摆呢，究竟有偌济人去悟到这一，偌济人有去悟到这一的道理啊？所以啊，咱这一啊，就是咱的所有一切，咱的人生一啊，就是咱的大虚空、大宇宙，一直是无量劫以前、现在、未来。所以咱了解以后呢？咱会偏去的思想啊，偏差的思想啊，咱会改善甲行为咧，咱会改善，改善以后会向善，建立幸福的人生。那么咱的心灵要改善，咱的心灵嘛，一定爱了解这一的道理，了解这一者一，一者太极，太极者无极。
阿母叫啥？大虚空，虚空就咱的心，所以一切在因。

0: 之中啊，好、哦，所以这里咱学习易经啊，的妙法啦，也能帮助他人。本来是修道者，好、哦，修道者以易经的妙法，那修道人可以易经的妙法，帮助众生解决心灵上的不安，然后呢，教导众生念佛修行积功德大呀。这呢，甲各位讲过，咱三个念佛，什么一心念佛？这一心念佛讲的是含糊，但是呢，一心念佛呢，非常的正港的精华，哈、哦，以下经过精神的这一心念是啥？一心念佛呢？哈、哦，一即啥？咱含天地、含宇宙、虚空，融合为一，融合一体为一，一性是一，体是一，一切是圆融。哈、哦，所以一心念佛啊，哈、哦，咱啊，假使呢，咱啊无了解，咱的世间。一切万法的源流啊，那么你的念佛嘛念袂落。人伫世间为何有苦恼、有烦恼，迄嘛是对这一无了解，这就是咱咧开这法门啊，诶，真大的希望。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来以易经妙法教导学童，学了解心性及尊重，将来可以减少无谓之失败。啊，咱那假使咧教育单位，咱那以这易经会当以易经正确诶易经心法咧来甲弘扬出去，会用教导囡仔了解家己。咱往往大人都无法度了解家己，还要教导囡仔了解家己咧。往往这了解家己诶，拢是用观察来滴咧。但是咱天地所自无量劫，自无量劫以来，天地所本来就有这个意啦。啊，这三都一清二楚啊，但是咱无去发觉着，所以啊，拢生活伫这个模糊，生活是模糊的这状况之下。所以有当时啊，咱来教育要教囡仔呢，好往往呢，那无以易经的妙法呢，好来迄个就往往囡仔呢，也心也不安，无了解家己，所以心性者，伊无法度安定。好，这十多年来，好我本人的体验嘛，确实有真济，好，甲易经会当了解每个人的心性，好，好咱了解家己，咱这唔是一般所讲的算命。已经是了解家己，了解你心灵，哈，了解周围心灵，将咱的心合宇宙合为一，咱的心就是天心，咱的心神的心，咱的心万物的心。那么万物的心，咱的心合为一，合天心就合为一。你像第二章啊，好，咱的智性先师，好，空住的智性先师啊，来开始。我咱每个人的岁数有1200岁，1200岁呢？那么是安那也是岁数会减少去呢？但是咱无了解一的道理，好，咱若将咱的心呢缩啊细细细细细细细的时啊，结果咱的宇宙间呢变成小小的一个物件了，小小的变啊外在的因素就外来。若是咱的心呢放宽去像光安那的时啊。那是足济拍电火，电火的光，电火会受包容，啊，电火主要会受酷，电火的光互相受包容，愈济拍的火愈光啊，那就太阳。好，所以咱啊，到尾啊，甲检讨起来，是啊，原来咱的火数会减去，啊，世间的火数会减去，就咱的。

心灵的境界缩小去啊，缩小去。若是咱心灵境界，我都叫做放下，放下者，咱会，我度咱的身体会够用，咱的心灵会够安详，好，会够安详，好，所以咱八节波罗多心经啊，最后经讲煞佛陀释迦牟尼佛啦，讲煞伊讲，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揭谛就是讲放下。精进，搁缺德是精进，啊，破了缺德，搁缺德，缺德，啊，破了先缺德，就是啊，叫大家爱放下，精进放下，努力将一切放下，放下是啥？放下咱的不满，放下咱的不满，放下咱的贪念，啊，咱的偌济做偌济，放下咱的不满，咱常常有做着不满的事啊，是互家己制造烦恼尔，哈，那么咱若放下者。咱的心都要含大宇宙虚空为一，放下。那么放下呢？不是讲啊，我这身体给放下去，不是。咱的原动力在咱的思想，咱的思想。比如讲，哈，有当时啊，咱家一个信众，我讲啊，你身体不好，你啊放下一心发一，我念佛，阿弥陀佛，一心念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点南无阿弥陀，什么都放下，不管了。结果呢，咱的身体所用起来，好所用起来，好，这是我家的本人的经验。我若是过去十五年前，都十六年啊，好，若无将一切东西，若无将一切好放下的，好，今即摆呢，已经出骨头，骨头呢，风水若做不好了，挂几啊位啊，撞几啊位去啊。好，那所以咱一切放下，放下。佛甲咱开始啊，咱就放下了，咱就一心好、哦、为一，一就咱说要所讲的叫太极，是太极，哈、哦，对无极就是心，咱要讲是易经的迄法嘞，哈、哦，就是这，那么咱那就啊，教说易经嘞，教导学童嘞，好、哦，每一个囡仔伊的心性，告诉他你的方向安怎行，虽然是接着钢筋在读书。但是每个人以后路无相像，因缘和合会做共经教室，因缘和合会做一家，哈啊！但是心性呢，个人的思想无相像，累世累劫带来无相像，好。那么啊，我这里啊，1800年前，好大陆随我去迄个迄阵较当时啊，哎，出面头要抽查，抽查出来呢，我先走啊。走嘞，阿尾阿妈教的，先走，我来甲担担，大担扛担上来，阿细担嘞，好人，阿那阿那唔冤阿嘞嘞，一定要找阿阿着，千万年无投胎，好，伊都无放下，阿个千万年无投胎嘞，噶两三年前个，去我找着啊，找到未来嘞，我都是两支，几个头嘞，三家也要站站袂住。阿只恁前看嘞，哼、嗯！阿、啊、你那头前嘞，前头前好足近嘞，阿你好面啊乌翘翘个嘞，我你说阿啥啦？就开始讲，讲我当时安怎安怎讲话，讲话听我啊，有要歹势。我你那放未下哈，一旦几鬼几差尔，所以一个人一旦一个心心造出来时啊，你放未下，放未下嘞，包括死了后定是吹，我你也歹淘汰。好，伊讲唔愿要吹甲掉。所以人一个还未，这个还未死之前，下这个心啊，啊这怨啊，死了一定敢反对。那么我才讲讲无安尼啦，我做一礼拜功德好哩，哈，伊讲未使无够，啊十天的功德无够，我讲十五天，所以十五天啊，当时咱先有时间嘞吼，啊咱分时间嘞。啊，有问代志啦，啊，收件嘛好，领料嘛好，啊，问代志。我去十五天嘞，早时透早来8点就开始啊，一定足欢喜，做到暗时10点外，要11点啊。啊，做到煞11点来，我行好无？好啊，有够啊，才走。十五天打打打，吼、哦，我咧放未下，放未下，因为人一心一搭掉了，好心的是足心的。所以咱呐，人啦，有当时啊，人身体袂拄好，一定忏悔真要紧。好，忏悔心时时啊，

0: 咱来靠爱念啊，咱的念往昔所作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将心意趣意念，将心意义之所生，一切罪障尽忏悔，一切罪障尽忏悔。咱时时念即句，咱来向起来，吼、哦，啊，咱都爱安尼念，安尼来咧，咱呢心会就安详。心的安详，咱的元神就卷起来，啊有冤有债，因就开始渐渐的退，哈、哦，开始回欢喜心就起来。咱来念一种一个镜，一个镜互因看，好、哦，所以才有讲当时释迦牟尼佛，伊自学时啊，甲地主讲，伊头壳疼疼三更爬袂起来，你毋免插袂要紧。遐地主问是啥原因，伊讲伊咧，过去搭一劫的时啊。一尾大尾鱼啊，大尾鱼啊，抓起来头壳甲讲三下，头壳讲三下，啊，所以伊讲怎么来讨教育啊？讲三下咧，所以头壳咧听三讲，听来行。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琪。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无了解，咱就无了解讲啊，有什么病的因，啊，所以往往咱若病，咱就会去怨叹，啊，这在灵界嘛是安尼，天人，好内底尤其这中阶层、中下阶层的灵界，思想的很过重，所以咱就要设置完成借助，完成借助，那么。咱啊了解以后咧，会了解足济法，足济法，足济法，吼、哦，社会会去做相互，过来以易经妙法啦，教导学生啊，解了解家己，教导学生了解家己，帮助学生啊安心，帮助学员学生安心，帮助家庭教导子女，减少父子母子之间的相互冲突。这是有够侪，真侪啦，真侪啦！老师甲学生的冲突，囡仔甲老爸的冲突，是有够侪。咱遮诶，拄着正侪是方圣地性的吼，信众的吼，爸仔囝、母仔囝的冲突有够侪，有够侪，有够侪。好，伊都无了解伊囡仔的方向，咱都爱，即、这个希望囝成龙成凤，无了解囡仔伊的心性。一直生落，一件件大大一方面。咱这是易经啊，我都讲出来的是啊，咱来了解，咱啊了解囡仔伊安尼行，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后摆囡仔的发展会较有。那像咱民国82年，咱教着高天的发挥，有一位咱是叫做保中呢，甲伦培啊，一个谢先生，伊查某囝，伊查某囝呢，伊都。学成绩是真好，但是老爸咧，一心爱叫伊读医学院，都爱一直爱去读台北，到尾考着台医学院，考了啊，读到4年啊，精神起问题啊，精神开始起问题，起问题是啊，都咱都发挥，人家讲，再来我看，哎呦，你这囝都无天理，你是安尼一条，伊讲吼，迄医生吼，这个阿伯为婆咯，我你命，查某囝都命底都无天理。伊都未要行这条路诶，这囡仔都惊伫，后摆惊伫这条政治，惊伫这条路法律诶，你来惊咧？还查囡向我倒精神啊？嘿啦，我都开始要读法律啦，读政治啦。阮爸就叫阿爱叫我读医学院啦，我读到伫要起痟啦，所以我才起痟，发挥才起痟。4年啊，这老爸咧，这。向红嘞，才教着我啊，好啦，无安尼，无卖读啊，命较要紧啦，命较要紧。转了嘞，4年就煞，命较要紧，转了无读，办休学，先办休学嘞，休学煞好去。第二年来嘞，查某囝嘞，伊就讲老表叫伊读啊，你好啊，卖读，讲我卖读，我重新考，都我甲你考嘞，叫我考等于，呆。行对伫政治这条路线去，甲伫法律这条路线，囡仔全好起来，这个咧是有够侪，有够侪，所以往往为了安尼冲突得着哈。过来以易经妙法应用于事业、家庭、各阶层等，可以获得咧各相互之尊重，达到相互之了解。咱咧易经的心法啦。咱也是啊，是一定是啊。咱各阶层啊，家庭、事业一定会继续生活的，社会会生活。这个老早呢，王禅老早就开始咱，开始咱呢，讲学习一定的功德，功德，迄是拢家己得的，家己得。咱若得着，社会嘛有得。那么要如何呢？会当真正达到讲达到一定这个功德，我都达到这个功德呢？那么首先呢？先了解，咱就太极。顶一日买广告太极，太极是啥呢？嘛是一，宇宙的本源是太极。咱每个人的思想的本源是嘛是太极。对，开始无思想，但是进前嘛有思想，所以这个无生之生啊，这个。顶一个讲无生之生，其体万灵，无生之生啊！讲咱一个人无升起这思想，
以前无思想，先去思想以前啊，原来就有这个因存在啊，无生之心就有这个存在。过来咧，立生之心啊，太极之上，立生之心，咱若假使我要想起哪件代志，决定要做哪件代志，唔是无这思想，原来就截掉了呀。我那都接掉，那个思想都有掉了呀，唔是无，所以立性之心啊，啊，过来为自无之有啊，自无之有，那哎呦，我拢无想啥啦，已经伫内底就有啊，唔是无，自无之有啊，好、哦，太初之妙，就是自无之有，自开始无，以前都有存在啊，唔是无，因为咱的心，原来含太极。大虚空合二为一，合二为一。过来，这修中道入极啊，修中道入极就是两仪，中道入极就是两仪。哈、哦，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嘛是太极，咱的心想。哈、哦，所以一为太极啊，哈、哦，为一为天一，我去顺无其之可计啊，哈、哦，无相可相啊，二其之为一啊。相即为一啦，嘛是太极，好、哦、啊，过来咧，好、哦，那丈夫好，正解咧，就是讲到讲太极之相纯净光明，太极之相纯净光明，这就是长寿法，两修法，好、哦，太极之相纯净之光明，好、哦，这就咱的心，咱的圆融，好、哦，然后咧。这人呢，讲到这个圆科啊，这个就是，圆这就是太极，就是一啊。这个圆就是一，一只咱的完成，好、哦、就太极啊。好、哦，佛祖手所摸迄粒的珠的，就是这圆。啊，过来呢，分为两仪，两仪嘞，啊，两仪的，就是安尼，那开始就两仪。啊，咱的有思想来阴阳的思想，是思想脱逃出来为中，所以才叫为中，要中道。那么中道者，两仪之中啊，咱要所要追求的嘞，吼、哦，要追求的叫啥？是中道啊。那么这节嘞，咱们继续过来介绍太极是啥物原？太极是啥物件？啊，太极是元阳之气，故名元。元者人呀，人者智德呀，所以发明啦，有元无，元无，这人者。

某某人，吼、哦，忍者某某人，太极是元阳之气，太极元阳顺阳，好、哦，太极是顺阳之气。为什么真伊顺阳呢？好、哦，本来大宇宙虚空诶，拢是一片清净光明，无咱只树木无万物众生拢是无，啊无一切法拢无，一切本来就是一念，本来就是一。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1，询问电话0912-960-536。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所以，咱的道家也是这个佛家，一寡这个大师啊，到底啊咧未开悟，也过来甲讲头壳，是安那也过来讲头壳是一啊，甲咱讲咱的脑，咱的思想头壳要是一一，所以佛起啊，写这个一开始啊，天地万物一切就生啊，伊就开始讲这一开始咧。就是讲无量劫以来，无量一来咧，就是对一开始，对一点开始，啊，一直刷滴刷滴接咧，即话点咧开始写头到尾，通到即摆到未来，一迄是为太极啊，太极内底就两仪，就两仪，所以太极为元阳之气，迄点，咱即点点咧，即点就是元阳之气，咱的思想，我要想做啥，即点就元阳之气，咱的念头，迄点。都是元阳之气，好，所以元阳之气顾名啊，元呀，元者就是人，元者是人，啊，说释迦啦，哈，释迦，好，释迦伊啥，伊叫做人，嘛是人者，啊，叫做令人会当人啊，做些人主的吼，人主啦，就是讲主比心的，吼，所以释迦牟尼啊，也代表能人，代表会当，这叫做人主的，人的心，代表咱人主的心，干过。

心为释迦。那么咱太极都是圆，嘛是人，嘛是人啊。所以那人者至德，人者是至德，天地二气包含所有一切虚空，哈、啊，叫做人者，哈、啊，是至德嘅。所以发明有人某某人，人某某人，圆某某人啦，哈、啊。啊，咱地主的发明，吼啊，元雄、元东、元武、元多啥，迄都是人者某某人，吼、某某人，吼、啊。啊，人生，人生之性，受益中气。咱人的人在世间，咱的本性，受益中气，中气是啥呢？好、啊。中气，中气，毋知有一句法句，真完人，法古今的完人是中气呀、啊，好、哦，法古今完人是中气，啊，中气中多者，中多者是啥？太极，太极是中多，啊，得多者是啥意思？太极就是得多者，嘛是叫得多者，得多者。我人性全归于太极，合于真境呀。咱若有个人哦，某某人，这个人是得道的，得道者，得到啥道？啊，得到啥道呢？咱若真济信徒啦吼，好、哦、老师，我先求道有得到道啊。我得到道，你毋讲我听咧，伊讲天机，哇，你又无自备啊？你若得到道咧，你嘛爱讲还听咧吼，啊，毋是法官讲要度众生。结果呢，你得到啦，你也无将你的妙法啦，开示予人。伊讲我这秘密嘞，毋是秘密，得到者告诉我们，咱人啊本性乖，都安全拢归于太极。那么今日各位，你若讲啊，我得到啊，我的心甲宇宙是变遐大，啊宇宙遐大嘞，内底所有一切万生万物嘞，拢伫咱心内底，吼、哦，是太极。那别人，别人好，咱阿伯哈，咱先是阿伯嘞，好，这里做一个会员，都是做一个叫太极院，这一个大太极院。阿爷告诉咱啊，坐伫遮，看对要处理的事，咱坐遮，目睭看遮，还是坐遮看中嘞？你有发觉嘞？咱的心包括来叫精调嘞？更加夸夸夸精呢，啊精呢嘞，那这三万物件都随大单，拢无代志。各位若有时间呐，若来的时候，你要坐边啊，无论在角度，你甲坐嘞，看这看这嘞，看远看近嘞，你发觉讲，我心内所有一切烦恼拢是假，所有一切人心愿呢，拢是假，本来就有诶，无生之生，哈、啊，迄、那个无有之有。那么呢，咱人太上大祖了哈，这个李罗君啊，罗主，甲你开始无所生，这是无所生的，所以有的人啊，真容易去恨一件代志，去怨大人的成功，怨大人的迄个种种的事啊，迄个本来咱内底是叫物件的嘛，咱就细胞，咱就细胞，所以咱的祖师啊，真的祖师啊，甲你讲。咱有闲，你看一点，嘛好，看一点精神，一点看，咱的思想迄点尔，其他烦恼无去。啊，是咱看天，咱若是时时看天嘞，咱的心境足快足快。咱若看天的万物嘞，拢伫咱的心中嘛，等于咱内底一个垃圾啊尔。咱身体上的垃圾啊，并无别人的。好、哦，所以各位若有时间的时啊。啊，是甲你带顶画只圆圆，画只圆圆，你甲你看咧圆圆，吼、哦。或者咱在起一个人的时啊，你用摕一个盘出来，碗盘顶的圆圆，你甲看碗盘咧，精神头一定要看咧碗盘咧，烦恼一定减少去。试看嘛来咧，我有试过，吼、哦。释迦牟尼佛啦，甲咱开始作一妙法，啊，老祖咧嘛甲你开始妙法，好、哦。那么咧，啊，有一届咧，老祖伊讲，你若无欢喜的时啊。你去看西塘，看西塘，西塘然后盐，你也看是啊，有诶有糖的要素，但是迄拢伫咱心内诶烦恼，

0: 好看看，无啥物好计较。大看天，小看一个小细粒啊，中正看咱一个盘，也是看西塘，看面塘，即拢咱的心，拢是咱的心内底，咱的思想有分别而已尔。好，分别而已。哈、哦，所以圣贤甲咱讲足侪法啦，吼、哦，有当时啊，咱会感觉无啥道理，有一点仔咧，咱甲发个爱，真正，哈、啊，真正。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啊，有一届，啊，都经过啊，去测量的时，测量啊，真卡嘞，啊，看了真侪真卡人啊，吼，啊，伊都行都行细细啊，我的门口出来就对着隔壁对面的行啊，伊后壁伊的便所，啊，便所嘞，脚在那放屎吼，拢是迄个窟啊，啊，挂嘛无看，啊，因一日食饭，好，我第个看见我咧只食饭来食落，我感觉，哎，欧医生，你还记得？哎呀，迄老啥？咱食食出去嘛是安尼，还放出去嘛是安尼。好，我迄阵只学医生安尼吼，讲迄句话了，我当然一直想想，哎，学医生你哪会想安尼哈？啊，如果想有道理啊，咱若食较好，袂放出去嘛是通用啊，所以无止吧，真无止。好，啊，即所以啊，咱若万事啊，世间一切万事啊，拢是咱一个分辨之意尔。心念头的分别之意尔，若是啊，咱若伊太进了因缘内底啦，本来就一切善恶好歹拢是内底。好，所以就那么呢，咱若拄则我讲这个，就是咱的太极音的。哎哟，足歹啊，足垃圾的，就是音，就是音，好，足歹，好，足歹，这就是音。啊，咱若好的就哦，我就光明的，就阳的。但是，这拢是伫咱的念头、咱的思想内底、咱的心内底，本来就有诶，有好有歹，有好有歹，有善有恶，清净垃圾诶。咱只八字菩提这心经啊，甲咱开始，哈、啊，无垢无净无垃圾无清气，无生无灭，好、啊，无长无短无衰无大无细，无来无去无上无下，迄就咱的心啊，咱的心就是遐大。好、哦，啊，咱为何呢？咱会走出这种大势之分啊？迄是咱一个人的念头，咱无了解宇宙大道的原理啊。所以得道者，悟人性，全归于太极。咱若得道人，咱就讲哦，咱的本性都是归于太极，这么大宇宙内底所有的石头啦，你可看咧？那啥物拢伫内底，本来就有诶，啊嘛无消灭咧。咱的灵魂。啊，咱的灵魂啊，我死了后咧，我的灵魂能走倒去无？若是啊，咱若悟着讲啊，咱的本性是太极，遮尔大大是虚空遐大事啊，咱根本都无死啊，无啊，根本都无，本来就如如不动，所以才叫做如来啊，如来佛法叫做如来。咱的道家咧，吼、啊，咱的这叫做太这个道家咧，吼、啊、来讲叫做太极啊。太极名无相像伊尔，所以佛意真境啊，太极佛意真，咱要恢复当然真境，大宇宙虚空的境界，咱的心。过来物之物物有极，事事有终，终极之极。哈，物有极，哈，事事有终，哈，终极之极。每一件代志，哟，每一个物件。都有一个界限，啊，我这个单。

细人两五寸都是五寸，一个界限，宽偌宽就宽，大细物物有极，每一个人有这个界限。但是事事有终，这件代志每一件代志嘞，都有七一终，事事有终。哈，咱一件代志嘞，咱要做，所以释迦牟尼佛啦，甲咱开始众多八正道的众多。我要买一件物件，一支笔，你一支五毫本钱，我嘞好好，我要甲你买，我嘞勉强甲出个四块，你勉强卖我，无欢喜卖我，我欠你，互人无欢喜，业是咱做诶。咱做服务而已，那么呢，要达到一个中度方法呢？哎，这一笔你讲五好，我偌济钱呢？四好半，甲你买，你欢喜买我无？好，我愿意甲你，我欢喜甲你买，你有欢喜买我四好半？以后我欢喜，这就事事有终，中度。好，若是我勉强勉强，好啦，买你啦，你这些你无赚着。咱无趁着，咱趁着一个贪字，趁着一个贪字。哈，较早嘞，我较毋捌哦。像咱台北嘞，中华路拢个早三节嘞。啊，有诶嘞，伊做实实在在诶嘞，伊是真正爱五节。吼、哦，咱都三节嘞，讲到大家足无欢喜诶。较早想哦，安尼感觉足欢喜诶，吼，互你是想起家嘞。即摆嘞，学到以后嘞，发觉较早拢错过去啊。吼、哦，拢错过去啊。所以咱无达到一个中道，啊，事事有终。啊，是讲两个人争执，小过，法官是徛伫中道内底中道。那么，咱的佛法的传承，初祖达摩传给慧可大师，是安尼传给伊，一定爱有一个中间者，有一个中间者是啥人？佛。佛就做中间者，吼、哦，即中道者佛，啊、哦，那么五祖传了六祖是啥人来传呢？假做中间者呢？五祖跟六祖中间还有一个人呢，啥人？初祖达摩大师呢，吼、哦，徛伫中间呢，做一个公正，吼、哦，这是事事有终啊，有一个即中道，吼、哦，所以叫终极之德啊，终极之德啊，叫太极啊，吼、哦，嘛是太极。那么，欲明多日地太极，欲明多日地太极，必注一疏啊！咱若要了解这个多啊，哈，咱若了解要了解多啊，哈，那么知影太极啊，一定爱对一开始，一定爱对一开始，哈，所以咱呐了解这个一的道理啊，就是太极，太极就是一啊，也是啊，我相信呢，咱大家呢。要了解世间事会足紧嘞，那么咱要传这个易经啊，吼，要传易经的妙法啦，这心法啦，吼，嘛是爱对头顺序嘞来讲哦，各位会当了解一步一步来了解，吼。那么太极两仪，咱过来讲太极两仪，太极两仪哈，太极上台先嘞，太极不是，伊是太极，太极嘞。咱开始两语阴阳，这边阴者，动凹之现象是阴气散，哈、哦，动者生阴，即动有过度呀，哈、哦，就落地角。那么这边阳者，哈、哦，静止凹之原现象，哈、哦，静者生阳生天动，好、哦，所以咱有天动地府，天动即地府，那么这就中庸中道。咱的孔子至圣先师啊，开始是中庸之道。咱的这叫做释迦牟尼佛啦，伊就讲中道，一中道八正道，哈，八正道。那么，你搁重新来个各位解释一下，咱什么太极、阳甲阴变成这个物件，这个物件这个变，你看得到是阳，看得到是阳，哈，一动后。我倒转来，动了倒转来，恢复原位，这也是阳，动去倒转来，你看袂到的这里是阴，你别有动无？有动者倒转来，你看了阳是阴，看得到为阳，看袂到为阴。好，那么一动念，咱的人的动念，我是要做啥？啊，要贪念啥？你贪念啥？为阴，然后恢复来为阳。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哦，所以咱往往一个人哦，社会会遮乱。原来人都做好啊咧，为着一个贪咧，哦，我贪着要做啥咧？贪一个咧，系啊，骗你啊，人咯，精神都放不起啊，所以变成越太极两仪造出来，两仪造出来，两仪一旦造出来，善恶造出来啊，健康都造出来啊。然后是即摆真济在上班做事业股票做股票，原来我咧上班一个安定安定都好安，像哦，我都加赚寡股票，加赚寡哦。啊，借钱来买，开始借钱来买咧，就动了，动念咯。借钱来买就动念，就阴啊，阴气啊。啊，回到倒来，阳气，啊，阳气咧，即摆咧，哦，时时咧，我股票买咧，我一定都等着想爱来行啦，紧来下，逐工啦，咱的精神啦，阴阳阴阳，两气两气两气来滴咧。所以一造成心的乱，一乱，好了嘛，心若乱者，咱的思想智慧就乱了。好，一旦思想乱起的时啊，咱的中国人生呢开始黑暗开始。好，他这里甲咱讲开始就是安尼，好，智性先说啊，控制啊，甲咱开始讲，哎，这就是阳，这是动耳朵都系动出来，看袂着阴。咱人伫世间，所以咱看得到是阳。那一旦咱人魂离开了，阳淡掉去啊，咱伫阴界，阴灵魂的世界。但是灵魂世界有变无？无变。灵魂世界无变，灵魂的世界一直在呼吸空中间，永远要存在。咱的生存在设定内底，生存在设定内底，伊的感受是啥呢？感受啥？都是伊会啥呢？我都去得到呢，感受、感觉、感受。所以咱每一家拜拜啦，吼，供养呢，咱拢爱用哦，这里供养的是啊，爱用的是主席的来供养。有煮过来供养，才得得到。咱若无煮过咧，供养未够，供养未够。那么咱有时是爱烧金纸，今明仔要烧金纸是安怎烧咧？烧金纸咧，一个光内底咧，这个叫做金内底有往生有啥啦啦。这啥？原来是阳烧咧化气为阴，每一个动念拢有所得，有所得。那顶几工，哈，咱一个信众。阿姨，这个厝的哈亲人，亲人呢，伊家讲伊无钱啊，无钱要开咧，唔知要安怎？哈，我讲啊，你拄啊咱发挥，紧嘞啦吼，是大人请来听经，哈，今嘛只听经，哈，你呀啊，发金银财宝开，就欢喜啊，发开咧，啊，都过了咩咧？等下吼，啊，过了咩？啊，家下叫好，你足有效诶，我欠钱开，哈，欠钱开，去拢互看不起。看不起呢吼，啊欠钱开，啊你遐花了呢，我就继续安做好过日啦。好，伊啥阳有这阳金银的财宝，这阳呢，这金纸阳呢，你化气为阴有所得。啊，那根根甲根呢，咱的念头，咱的念力，念力呢一动者，都有所相应。所以人心合天心，人心合神的心。人心合咱的历代祖先的心，人心合万亲借助的心，人心合万物的心，万物的心。所以咱呢，供养拜拜的时啊，好，咱的化金银财宝，

因心合万物的心，这就是太极，这就是太极。所以一动一静，一动一静啊，咱出去的，咱的详详细细一件一件来，甲各位这个解说，这个易经啊的妙法，哈啊，过来呢，河图，哈，河图洛书，哈，河图。河咧，或者道咧，这就出于河，哈、啊，先天啊，就是先天之数，哈、啊，先天之数咧，这里、个、要讲这个咧，就较费时间，要讲到这个时咧，哈、啊，我先甲各位解说这个哈、啊，无极、太极、太极两仪，哈、啊，伊讲，即要讲两仪。好，两仪就是阴阳，阴阳呢，对倒一来呢，对这河道呢，内底一数，河道内底一数来二来，好，那么下二来呢，先天河道呢，五只一两三四五嘞，好，五就是咱的中极，好，就是、太极的中极，那么这个一呢，一数呢。哈，甲北方人南方二甲七，啊，东方三甲八，哈，西方呢四甲九，四甲九。那么这个一三五七九呢，属于阳，属于阳，哈，这属于阳呢，啊，阳呢，就对道明直直写，哈，阳直直写对耶稣。到西方嘞，到西边嘞，完全静止；到这西边完全静止。然后啊，再个写到倒来，好，这个音嘞，这个写到倒来，音就是逆时间迄个时钟嘞，写到来，写到写到回归原位，回归原位。哈，这个嘞，这就是咱的天数。好，咱出去我详详细细讲，我各位了解，这是暂时介绍哈，对。这一个天数，好，我简单先甲各位介绍了吼。咱的河道呢，先天的河道呢，这北方呢一甲六是数字的北方，啊，东方呢三甲八是东方，西方呢，吼、哦、西方呢吼，四甲九是西方。啊，南方呢二甲七是南方，啊，这北方。这北方，哈、哦、北哈、哦，一加六的，一六的数字是北方，三加八的数字东方，二加七的数字南方，哈、哦，这个四加九的数字西方。这大宇宙本来的气数是啥呢？大宇宙本来的气数，哈、哦，本来气数就是说北方的一加六，南方二加七，东方三加八，西方的四加九。大宇宙的气数，好，那么这个呢，哈，相对性的阳顺时针，阳就顺的行，阳是顺，阳顺，哈，阴极，这太极伊的转法就是啥呢？好，这阴阳，阳呢，耶稣呢，好，都是顺安尼行起来，安尼渐渐行。阴呢，啊，伊就回到当下，这变倒过来，伊就回倒过来。阴阳的交台，好，伊互相相交叫，好，所以呢，阳呢对正面顺势势到到势，就是阳数。啊，阴呢对这个势势到当下呢为阴数，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即阵嘞吼，暂时啊介绍下咱后阵嘞吼，再详细嘞，甲即个耶稣安尼写法，耶稣的正确安尼写法嘞，咱了解哦，原来天数是安尼行，好，即个哦，咱的路途真紧啊，安尼开始啊，咱死去的时候，咱也伫世间，好去啊，对倒去行，对去哩，烧去哩头壳顶，咱就往西往，我都登个天堂去了，啊，往下方来去啊，对下落的时啊，为阴下地界。这个数，这个原理，就是对这先天，哈、哦，先天数，
福气咧开始一。

开始咧，都已经甲咱讲足详细、足详细伫即个内底所在，哈、哦。所以咱即马真侪妙法啦，哈、哦，拢伫对易经内底来。哈、哦，咱了解易经诶，相信咧各位啊，吓、哎、咱要得到要来要去诶，吓咱肯定都我都自如咯。好、哦，今日咧，即个新一年，哈、哦、啊，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诶各姓啊，宗亲历代祖先救援七祖。啊，后者咧，即个新一年啦，吼，一只咧，啊，若是讲，有所对这家属，吼，啊是讲亲人有所要启示的事啊，哈，恁咧不妨可以在恁的这个联络上，吼，联络上咧，用启示，啊，我咧会将这个各位需要爱了解，吼，心甲心要相应，人心合神的心啊，哈，我会当个。甲各位恁的亲属会当甲恁转达，吼，会当大家共同咧进入这个妙法，吼，共同天心、人心、身心合为一，吼，即一只咧，甲各位参加听经文化，文化连坐上的灵魂世界，吼，主将咧，哈，甲各位做一个报告，好，那么咱即只咧，啊，请。或者是段落。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溪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人就在出，人就出家修道，要离开烦恼了。这样，各位同修，过年快到了，甲午年快到了，甲午年快到了，那我们有很多的要注意的，很多要注意的。若是你没有学到，不晓得、不了解的话，我告诉各位，你烦恼多得很，你要出家就很困难。表面出家，你穿的衣服是出家服，但是呢，你烦恼比在家的人还多得不得了。

到了，明年甲午年到了，甲午年，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各位要注意，明年属马、属老鼠的人，一定要注意，凡事不要妄动，凡事要接瞻，属马，尤其甲午年。或是属老鼠的对冲的，你要做什么事情稍安勿躁，人生一生那么长，过去都在过了，不差在一年，不要说哎呀我人家不我被探多少钱你就真的要去探多少钱，人家报你吃什么药你就吃，哎呀改变体质，好好的体质弄坏了也是改变体质啊，对不对？改变体质吗？再来呢，明年要投资，属马属老鼠了，我每年看那么多人，反正冲太岁，太岁那一年的人，你要做事业，要投资事业，一定会要学，要注意十做九败，多得不得了，很恐怖。还没拜那个，可能第二年、第三年就要拜了，那带来社会上，更多的痛苦的人。所以明年呐，若是你命卦，你的命卦属马，属老鼠，子水与午火的人，你也要小心，拜托哎，不然我同学会减少。真的也减少去，那自己能够知足常乐，多念经，多拜佛，那凡事家里要小心的，凡事皆沾，你就不会吃亏了啦。那明年，太岁，太岁方，北方，北方是。三煞，日子魁是三煞，亥方也是煞，丑方也是煞，所以你们要修造，你一定要拜托开修行呗，像今年坐东向西，好多好多信徒坐东向西，太太有相信，老公不相信。什么时代的还迷信？结果一咔下去，老公都在那歘就不破啊！两个月前，我老婆才拿衣服来给我修，怎么样？我当就是就不破了。我说不破，因为我家里厨房啊，我坐东向西，老公呢很好啊，说要让我厨房大一点呐。女人在家里嘛很辛苦，结果窝在一个小小的厨房，真的不公平啊！所以老公很慈悲啊，要把我的厨房弄大一点，但是我告诉老公说不可以啦，老公爱迷信那个，你越读越倒退，为了卡了呢，老公的错的不破啊，逃的灾瑞啊。都不破的变成喘不破送去医院急诊啊，就赶快拿衣服来活加持啊，我说就可能卖了前脑伤到了前脑因为弄了啦该处理嘛，突然间好像有人给他上都没有人啦给他上呢，除在我这里叫做浴室，拖卡悠悠嘛，很自然一股力量上去蹦壁，蹦这太鲁不破，头壳破的。你看，怎么办啦、啊？哎呦，师傅救救命啦、啊！我救我的看天啦、啊！现在还在睡觉。所以各位同学，今年。东边、西边、
那明年呢？啊，北边、南边。

0: 最好不要乱动啦，卖气看麻辣的啦。三煞，北方三煞，每次说发生爱三个，好、哦、要那三件，南边，哦那南边无火太岁当头坐，一上到了，猪郎侬也出问题较济，这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不要去犯这个问题，那你就会心安了、哦。你就会，就是离开烦恼的思维。那明年我们过分寺道场都有在安太岁，你就当地安太岁，我也要所有法师讲师，分寺道场住持，你们为同修安太岁的初一十五，一定要诵经回向。回向给所有安太岁的同学们，趋吉避凶要有智慧，不是安太岁安了，灰灰的来都无代志，不是这样哎，而且要更加小心，你就有智慧来防患于未然，是这个道理嘛？有时候是哎，说哇，我跟安太岁呢，安太岁上老用。没有诚心，只是我几百块安起，要像大三那个什么三宝寺，那随意供养，我们好多道场都随意供养的，有的他拿了100块，安了6盏灯，一人的电灯钱还比那个还多，那你会得到消灾解厄吗？哎呦，那是看缘分而已啊。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不是要你花钱，要你学习布施，啊，学习三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啊，法的布施，你要学到布施自己呀，布施自己的家，布施你的亲朋好友，明年太岁的朋友，告诉他们。啊，就是明年，啊，你的四爻无火，官鬼爻的时候，立得满堂，但是要小心。啊，四火，啊，明年四爻无火是兄弟爻的时候，你就要更小心。啊，你要破财，要了钱，不要贪心，这都是绝顶功夫哎。啊，你要知道，但是。更要学习修忍辱、修忍耐。我们太岁到了人，会碰到更多的冲击，会碰到各种各种的啊，给我们的考验。那你要修绝顶功夫，修习忍让、忍让、忍让啊，不要造口业。若是你的四爻是朱雀。啊，要是无火，那明年你的官司一定跑不了，因为你的乱说话而来。

哦，这个修道就是修道嘛，修自己平安的道路叫做修道。啊，修一条心安的道路叫做修道嘛。哦，所以明年四爻若是白虎，四爻无火或者子水，啊，子水，啊，白虎的。啊，必有血光之灾。你碰到五月、11月，你出门就要小心，你多拜土地公，多念佛。啊，你要开车，说韩都路花呢，南无无量寿妙住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住圣王禅老祖，或者念阿弥陀佛，或念观世音菩萨，或是念你们家的太祖牙、太祖万岁，啊。都可以，因为太祖万岁啊，他是我们坐汽车的祖师哎。太祖元帅，你看手拿着圆圈圈的，右手拿着枪，哦，那枪脚踩着风火轮，你有没有想过，他手拿着圆圈圈的是韩都鲁啊？哎呦，啊拿着枪中间一击的。哦，亚历基就是韩都的希曼嘛，啊，脚踩着风火轮，啊，我们的现在的汽车嘛，汽车的车轮嘛，啊，汽车就要有汽油啊，不，汽车要有汽油，啊，才有发动才会转嘛。2000多年前，两三千年了，太子爷他已经告诉未来有这个汽车，太子爷发明的啦。罗刹发明的啦，你看，哎呀，所以你要开车要做汽车生意的人，各位同修，你们有做汽车买卖的，啊，做汽车修理的，你们一定要多拜太祖爷，太祖爷啦，啊，您的做车行李开家庭车嘛好，啊，做旅游的要多拜太祖爷，太祖元帅，太祖爷，恁会继续说的啦，介绍买较紧啦。哦，超速的机会也会比较多啦，因为太子爷他嘛，他过去跟他那个方向嘛就贴嘞，啊，这压嘞嘞，既然有他这么多钱，吼，伊就变成鬼啊，对不对？哈哈，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也是真理啦，哈、哦。那在明年，各位要修到绝顶功夫，要修到清闲自在。一定要懂易经，你要修理房子，一定要先占卦，要卜卦啊！不要凭着说，哎，人家说可以，人家是人家，他有他的福啊。我们福够不够不晓得，所以认为我自己没有福，福分不具足，我的德行也不够，所以我要用易，凡事要卜卦。你不挂，你就会吃亏啦，哉哉的啦！我看那么多，啊，其中我们有一位师兄，哎，拜托，万人但是你挂小博的啦！哎呀，师傅啊，我读管理呢，管理那管理，你管理看到表面啦，另外一面你没有看到啦，看到管理。哦，我讲你的公司经营要用意。你的经营管理全部计划好了，然后自己用易卜卦，你这种卦中哎，父母爻破，表示你的计划还不够，啊，你的父母爻空亡是表面好看的计划，父母爻化退神，开始做会使嘞，尾啊都无有头无尾，啊，父母爻化精神，哎，表示写得很好。啊，但是要能执行啊，这个计划好了也没有财，能不能赚钱？卦中没有财爻，表示你这一个计划好多计划赶不上变化哦，所以不会赚钱哦。你要技术要改革，卦中卜出来没有子孙了的话，表示呢这个技术行不通，这很简单的嘛。你不用，你不学，大下天我人就跟你搞。哦，我们那位师兄呢，师傅，你甲讲者，我拢足艰苦的呢。我即摆真个，我头尾。

0: 破下了，破家伙。哦，你以为你敢乱搞哦？我也回家自己扑。那天晚上呢，因为我很严厉的说，你敢搏，你也一定会倒。啊，结果回去了，那天晚上自己扑挂扑一扑了，都搏了，光脑呀，怎么和师傅说的完全一模一样啊？啊，怎么护眼要破了？啊，怎么样？好了，后第三天拿了挂来给我看，师傅，怎么跟你讲的一模一样？哼，你卜卦有没有请神？有，有啊，里面有没有请到师傅？有啊，有没有？你们请示，请神里面有火莲禅师有没有？啊，你要请师傅就知道嘛。我跟你讲，跟你卜的一样啦，嗨，你空多的呀。哦，重新写，哦，第二次又卜了，他就不敢请师傅了啦。哦，就出院。我卦谱好了啊，出来也是一样，这下没有破，是空亡，不周详。又拿来我看，不错，比较好了，然后不周详而已。哦，有有道理，我没有请师傅，请师傅来变破，我 不请师傅变空亡，还是不行。啊，在那搅和了将近一个月，好，我很高兴了，有这个徒弟避免失败嘛。啊，所以过来事业还不错，现在做得不错了。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哦，所以我们自己学到，这是学点功夫，学点功夫啊、哦！所以各位，我们不要像一般江湖术士啦，我能背天唱地骗人的啦，背天唱地。哦，我常常碰到讲也背天唱地，耶稣也背天唱地，你请你师傅来跟我讲，我都背起话讲，我再跟你讲。哦，来了，我都唔敢去讲啊！哇，你这磨磨骗骗，这江湖嘴好累累呀，很没有道德，很不好啊！为你的祖先煮毒流芳啊，留这种芬芳给你，往你老巢给你子孙啊，留臭的给祖孙呢，很可怜呢。哦，所以老祖啊，很慈悲的啊，告诉我们。大家把道修好，要学好，好、哦。那么明年的太岁也到了，啊、哦，明年我们有春酒嘛，啊、哦，还是1月4号，啊、哦，晚上就在台中港道场第一台戏嘛，第一站，啊，到可能今年、明年呢会更多了，啊，道场教室参与春酒，去年已经讲到26了嘛。有人问我说：“哎呀，师傅啊，你的法门啊，哦，怎么都是修的这吃的，吃个遐欢喜？”我对啊，修行修无他家，修的要死哦，对不对？修到最后，大家病都越修越穷，有什么用？你越修越穷，社会越不安嘛。要越修越富有，一富有心安，心安是未来。就能成就嘛，你有安心心安的家庭，你才能念佛念得心嘛，你才能拜佛拜得自在啊，哦，你有啊这个平安的

事业啊，你要平安的家庭啊，你要做护持国家社会等等呢，你才能够如愿嘛。啊，你要到极乐世界去。现在观世音菩萨和王禅老祖在娑婆世界上啊，开了啊，连两家开两家的移民公司啊，要移民到极乐世界去的。观世音菩萨开了一家观世音菩萨移民极乐世界的公司啊，啊，王禅老祖也开了维新圣教移民到极乐世界的公司啊，啊，各有不同嘛，目的都心安嘛，哦，所以希望大家同修呢，你们要多悟，啊，多悟，把道学好，不要随便退道。哦，那还有明年，若是各位你们占卦，哈、哦，占卦占到白虎临身的时候，白虎此事又观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多诵经，啊、哦，而且安太岁，你要在你家的白虎方土地公，他过来去摆嘞，哈、哦，多买一些啊。水果去供养，拜土地公就是要摸吉嘛，啊，去拜土地公，金银财宝，啊，你念经，啊，在家里念经，回向给土地公，啊，消灾化解，啊，那么你嘞，那白虎此事过关鬼窑，啊，就会有血光之灾，关鬼窑而是。撞到人，有官司要赔钱，而被撞死就不会有官司了啦。哦，那你撞死人才会有官司。而说白虎星来，你一定要去拜土地公，或者自己送土地公经，哦，回向。啊，这个是一个趋吉避凶的方法嘛，也是出家的修道方法呢。怎么出家？离开烦恼的境界，叫做出家的修道。哎，啊，若是成蛇，成蛇此事又观鬼爻，明年呢，啊，你要去参与人家的丧事，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啊，你身上要带的。一个十块钱的，不是，他们这么大的红红的红纸啊，好、哦、戴在胸口里面，戴在胸口，然后呢，啊，你要土地公斤三百土地公斤，啊，三百朽金，好、啊、放在车子上，然后去参加，回来之后，在半路上还没到你家的时候，半路上，啊，你就把这一张红纸推开。哈，三口气把浊气哈三口气，然后把这个土地公斤寿金三百，你郊外哈、哦、空地把它烧化了，你就回来。但是爱注意，不要闹成火灾。哦、你们到超级博化修不可以，爱小心。哦，那你就可以趋吉避凶，成蛇啊，玄武。若是玄武带兄弟爻，尤其是无火的时候，啊、哦，美女爱做主意耶，啊、哦，你也破大财，调查偷，领导调查偷，哦，你爱做小心咩？啊、哦，那破大财，不是被骗就被拐，凡事皆沾嘛，啊、哦，家里耶，你多诵经，多回向，那就好了啦。啊，有空呢，我鼓励拜城隍爷，每年6月23日城隍爷的圣诞，一定爱去拜城隍爷。那叫做趋吉避凶嘛，也是就是出家修道的方法，离开烦恼的困惑，就是出家嘛。啊，你要知一切法嘛，啊，修道。修正过去无知自以为是，老祖传这个话给我们，按照老祖

去做，开始的去做，你就不会有烦恼了。减少烦恼，你就能变成王禅老祖的化身，大罗金仙逍遥法界尊自在呀、啊，好不？好嘛，好啊！今天这一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俊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头，有许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那么，我们今天仙佛在我家的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正奇班第13届陈玉梅陈师姐。他个人是非常认真的一位学员呢，也参与了很多的法务。我相信他丰富的这一些学修经验，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也希望更多人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的智慧。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陈玉梅陈师姐。
1: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梅。

0: 我目前就读台中道场第13届，也是视讯班第3期的准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录影，谢谢。
1: 那其实，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以我们自身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师父慧能禅师经常的跟我们大家提到，学了易经风水，要知行合一，同时呢，我们也要凡事皆占。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就想要继续的来请师姐来跟大家分享，您在哪一方面用意占卦最多？
0: 用易占卦的部分，那就是有阶段性的不同。像以前在开店的时候嘛，就是会为了办活动啊，这个月优惠价要做什么哈，然后那个价格怎么定啊，所以都会一直占财、占财、占财。那再来就是小孩子长大了要选学校嘛，那就是要。为了小孩子选校的问题，我们就要看那个父母，看文昌旺不旺啊，还有巳应啊，因巳爻旺不旺啊，应爻是学校嘛，应爻有没有来生啊？然后再来呢，就是现在，因为父母年纪大了，那妈妈就是在去年脑中风，所以呢，就是为了选医院，选医生，那我们就会占天医，占药效，选择要何方的医院，然后哪一家医院，哪一位医生，哪一位复健师，
1: 最适合妈妈这样子，
0: 对，是，然后包括说他那个手术脑部3次，那这3次我们都是在占卦然后之后。就是说，包括说要不要打补脑针，医生建议这个要不要做，那个要不要做？那我们就是说，以子孙为用神来占药效对妈妈有没有，有没有益对她身体有没有害？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路，随着不同的阶段来一路做占卦上面的运用。
1: 所以您其实有落实这个凡事皆占的这个师傅的
0: 非
1: 叮咛，
0: 常
1: 这样
0: 落实，
1: 非常落
0: 而
1: 实。
0: 且我的 兄弟，我哥哥他还会，说你一定要占哦，而且你要再三确认哦，然后你要3天之后啊，诵经之后再占，连他都会这样子提醒我，所以我也觉得说，
1: 都是很有力的一个把你推进的一个推手，
0: 嘿。
1: 就是这样子
0: 对，
1: 吗？
0: 就算他不是我们的学员，但是他也是非常幸福。我们这方面
1: 哦，
0: 非
1: 太好
0: 常
1: 了，
0: 对有效的一个人生上的一个
1: 方
0: 帮
1: 向的
0: 助。
1: 指引，这样。
0: 对对对，就是我占好之后，然后跟他讲结果，我们在讨论当中，其实心里都有一个安定的力量，知道接下来会面临什么状况，然后我们要怎么做抉择，这样子。
1: 共同正道啊，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子一路粘下来，一路走下来，都非常的顺利，所以我们也就越来越相信，也就是我哥哥会越来越，促进我说，你一定要粘这样子的那个前进的力量，还有我们继续学习的力量。
1: 那
0: 对，
1: 在您提供的资料里面呢，我们知道就是您运用过这个祈福香案，还有
0: 对，
1: 安静子的这个妙法哦，它是用在什么样的时候，或者是这整件事情的因缘果，你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好的，这个祈福香案其实自身跟帮助别人上都有非常好的效用。那我先讲一个我帮助别人做祈福香案成功的案例好了。就是我有位朋友，然后呢，他有一栋房子就是一直卖不出去，那他家又没有佛堂。那我就因为很熟嘛，我就跟他建议说，那不然我家有佛堂，在我家做祈福香案，你就来我家祈福好不好？那他要说，这方面的话，他也是半信半疑啦。但是我就说，你就试一试嘛，反正我们就是多年好友了，你就信我这一次嘛。那我可以在家里帮你设，但是那些贡品啊，你要自己出。还有就是，你拜完之后最好

0: 送一部经，那我知道他会送普门品，所以我说，哎，你可以送你熟悉的普门品就好了。
1: 嗯哼，
0: 那他就答应了。后来就真的在我家设祈福香案，哈，祈福香案是7天一坛，那他就每天来我家，来诵经，哈，来礼拜。那这样子顺利做完一坛之后呢，一个月后呢，他就突然很高兴的来跟我说：“哎，我跟你讲，我那栋房子卖出去了，而且卖到一个非常好的价钱。”
1: 嗯哼。
0: 啊，同时也解决了他财务上的困境，就已经2、3年卖不出去的房子，
1: 是
0: 就在祈福香案一个月这样子就很快速的卖出去哦，所以我也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然后也让我证到说，祈福香案不只是说祈求我们自己的事情之外，那别人。来我家来做祈福他的事情，这样子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哼，
0: 所以就是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这个亲身体验的案例。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安静的部分哈，因为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开美发工作室，也就是家庭美发的。
1: 是，
0: 那因为他家哈，就是说。阳台出去有对到别人的壁刀啦，
1: 嗯，
0: 所以他的生意其实就是起起落落啦。当然，生意起起落落也是有很多原因啦。不过我们知道说这个壁刀啊，就是会有乱流、游离电，哈，磁场不稳嘛。他工作室又是一个工作的场所，所以呢，我们就跟他说。不然我们先来解决这个壁刀的问题好了哈、
1: 嗯。
0: 那他就说好，初一十五午时哈，他会准备那个镜子，那就是到时候时间到我出现帮他安静就好了。所以呢，他就来我们那个一楼功德基金会哈，来
1: 台中道场这边，
0: 对我们台中道场这边有7寸镜哈。嗯然后他就来请一块7寸镜，好平安镜，好。然后呢，就是时间到了，我就去他家，好。然后在午时的时候来帮他安静。其实那一天的，阳光不是很大啦，
1: 嗯哼，
0: 哦，就是天气阴阴的。但是是初一，哈。那我们就是有学说初一十五啊是。仙佛下旬的日子嘛，是蛮好的日子、嗯，所以我们就是选初一的午时来安静，但是阳光不大，我还是照那个仪轨，就是在镜子哈，是反射那个太阳哈，然后再到那个壁刀那个地方哈、嗯，就是这样子哈，慢慢的照1分钟，然后我们就把它安上去了。那安上去之后呢，就是我有在问他后续的情况，我说，哎，那你最近哈、哦、那个，就是生意方面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改善啊？他就说，哎，他自从安静了之后啊，哎，就是有一些哈、哦、客户就陆续回来，那。他也觉得说，安静之后，他的心啊没有那么乱，那么浮躁，
1: 嗯哼，
0: 所以他觉得是说，这个壁刀煞化掉之后呢，对他的人生呐、啊，心境的改变，还有营业的状况改变是有帮助的，
1: 嗯哼。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子
0: 是
1: 对，就是在做了一个改变之后，哎，慢慢的去观察。所以就可以去感觉得到这样子。
0: 对，虽然阴天那个阳光哈、哦、不是很强烈，但是我们还是照这样子的仪轨来操作之后，其实还是有效的。
1: 那以您自己目前有参与过的这些法务啊、您觉得这个在宗教方面的这个宗门提供给我们的环境，带给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0: 然后你个人的心得是什么？
1: 好，其实像每年的老主圣诞、阿弥陀佛圣诞，包括三宝寺的地藏菩萨圣诞，
0: 是，
1: 我们都会去参加。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超度祖先报恩的机会，
0: 是，
1: 所以都要把握。那最近呢，师父在开示说癸卯年其实是对台湾非常重要的一年，
0: 嗯哼，
1: 所以呢，除了例行性的佛菩萨圣诞这些法会之外呢，然后我也就是说有听师父在神职人员开示的时候，他说我们神职人员可以在早上三炷香来祈求天公慈悲做主，玉皇大天尊做主是福，万仙万佛降道场顾台湾，法传再道共转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就是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两岸不要发生战争，那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子的心念发起来之后呢，
0: 希望大家齐心的来护持这样的一个法务，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集众人的力量，这样
1: 是对这个念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哼，
1: 所以就是说，我们除了诵经要达到师父说1888万步的这个目标然后在6月6号之前还有550万步嘛，对不对？
0: 对，550万步左右。
1: 所以我们就是要尽力来达成这个诵经的任务之外呢，然后我们自己能力所及就是师父交代的这个法师、讲师、神职人员啊，都要祈求天公来护佑共转世界和平一家亲的这个心念啊，我们也是都要随时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法务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灵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阖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3: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 那在风水方面，我想先请教您，就是说，您运用过哪一些的这个妙法，不管是在阳宅啦，还是说公司工厂啦等等，您有曾经运用过的是哪些内容？
1: 在风水方面呢，就是我有一个文公祠的案例哈，就是我有一位朋友，那他家的大门呢，就是三尺六，那其实三尺六，我们有学都知道嘛。它其实是没有合财本，是在一个官

0: 他又不是当官的，又不是公务人员，
1: 所以这
0: 是
1: 在他住家吗？
0: 对对对，我们就是平民小百姓的话，如果大门文公祠落在官制的话，其实是不太好的。
1: 嗯，
0: 然后门又很重要嘛，门曾经处细扭啊，
1: 对，
0: 所以这个他一直哈也是在找机会哈，希望说能够改善他家的大门。那因为那个差21公分哈，就是一个财哈保护的好的位置哈。
1: 嗯，
0: 可是那个21公分的那个门板啊，其实很多做那个装修工程的啊，他并不愿意来做，因为就是一个小工程嘛，他又要过来量，然后又要回去做，然后又再来装，可是他又不知道要怎么跟你算，所以很多人直接就说，啊，我没在做这个，你去找别人啊，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也一直让他悬荡了很久，那后来就是有一位师兄啦，那来参加我们那个老祖圣诞嘛，
1: 寻寻觅觅啊，终于遇到一位
0: 有
1: 缘
0: 人呢、欸，真的。然后又来电视台哈、哦、参加那个老祖圣诞的那个祝寿广告，
1: 嗯，
0: 那我就看他的那个祝寿公司抬头，就是他是做装修工程的。那我就问他说，哎，我有个朋友他那个有这样子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帮他做、哦、
1: 所以就把缘分串联一下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那个师兄就很热心啊，就说好啊好啊，那我就帮他处理、
1: 嗯、
0: 然后就是老祖法会之后呢，然后他就找个时间呢、啊、就是去他家去先去量尺寸，然后再回去就是做门板，然后再做好之后呢，然后再去他家装，好、哦，那就是3个工作天啦，哈、哦。那他装好了之后呢，我就问说，哎，那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改善或不一样呢？然后他就说，哎，装好了之后呢，除了说我们人正常啦，哈，正常心理，当然也是说一件悬荡多久的事情解决之后，心会比较安定之外，
1: 对，
0: 然后奇妙，对，奇妙的是说，哎，平常呢，这就是说，跟他很少讲话、很少互动的一位同事呢，哎，就是说跟他的互动比较良好了，
1: 嗯哼。
0: 嘿，就是有改善他的人际关系了。
1: 嗯哼，
0: 那也可能是说他一件事情解决之后，他的欢喜心起来了。
1: 对，相由心生这样哈。
0: 是，
1: 对，从内而外流露出来了。
0: 对，所以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也愿意更加哈、哦、产生好的互动。
1: 嗯
0: 哦，或者是
1: 关系就柔软了，和谐很多这样。
0: 哎，对对对，是。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好的文公祠哈、哦，来改善的这些好的事情，
1: 对
0: 良好的关系。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说风水方面这个文公祠啊，哎，真的也是有问题要赶快处理，
1: 要注重啊。
0: 对，然后就是说他本来啊，那个一直想要辞职哈的那种躁动的心啊，就是文公尺合了尺寸之后啊，他也就那阵子没有再那么的想要辞职了，
1: 哦，
0: 就心比较安定下来，
1: 美扑扑这样子。
0: 对，觉得说以前的问题好像不是那么严重，所以哈、也就愿意哈、去。勇敢的面对他所遇到的瓶颈，所以他也就把这个辞职的心念给取消了。所以我相信说他的心性改变之后，然后在他的周遭哈、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只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哎，他分享的这个人际关系跟哈、不想在冲动辞职啊这两点。 让我们也是知道说哦。

0: 大门哈、哦、风水文公祠啊，哈、哦，这个有问题，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把它改善。
1: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请师姐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运用《妙法普传》这一本法宝书籍的？
0: 妙法普传这本书，真的是在我们的人世平安生活上，一本非常重要的宝典，
1: 起到很大的一个支持的这个作用。
0: 对对，那就是在我初级班还没有上正期班的时候，那民国95年那时候呢，就是我父亲因为肝硬化往生了。那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刚学嘛，可是呢，因为我有看到《妙法普传》这本书，它上面有介绍那个进京哈、哦、进塔的那个仪轨，
1: 老师上课也都会带到了，吼，
0: 对对对，
1: 嘿，
0: 所以呢，虽然那时候我是一个刚进门的学员呢，但是呢，我就是照《妙法普传》上面所教的仪轨，要准备的东西哈。然后要处理的步骤，我就照那个顺
1: 弄串
0: 序，
1: 好安尼，
0: 对
1: 嘿，
0: 对
1: 准备也
0: 对，
1: 好，
0: 嘿，要拜什么哈，要怎么做，然后要怎么念哈，包括他那个文书哦都有，所以呢，我就是在父亲哈那个进塔的时候，我们自己来做哈，那。本来也会担心说我们没有请师傅自己做哈，会不会有一些不如法，或者
1: 哪
0: 是
1: 里落
0: 做不
1: 高啊，还是
0: 好？
1: 什么样子？
0: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做完之后呢，就是我们全家人都觉得非常的安详舒服，然后那个烧香啊，那个香型就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就是那个塔方的师傅啊，那边四方哈，他们也说，他们觉得这一场啊，感觉非常的不一样，有一种宁静跟欢喜啊。那我是没有跟他说，我是用妙法普传的这个法啊，只是他这样讲，我自己就知道说，哦，我们的法非常的棒。
1: 等于当下立马就收到了一个回馈，这样子，
0: 对对对，然
1: 对对，
0: 后，就是进京之后呢，然后我们全家都非常的平安。那我弟弟还升官发财，那这样子就是给我更大的信心，让我能够来继续的学习。所以说我非常的推荐《妙法普传》这本书，然后自己呢，在开车啊，就是说要怎么祈求开车平安呢、还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洒净还有儿子买了新的摩托车，那又怕他会飙车嘛，对不对？好啊，那我 怎么帮他的新车洒净过火啊？这些在《妙法普传》上面都有教所以我觉得说大家有机会的话，不
1: 对，
0: 论你有没有来上课，但是呢，你都可以来读这本《妙法普传》，
1: 是，
0: 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上，保护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
1: 对，这真是太好了，就是生活上的一把这个智慧的钥匙。对，那在这个内在，还有我们的易经风水学习上面呢，也是我们就是自己学习，自己来运用，就是掌握了易经风水智慧的钥匙。我相信有这两把钥匙哦，真的是如虎添翼，让大家生活当中不可能没有困难或者是考验，但是我们都可以希望带着这些智慧，能够顺利的跨越过这些困难。今天非常感谢陈玉梅陈师姐，美
0: 谢
1: 丽
0: 谢
1: 精
0: 主
1: 进
0: 持
1: 的师
0: 人，
1: 姐，跟我们
0: 谢
1: 分享您
0: 谢。
1: 个人的经验，非常棒。
0: 谢
1: 也
0: 谢。
1: 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那也希望每一位来宾他们个人的亲身经历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仙佛在我家，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过好每一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公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维新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维新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慧心圣教啊，大凡是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禅解阳宅风水。在台湾的风水宝地太多太多太多，尤其道场的风水非常的重要啊，本为心圣教啊，婚事道场是43个婚事道场，有龙穴宝地了就有36个，尤其在大凡寺是三莲花，三莲花呢出贵人出轨啊，大凡寺的地理啊，是一个整个山区一朵莲花周围山都包起来，所以大凡寺的地理在这里修行的啊，都会大彻大悟的啊，有福的人你都来大凡寺吃我卡蒙夹蒙节大殿蒙节也无妨啊，你就会这

都有不同的风水宝地，所以大环寺啊的宝穴是每人照镜，每人照镜，日出东方一点红，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妙。在大环寺，啊，有一个啊，这个天机，我现在就传给各位，我叫止血，这止血咒。啊，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斗千古，一靠。断金，青江水，消灾化解，还不留。各位同修，啊，这个是止血咒。止血符啊，日出东方一点红，大环寺向出去的岸山对面是太阳，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斗犀牛，手拿着金鞭，犀牛是点多少卡？那就太上道祖一口吞进千江水，千江醉啊！若是人有哪里有受伤，流血流不足，血管像千江的那么多的，叫千江的水啊，那么。消灾化解，水不流；消灾化解，水不流。啊，这个止血咒应在民国79年，我们建国寺极乐殿在盖的时候，我们一位陈师兄何其华。我们这里每次法会都会过来，他在帮忙盖极乐殿，一不小心，镜头去后，那个机啊，切一半掉的，切一半掉的，在老会啊，我就想起来，我们阻止，啊，你就一直绕着。那个镜头啊，绕着一直练，止血咒，一直练，一直练，练起来4、5分钟以后，血就没有流了。然后送到啊，叫的同学送他到草屯啊，曾汉奇外科啊，奇怪，你怎么没有流血？啊，这奇怪！啊，就是止血咒，啊，吃一包一包就好了。还有我们在湖美道场，啊，一位师姐，
暗时骑奥多拜。

0: 后面道场门口一个水沟，摆水沟底里，如念初学。哦，那时候缘起法师很紧张，送到张基医院啊去医，血也停不下来。我说你赶快念止血咒。啊，你观想，记住哦，人离得多远没有关系，你观想把压着指头中间压着，啊，他的头脑观想把他压着，啊，就一直练止血咒。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好，日出东方一点红，昼夜金鞭斗下舞，一靠短景千缸醉，消灾化解悔不留。啊，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练差不多十几分钟一熬，颅内出血停掉啊！啊，医生说奇怪，怎么会突然会停掉了？啊，这个是止血咒，我们的左手中间，无论现在他在国外哪里，哪个地方，啊，你都可以观想，啊，他的部位哪里有病，啊，你有血，你在观想在你的中指的中间把它压住了，一直练止血咒。你在美国也一样啊，我们有师姐的儿子发生车祸，在美国车子他都只有开150-160而已啊，所以车祸了差一点死翘翘啊。这妈妈呢在台湾台中很急，怎么办啊？我就把它观想，名字练好了，啊、哦，练练了，压在，你不要晃，压着，啊，一直练止血咒，啊，练了差不多十几分钟以后，啊，他儿子那里家，他的这个家人呢，打电话过来说他血突然停住了，啊，怎么这样奇怪呀、啊？啊，所以止血咒，同修啊，凡是地球在我们掌中，地球在掌中，啊，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

你有这个意念，你把它压住在中间，在手指的中央之在，你一直念止血咒，听有无？你会记得，这个止血咒要记清楚。在台湾，很多信众大德，一旦有流血，胃里面出血不停，还是可以压着一直念这个咒。这个是老祖所传，所传的就是太上道祖师父，太上道祖所传的，老祖传给我，我就传给各位。要正正当当的用，你们就是神的化身。这就是我们学道要学的很多，世界上发生事情的很多，你们每一项要笔记记好，那你随时可以救人。我们要学的还很多。我们这下来我们就讲阳宅风水。阳宅风水大环境很重要，阳宅阴宅的风水学都一样的重要。我说一个例子。

啊，这有个风水，仙佛寺出来的地方，啊，这个叫平陵，这个河流，啊，我们的这个路，啊，对面的山，三个暗山，啊，都像镜子。啊，这是美人照镜。在很久以前，啊，跟我们的祖师李鼠疫，啊，看一看，他说，哎，因为这里对面山会出美女耶，啊，这里是。美人照镜，啊，这里呢，房子盖对了，出美女。若是有祖传的风水，在这边向出去，啊，我们就去找，啊，就到这里去找那些墓地，找到是这个风水会出美女，结果是出水的。张美瑶，哦，一上工，黑门风水的张美瑶，因为做仙的风水啦，穴要做对的很正，啊，面相这个三个美人照镜，在仙佛寺出来那里，哦，那。以后有机会，你们回去仙佛寺，你们可以去找看看，啊，美人照镜，啊，这个山形，啊，这个叫唐局，唐局，啊，唐局很重要，啊，好，再来。

0: 当时我要买一些大学地啊，有一位先生给他介绍家具店的一块地要卖啊，这个是风水宝地，光看这一块地不用大，后面后面山帮山帮山啊，就破军破军啊，出见人间。
1: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出只人，而且会出一挂土匪。啊，那么呢，那位先生抓去看，我这个土地未用呢。如果未歹，足水啦，迄土地真水啦，有价值啊。我未使就未使呀，后壁崩山。啊，头前最惨啊，水流急，对面的山压迫啊，所以这个糖橘这都没用的啦。啊，我昨呢，我甲你过了2天，迄、那个中人再过来讲，老师，你讲的不错啦。那里的人不好相处，啊、哦，贪得无厌，而且呢，啊、喜欢打架，喜欢偷，喜欢盗，啊、这是你怎么知道？我说研究风水嘛，啊、这个是要盖房子，要盖在对的地方，盖不对的地方。烦恼你会很多，所以我就没有买了。后来才买到仙佛寺，现在啊，所买的那个易经大学八卦圣城，失陷掉金钟的宝地。啊，这东西我们要先懂得风水学，你要帮助朋友去选择啊居住的。选择工厂地，啊，选择别墅，你一定要懂得风水学的法则，啊，所以我们前2节我会讲得很宽广，啊，你接下来我会再一一的细部来跟各位解说，哦，希望大家能变做高人。啊，创造社会的和谐，啊，所以老祖师尊，要我啊来每个礼拜五，啊来大凡寺跟各位上课，不是要来接受大家问事，你要问事，我们有这么多的法师你可以问，啊，师傅一个上课讲了都没电了。无电啊嘞！你要问我，我都无法度给你答复啊。何况要加持，我就没有电可以加持了。大家要谅解，好、哦。啊，咱记住啊，咱哪位为人找房子啊，要为自己找房子啊，为朋友找啊市场。啊，你爱注意啊！崩山搭水未使你向崩山啊！前面好、啊、比这崩山啊！你在这边房子，你不能向这崩山。断崖的地方，房子你都未使咧响起。你看美国西部，啊，很多房子咧向着前面都是崩山，难怪美国西部咧，啊，一不高兴枪拿起来，砰砰砰，相互残杀，啊，很恐怖诶。哦，所以。而出枭雄，你向着崩山的所在，你所遇到人都是枭雄，而、啊、你坐的背山，
帮山的时候，啊，出飘扬，哈、啊，爬山。向山啊，见所拄着拢枭雄啊，这专踩了车啊，爱注意啊，这就是我们学习保护自己。还、啊、有人问我说：“叔啊。”你在教的法门都很自私哎，为什么自私？你拢好诶，甲你算起啊啦，卖只老别人，我无你卖你要挨哦。哦，所以大家搞清楚，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没有受伤害的本钱。我有如你大的位，后边转帮山，你的囡仔手一定做不乖，阿查点名，老师啊，我要问你，就是我的孩子，三个孩子，两个贪，一个偷，两个贼，一个盗。

啊，迄是啥原因？背后一山就是崩山，像高雄啊，迄、那个山山区，迄、那个啊，什么是越世界，啊，包括我的活士。好、哦。

0: 好，佛事便向这里。好，我们有师兄师姐的家人在那里出家。我讲恁那里道场底下出家，哪件就没平静哎？啊，越世界那光秃秃的，啊，里面所以口舌是非一大堆。啊，那这叫没平静啊！你看是啊，那么多的是非，问了怎么办？无解，你要去向他人解释呀，帮说啊，还是利益精进。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逆境进。那个师兄，哎呀，我爸爸就要出家哦，啊，累到半生死啊，啊，是是非非作孽，啊，拢甲信徒去修过，啊，信徒拢过得起来，唔知啥原因。

哦，风水嘛，哎呦，你爸爸讲，孟师傅，我到那个佛教的，啊，不谈风水，啊，不谈风水，母萨萨，你怎么办？啊，所以我不能说，没有这本钱，你就不要叫你爸爸再出家。赶快换个地方去好了。啊，接着去，我们懂了风水，就先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你就可以再救很多的众生啊啦。哦，接着去，堂局环境，啊，阳宅，啊，也反作用力。不得了，啊！迄个大到天崩地裂，啊！这若是啊，这衰运，那咧衰运的时候，像崩山，一直直崩去呀！啊，这个我们不得不注意，哈、啊。那我们现在要讲阳宅三十则。第一，城乡取材，不同。啊，城都市，甲乡下，诶，取材各有不同。啊，首先，那个讲乡下诶选地理，

第一要看水神，画锥形。啊，锥形你要玉带，啊，接着吉，玉带形，好啊，这边凶，啊，这是最反攻，这边凶，到这里加一个凶啊，啊，这边。吉呀，啊，所以俗话说“五霸同坤，五霸同财”。啊，一条沟，啊，一边是吉，一边是凶，所以选这个地理啊，取材，你爱看广一点。啊，你莫甲人看哦，这个土地很漂亮，每一个土地都很漂亮。啊，那格局要打较远嘞，行较远嘞来看。啊，看他的水神，啊，水神爱有收，要有收。啊，没有收到水神呢，啊，你就发的天经都过啊，比喻。哎呀，最高了，最严的处理。啊，你在这边的，啊，这花不久，花没枯，还出去。啊，这边。看到很酷，啊，这边，啊，这水位反出去诶，这是要领，啊，你要算土地，爱看伊有无水位，有包哦，有没有包？有包了，表示这里地都可以找，啊，最。那你这边随便往哪处理，算这边哎，啊，你都发袂过。

0: 啊，昙花一现，变一个都又无呀。啊，所以咱无迄个失败本钱，啊，咱也不奢求哦，会发足些，要发爱认真爱拍拼以外，但是地灵人杰非常的重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哈、哦，这些水神啊，在乡下跟都市的选择各有不同，嘿，啊。要那呢乡下啊，乡下呢城乡啊，第一看星斗九星，第二看水神，好。啊，第三，看草木，这三个做你爱给你，啊，爱给你。第一看九星，啊，一白，贪狼二黑，啊，三碧，四绿，九星行。好，那么那三碧是三碧耶，啊，这里上歹的土地附近，好、啊、像山，好、哦，人家把它砍掉了，砍掉，啊，你都砍掉，面顶起厝。这是禄存星，主频，主频，好，我要刷呢，啊，砍掉了，啊，这上面再盖着房子，黑的主频，啊，再做作业九星行，您爱给你。那首先我要跟各位介绍九星优先，一定新鲜看车道，二等新鲜看水口，三等新鲜摸山走，四等新鲜过门道。好，那么一等新鲜来看星斗。

0: 看星斗，看九星，啊，一白，贪狼，贪狼星，啊，尖尖的形的，黑德贪狼，啊，贪狼主文笔。主文笔，啊，主木星，主贵，主贵，啊，文笔贵，二黑，啊，巨文星，巨文就大文的意思，大文。大文星。这是要看这山，这些山会抓，啊，这有一个平台的，黑的叫巨文星，平台叫巨文星，啊，这嘛平台嘛，巨文星，巨文星。下面就有宝地，啊，其他这个啊，廉贞星、水星啊等等呢，啊，这个就没有宝地，这个有巨门星、巨门星，啊，你怎么说啊？贵刷价下的接触刷，一定。有用的山，比如说，可以按来。啊，你看这种的山形，啊，其中一个很突出的，啊，这西角角，那巨门星，巨门星为我所用。你的爱对面家，啊，被向着巨门星的位，地理也得对对面家，基本大部分都为我所用，为我所用，所以呢，看了巨门星，它的对面的山，啊，起伏很多，啊，那么。啊，陶景写的巨文星，你的表示，哎，对面这里地理接在这里呀、啊，其他那边给火种，啊，这是一定时间化学道，看星斗，看九星的星斗，九星的星斗，一定时间化最好。第二，先生就看水口有没有收，那有收嘞。表示这个地理气还不错啊。山东先生满山走，山顶的先生靠种下马后，下马后，西顶的先生走了天马过甭道，先来食饭食讲。咱当食饭几点嘛？啊？规定要食饭啊，够门道啊！啊，咱拢来做西定神仙较好啦，啊，西定神仙够门道，哈、啊，那啊，五定神仙呢，食饱都好走啊！哦、啊，所以啊，风水学，风水大师啊，你窍门你来给你。啊、哦，了解这个原则，啊，你就啊，也就欢喜也就对啦。好，我们休息一下，好，我们再休息15分，我们再上第三节。阿弥陀佛。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 身心里颤，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厅。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

0: 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我是三地山卫星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来举行苏联庆华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苏澳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维新电视5月16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江。今日为您全程播出梵蒂冈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息灾水陆大灾法会特别报道。维新圣教每年农历3月26日前后一周期间，以连续8天的法会法仪，恭祝教主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圣诞。今年水陆法会是第29坛，自国历5月9日开始，到5月16日圆满，带领所有信众同修，专注一心，恭诵百千万部经典，回向十方法界，为冥阳两界解冤释结，祈祷地球世界消灾化劫，五谷丰登，安定和谐。维新圣教水陆大灾法会在各个点、线、面呈现着易经、风水、宗教三者巧妙结合的宗教文化特色。今日透过画面分享最真实、珍贵的水陆法会人事物。

维新圣教教主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圣诞日为农历3月26日，创教宗主上混下元禅师悲悯众生，救度有缘，在40余年弘扬义道，广传圣法之时，引领弟子精进自修，学习布施，传法行善。自民国87年农历3月26日起，兴办第一坛，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灾法会。至今日，丙午年国历5月9日至16日。

斗日举办第二十九坛水陆大斋法会，活动前夕，全台五十座分寺道场护送中旗、老祖金尊、宝鼎及辖内诸灵回到仙佛寺安住就位。

五月九日是逢周末假日，天气晴朗，义工分布全山内外，法务就绪。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台支会长陆续护送何敬平安旗、辖内诸灵回到先佛寺，敬祝何敬平安坛成。下午于梁皇坛开启眼镜引魂法仪，三师和尚带领戒德僧众、斋主代表宣读文书，迎请诸天仙佛光降坛城，在仙佛寺全境绕山，遍布净水，召请万灵登上莲位，接受经典法义、素宴斋传、三宝司金银财帛的供养

净土坛有如与累世亲友相约聚会的咖啡厅，和社会大众最为相关。九日引魂及十日外坛第一天法仪，正好适逢假日，中午时分涌入人潮，处处长长人龙。大家依序领取文书和三宝司，并完成填写，再进入净土坛与所设莲位前方恭念祭文，前进执教，和祖先冤亲债主诸灵静心对话。

水陆法会七坛一所佛寺，特别敦请佛教界高僧上明下定大和尚引领数十位高僧戒德进行法仪。

也一如往年亲临仙佛寺，代表台湾祖师恭贺王禅老祖圣诞，赞扬创教宗主大愿力，并勉励同修坚定一心，勇猛精进。

0: 向书圣法会祈愿，仰仗王禅老祖及开天九大菩萨、玉皇大帝、台湾祖师、诸天仙佛圣神，共同护佑台湾平安，台海两岸和谐兴盛，世界和平。维新电视禅机山仙佛寺水陆法会报道。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仙佛寺天坛，谨遵创教宗主开示，持续进行着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借这两。

欢迎回到维新周报，今日全程播出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灾法会，请继续关注法会重点精华。水陆法会是天人法界超越时间空间，为民养两界安定而共聚一堂的盛会。最重要的是，参与的每一位善信大众都能获得真正的心安和丰富的宗教学习。感恩王禅老祖悲悯众生，维新圣教水陆法会内坛仅需身着海青，带着一颗虔敬谦逊忏悔之心，即能入内礼忏，敦请上果下父大法师主法，引领善信同修绕山结界，将大悲咒净水布满坛城圣境。

在发福仪轨中，我们恭请四位结集使者带着请帖前往天空地冥四界，

农历三月二十六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子时举行祝寿大典。禅机山仙佛寺代理住持圆心法师带领分寺道场住持法师、讲师同修贤士，在维新圣殿前进欢喜，为王禅老祖祝寿，感恩王禅老祖引领，感恩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辛勤开创、无私奉献，同时以混元禅师的法语泥里踏步三十年，推车靠崖在眼前，木下更该再使力，爬上崖去发赤缘，和大家相互勉励，期许光明未来。今年恭请上清下会大和尚引领戒德法师举行斋天，奉请诸佛及玉皇大天尊和诸天圣神龙天护法光降，叩谢龙天护法恩德护持三宝，使正法永驻，祈求天公赐福，天温天灾永袭，无饥饿与战争，世界和平。

中午时分所进行的执炉主法仪，是老祖师尊对弟子善信的疼惜，执脚数量最多者得以恭请老祖金身回家镇宅，至日恭送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至日有老祖的看顾守护。

再经过共上堂法仪和告舍法仪，法语甘露清净心灵，并借由晚间举行的宴口法仪得以保持，至此达到以水陆法会法言安定名扬，为众生解冤释结，奠定世界和平根基之目的。参与水陆法会外坛与内坛，帮助我们从外而内获得深刻的体悟与修炼。

维新电视禅机山仙佛寺水陆法会报道。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欢迎回到《维新周报》，今日全程播出：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护国息灾水陆大灾法会，请继续关注法会重点精华。

水陆法会数以千计法物，幸有遍布全身的维新法功，热诚奉献于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全心护持齐转法轮。在维新电视台记录镜头中，法功分布内坛、外坛七坛一所，交通组、环保组、香积组、普桌组、机动组、公务组、文书组，包括各区清洁及夜间轮值固守坛城等。空档区间大家短暂休息，亦有人随处而坐进行诵经，

水陆法会请下堂法仪，带领众灵完成最重要的准备，趋近法会最核心受幽冥界法仪，由金刚上师引领众灵皈依三宝受戒及领受菩萨三聚境界。

再进一步与五大士宴口中，由五位金刚上师普施供养回向众灵，丰盛法言帮助众灵安魂力魄，保持无忧。杨氏子孙则能借此法言善尽孝心，希望累世祖先有缘亲友法喜充满。

水陆法会圆满日，内坛举行圆满供、圆满香，外坛为延生普佛、往生普佛仪轨，内坛在进行送判法仪，外坛为新圣殿中善信同修依序御圣，大众观想自身受圣水洗涤，洗净贪嗔痴累世业报与病苦，使身心内外尘垢皆获得清净。

午后，书圣的送圣法仪，法船庄严，满载千万文书十方愿力，期盼众灵回归南天净土，进而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丙午年，诵经1600万部，顺利达标，法务圆满。感谢王禅老祖、玉皇大帝、开天九大菩萨、观世音菩萨、台湾祖师、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广大诸天仙佛圣神慈悲护佑，感恩佛教界上明下定大和尚及数十位高僧戒德佛事引领，明阳两界齐心感恩，祝福万众心庙清净安宁，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维新电视禅机山仙佛寺水陆法会报道。感谢收看维新周报，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斋法会今日殊胜圆满，让我们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齐世界永和平，期盼中华民族子孙福慧绵长，台海两岸安定和谐，世界五谷丰登，幸福和平。欢迎锁定每周六晚上7:30以及星期日中午12:00、下午5:30，打开维新电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

0: 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

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忧眼尊者，宗主开示，无忧眼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湖南观音岩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雷尊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忧眼尊者。

0: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1: 亚拉哈萨克阿拉哈萨克达拉达拉达拉亚萨亚拉哈萨克拉萨拉萨拉达拉达拉亚萨亚哈萨克达拉萨亚萨亚哈拉达拉达拉达拉

去盖帐尊者。宗主开示，去盖帐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这回圆心法师在法国弘法行圆满之后，这位尊者又跟着回来台湾。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山简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去盖帐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救。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疏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疏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1: 亚拉卡说可能说说了那么多要塞，阿拉诺了那么多要塞，和这个点做这，亚拉诺那那了那么多要塞。

0: 上回
1: 自明尊尊者，宗主开示，自明尊尊者为五尊者，在西藏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雷地狱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自明尊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何伦条尊者，宗主开示，何伦条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是一直跟在佛祖身旁。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坤为地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何伦条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八十三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净除垢尊者，宗主开示，净除垢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这位尊者的力道很大，师父书写时从师父的力道就看得出来。在禅机山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山小过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净除垢尊者。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

学转换没有任何的停滞，即使刻意要做，也难以做出这样的效果。一气呵成，一笔造就，浑然天成的飞沫，五百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

去诸业尊者，宗主开示，去诸业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这位尊者在佛陀旁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山千与艮为山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去诸业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我是如道场袁鹏讲师。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再次邀请到这个郭玉珠先生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现在我们请这个郭玉珠先生开始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那因为在我们知道，在祭祖的时候，常常会看到郭玉珠先生那是不是这块有什么心得要跟我们做分享？
1: 好的，感谢袁鹏讲师哦。话说在2014年在2014年，我记得是在泸州道场的春酒的那个场合，那时候师父也来到了泸州道场，来跟我们所有新同修一起来，参与春酒的这样的活动。那之后呢？你知道师父要到每一次呢过年的时候，都是全省必须要跟所有的新同修来，度过这样的一个春酒的一个部分。好，那时候我记得，过完之后，大概半年之后，结果突然有一天，我永远记得是圆峰法师，他打电话给我，他说：“爱珠，爱珠，你今天无论如何，你找个时间过来，是有关于你一生的幸福。永远记得这个部分。我想说什么事情啊？我想说什么事情这么的重要，这么重大？所以我记得永远记得是在那天的中午就来到了泸州道场，我来跟圆峰法师见面。那圆峰法师就跟我讲说，师父要你主持祭祖大典。好的那个上午场的活动，我说我心里想说，为什么会想找我？我心里想，那其实我当下我并没有拒绝。好，那其实我心里我觉得，就是说我说。

好，但是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忐忑不安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大场的经验去做主持。所以呢，我虽然口中答应了，但是我要讲的部分就是心里非常的不安心不安。好，那我就跟云峰法师说，法师，那有没有机会跟那个师父见面？我想要知。

0: 我当下有就来，跟师傅见面，结果我就问师傅，我说师傅，请问那个祭祖大典的那个主题是什么？你看看我多么的天真，你看，结果师傅只跟我讲了五个字，他说十坛大圆满，因为我是从第十坛开始主持。我说心里想说，那这不是有讲跟没讲不是一样吗？但是我后来自己想说，师傅跟我讲说十坛大圆满，那我心里我的体悟是，师傅要十坛大圆满，他希望我在空界跟色界部分都可以圆满，所以我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准备我的整个一个主持的内容部分，那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好，那其实当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哦，所以后来部分我也非常感谢，就是圆义法师，他就陆续把一些的有关于宗门的一些资料部分、一些书籍给我。但是，一下子读那么多书，好像找那么多资料，好像有点小小的、小小的，
1: 消化不良
0: 消化不良。对。但是我要讲到非常微妙的部分，就是我每一次在诵经，早上在诵经的时候，诵经在诵天德经的时候，总是会让我感受到。灵感就来了，好像是冥冥之中老子要什么，要已经在教导你怎么准备。所以我的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第十堂的这个上午活动场的主持的稿子的内容部分，就这样逐步的完成。但是逐步的完成的过程当中，我对我自己还是没有信心的。所以我记得在我们通常我们是在要祭祖前一周，我们就会有一个在仙佛寺的彩排。我就把我的讲稿的部分列印出来之后，我就等到所有的人都彩排完了，所有的法师、发讲师都彩排完之后，我再冲到师父面前，我说：“师父，可不可以请你帮我看我的讲稿？可不可以这样子？是不是可行的？”我就把我的内容部分呢，就一五一十的向师父来做报告。师傅到最后部分，他给我签下，他签下他的混元之后，我才安心。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主持的经验，所以第一次我永远记得第一次主持的，就在1月1号嘛，我在前3天我就开始生病了，我就开始生病了，怎么办？因为我们在应该要说我们在做这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法事的时候，法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茹素，所以我开始茹素的第一天，我开始人就不舒服。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说，哎，其实我这个部分也是我要去克服的功课。好，所以我永远记得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就在台底下，我岔得不得了，那个脑袋一片空白。然后心速加快，手一直冒汗，然后一直跑厕所。我心里想说：“天哪，怎么办？等一下我上场怎么办？”但是当我上场完，就是时间到上场了，音乐一下的时候，我深呼吸一口，慢慢我的心可以定下来了。此时此刻，我知道的部分是：此时此刻不是我郭爱珠，我在主持，我的背后。我上面有更多的老祖的加持的力量，在驱使我去完成这样的任务。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只是3个小时，我只到中间的一个串场的部分。那过程当中，真的我做完之后，我就整个人松了一口气。好，其实那种经验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也就很我自己也很庆幸自己，就是说。当时够勇敢。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我答应了元丰法师，我答应了老祖，我答应了师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原本啊，其实我名字叫郭爱珠，那会怎么会改玉珠？其实，在一开始我在主持祭祖大典啊，

0: 前师父特别帮我改的名字，他希望我的玉珠就像那个黑暗中的明珠发光发亮，去照耀更多人，去帮助更多人。好，所以第一年的时候就这样子，
1: 就过了，
0: 过关。第二年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不太喜欢走同样路线的人，所以第二年的时候，要主持第十一坛，我那时候心里想说，我不能再照之前的一个主持的内容部分，我必须要更多的变化，因为很多我们说来自全省的同修，他从一早六点要做到晚下午的六点，
1: 对，
0: 事实上那个时间是蛮长的，所以那整个在主持的过程当中，我怎么样去跟他们做互动？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心里想说，那我怎么样去往这个方向去做设计？所以还是讲到安心真经，安心真经里面有好多的一些的心法的部分，我就把这个安心真经的这个心法部分，我就转换成安心功夫实招，把这个部分呢，就跟我们的显示同修与会，大家一起来我们做操练也好，或是运动也好，或是让大家可以在过程当中了解安心真经的用意的部分。好，所以第二次呢，也就这样，我觉得自己还蛮满意的，但是一定可以更好，一定可以更好。
1: 对，
0: 那第三年的时候，我不断的在我的整个一个主持的内容里头不断的去修调。好，那我永远记得在应该是第五年的时候，第五年的时候，我记得我接到这个任务是在祭祖大典的半个月前。这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江师兄他跟我讲，他说，师姐，我跟你说哈，早上场以前过去的早上场都有大概三四个节目在表演，
1: 对，
0: 但是我记得那一次是只有一个表演的团体，好像只有嵩山慈惠堂的一个表演，那表示三个小时只有一个节目在表演，那剩下都是要我耶，怎么办？而且只有在这个半个月前，那我怎么准备？我心里想说，那怎么办？但是我还是把心定下来。其实那时候我把我的电脑打开来，我就到那个 YouTube。我打开 YouTube 的时候，突然他给我灵感，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应该是第十四堂的时候，有个部分我带大家做那叫四季红，还记得吗？还有
1: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宝岛慢坡四季红的部分，就是更多的就是我想到部分，就是我跟与会的贤士同修他们来了，因为做一段时间真的很累了，
1: 对，
0: 我怎么样让过程当中让他们有更多的跟旁边左右的人可以多一些互动，所以就安排的就编了四季红跟宝岛慢坡。他们大家玩得很开心，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是宗教的一个活动，所以基本上来讲，你不能太跳痛。
1: 对。
0: 那甚至就是你不能离宗门的这个意义就是太远，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来讲，就是我觉得老祖好棒的部分，就是他一直在帮我，他一直在帮我。怎么样在最后的关头的部分找到最好的一个资料跟资源部分，那其实更多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整理之后呢，让我在第十四堂的时候可以圆满的撑过那三个小时，但是不能说撑啊，我觉得更多你因为你完全的投入哈，其实此时此刻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不是我过玉珠，此时此刻我自己感受到那是无限大的那个能量一直在加持着你，驱使你往前，然后把你的正向能量的传递给与会所有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甚至是我们说的空界的无形的众生。好，我觉得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的殊胜，而且对我来讲是非常感受非常非常深刻的。是这样的啊，所以到现在部分，我也非常感谢，就是师父跟老祖有给我这样的一个使命跟任务部分， 让我有机会去跟所有色界跟空界的众

0: 生来做接善员。好，所以相对的，我会把这样的一个经验值的部分，现在也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1: 好，谢谢啊，这个郭师姐啊，跟我们啊说这一段话啊，因为在以前啊，就是有人问我说，啊，那是谁啊？那是不是你们道场的人啊？说好像是哦，我们泸州道场的一个师姐哦。他说啊，这怎么这么厉害啊？我想说啊，怎么这么厉害？就是这么厉害嘛。那怎么办？那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让我们听郭师姐来 现身说法啊。那整个的心路历程，还有你准备的过程，大家就会理解到这个事情的进行，并不是只有一个人，那事实上是很多人一起来完成
0: 没错。
1: 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谢啊，这个部分啊，这个郭师姐的一个现身说法啊。那接着我们再请教郭师姐，是不是你在这个学艺的风水的过程里面呢，你还有其他的？这个印证。
0: 是的，我记得应该是在七八年前，有一年的过年。好，那其实这个见证是在我婆婆身上发生的。那其实那个过年是大家吃团圆饭，大家很开心。可是我婆婆那天事实上那天就人开始不舒服，开始脸色有点变黄黄的。那其实我们也觉得说，奇怪，这个老人家怎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我们问他说，他说啊没有，就只能有点精神不太好。他说啊，没事没事。那其实那一个过年哈，就是我们就是跟孩子就安排，就是要到南部啊，不是应该中部了，我们到那个叫什么什么西的，也在国姓乡那附近有一个温泉区。那我们想要去那边先，就是跟小孩子们度假。那我永远记得是在大年初二的时候，我们就往那个地方就去带孩子去那边度假。结果其实我婆婆后来就发生了，就是开始人就是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已经被我小叔已经送到了星光医院的急诊室。但是我婆婆就怕说扫兴，这样那个老人家就是很爱子女的，很爱，所以又怕我们担心，他也都不讲。那之后是大，我记得就是大年初二、初三的时候，我一大早我小叔就打电话给我们说。说我婆婆现在人，就是现在急诊室，然后后来跟我们讲说，医生说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可能会引起败血症，
1: 那也重，
0: 很严重哈。那其实当下我们就跟我先生还有小孩子就说明了一切。那我们后续部分，我们就说，那后续行程我们就不走了。那我们第一个地方，我们先到就到仙佛
1: 就
0: 寺，
1: 是那很近嘛，
0: 对，
1: 立刻到就。
0: 就仙佛寺。然后到仙佛寺的时候，我们就先跟老祖禀告，然后跟来讲明我婆婆现在的状况。好，那当下也有替我婆婆点了那个元神灯。那之后我们开始还是就往北走，那就回到泸州道场。那回到泸州道场的时候，我记得就是当时应该是也是圆峰法师，然后我们就跟圆峰法师报告，就是我婆婆目前的状况。好，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就是回程的过程当中，我小叔已经跟我们讲，他说我婆婆，医生说可能要住院，住一段时间。那如果说没有赶快处理的话，可能变成败血症。所以我们回来就赶快跟法师报告，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求老祖。那同时，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就在老祖面前就为我婆婆念的天德经。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之后，我们就帮我婆婆在道场点了元神灯。点完元神灯之后，我们想说后续部分我们还是就是看怎么样来处理。就没有想到，我们走到回家的路程当中，我小叔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说我婆婆可以回家了，
1: 啊，那真的是很
0: 可以
1: 奇
0: 回家了。原本是败血症，他说那没有弄好会变败血症哎，那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很微妙的一个事情发生。好，那后续部分，医生也就帮他开，就是等过完年之后，新春就是可以门诊时候再回诊，就您知道吗？回诊再去做任何的检查、拍诊，都确认我婆没事。
1: 没事。
0: 就我就是很感恩老祖非常疼爱我们，好让我们在每一次的一个遇到了一些的困难跟危机的时候，都伸出手来帮助我们，我们非常非常感谢老祖。
1: 对，也是因为要你们要有在做，啊，你们有对这个宗门，我们所教的法，我们有做一个吸收，然后一个付出，啊，所以很多人都说我来学那么久都没有什么长进，然后我说你就不做啊，不做当然就没有长进了，所以你要是有办法吸收了以后，我们这些妙法你能广宣流布。啊，那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效果啊！所以我想从以上的一个这个例子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太精彩啊！所以呢，我们想说，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还能不能再多告诉我们一些例子？
0: 我想要跟讲师来分享，就是我在学习过程当中，我把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其实，因为我的工作就是一个讲师。好，那其实我教了很多的课程的部分。那其实我每一次只要出门去做授课，我一定会跟在我们家的佛堂禀告我的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还有太子，然后还有老祖，好，祈求他们赐给我智慧，赐给我正向爱的能量。透过这些智慧爱的能量部分，我可以传递给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学员。我希望透过这样的分享，可以传递给他们，也让他们身心灵可以得到满足。好，这样满足了之后呢，可以回到他们的家庭，回到他们生活里头，去帮助到更多人。所以老祖在哪里？老祖在我心中。好，只要当我遇到一些挫折跟困难的时候，我就会跟默默跟老祖说，老祖，请你恩赐我智慧，请你恩赐我力量，让我有智慧跟力量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1: 这个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往往会发现，我们有些人来学习，就是为了来读易经，啊，读完了他也不印证，啊，他也不占卦，啊，学完了风水呢，他回去也不看看家里怎么样，所以好像学了就是懂，啊，懂又没有用到，那学了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
0: 很
1: 啊，
0: 可惜。
1: 所以这些易经风水以外的妙法。都是要让我们生活更好啊，所以问题能够解决。所以，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一直都没有得到印证，那表示你不太用心。我常常讲一个开玩笑说，你要是找不到占卦题材，那很简单，报纸打开，事事可占，每件事你都可以占占看，然后看后面怎么样，印证看看。这个。你没有这些印证，你根本就学不到。我像现在，我发现哦，我们的几个班哦，有很多人哦，学这个好像就是在学，也不是学什么。我说你要印证啊，你要去问啊，哦，你要去试试占啊，凡事多占，哎，这一定得到好处啊，哦。对，所以。

0: 们上课也在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占卦啊，一定要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你遇到事情一定要占。比如说，哎，这个我问他们说，你如果有一天车子走在路上不小心跟人家 A 到了，好，那你怎么办？你要占个卦来看这个事情为什么 A 到？对，如果是你不小心的，哦，当然没事嘛。那有其他事，哎，你就要小心了。好，像这样子你都可以占了。当然我不认识你，不能占，当然能占了。我认识你，那更可以占，对。所以凡事都可以多占哦。那因为多占的关系啊，你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很多人就跟我讲啊，我真的不想用神看什么？对呀、啊，因为你占的不晓得看用神看什么，那你就不占了。不占，永远都不晓得用神看什么。对啊，所以适应之间就是我们来学习的东西，啊，所以你不想用神，那至少知道适应，好，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说你一定要老是叫你用神是什么，你永远用神是什么，不一定，对不对？好，所以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常常去印证啊，去印证啊，因为像我在公司上班。也会这样子啊，碰到什么事情，我就偷偷占个卦看，哎，什么事啊？那所以常常他们都觉得，哎，安尼样在，那么要紧，那么紧张，我这事情都知道啊，都安个进行，怎样看不清楚啊？啊，如果你占不到，你说，哎，这个现在很难处理，你回家再用心占一试，啊，看看他是怎么回事，哎，你就可以解决。所以，在我们学习的易经风水的过程，一定要去用啊，因为学习这个易经风水是一个体啊，你要能用，那才是对
1: 没错。
0: 啊，对，所以你刚刚从这几个例子看起来，就你体用都有做了啊，所以当然老祖宗要庇佑啊，因为你是好学生啊，啊，所以老祖宗一定会爱护你，多照顾你一下。所以我是想说，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啊，只要有一个机会，你一定要来学习啊，来学习，这是你人生的一大改变啊。那也唯有这个办法，让你能够脱离你目前啊生活的不愉快或者生活的不顺遂的一个机会啊。所以一定要回来上课啊。我们泸州道场欢迎大家。经常可以来询问啊上课的消息啊，我们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啊，经常打电话来泸州道场询问啊开课的消息啊，我们的电话是2283126922831269，我们的位置呢也很方便啊，就在泸州线捷运啊这个徐汇中学站2号出口走出来。大概75公尺到，哦，非常的近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感谢这个龟初贤士啊，跟我们来分享用意的殊胜啊，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大家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日，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

0: 月初一，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五月十八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婚姻起造以喜开张大用。三煞在南方。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南无混元圣祖，我们尊敬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元禅师，以及我们维新圣教所有的法师、讲师、贤士同修，还有十方的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的代理住持圆心。今天是丙午年农历3月30日，也是我们水陆法会的圆满之日。在昨天的下午，我们举行了五大士宴口，非常的隆重殊胜，有5位金刚上师为我们主持这样子的宴口仪式，回向转施功德来给法界众生。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贤士同修、法师讲师都不辞辛劳地来护持这些法务工作。另外，在今天早上8点，我们举行普佛圆满供以及浴圣的仪式，为最后一天的圆满日来开启很殊胜的这个圆满日。那接下来呢，到下午1点的时候是送驾送圣的时候，要请诸佛菩萨来把我们的功德转施之外呢，也要感恩诸佛菩萨把很诚心的来恭送诸佛菩萨圣神，而且把这些功德全数回向回去。在这个水陆大法会当中，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开示我们。我们各府姓氏的堂上祖先，还有无缘住世因灵，我们个人身上的依附灵、累劫冤亲债主，还有战争的怨灵、街头巷尾的孤魂幽灵，还有鸢飞软动等等灵魂，都能够仰仗佛力来皈依佛祖，领受金宝的功德，受纳供养，反省忏悔。来同证菩提果，这是水陆大法会的殊胜。所以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祖今年办到第29年。我们师父混元禅师跟明定大和尚、明定大法师是很好的兄弟之情，他们2位一起共同约定，要把水陆大法会办60年，一甲子的时间。因为我们师父说，这个法界的缘分是生生世世、永永久久的，更何况是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师父带领着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一步一脚印，而且从来没有间断过。到今年第29年，我们圆满了，非常的殊胜。

0: 非常的成功。另外，向各位十方善知识来报告，我们今年的诵经的数量有17,020,914部。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达到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交代给我们的功课，这个数字已经达标，而且超过很多。所有的金宝功德，我们仰仗佛力来进行转施回向，这个就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主教我们的唯心圣教的目的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全世界来祈福，为全人类来祈福。我们很荣幸，很骄傲，我们在师父的带领下达到了，做到了，而且今后也会继续的努力。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以前有开示我们，各位有没有发现，这40多年来的时间，在台湾还是在全世界，可以说是最平静的时候，因为战争最少。我们世界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很多地方有许多小战争，但是台湾还是非常的安和乐利。虽然我们台湾在两岸的局势里面有一些困难，但是经由我们贤士同修所有台湾人民共同的努力、共同的修持，我们努力的要达到两岸和平，希望民洋两界同关照，希望借由修持的功德力来让法界得到法益，让祖先列祖列宗得到法益，能够化解人类世间的战争。师父混元禅师开示我们，因为经由我们的努力，所以这40几年间我们安和乐利，非常的平安。所以之后呢，我们也要继续向光明天来迈进，继续的修持金忏金宝的功德力，这个是保家保身，更是保世界的不二法门。这是师父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教诲。我们水陆大法会的功德力，皆由出家法师他们平常的修持来进行回向，借由许许多多的金宝斋串供养，还有法工同修他们全心的护持，这完整的7天让我们的法会非常的殊胜圆满。这是唯心圣教的骄傲，也是台湾的骄傲。在这里跟所有的贤士同修报告，在明年丁未年，我们也即将举行第30年的水陆大法会。第30年的水陆大法会，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混元圣主盛世交代我们所要送的金宝的数量是850万部，850万部。这个数字是经由我们义经大学校长云逸法师用意占卦得到的数字。另外，也经由我在师父的金莲座前、老祖金莲座前来宝杯请示，得到3个醒杯。丁未年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诵经的经典的目标部数是850万部，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平常的数字，也是老祖师尊给我们的疼惜。在这里邀请我们所有贤士同修、十方善知识一起努力，为国修道，为民祈福，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其世界永和平。感谢各位，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唯心圣教学院、唯心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唯心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

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欢迎继续收看《维新天下事》。2005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暨护国习灾水陆法会特别报道，庄严隆重的水陆法会内坛，昨日傍晚开始进行殊胜的五大士焰口法仪，由五位金刚上师升坛主法，叫请六道群灵众生透过诵咒、结印、观想，将甘露法时普施给六道恶鬼众生。在水陆法会圆满诵圣之前，已相当于五坛焰口法仪的规模，也是法会以来最丰盛的瑜伽焰口施食，捕捉斋转供养诸灵，领受相当于五坛焰口的功德力与威德力。五位金刚上师洒尽坛城，结金刚戒，奉请诸佛菩萨、十方圣贤莅临加持。

言，令轨道众生喉咙通畅，分别持咒化时观想，普施法界一切有缘无缘众生，借由仪轨引导恶轨道众生忏悔罪业，皈依三宝，脱离苦趣。五大士焰口普施法仪，庄严殊胜，仰仗王禅老祖天威，诸天仙佛圣神慈悲威德，期盼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来时机去时宝，受那法言供养，早生极乐净土。

咱今日逐个人吼，会当来参加法会吼，会当讲是咱的圣经记载。那么咱的祖先嘛有福报，当然咱来参加法会呢，来当呢亲身来诵经拜忏。那么呢，来做这个功德回向，祖先会当受度吼。那么这利益呢，会当讲真难思议啦，会当讲真大。那么因为吼，咱甲祖先吼，总是呢因缘吼，咱着受这个因缘，才伫个即世人啦，也是顶世人啦，也是顶顶世人作为吼，咱个。爸仔囝、母仔囝吼，兄弟姊妹吼，亲朋好友吼，眷属，总是拢有一个真深的因缘在结合伫做伙啦。吼，那么咱也是吼，咱亲身来参加每一场法会，咱的这个知见，就是讲咱的心来去看到佛法，和咱去悟到佛法的内面呢，吼。真侪，予咱的心会当安乐、稳定的方法，伫个遮，予你悟到，你心情开怀，心情快乐。那么你的祖先伊嘛会助人受度。哦，那么祖先呢，要解脱呢，一定爱予因会当呢，哦，会当真清楚遮种种的法，哦，会当呢真清楚遮法，伊愈清楚，哦，伊愈会当解脱。伊愈清楚，伊愈会当内面啊去放下伊的执着，袂过伫个遮轮回，哦，所以即拢有相当种种的遮个关系啦，哦，所以呢，哦，会当来参加法会，诚恳祈祝，买当呢吼，愈侪功德来回向我祖先，所以来参加法会，来当亲身来哦参加对拜，哦，安尼是上界圆满的啦吼。好啊，请恁大家人伫个遮家己呼请咱的祖先。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灵位，拔见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见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见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见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法会圆满日上午八点，维新圣殿延寿坛举行庄严的御圣仪式。
1: 无量寿妙至圣王禅老祖大天尊，我们最敬爱的师父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元禅师混元圣祖暨诸天圣神佛菩萨，我们丙午年水陆大法会的执行长圆耀法师、副执行长圆普法师，还有我们基隆道场圆堂法师，还有我们陈讲师、吴讲师，还有各位讲师，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我们丙午年水陆大法会最后一天的圆满日，要来进行御圣。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开示，御圣这个净水是洗净我们自己的业报，也洗净三界万灵我们有缘众生的业报，让我们的累劫冤亲债主，还有累世多生父母，他们的灵魂可以业报洗净，然后能够超脱来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过去28年，师父都带我们御圣，带我们来洗净身心，洗净业报。今年我们一样秉遵着师父的教诲，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来进行这个很隆重的仪式，很隆重的典礼。我们希望可以依法修行，继续的往世界和平这条道路上迈进。我在这里

0: 来转达师父先前给我们的开示，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那现在就感恩我们执行长、副执行长，还有基隆道场的法师、讲师来进行这个御圣大典。阿弥陀佛。
1: 御圣是以清净的水为至圣王禅老祖维古先师沐浴，外沐圣身，内净自心，一边御圣一边念诵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开示的祈愿文：愿我报身无业永长生，愿我报身无染百业尘，愿我法身无碍照三千，愿我法身无智利人天，愿我圣身无相真妙有，愿我圣身无空妙智圣。御圣所使用的净水是取自山中自然的龙泉水，加入洗净晒干的松针，取其松柏长青延年益寿的寓意。当我们在御圣的时候，可以观想自身或父母亲友与眼前的佛身合而为一，当净水浇灌而下时，也洗去内心的贪嗔痴以及累世业报与身体的病苦，从此身心清净，人生路上好修行，常养慈悲与智慧。

在维新圣殿进行御圣的同时，内坛也开始进行圆满供以及圆满香的佛事。

将贡品上呈至诸佛菩萨圣众面前，由香灯法师依序洒净，以清净的香斋妙供供养诸佛菩萨圣众。诸佛慈悲放光加持所有贡品，回施众生甘露法时，由法师观想普施六道一切众生，使其离苦得乐，业障清净，趋入佛道，精进不懈，永不退转。圆满供结束后，再以圆满香普接回向，愿众生皆得往生极乐世界。所有佛事的功德也在此时做最后的回向。此时外坛进行的是延生普佛与往生普佛的佛事，祝愿生者福寿康宁，远离灾厄，超度亡者往生净土，成就佛果。当外坛佛事圆满，净土坛之莲位与延寿坛的长生禄位也开始请下来，准备送圣时一并奉化。

0: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转三，04927237563。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

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

里，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中午十二点，内坛开始进行送判宣书的仪式，奉请天府功德司判官、中介功德司判官、地府功德司判官、上堂表前茂司判官、下堂表前茂司判官，将五张判书送往各界，宣说水陆法会功德圆满。

送判之后，紧接着奉送诸天圣神佛菩萨回归本位，六道众生往生净土，完成最后的送圣仪式。

维新圣教斋主代表与诸位法师、出家僧众与宗门法讲师、贤士同修等，由千佛大禅堂出发，一路恭念佛号，缓步前进。

虔诚恭送诸佛菩萨与祖灵和三界万灵，法会坛城联位及千万部金宝文书，随同法传缓缓化生，所有杨氏的子孙及善信大德潜心观想祖灵，无缘注视英灵，往生亲友、冤亲债主、天温煞神，一切有缘诸灵，都在神佛菩萨的慈光带领下，搭乘法船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天灾永息，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人心都能得到清净与法喜。禅机山维新圣教05年水陆大斋法会所有法仪至此圆满。

0: 禅机山、维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法会殊胜，全数圆满。斋主代表与所有戒德僧众及维新贤士同修和善信大德回到千佛大禅堂，斋主代表向所有水陆法会上内外坛佛事的金刚上师、高僧戒德表达诚挚的感恩礼谢。
1: 咱大家实在真有福气，每年的水陆法会都有咱的大法师来给咱圆满。我每一个人的心里都非常感谢这大法师，非常再感谢感谢感谢。咱也是足有福气的，咱的分院、上分、下院、上司、助司，创下咱今仔日微心圣教这片净土。咱今仔日才有法度借这个机会来洗到咱的大家的业，这是无简单的，是不是？咱来把咱的上分、下院、上司、助司来拍一个鼓励奖。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那么，咱的做事这几天啊，不但恁辛苦，伊嘛足辛苦的来你顺。有看到人就知影，有看到人就知影。可见讲，对于咱这个微信信教这块净土，将来是永远永远在这地球上存在。欢迎师母来，师母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2: 阿弥陀佛，非常辛苦，刚才又下了一阵雨，应该把你们淋湿了。这几天，老祖的圣诞法会非常的圆满的完成，这个是我很出乎我意料的。我觉得我们的弟子跟我们的学员对宗门都很有向心力，所以我很感谢各位。还有就是说，师父虽然他的肉体离开了我们，可是他的精神跟他的灵魂并没有离开我们，都藏在我们的身边，跟王禅老祖一样藏在我们左右，护佑着我们，所以我们也不用太伤心。而且师父也留下了很多的著作跟经典，如果大家想念师父的时候，可以重新再一次的来翻阅，再一次来看，你们会发觉

0: 你们以前所学的虽然很多，可是重新看以后，你们会发觉里面更多我们以前没有去体会的东西，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精进再精进。这一次的法会，我感觉大家都非常的团结，以后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发挥团体群聚群力的精神，努力的向前，让宗门以后不要因为师父的离去而荒废，需要更多的努力，让宗门更进步更繁荣。还有谢谢各位，我要重申我说过的誓言，我的精神跟心在我有生之年都会与各位同在。谢谢谢谢，希望我们的宗门能够日渐光耀，也期望台湾平安，期望世界和平，渐渐的走入世界和平，以那个安慰师父在天之灵。谢谢各位，
1: 老伯。
0: 还有，我要在这里祝福各位身体健康，精神愉快，福慧增长，万事如意，吉祥发财。谢谢，
1: 阿弥陀佛。
2: 我们院长严心法师，还有我们所有的法师、主持、讲师，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今年第一次接执行长，真正的了解更多，还在学习中。今年呢，我这样子详细的算观察以后，我们所有的同修呢，真的是非常的能够和和气气的沟通协调，都会非常欢喜心的互相的去支援，而达到圆满。希望我们这种互相沟通了解啊，互相的支援的心，就像我们的工作一样，希望明年一定会更好。谢谢大家。
3: 谢谢执行长圆耀法师，谢谢。
4: 维新上教第二十九坛水陆法会法仪顺利圆满，圆心法师与同修大众一同切蛋糕，互助吉祥平安。
3: 那我们恭请师母，请师母切第一层，
0: 应该是发财，大家最喜欢啊，对不对？
3: 大家发财，请师父加持，赐我们法轮常转，谢谢。

0: 法会圆满，天人同庆。仙佛寺维新圣殿内，维新圣教全台分寺道场贤士同修，也已预备恭迎王禅老祖金尊宗祺宝鼎回驾。
1: 感恩再感恩，我们今天最后一个仪式送宗祺，我们一样在老祖的金莲座前，混元禅师混元圣祖的金莲座前，把宗祺一一的请回去全台湾各个道场。我们各个法师在各个道场就是当地的转轮圣王，来长转法轮，来护佑当地的平安，功德无量，在此感恩感恩再感恩，阿弥陀佛。
0: 各道场依序请宗祺宝鼎和老祖金尊礼佛致敬，向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辞行后，回归各道场继续共转法轮，弘法利生，守护辖内一切平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2005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斋法会圆满，感恩教主王禅老祖赐予我们智慧、勇气与信心，感恩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引领弟子精进修行，感谢全体护坛法工无私无我、不失奉献、功德无量，感谢所有参与法会的高僧戒德法师、贤士同修和所有参加法会的有缘信众，共同成就水陆大斋盛会。同时感谢收看水陆法会报道的观众朋友，祝福您福慧增长，身体健康，万事吉祥，祈愿台湾平安，富庶丰饶，台海两岸安定和平，世界永和平。再会。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4: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遐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

0: 萨的威德利，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所以接下来呢，再过几天哈，就转普通病房，转普通病房。6月23号转普通病房，6月25日就健康就出院，还拔的那个本来是插管的哦，拔管了哦。现在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我都会陆续会在像比较这个个案比较严重的，陆续会在关心。目前来讲，他们都是算是还蛮健康，还蛮平安的。好，接下来，哇，这个是阿嬷来问的，三个母女都一起生病，那妈妈呢？妈妈比较严重，她已经医院跟她说要等待排队换她的肺了。我说啊，有这种病啊？她患的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也就是淋巴血管肌肉不正常的增生，需要排队等待肺部的移植啊，就是要换。哎哇，啊，两个女儿也是生病都不容易，哦，就是说都一直生病都很难痊愈。好，妈妈是75年次的。他是说，在慢性阻塞性肺病，就是淋巴血管肌肉不正常增生，他都会突然之间喘起来，那喘起来又会闻到药味，啊，是怎么了？他就问是说为何因？首先一样的，就是在我的经验当中，我看到他6个窑里面又看不到火了，又看不到火啊，哦，所以我跟他说，第一个我先跟他建议说，点元神灯。要点元神灯，哦，而且第6爻应爻朱雀动，我说有可能你女儿她家的前面有问题。第1爻初爻勾陈又动，有可能动土煞影响，而且又子孙化官鬼，动化子孙化官鬼。我说她有没有阴灵？哎，有一个。流产，好，然后呢？因为子孙爻嘛，子孙爻也会影响他的抗体动出来，化出官鬼，会影响他本身的抗体，还有动土煞的影响哈。那第2爻又是官鬼爻，动化兄弟临成蛇，哇，不止自己也有那个阴灵流产的问题，还有冲犯道成蛇，我们也可以解释说他是有冲犯道嘛，所以吻合他是要他家附近有在。动土在修路，已经修了一段时间，可能修了半年以上了哈。然后呢，这个成蛇又动，有冲犯道哈。然后又是化兄弟，官鬼化兄弟，所以也有他的兄弟同辈的先生的，因为适应之外嘛，所以先生这边应该还有同辈的导房光在求度。他说后来他回去问，确实是有哈。好，这是妈妈哦。接下来看大女儿，大女儿她7岁。他说沾感冒1-2个月不见好转，有咽喉炎，痰都卡在喉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而且他说啊，这个大女儿就跟阿嬷讲说，阿嬷，我跟你讲哦，以后我可能哦不会回来了哦，因为有人要把我带走。阿嬷如惊，他说哈，啊，这个孙女啊跟他说，有人啊会要把她带走啊，以后她可能不会回来了，哇，如惊。所以呢，但是呢，我说嗯。他是4爻旺相嘛，哈，子水兄弟4爻旺相，化出子孙，那是表示说可能看不太难，但是4爻旺相基本上是无妨的。那7财为饮食，7财我们是为饮食。

0: 那兄弟要动，发动克财，又临朱雀，有可能是炎症啊。那个朱雀也是口嘛，可能就是也有咽喉炎的问题，应该是有真的，就是确定是就是嘴破的问题啊，吃不下哈。然后呢，七财五火，第三爻月破，月破又入木。官鬼爻又临尘土，所以也有可能说哈，他的脾胃开不开，所以消化不良，所以因为体力哈不好，甲开不累，所以抗体会比较弱啊，就是感冒就是反反复复了。好，但是神是不欺人的。上一章，我们的上一章，妈妈的是应爻的朱雀洞，这一章四爻朱雀洞，朱雀。也是代表前面，我说，我心里在想说，哎，两只卦通通是朱雀洞，再一次想说，可能是阴道的桃姐应该有什么问题。好，小女儿四岁，沾反复感冒一两个月不见好转，有严重耳鸣，是何原因引起？这只卦水天虚，子孙此事，哈、哦。哎，还可以啦，子孙此事是事无忧嘛。那又是第六爻，有没有发现？同学们，朱雀又动了，三只卦连续告诉我，神佛一直告诉我说，伊的朱雀洞阴道的头前有问题。那第六爻呢？第六爻这里是坎嘛，朱雀洞，然后朱雀又主声音哦，他说有严重耳鸣哦，在上卦又是坎为水，坎为耳，头与五官，所以他有耳鸣是正确的哦。卦中你看又见不到火，表示他是。需要有火的，需要火来护身的，所以我说跟阿妈讲说，可能这个小孙女也是要点元神灯来补她的火。那六爻又是朱雀洞，所以我连句一二三之卦这样子下来，我就说肯定跟她说，你女儿你头前的屋前有问题，而且她因为这支卦是鬼魂卦嘛，鬼魂卦来讲，也可能是有冲犯到阴道附近的修罗。对，挖了，所以由上述三卦，我们综合判断，三母女生病应该是住家前面好装的。你看看他的家前面赶鸟器啦，他这个赶鸟器啦，然后风吹来的时候就动啦，就这样子啦，然后让他们家就是引起他们家的不安啦。在他们家的卯方呢，也是在挖路，挖了半年以上了。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挖路的啊？不知道啊，都在做咯，就开始慢慢回想。好啊，这个本来惊死，好，我讲这个拿掉了，这个影响家里的哈、哦，家里的人的平安拿掉了。前面朱雀洞惊死，很不情愿，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他说如果我没有把这个没有用这个来赶的话哈、哦，那个小鸟会到他们家哈、哦，也来阴道，你看上面都遮起来，也来阴道大便啦，怎么样啦？我讲啊，是人比较要紧，还是？那个小鸟比较要紧啊，你就是来了嘛哈，就把它洗一洗啊，想办法啊，哈。接下来我就运用我们师父还有云逸校长教的，用八寸的，因为他们家附近的那个路在修，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所以我就请他用八寸的红盘，盐米各一半，在暗环那边加一点水，要搅拌后就三样搅匀。在太阳下山的时候，伊讲我唔敢去现场出力，因为那里也是离他们家有应该有几百公尺。他说我不敢乡下嘛，拍谁唔敢去走。我讲把它给我们云逸法师也有教，师父也有教，左脚在内，在你家门口，左脚在内，右脚向外，然后念六字大明咒，往那边动土方撒。啊，因为唔在当时，我说啊，不然就啊，他又不敢一直做。我说啊，无你就做一遍就好啊啦，哈。好，接下来开始了哦。他有听我的话，报名水陆大法会，该做的他都有做了，点元神灯，然后就是用盐米去洒净。经过前面的方法的运用，现在妈妈到现在哦，其实已经都没事了耶，也不用排队。去等待换就是那个肺的移植，然后呢，两个女儿也都恢复正常了，没事情，没事，平安无事。哈，几年下来，哎，我觉得我们的法已经风水宗教真的是我们宗门的三大法宝。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

0: 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接下来，这是有一位师兄，他去医院看他太太，不是看他太太，看他弟弟，弟弟生病了，住院了，他去探视弟弟，结果弟弟渐渐好起来，但是这个师兄去看了他弟弟以后，开始发烧不退，啊，以为是感冒，结果吃了几天的感冒药，仍然没有退烧，就转到大医院去看诊就医。经过抽血发现，他的白血球数高达13000，所以医院呢就要求需要住院。经过几天的药品点滴不断治疗，仍然没有退烧哦，病因也查不出来。那师姐呢就来血选哦，问是不是说一样的，问看看啊，等一下治疗都查不出原因啊，是不是给他，我们是不是来给他转院治疗啊？我说好，没关系，我来看看。好，先看他的命卦，107年戊戌年，他的四爻有没有坐太岁？啊，因为他不是我们宗门的嘛，他不是我们宗门的啊，所以他也不了解。他说四爻坐太岁的话，我说一般来讲，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嘛。他又没有安太岁祈福啊，有问题是应该的哈。好，就帮他占了生病的原因，这个卦中。子孙，那个七财子水临空亡，四爻临成蛇，动要求度，哈、哦，所以身金子孙子嗣代表马爱郎马爱行做功德参加法会，啊、哦，我就是这么简单跟他说，他就说好，那接下来我要去哪边求医？我说好，我就帮你占一个占求医天医方，卦中子孙爻卯木，我们求医的话。就是子孙爻嘛，哈，基本上是看子孙爻，他的子孙爻在酉月，是不是月破？那我就说啊，你不要子孙爻虽然是在卯方，但是你不要往卯方去，你就在十二地支方位当中，我们有寅卯辰嘛，我们有寅卯辰，对不对？那你就卯方不要去，你就去找寅方跟辰方的，就是属东方，建议寅辰方去找天医。那子孙爻是在四应之内哦，代表他离家不远处。的地方，所以他就看看你要转到什么地方，你们的附近有什么医院。好，开始第一家医院，六冲正为雷，六冲化六冲，子孙爻为用神，又入木，财动又会升官啊，不宜去。接下来子孙此事，这个都是要去找医院的哦哈。子孙此事月生旺相临空亡。但是妄不为空了哈，父母也要动，生兄弟爻应该，我会建议他说兄弟爻，你看父母爻动，真是个兄弟爻，父母生兄弟，意思就是讲可能爱用一些爱开钱啦，或者是用比较精密的仪器来检查啦，但是我也没有建议说去这一家。接下来这一支卦天山遁，卦中福子孙，那就都不用讲了哈，天衣不限。接下来子孙爻，值月令。又日来生，虽然是服父母爻哈，但是官鬼爻引木，修求判断他应该是不会很严重。那兄弟爻暗动，他的兄弟爻有暗动啊，可能嘛是暗动的话，兄弟嘛劫财星嘛，可能你嘛是爱用自费或者是在做精花一些钱在做精密的检查。接下来这一支卦好，泽水困之弦，官鬼爻动。寅午戌，哈，三合官鬼局啊，就不要去了。过来就给卦水天虚，子孙此事值月日生旺。

0: 像，这是几的哦，哈。那我就给这一位师姐带几包七宝回去，说请她给他们的师兄，在医院没关系，你就照上面的方法，用七宝去医院还洗洗的、切切的哈。那师姐呢，也在一百，我告讲这嘛爱超超多了哈。这是参加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师姐就在107年的9月29号那一天中午来我们仙佛寺哦，啊帮他的师兄报名圣诞法会，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超度。报名法会以后呢，刚好哦，有够好，去拄到咱的宗主混元禅师，啊，就给请法描述了以后呢，宗主搞马上跟他说，他就描述状况以后，宗主什么都没讲，他说：“哎呀，撞到鬼了啦。”一个弄掉鬼啊啦！他去医院的时候嘛，所以因为去医院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不知道的人、没有来学的人，就直接从医院的大门的中间直直的走进去，对不对？伊可能就是直接走那个大门去弄掉鬼。师父就说：“啊，你去弄掉鬼啊啦！”然后就说问说：“啊，你住在哪？住在哪一家医院？”师姐说：“雾峰的某一家医院。”那师父又说了：“来来来，遐吼雾峰附近有一间叫做圣贤宫。”你吼摕衫去，一样的摕衫去，去遐吼吼遐神父给伊加持啊。然后呢，好了以后呢，伫诸如伫外口的天宫楼左七圈右七圈，接下来呢，搁入边内底诸如内底，搁摕左七圈右七圈，师父搁甲讲，安尼摕转去清啊，都好啊啦。马上那个师姐听完以后，下山以后呢，就赶快飞奔的拿他师兄的衣服去圣贤宫。去修行，哎，真的有够不可思议！我们的师父也是真是厉害。他本来哈、哦、师兄住院的时候呢，都晚上都两三点开始莫名其妙开始发冷发热，超过40度以上发烧哦。好啊，弄诶，规身躯弄诶，安尼发冷啊，然后又发热，结果去刚啊收了以后啊，当天晚上没有发烧，到隔天清晨才发烧。清晨4点多才发烧哦，体温降到本来都是40度以上哦，结果降到39度，发烧时间延后，体温就下降了。到了，那是107年的9月30日，哈、哦，降到39度哦。到了10月1日早上，发烧延后到天亮的6点多，体温下降到38.1度，在10月2号就完全退烧，在10月4号就健康的出院。你看。我们的法会，参加我们的法会，真的啊，因为师父有开金口讲你已经弄到鬼了，所以呢，他就很相信的哈，就谨遵师命哈，赶快去处理他师兄的问题哈。接下来，这个是，哎，是我家女儿的案例了。我家这个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哈，已经生了两个双胞胎了哈。他要考，因为他现在是国小的老师嘛。那他要考老师之前呢，其实他已经要第四年，他是考上考四年才考上。考到第三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南投在教室在义经大学的下面嘛哈，所以当初我们就想说啊，咱家有一家地哈，我甲阮师兄讲哈，卡叔讲第四年那是搁考不掉，看伊考甲艰苦济寡，然后那个痘痘长得满脸都是哈，啊情绪都不好。然后呢，我就说，如果说哈第四年要考不上的话哈，来，那来好去做村姑，去得得的好去管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 准时收看。

结果哈，好，那就第四年了嘛，哈，开始算了，就再继续。好，首先呢，他那时候教师证拿到了，他那时候要考哦，他是音乐系的，所以他们音乐系的要考音乐老师，那个名额非常稀少。他要去后来他去考公费研究所要6名，那时候这是我自己沾的说。说到草屯，我们在国姓要回草屯的时候，右手边有一个陈府将军庙，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哈？我就占卦在我们附近草屯附近的所有的公庙，有的我都一一占卦。后来做草屯陈府将军庙，祈愿请求加持，考试顺利。好，这是第一场，他第四年的第一场公费研究所的考试。那时候是考研究所，好，先考，录取名额只有6。然后呢，应爻观鬼爻来生四爻，又望相嘛。可是望相他不叮当呢，他会来，神佛会来帮吗？没有动的话，哈，他就没有办法来帮忙。所以呢，那占考师是不是以父母爻为用神？他是月克日比合了哈。那应来生事了，那基本上呢，元神应生事，官鬼望相为神嘛，神佛会来帮助他的文昌，应该是有效的。可是进爻没有办法生用神啊，怎么办？啊，进爻需要逢子逢冲嘛，那我就选子日午时。个穷鬼，然后午时去，然后呢，刚好那里又有陈府将军，又有陈府将军经，请我女儿自己送啊。你别客气，人家你上经，不是妈妈替你上哈。那送了以后呢，哎，后来他有考上研究所，好，第一场考试有考上了，但是啊，我发现一个问题，老天绝对不会骗我们的。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南投教室那边师傅呢说，我们在买那一块地的时候，师傅说。不用跟阮讲，讲诶，要开咯。结果我们买好了以后，因缘具足买好了以后，师傅就跟阮讲，诶，易经大学要做易经大学吼，要成立一个学院，可能需要开路诶，啊，需要奉献地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们家的师兄，问阿公，好。然后师兄问我，我说好，没问题，真的。当我们答应了以后，然后路开了以后，因为那条路真的是很曲折。开那条路好曲折，我们那个钱也花不少。就是说，除了地哈开，然后那个就是附近的一些补偿也都是我们帮忙的哈。阿师傅要给我们说不要啦，就是为我们啊老祖做的事情。但是很神奇哦，答应了以后，那一年我家的师兄，因为我家师兄是那个警官嘛，本来是台湾省的那个县市的分局长，也是分局长做的其任。做了七任分局长，后来就到直辖市的分局长，也准备可能就是要等待要升直辖市的分局长。就因为这样子捐地来捐地以后，就说 OK 答应师傅以后，我女儿就是这一年同样的，我们家的师兄升上了直辖市的分局长，我女儿就考上了教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故事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呢，他的研究所就考上了哦。结果接下来第二场正式我就没有占卦了啦。然后就直接，因为第一场虽然是考上，但是还没有放榜，但是已经，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不要有压力，扣掉的扣掉啊，没有跟他讲说扣不掉，你等下做村姑，过去再得，我是后面这个没有讲哈。然后呢，他就到新北市考新北市的教师甄试。那他前一天呢，我们家是很独立的，他是跟我没有带他去，他是跟他同学朋友搭火车去板桥。那边，然后住旅馆啊，附近呢，考场附近有一座叫做慈惠宫，像有很多神，他非常诚心的哦，他对着每尊神明许愿，每尊哦，我讲啊，到底来对慈惠宫来对神明，众神我在一个妈妈，我跟你讲很多，我把所有的神明一一都给礼敬，然后每一尊神明都敢讲哦，我那是可有条，伊要用果还愿，好你敢在，是用果还愿。好，看我们要用什么国，几国。

0: 哦，到后来确实也是有用，果真有修行有波比哦。新北市他较真呐、啊，先放榜，比前面的那个研究所先放榜，哎，他考上了。啊，原本是要考上了以后，我就跟他，他分发的，因为他成绩没有很好，他要录取十八名，他考十四名，算他把他派到分发到非常偏远的地方哦，那个转了好几班车。好几班公车，而且去那边又很湿，那个所在就湿的地方哈。好，没关系，我说那就先暂时先这样子。接下来又有另外的地方要考试了哦。好，开始接下来就有几个了，报考台中市的第三场。好，中区与台南市同时开缺，那么当然我们有学艺经嘛，那得爱退算了哈。在哪里考？在台中市考，虽然考试一样是以父母爻为用神，林月。好，然后呢，日，好，来，接下来父母爻月生，好，然后父旺，四爻就代表自己啦，自己四爻旺，但是有没有空亡？其实我女儿考到第四年了，非常没有信心。空亡虽然说是旺不为空，但是是不是也代表她信心不够？也代表他其实也有可能准备不足啦，这是我准备不足，我不敢讲啦，我看就认真了啦，但是我觉得说躺不到所在啦哈，但是因为他是六冲卦，缘分比较薄，所以台中市我是跟他说不要。然后呢，苗栗县一样，我们考试以父母爻为用神，用神临月也是旺，但是一样是不是六冲卦？元神寅木哈，寅官鬼。不动无法生用神，兄弟爻，他动了一个兄弟爻，表示竞争人，报考的人很多，所以他的父母爻其实后面这些卦，后面这几级卦，当初是有请我们敬爱的圆平法师稍微帮我一下的，那时候因为我在学院在修学分嘛哈，啊，所以呢，他父母爻旺相，而且旺在无火，有没有？所以他是建议说啊，你往南部去考啦，报考台南市。报考台南市喽，考试一样是以父母爻为用神，第六爻父母爻暗动来生哈，暗动啊表示他成绩会考得很好，那又来生四爻是己的哦，四动表示自己会认真的事会去争取，但是呢四动化财，年生。月克日生，表示说其实他要很努力啦，但是因为有考上一个了，比较安心了。然后呢，他的官鬼爻无火，表示他的官运在哪边？在南方。哎，所以呢，后来就说好报台南市。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圆平法师又传了一个我们师父传的法，用这个，我就请他自己写一张，用红纸黑字写。某家的后代子孙谁谁谁几岁，某年某月某日生哈，某时生，定于什么时候，就是要考试的日期。我讲专攻一个，其他的不掉嘛。我讲台南市，你就给我专攻台南市，参加台南市哪里的考试。恭请某家的历代祖先九玄七祖列祖列宗庇佑某某某文昌光明考试顺利，能得到好成绩，能如愿考上，感恩什么家的祖先祖德庇荫。必须有考试者天天上香祈祷。我讲你要考试的人，你要家己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 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接下来，命运真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正心正念就有正能量，才有能力去改变、去运命哈。那旗鼓相当，在我女儿考试的过程当中，也是妙法之一哦。我是连续不断的，足足升坛半年，七天一坛，七天一坛，七天一坛，我做了半年。那之前陆陆续续用起来，其实我差不多做了两年半。反正只要考试，我就帮他用祈福相按。那这一次考试，我是足足不断的半年哦。所以在这一次的考试呢，考上的是台南市的，哈，他录取十八名嘛，他考上的是榜首，所以他半夜录取出来了以后，他就偷过来跟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考上了。”我说：“好，很好。”在睡觉了嘛？他说：“我告诉你，我考上榜首。”马上跳起来：“真的吗？”他可以自己去撕榜单。所以后来呢，他去的学校也是用占卦去的，所以一直很顺，而且印证了官鬼爻在午火在南方，他的先生也是在台南找到的，哈。好，这是我的女儿了哈，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我的一个朋友的小孩子，他的儿子已经是高二生了。结果就几个月前，这是已经是102年的事情了哈。他就是在几个月前在学校跟同学打架，被退学，又转到另外一所高中，这样子，本来是高二嘛，转到另外一所高中以后降读高一，可是好。突然之间不见了，又吸毒，他又发现他吸毒，说来协助，问我说可不可以协助他。当下呢，我用了我们中门最好的妙法，我就说请他拿衣服跟白米，然后一样用香花果钻，哈，那个金银财帛，哈，因为那时候呢，他是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土地公庙，我说你去土地公庙请。土地公给你帮忙哈，然后呢，一样的用这个方法，这个是我后来用我们南投这又是在用的啦。你看看努高等了，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哈，衣服米，然后衣服，然后香在衣服的中间跟米的中间往外，然后上面是放金子了哈，然后这是衣服的收金法，接下来呢？还用一个东西叫做我们师父以前在用的，因为以前我们的法会没有设衣服灵嘛，师父有一个这个衣服灵的往生的这个超度哈，衣服灵的法仪，七天为一坛，在家中安奉，点香合掌恭念，好恭念，辅以赤诚之心，上请我佛慈悲，就是这个，这是师父传的哈，上请我佛慈悲做主，今为三宝弟子谁谁谁愿意。诵念好，基本上我们都是佛诵阿弥陀经之功德，仰仗佛力，转施回向给某某某身边依附灵往生净土。Om Mani Padme Hum。那焚化的功德就是金子，就是往生前72张福金300，四方金300，洒祭生有续时奉化，连续一坛为7天。好，接下来呢，我就跟他沾了一直挂，诵佛说阿弥陀经回向吉凶。以子孙爻为用神，子是爻旺相吉，所以妈妈呢，妈妈她就用这个。

0: 这个他生产了以后，用这一张依附灵的法仪，刚好七天一谈结束的时候，隔天晚上这个孩子下课就回家了，到现在都没问题。好，好，接下来这是一个因为眼压高的师姐来请求帮忙的，因为他眼睛的问题，去医院经过雷射以后，因为右眼的眼压仍然偏高，吃了一个多月的降血压的药，眼压还是偏高，让他担心而心神不宁，所以呢，透过某位师姐的介绍来寻求协助。他说他要问他的眼睛问题和仓库后面的风球有没有关，阴道仓库后面的风球有没有关。父母动化出官鬼，又四爻，四爻哈，四爻又入四爻的木有没有哈？你看又用入四爻的木，而且六爻当中他又不见，我又看到他又没有那个火，可能我在心里在想说会不会是香火的问题，有可能是主灵求度或者是要功德回向的问题啦。那六爻那个六兽呢，朱雀又代表口愿，朱雀就是我们嘴巴讲出来你发的愿，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哈，我们发愿，我现在人家来发愿的时候我都说发你可以做得到的愿哦，你们发大愿哦，发你可以做得到的小小的愿就好啊，但是不要给我三个小果的愿哦。好，那有口愿，他可能有口愿没有完成。好，适应比合，所以呢从卦爻上面的判断呢，应该是跟风球无关，不是风球引起他的眼压降不下来，应该是他的主灵要求度，所以他当下这个师姐就反复思考，哎，没有呢，还是没有问题耶，不知道哎。好，那再占了一支卦，为什么他的右眼眼压还是偏高？好，四爻，四爻生金，好，四爻入日木，元神兄弟爻月破。贵人化退，贵人暗。那元神空亡呢？元神空亡，可能有可能是他曾经答应某人要帮忙做某事而没有做了，忘记做了。哈啊，建议改善哦。我建议说，哎，你想看看呐、啊，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代志？好，有答应人家没有做，他就想了。他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有，为什么有？他说啊，他的舅舅结婚了，但是没有生小孩。舅舅往生后，为了让舅舅愿意去改坑的洗庙，好，愿意去寺庙住，他就跟他舅舅说，如果好在残疾三仙佛寺有超度法会的时候，我会帮你设联络哦。讲了。结果啊，忘记了，讲了忘记了哦，所以呢，忘记了以后呢，怎么办？没关系啊，补救就好了、啊。所以在107年的我们的仙佛寺法会的时候，我在老祖圣诞法会的时候，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他全部都参加报名哈，但是唯独忘了舅舅，他326阿弥陀佛法会，弄应当为该补弄补哦，好。所以呢，我说没关系，我们在108年的时候，再麻烦你把您舅舅设立个人的联位，个人的哦。你跟舅舅讲哦，你去寺庙多，我得给你超度。你跟公公也无讲超度，好，你就说我就哈会超度啊，接受功德的供养哈。所以那个师姐呢，她就接受我的建议以后，在108年的10月2号，帮她的舅舅报名个人的哈法会联位。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后来报名以后，他说啊，经过水陆法会设立个人年位及功德的供养以后，他的眼压在108年的，你看哦，11月的15号眼压就已经恢复正常，而且他传给他的师姐说，恢复正常了，我们的法会多殊胜了哈。好，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案例了哈。我们有一位为父亲祈福的女人，她爸爸是37年次的爸爸生病，因为肺腺癌嘛，转移到肝脏，所以她跟我说，她想要点元神灯，而且在加护病房当中插管治疗，情况很危急。当时除了点灯之外呢，也我们就是说啊，不然就是大家一起来帮她祈福诵经，哈、哦，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家里的女儿也都非常的用心帮她爸爸诵经，由加护病房转出土崩病房，并拔管咯、啊、原本那个医生就告诉她说，家属说，你可以准备出院了。可是结果啊，本来准备要出院的时候呢，爸爸的呼吸又有问题了，又插管了，而且他说那一次插的管很粗的，啊，那小孩子，他的女儿看得非常心疼哦。后来我就他说，因为哈、哦、他和爸爸的体力啊，觉得有问题哈、哦，就是比较弱，所以你得回家低基金。那我就帮他占了一个身体健康吉凶。我们师父也讲过哦，低基金有的是不能吃的哦，哈、哦，不能吃低基金哦，那只是油嘛。有来克的话是不行的哈。好，沾身体健康吉凶，官鬼此事基本上是救急复发啦。月日四爻就合成哈官鬼局，那四爻又临玄武，表示入月木，表示说已经嘛叫做睡不安稳、昏昏沉沉、半醒半睡的状态。第二爻兄弟动化官鬼，一样的有兄弟同辈的兄弟可能要求度，还有。构成也动了，所以他我就说你父亲家中你们家有没有动土？他说不知道哎、欸，他就我就说那你回去看看，好、哦，还有他的元神器材也要动画回头客，那我说怎么办？我就说你们可能有兄弟同辈的兄弟要求度哦。他说第一个，因为他爸爸是肝嘛，所以我说你请你先把低基金停掉。师父有说。那个鸡是属于有金嘛，所以金会来克木，它后来转到变成肝癌，所以肝癌的话，基本上就是有肝的比较弱的，可能就不要，哦、喝那个低基金。然后元神授课，所以元神授课呢，我就请他们家的、哦、女儿拜这本《忏悔灭罪消灾祈福忏文》，一样的，我也请他用依附灵的法仪，然后再用，因为他也不知道他们家爸爸家就是。有没有动土附近？所以我说，那你就把家里用是洗米水，然后就家里洒净，阿哥来用七宝，爸爸去身体擦一擦，然后再参加我们的水陆大法会，超度爸爸的病魔冤亲债主连位，求度的兄弟姐妹的哈的连位。所以来师姐说，原来他爸爸父亲有两位妖王儿，一位是哥哥生出来七天就妖王，另外一位是七八个月妖王，有取名字也报了复活，所以呢，在109年的时候呢，参加我们的法会，并且非常诚心的每天诵天德经回向，也做了依附灵法，并诵天德经经典，终于出院了，健康出院了哈。好，第五个，最后一个是结论与建议哈。上述的案例印证，运用宗教法仪可圆满的化解障碍，协助改善因风水、时空、因缘和合而发生的不顺利、不健康与不平安的事，并建议继续累积福德，让未来可以趋吉避凶。感谢聆听，敬请指教，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谢今天的论坛的主讲人。啊，维新圣教是一个消灾化解的圣教，有上述的很多的案例，很多案例师父所传的妙法，依师父所的妙法去实践，的确可以利益相当的众生。尤其是刚刚想的说师父那个案例，啊，他去医院探视他的亲人之后，一弄就跪。这个部分师父有传一个妙法，当你们要去医院帮人家探视你的亲人的时候。

第一个，日子不能冲自己的本命。你要去看门要探病的时候，你日子要看一下，你不能选冲你自己的本命。我们的本命有两个，一个是生肖，一个是四爻。你不要选冲生肖跟冲四爻的那一天去探病。这点请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妙法广传，一刚一两刚总要避开。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去医院怕考到阴，弄撞到鬼，你进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你的两只手的拇指按住中宫，握拳，就像握着。即使一只手在跟讲要讲话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只手也一定要用你的拇指按住中宫。第三个，如果还是你这个体质太特别了，你的灵性太慈悲了，喜欢跟灵界做朋友，那就是请你去医院的时候，譬如说你要去照顾病人，可能要过夜，可能本身是做看护的或做长照的，你要做临时，这都是很慈悲的行业，但是要懂得保护自己。你可以用七色线绑你的脚踝，绑住你的两只脚的脚踝，把卡都好啊，我们绑住哦。用七色线在你的脚踝绕一圈，但是你不要把它绕到袜子里面，你要在袜子的外面用七色线两个脚踝都绑好。等你从医院探视回来之后，在回家之前找一个空地，这两条七色线解下，再把它用寿金化掉，这是预防卡阴的妙法。所以我们在上午的时候有讲到，三色线是祈福，五色线是动自屠煞，七色线是以上三者都可以用。所以七色线不只可以祈福，也可以自屠煞，也可以怎么样防阴煞。这撞到鬼就是防阴煞。这七色线是有妙用，而且有大用，而且在刚刚的案例里面，透过宗教的法仪设莲位，设用意设莲位，参加法会，跟到城隍土地公去祈福，对于病人来讲，尤其是查不出病因的，大部分都在下午以后反复发烧，而且高烧不退，找不出病因。这个有好多可能，有冲犯阴煞，也有可能是冲犯土煞。所以今天所发表的妙法非常的适合，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以利益众生。以上在结束之前再跟各位讲一下，所有的师训同修都要以身作则，包括讲师主任人是天健博士班的同修，他把他最珍贵的行道的案例拿出来，我们要很珍惜这种无私的行为，一定要从头参加到尾。我们今天的论坛到此为止，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九星三行，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视现在眼睛里面，还有我们所居住环境，还有我们的祖先。他的灵骨、周围环境都息息相关。而我们三行有龙脉，本身的三脉视为龙脉。我们龙有三龙与水龙，三龙与水龙。三龙呢是由高而下，水龙呢是平地的，由水的出水口而上，气完全不一样。若是有人问你们说：“哎，师傅，师傅啊，这个是平地的，像这个平地，水这么流，这气怎么走呢？”你就说啊，气从这里下来，我告诉你就错了。平地水龙的气，右从右至左，它的气呢从左至右是摩擦的。平地的龙的气呢，是由水口往上来。好，平地的水从这边来，气呢，这直接到这出去的时候，气就往上。好，是这样来。这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道理就是这样，就摩擦。摩擦能量产生的能量为气，气化为这个气，气这是能量。好，这个水。由这边下来，它气一定是这样来，所以人家问你们说：“你看这个气怎么走？”哦，往下去了，错了，气往上来。所以我们住家，啊，我们住家的水沟，住家的水沟呢，如果从这边出去，气一定往那边上来，气就往逆上来的。好，以后我们就讲风水，住家风水的，好，水沟怎么排法很重要。你排错了，污水排错了，才守不住；清洁的水排错了，也才守不住。好，所以这个平阳水龙，平阳水龙的法则是这样，而三龙呢？啊，三龙，

这就表示山头，这山头哈，这是山脉啊，这山脉，山头啊，山头顶起来，山脉这样来，啊，这山的人这个他的脚。

水是这么来哈。那么山的结线会结在这里，所以三龙的气，三龙气是由上而下这样转，三龙是由上而下的来，那么三龙的水呢，也是由上而下，三龙的山，和水，山就是谷，它的谷。啊，山，啊，这个，山龙的水顺着山走，顺水，气是顺水的，顺水流的气，气是顺水流。山龙是这样，由上而下，山龙的，它的气呢，这是从这是阳气，这是阴气。水是阴，山是阳，阳气由高而下，阴气也是由高而下，叫山水相伴，山与水相伴。你有山龙，没有水龙，这个山龙是孤贫。啊，我们在山上呢，要找到好宝地的时候。山的两边一定要有水流，有河，那才是真正的大宝地，不然呢是孤贫的地，孤贫而已。像我们佛光山，你看那大汉溪，那不是下淡水溪，伴着佛光山的那个山龙，水龙山龙相伴，真的真不得了啊，不得了。所以，星云大师啊，弘法利益整个世界那么多国家，利益我们的国家，利益整个的人世间，那他有他的道理。这山水相伴，地灵人杰，就在这里，那么山龙最怕斩断。如果呢，你在半路上，这里有开一条路，开一条路了，这边把它斩断了，三龙这样把它斩断了，路从这边过去，那就会伤丁，那就会伤人伤丁，零的痕。而且非常应验。我们前任的国家领导人，以前呢，他的儿子啊，鼻咽癌，很不幸往生了。那时候跟我们祖师啊，李老师一起到家乡去看，看到个风水宝地，风水宝地呢。那以前我们李老师啊，这个风水以后会出总统，以后出皇帝会出总统，师傅你怎么知道？这看山龙从阳明山落下来，这里哎呀，这样，会转过来，一条龙阳明山高过来，唰，就嘞，接人的那块宝地，所以会出总统，后来就出我们的李登辉先生。任了他总统了，以前他还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就老实人就开不是预言断定这个会出总统的好地理。那走走的，哎呀，可惜呀，这个龙脉这里因为开产业道路，把那龙脉斩断了，所以人斩在。左边斩下来，稍微会

龙的脖子啊，龙的脖子斩断哦，就会发生这个鼻咽癌，会发生鼻咽癌，结果不出所料嘛。好，不出所料，我们领导的儿子不幸就先走了。这个龙脉出了人，后来如果伤到了，那个是很遗憾的，很遗憾，啊，也没办法补了啦，啊，没有办法补了，那就成就啊我们的原来的啊伟大的人物来为台湾、为国家来安定、来领导，这个龙脉中途斩断。那斩断了呢？刚好这个方向，这方向呢，量起来和小孩子出生的本命完全相符，恐怖哦！斩了那么好像是天意呀、啊，或是天意花就这样来。所以龙脉呢，我们一旦有好地理，龙脉被斩断了，我们就要去注意如何补龙。要补龙，要会补。在台中雅阁花园山上一块十几公顷，本来我要准备把它买起来当易经大学的校地，啊，但是那个龙啊已经斩断了，龙斩断了呢，挖了很深，我们费了很大的力量，原来呢告诉我们说要多少卖给我们。我说好了，那我们凑一凑了，啊，1、2亿嘛，2、3亿的，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来买起来当校地。那个龙脉是这样来，所以各位，你们以后要帮众生解除苦恼的时候，啊，你要先搞清楚

大坑啊，大坑山脉下来，啊，这里一块平地，他把它切掉了，切掉，山龙很漂亮哦，这个前面的哦，岸很漂亮，哦，这是这个的，哦，有几十层的岸，啊，这个几十层的那个山脊线，啊，这个这一块地这么大。结果他把从这里把它挖下来，挖了将近30-40公尺，斩断了这个平地，表面看很好看，但是这个龙穴已经破坏掉了。好啦，我看了，有机会可以补，能够补，那我们就找一个时间，老祖开示一个时间呢。我们当时我们义经大学师兄呢，去了2000多个同修。啊，同学呢，去到现场，开始捕龙，要捕龙，捕龙的法则呢，很妙哦，把这个气，还拿了这么粗的七色线卷起来，很长的七色线，从山上这边拉着，拉到这里来，拉到这里来，看时间，拉到这里来，然后呢，我们就。要祈祈福、念咒，开始祈福。时间一到，天上就一片是黑的，一片是蓝的。时间11点50几分的时候，好，开始捕龙。好，大家请很多师兄师姐呢，上下拉着，大家关注念力，怎么关注？开始下大雨。从山上开始下掉，哗的，一半有雨，一半没有雨。从山上这里呢，最高最顶点呢，天空呢，好，一半这边都下雨，好，这边是没有雨，那么很妙。我们录影带还存在，还起来，啊，补过了啦，龙就补起来了，结果要卖我们多加了2倍，哼，啊，但那个。开出来的价钱呢？原来两三。

也够了，他哎，反正这个好事嘛，啊，结果龙补好了，要九亿多。那我好了，没有关系，我护着把这三龙补起来，以后任何人他有这个福气的话，啊，他来这里盖的道场也好，盖建筑，大家都能够住在那边，哈，也平安就好了嘛，补龙。啊，因为他把这个龙切下去了。所以公司就倒闭，切下去把龙断掉了就倒闭了，那个就补龙。补龙以后呢，我们要补龙要有一个德，要恨，有德要有恨，德不是我的德，只有我们那么2000多位同修师兄师姐共同的德，在那边祷告祈祷，把整个的龙气呢啊接下来。那可惜呢，我们福有德要有福，我们德呢福分不够啊，不够呢，当然就不成啊，不成呢，那我们就不买了嘛，没有办法买，所以就买到台东道场的地方，而且都市里面还不错。所以龙啊，我们随随便便把龙啊把它弄破了，要护因果的嘞。不要开玩笑嘞！台湾现在很多建筑商都败得一塌糊涂，啊，都是乱挖、烂坑乱挖，挖了他也没有把它补起来，非常危险的事情。啊，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场呢，好，在一个山地的地方，山龙很漂亮，山。这火焰山山脉，好，这里呢，这边就是，这个院里的地方，好，这边山都很好，中间呢有一个很漂亮的

再来装在一个是贵人，贵人登殿，贵人登殿那个地方，哈、啊，这个宝地呀、啊，里面贵人登殿不出总统，最起码出院长、五院院长，啊，而且向着，哎呀，台湾的海峡，从这里看过去，刚好是大陆，面向的大陆。啊，前面的水很漂亮，非常漂亮，海，那个浪花是往这边扑，浪花往这边扑来朝拜，浪花是代表千军万马，浪花是代表财富。结果呢，好，我们这位老兄，啊，开高尔夫球场，就把这个全部砍掉，好，变成一个很大的高尔夫球场在这边。你拜了地理。要赴英国，有一天傍晚呢，下大雨，一个小时下500公里，恐怖啊！光在这个地方，光在这个山区里面下500公里，把整个下面的村子的人呐、啊，都淹了，很多房子满都是泥巴。这个老板呢，有一天呢，就跑来这里找我。然后告诉我这个情形，我说你没有祭拜，有啊，我烧了三卡车的金子耶，烧了2次耶，好、啊、去拜了，请法师来诵经，啊，烧了2次，哦、啊，怎么还这样呢？村子里面的人这么都刁难，我说不是刁难，以前你没有去村子人，他不跟你刁难，是不是？啊，那么现在啊，你发生这个情形了。你要去负责啊！假使你是下面村子的人，上面开挖、开山垦地，泥巴到你家里来，你怎么讲？对呀、啊，啊，赶快去，你就先撇。

理赔在讲。啊，他就跟老祖宝贝，老祖印山不会要帮他忙。啊，他说，但是我告诉老祖说，你山下人家要要求理赔了，你要先去理赔，猪一条赔五千，叫他要赔五千块钱，还有小猪要五千，不然你家的小猪被淹了，你五千要不要？哎，别杀人喽，我喜欢的猪要一万，那会话男的赔一万。你讲啊，那顺着机会，我说一条猪看有几条猪，一条猪要一万，那老祖才会帮你忙。啊，那赔了，他赔了1000多万嘛，赔1000多万了，啊，就开始好了，你赔完了，他会赔完了，我对天对地讲，我对得起良心，好了，那我就啊，那好，我就找时间去，我就开了一个大处方，什么多少，什么多少。坏话还不到五千块钱，还不到五千块钱，那我就到这个现场，以修法的方式。结果呢，到我到现场去的时候，哎呀，那个山区的风啊，就像做台风，哦，很大，在那边转，在这个山谷里面呢，这个高山再转一转，哦，转了将近1、2个小时。奇怪，那个风哪里来呀、啊？当高尔夫球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风，结果在那边转，哇，转呢。老祖说啊，午时到了，开始设坛来祭这一些山神、护法神，因为这里有一个贵人登殿，里面有将军呐、啊，还有天界啊、天龙护法等等很多。看了就很恐怖，那我就请他们回到宣佛寺来。我们在宣佛寺有法会了，啊，法会呢，我们就可以供养他们，那就请他们来。啊，金子也烧了一点嘛，啊，反正都一点还不到5000块钱呢，我就叫他，啊，你要忏悔，啊，我们这个要有法会的，请他们来这听经闻法，这事情才了结。高尔夫球场前现在才完成，那个老板呢？上次我们师几位师姐回来了，去住了，就全国大饭店。老板，因为我们是也是我们的师兄，哦，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啊，我听建筑师说挖掉就挖掉嘛，高尔夫球场错了，你要开始取得他们的同意，取得他们的欢喜心，山神。他们取得他们的欢喜心，所以各位以后你们到任何一个地方，要开山垦地，不是不可以，要事先祭拜，取得他们的同意，怎么同意法？那么要波别，要供养他们，然后要有路给他们去，啊，你要去借着佛事，这个法会的因缘，来引渡他们。灵界、法界、守护神将等，哈、啊，来到道场接受我们供养，在那边开山垦地就不会有问题，不然随便开山垦地都有问题。所以，我们台湾的建筑商，凡是你盖到山区了，啊，开山垦地了，土话说，没有什么好下场，而、啊、都忽略了，这钱为重，开玩笑。山川、山河、大地，它的灵气守护神将，几千万年来都守在哪里了？那么你随随便便就挖掉了，没有取得一个共识，取得一个互相答应的默契，你随便挖了都没好下场。所以各位，你们以后如果碰到有人在开山，肯定要小心哦。希望你们是以后都贤人嘛，那是贤者。能够带给众生，大家呢，在这方面得到平安与和谐，这个也是功德无量啊。所以山上可添不可挖啊。那我们外面这里呢，出去了，好，那山上的话，他现在就把这挖下来了。我们出去这边，好，就挖下来要盖房子。你要注意后面的山，后面的山呢，好像一个推力，
推力

挖下来，你要盖房子，很危险的，很危险的。这个地，即使再做更好的水土保持呢，要看后山的，它的是不是有一种冲击的力，冲击的力量。那我们最好的方法，好了，你这样来，你挖少一点，你可以补嘛，挖来补嘛。好，那么你再盖在这边，就没有事了嘛。结果挖那么多呢，那很危险。而且呢，山神呢，有宝地的地方都有人照顾。我们常常去看到龙穴的地方，它的山神的守护有好多种，有的用各种动物来守护，有的就真的是那个站着四个人。拿着那个长的枪，站着，一个的向外，我奇怪，我今天来看你们站在那边，再过几天你站着，我静下来，我说你们不要吃饭了，啊，他们在保谢的地方，一个保谢，一个站四个人，的向外，啊，这个太极的地方呢，太极有穴的地方呢，啊，都有四个。四大天王来守护的，四大天王派人来守护。我说你们不要吃饭了，啊！他们告诉我，他们在龙穴的地方呢，他们已经接受、吸收了山河大地的灵气，哈、啊，永远不要吃饭。那我说好，我要找个宝地，哎，希望在住在那边，也不要吃饭。你看有可能吗？不可能。也有可能啦，我这要认真修了啊，认真来修啊，这个是有穴的地方，还有蛇，大蟒蛇啊。那么你的路上啊，在还没到的地方呢，大蟒蛇会在半路上拦截。大蟒蛇在差不多23年前吧，21年前，在台中后丰原的东边呢。东阳，那里面一个、啊、风水大宝地。有一天呢，我怎么都骑着要进去看，要把它看个究竟。结果呢，在半路上呢，摩托车正要上坡的时候，啊，有一只那么大的棍子，把它横在半路上。一看，那个棍子会动，哎，奇怪，棍子会动就有问题了嘞。哦，那个就不是棍子了。再看，原来是一条蛇，那么大的蛇啊，横在路上。哇，那时候我心里就慌了。进也不是，退呢？那个路那么陡，摩托车怎么退？哎呀，那时候摩托车，我又那时候不敢，赶快切掉，怕破，那个蛇翻过来把我捡上来，那个也不得了。我说：“哎呀，老祖啊，啊，本地土地公啊，本地城隍爷啊，所有神都请光光，都请了，哈哈，保佑啊！这条蛇王爷啊，那时候蛇我称他为王爷，啊，我说蛇王爷啊，哦，拜托你赶快走，我要来看地理，我来看就好，我也不摸，也不什么，我也不会告诉人家，我来看而已呀，啊，请你赶快走。”他。讲过了，讲慢，过去要1分多钟哎，快2分钟哎，那条蛇看多大，慢慢的过去，慢慢过去往山上去看了，里面哇，一个大风水宝地，在那边坐一坐呢，想要吸收灵气的，有人告诉我，不要贪心哦，赶快回去吧。我在看有没有人啊，赶快就下来，我想也许是土地公也不一定。赶快回来，又怕那条蛇颠倒返回来，没有，还好回来，才发觉到守护着龙穴宝地的都有各种的啊龙天护法来守护的，所以各位看到要看龙穴有大蟒蛇、大的动物，那都是龙天护法来化身的啦。我们这一集到这里，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居士，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王禅老祖，归国神师。南无王禅老祖，归国神师。南无王禅老祖，归国神师。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谛士，要咱所有莲座上的三界万民、中华民族，哈！万姓、宗亲、宗灵，三界万灵上等。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着，几个神书，这天地经，这部经诶，咱认真去修持诶时，咱知诶时咧，咱用心去念诵这部经，你头壳顶，你会感觉真正舒服，头壳。眼睛啊，都上这部经的时候，你感觉头壳小可一点麻麻，有一点光在这头壳顶。这是啥？咱叫做灌顶啊，灌顶。你上所有一切一经嘛，是一灌顶，迄就般若智慧，不择大智慧啊。所以各位同修，咱今日呢来传这部《贵国神书·天地经》。的宗旨，咱嘛希望各位依照经文内面呢，去做日常生活中间呢，咱做咱的导师，做咱的导师者，咱在这公参做法发现前，咱就依这个法呢，咱来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咱会得到自在啊。咱直接呢，继续过来开经偈，开经偈哈。云梦青山上呐，巍巍道旗高。凡尘是雾咯，苦海净波涛。降伏随因带，消灾化劫多。仙班明着力，救世不失路。救世不失路啊！咱这个开经机，在2003年呢，正月初一，咱伫南口举办一场。两岸交流大会，甲咱贵国主学术研究会成立大会的时啊，咱对这部剧的开经机啊，由咱许瑞清老师啊编一个曲，这个曲呢，咱唱起来非常非常的庄严，咱真正信众啊，这部剧啊，甲这部剧啊，许瑞清老师呢，这个做。这个曲呢，佫由伊亲自来唱啊！咱听着诶，由内心内底发觉

就咱伫世间，啊一面欢喜，啊一面家己感觉歹势忏悔。歹势是啥？咱无佛法修行，咱无对着老祖王禅、老祖几国先师，也救世不失罗的精神呐、啊。啊，所以啊，咱对几国先师王禅、老祖也。

0: 不是咯，哈、哦，咱爱学着老祖的精神，学着老祖的法，学着老祖啊，伊的大慈大悲之心啊，所以佛门青山上啊，巍巍道起高，佛门山较早呢是真清脆的山，啊，因为呢，哈、哦，这是文革的时啊，较早土法炼钢呢，将规支山呢。几个错开空空空，所以佛门山呢，几啊千家呢，几啊万家呢，哈、哦，拢当时大陆文革的时啊，哈、哦，要土法炼钢，错啊都半个需要无，到六七年前才开始搁种这个辟，这个博士清白啊，还搁种龟山青山上，啊，佛门山的山形非常的庄严，真正圆，真正圆满。未讲像长江啊，四个三角六形的山势，未像丝路遐个山势咧，三角六形那像火星诶，火星诶劈咱诶脑咧，所以咱呐向出去厝，向出去头前拢尖尖诶厝，迄只厝头前诶拢是尖尖诶山，那像咱伫台湾、台南啊，迄个叫做夜市这遐咧，咱系向对遐尖尖遐咧，迄像火星。经过目睭来，佮吸着咱的脑，咱的脑为乾为金，会吸金者，咱脑呢，咱的脑自然会暗时会落落，暗时困袂去，甚至日时呢，吼、哦、精神会恍恍惚惚，啊，恍恍惚惚的袂安定，那么咱一个人性格就歹啊嘛。啊，所以咱厝呢，咱的建筑师咧设计嘛好，咱要买厝，以后你若要买。发出厝前尖尖的厝咧，恁买买恁爱考虑啊，因为迄个火车无圆满，迄毋是云梦山啊，云梦山拢圆圆足水哦，规条山拢圆圆有够水的啦。未来恁若有时间，欢迎恁入去中国大陆河南郑州的祁县，较早朝歌雕歌的云梦山，姜子牙。伫遐修行的所在，到贵国主伫遐修行的所在咧，佛门山是非常圆满的所在。所以佛门青山上，巍巍道起高。咱一个人道起爱观啥，爱圆满才有道起。你若未圆满的人，你根本就谈道起就谈无啊啦，已经甲你讲到足详细的嘛。所以一个人啊，三加六天，若有道起，我都毋相信。你知无？啊，咱这人办人代志爱圆融，圆融，毋是圆滑哦，圆滑是干型哦，足干的哦。爱圆融，圆融起来时啊，倒去才会当滑落出来。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5转三，0492723-7565转三。
0: 弯用着咱的佛性，咱的灵光，咱的灵光是圆哦，唔是好两百秒哦，所以咱办人代志啊。爱圆融， 万项代志爱完成的是你倒去，

微微都去过啦，反正是有咯啊。咱每一届若咧上这部经的时，也是上到这站的，咱内在内心啊，产生无限的法喜。在6、7年前啊，在中国大陆河南，这里啊，郑州甲附近的拢常常咧看我，切啊，米啊，食食无够。是7年前呢，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开始，你爱当朝圣，去大陆，云梦山去朝圣的时，去开始落飞机啊，去暗，开始落雪。那么天灾呢，咱遐导游、旅游小姐先生啊，伊讲，哎，我只足足无落雪了，吼，落雪足欢喜的啦，瑞雪兆丰年。水泄掉丰年呐！那有落雪者，五谷丰登。所安尼过来以后呢，即几年来，大陆、河南、机关、鹤壁市附近啊，县市呢，拢是切啊，开始爱限耕，爱旱耕呢。原来做无下只只限耕呢，水分足充足，包括着陆。中原着陆迄个所在，即摆嘛了五谷丰登呢。所以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去这个大陆的时，讲要互遮大家遮有水，五谷丰登者，人有他遮就未起兽心，起兽心的时就骗夺拍抢等等呢，这就会来啊嘛。所以，反正是有咯。真正会落雨。第二个呢，智慧。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伫台湾，伫咱上基山仙律寺开创个唯心宗，易经大学个法门专性开课，开到遐尼济啊，将这妙法传予大众。凡尘是有咯，迄个有，有就是法，妙法啦，甘露会当互咱了脱生死，会当互咱。这里化一切度一切苦的妙法，就已经风水。所以咱这个节目咧，大些节目，讲到即卖时已经1800外集来啊。这毋是讲清清采采，都有法度伫即个媒体，有法度将即个法互大众，有法度吸收诶。这是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诶悟咯，伊诶妙法啦。苦海种葡萄啦，降福随因带啊，咱拢伫苦海，风影波，风影。那么海水就是佛，波浪呢？海影波浪就是凡夫。这就咱开始啊，咱拢伫苦海，伫世间凡夫的世界，拍拍杀杀。想嘛，想尽办法，夺来夺去，抢来抢去，伤害那个摸黑等等，拢一直发生。这苦海种葡萄啊，苦海。所以咱的世间就是凡夫的世间，咱那是平静水的世界，平静的世间叫做佛的世界，佛的智慧。所以以前这讲啊，有开始一句话。谁是佛？最喜佛？浪是凡夫。只要不无风起浪，就是佛。只要卖讲无风来起浪的时，都是佛的世界啊啦。谁是佛？浪是凡夫。只要不无风起浪，咱都是佛的世界啊。有自信无？所以各位啊，不要搞错，济公毋是叫咱啉酒诶。济公啉酒，着众生拢咧醉，拢是凡夫，咱是浪花浪花。所以呢，济公甲咱开始，咱毋知啊，叫我拜济公，我啉酒着我是济公啊，空空啊，济公。好，那再来，

0: 学税应该消解消灾化解毒，降低学税应该。咱有智慧，修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妙法，上天会降真济福予咱。用电的落，直接落，免经过别人的手哦，免经过别人搁做中间做中人哦，拢免哦，拢直接来甲咱斗哦。所以咱上这部天的经。咱会直接受惠，受惠的是你自己的家。咱修心养性，学多者所受惠的是咱兜家己自己所得的。咱大家有闲来学习易经、风水、佛学的妙法的时啊，好，咱直接受惠是咱自己，别人甲咱提入去啊，降福随因带啊。咱自这个法门开，这个法门以后，虽然短短的时间呢。但是贵国先师将这妙法，哈、啊，咱要讲给大家，授这福大家，授这智慧给大家，授这妙法给大家，自己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帮助他人啊！咱得到福报，福分是有够济，有够济。可惜咱有诶毋知影，未感觉过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授这一福给咱。哦，咱爱。冷冷静静，咱来做一个检讨反省。那有感觉着，咱会虔心回向，安怎回向呢？哈、啊，认真回头转来，认真来做事业，认真家来衣食调和，认真咱的社会等等呢，咱衣食是安定者，即是回向啊。咱对咱得到福报福分啦、啊。啊，消灾化解毒。灾也是地对来，上重要灾业拢家己做诶，自己造了灾业。啊，你灾业无人互咱，家己去发生诶。所以咱老祖师尊、贵国先师，哈、啊，甲咱传遮侪易经诶妙法、风水学诶妙法，只要咱消灾呢，当今伫台湾伫世间。好，一旦这样的完满，这样的完整的妙法。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6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美国先师王禅啰嗦传予咱法上圆满、上完整尔。即我会用一只甲各位打包票。所以啰嗦呢，甲咱一起发，咱只要学美国先师这样一发的时啊，咱会当消除个灾，化真一劫，消灾化劫啊！灾是爱家己去消，那么消灾个一项上好的方法是什么物件呢？忏悔，爱忏悔。咱若毋忏悔者，毋将讲啊，我当个毋对个物件呢，毋做毋对个代志啦。咱甲神、甲佛、甲咱个祖先啊，讲啊，六代祖先啊，我今日歹势吼，我这毋对去啊，我做一件代志毋对去啊，请你原谅我，恁都毋好对我安尼做去。我念头唔对，你怎么对我念头去？咱爱甲祖先禀报，然后甲佛、请佛、请神、请菩萨、大罗金仙、上顶，还是托你讲，你发力量、发智慧、发信心，我今日做唔对去，我才忏悔，我达罪未阁犯错，然后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守护神、在上，我某某人。今日做迄件代志，我想想毋对去啊！恁毋通对我安尼做，咱来甲祖先讲，因为咱所做诶呢，祖先伫身躯边底对你看，毋知阿舅安尼就对啊。结果愈对愈深，咱会晓甲祖先呢，忏悔，甲神佛忏悔诶时，我相信你是消消即个劫，消即个灾，自在如如啊！消灾化劫作者啊！你要消灾化劫，你一定要有智慧。若无智慧者，你要消灾要怎化？毋知要怎化去？灾也是要安怎说？了解着灾也教育无？咱毋知。所以我真在建议咧，咱全国所有同修弟子咧，恁若有闲啦，若有时间者，恁都上京以外咧，咱来参加咱。政府是一间大学，各地的开班，他一间新法的先修班，咱得当有这个法，咱自然，降福随因待，咱有福者，咱挂香或者诸神熬，诸神熬的借官鬼，赐官鬼，得当消灾化劫无数啊，无量数，这过来先班明着哩。未成班，明着你来救世不是路啊！成班啊，那么你成班是无简单啊，成班都是咱的高位，成班都免过来轮回，免过来受到这一苦。那么咱在生啊，咱要得的是咱嘛用立成班呢？成班是啥？爱有智慧，爱有的心，爱有慈悲心，有爱心。咱会减少着足济足济的烦恼的时啊，咱就是上班啦，快乐如神仙，真正逍遥自在。咱无烦恼嘛，无烦恼就上班啦。咱伫欢喜的这个行列内底，欢喜无烦恼的行列。那么站在佛教来开始的所讲的呢，上班呢，甲佛教。所讲的呢，迄就是涅槃，涅槃就是咱现在咱这单家、道家、道家的妙法，就是涅槃、涅槃。咱做善者无烦恼，涅槃的成佛无烦恼，袂因为大大小小都起烦恼心。咱会记哩，咱的弥罗上界玉觉金仙，咱的是。甲大罗天界，咱心量遐尼阔，咱悟到遮是世间所有发生诶代志，因有伊因缘诶生诶灭。世间所发生诶一切代志咧，有因因果果啊。咱先办明道咧，咱就是未过去接受着嗰只因因果果诶烦恼，即叫做涅槃，还叫做成道，叫做正道。叫做善班，那么善道呢？咱当然死了后才算善道。正道呢？咱时时都在正道，
啊，等下咧，恁半路转去咧，那塞车时，吼、哦，哇，车塞了，注意无，迄个正大啦，好正大啊，所以啊，咱自己的心去体验着，吼、哦，即、这个欢喜的法喜的果，然后来救世不失落啦，啊，救世不失落，救度世间有缘的人的烦恼，咱毋好提示伊。那么你我都做到我都未去提示咧，咱一。一定爱练入仙班，咱一定要开悟，一定爱无烦恼，无烦恼才有得救度大众，无烦恼才有得救世啊！若无家己救未好势，你要去倒遐救呢？根本都无可能。所以仙班明着咧啦，救世不是路，救世不是路。那么各位修行嘛，爱不是路，你才有法度救世不是路啊！

修行修道，哎，不迟老。他们咱家后高雄起来，台北来，南北二路较济来，后对华人坐飞机过来，听这咱的这经啊，来遮讲修的，修行不迟老，以后恁救世不迟老啊，恁都要救世不迟老。所以各位同修，啊，咱开这个法门，好，毋是现在开啊，咱开这个法门是要啊利益人天，利益大众。啊，咱呐、啊，在座各位恁的祖先，哈、啊，这中华万世宗灵，哈、啊、嘛是一只听这个经，一只修持，共同来修持，哈、啊、修持不虚劳啊。然后咱才我都真真正正达到救世不虚劳。我希望各位哈、啊、今日嘞，这开经机嘞，救世不虚劳，奉上上好各位。好，上好，咱全国同胞。哇，大家会欢喜啊！哈，爱做教，哦，爱做教，修行不是路，救世不是路啊！好，咱今日呢，好，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好，马家一段落啊，后礼拜啦，咱继续过来讲解的《天地经》，以后每礼拜拢有《天地经》。欢迎大家有时间进来听这部经，哈，这是非常难得，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慧心信教新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问世。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所有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祥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祥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

而且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圣教啊，大凡是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阳宅风水。在台湾的风水宝地太多太多太多，尤其道场的风水非常的重要。本维新圣教分支道场是43个分支道场，有龙穴宝地了就有36个，尤其在大凡寺是三莲花。三莲花呢，出贵人出轨啊！大凡寺的地理是一个整个山区一朵莲花周围山都包起来，所以大凡寺的地理在这里修行的都会大彻大悟的有福的人，你都来大凡寺求我卡蒙假蒙贼大殿蒙贼也无妨你就会这激发你的思维。尤其维新圣教的各分支道场都有不同的风水宝地，所以大凡寺的宝穴是美人照镜，美人照镜日出东方一点红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妙。在大凡寺有一个这个天机，我现在就传给各位，我叫止血。这止血咒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斗掐鼓，一靠端金青江水，消灾化劫吃不留，各位同修这个是止血咒，止血符日出东方一点红，大凡寺向出去的暗山对面是太阳，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倒骑牛，手拿着金鞭骑牛是点多少卡，那就太上道祖一口吞进千江水，千江醉若是人有哪里有受伤，流血流不足，血管像千江的那么多的
叫千江的水啊。那么消灾化劫，水不流，消灾化劫水不流啊。这个止血咒应在民国79年，我们建国是极乐殿，在盖的时候，我们一位陈师兄何其华

0: 我们这里每次华会都会过来，他在帮忙盖极乐殿，一不小心，镜头去后迄个机啊，切一半掉诶，切一半掉咧，在老会啊，我就想起来，我们左手，啊，你就一直绕着。黑的镜头啊，绕着一直练，止血咒，一直练，一直练，练起来四五分钟以后，血就没有流了。然后送到，叫的同学送他到草屯，曾汉奇外科，奇怪，你怎么没有流血？这奇怪，就是止血咒，吃一包一包就好了。还有我们在湖美道场，一位师姐，暗时骑奥多拜，湖美道场门口一个水沟，摆水沟底里。颅内出血，那时候延期法师很紧张，送到张基医院，去医，血也停不下来。我说你赶快念止血咒，你观想，记住哦。人离得多远没有关系，你观想把压着指头中间压着，他的头脑观想把他压着，就一直练止血咒。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好，日出东方一点红，昼夜金边都下雾，一刻断尽千江水，消灾化解悔不留。啊，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练差不多十几分钟以后，颅内出血停掉啊！啊，医生说奇怪，怎么会突然会停掉了？啊，这是止血咒，我们的左手中间，无论现在他在国外哪里哪个地方啊，你都可以观想

啊，他的部位哪里有病啊？你有血，你在观想在你的中指的中间把它压住了，一直念止血咒。你在美国也一样啊，我们柳师姐的儿子发生车祸，在美国车子他都只有开150、160而已。啊，所以车祸了，差一点死翘翘。啊，这妈妈呢，在台湾、台中，很急，怎么办？啊，我就把她观想，名字念好了，啊，念了，压在，你不要晃，压着，啊，一直念止血咒，啊，念了。差不多十几分钟以后，啊，他儿子那里他的这个家人呢，打电话过来说他血突然停住了，啊，怎么这样奇怪呀？啊，所以止血咒，同修啊，凡是地球在我们掌中，地球在掌中。啊，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你有这个意念，你把它压住在中间，啊，在手指的中央之在，啊，你一直念止血咒，听到不？啊，你。哎，给你，啊，这个止血咒要记清楚。哦，在台湾，很多信众大德，啊，一旦有流血，啊，胃里面出血不停，还是可以压着，一直念这个咒。啊，这个是老祖所传的，就是太上道祖。师父，太上道祖所传的，老祖传给我，我就传给各位。啊，要正正当当的用，你们就是神的化身。啊，这就是我们学道要学的很多，世界上发生事情的很多，你们每一项要笔记记好。那你随时可以救人，啊，我们要学的还很多，啊，我们呢，这下来我们就讲阳宅风水。阳宅风水是大环境很重要，阳宅阴宅的风水学都一样的重要，啊，我抓一个例子。

啊，这有一个风水，仙佛寺出来的地方，啊，这个叫平陵，这个河流，啊，我们的这个路，啊，对面的山，三个暗山，啊，都像镜子。啊，这是美人照镜。在很久以前，啊，跟我们的祖师李祖义，

啊，看一看，他说，哎，医生，这里对面山会出美女耶，啊，这里是美人照镜，啊，这里呢，房子盖对了，出美女，若是有祖孙的风水，在这边向出去，啊，我们就去找，啊，就到这里去找。那个是墓地，找到是正风水，会出美女，结果是出谁的？张美瑶。哦，一上宫，黑门红水的张美瑶，因为做先的风水啦，穴要做对的很正，啊，面相这个。三个美人照镜，在仙佛寺出来那里，哦，那以后有机会，你们回去仙佛寺，你们可以去找看看，啊，美人照镜，啊，这个三行，啊，这个叫唐菊，唐菊。啊，唐局很重要，啊，好，再来，

0: 当时我要买一些大学地，啊，有一位先生给他介绍，叫爹爹，一块地要卖，啊，这个是风水宝地，我看这一块地不用大，后面后面山，崩山。帮山啊，就破军，破军啊，出进人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出只人，而且会出一挂土匪。啊，那么那位先生带去看，我讲这个土地未用呢，伊讲未歹，足水的啦，迄土地真水。

对啦，有假地啊，往袂使就袂使啊，后壁放山，啊，头前水川，啊，水流急，对面的山压迫，啊，所以这个糖橘，这都没用的啦。啊，我昨呢，我甲你。过了两天，那个中郎再过来讲，老师，你讲的不错啦，那里的人不好相处，啊、哦，贪得无厌，而且呢，啊、喜欢打架，喜欢偷，喜欢盗，啊、这是你怎么知道？我说研究风水嘛。啊，这个是要盖房子，要盖在对的地方，盖不对的地方，烦恼你会很多，所以我就没有买了。后来才买到仙佛寺，现在啊，所买的那个易经大学八卦圣城，失陷吊金钟的宝地。啊，这东西。我们要先懂得风水学，你要帮助朋友去选择啊居住的，选择工厂地，啊选择别墅，你一定要懂得风水学的法则，啊，所以我们前两节我会讲得很宽广，啊，你接下来我会再一一的。细部来跟各位解说，哦，希望大家能变做高人，啊，创造社会的和谐，啊，所以老祖师尊，要我啊来每个礼拜五，啊来大凡寺跟各位上课，不是要来接受大家问事，你要问事。我们有这么多的法师，你可以问啊，师傅，一个上课讲讲了都没电了，没电了呢，你要问我，我都没办法给你答复啊，何况要加持，我就没有电可以加持了，大家要谅解，好、哦、啊，那记住啊，那哪位为人找？房子啊，要为自己找房子啊，为朋友找啊市场啊，你爱注意啊，崩山搭水袂使你行，崩山啊，前面啊比这崩山啊，你在这边。房子你不能向这帮刷断崖的地方，房子你都没啥的想去。你看美国西部，啊，很多房子呢向着前面都是帮刷。难怪美国西部呢，啊，一不高兴，枪拿起来，砰砰砰，相互残杀，啊，很恐怖哎。哦，所以，出枭雄，你向着崩山的所在，你所遇的人都是枭雄。啊，你坐的背山帮山的时啊，出枭雄啊，背山向山

0: 见。说拄着拢拢枭雄，啊，这专查了车，啊，爱注意，啊，这就是我们学习保护自己。还有人问我说：“叔啊，你在教的法门都很自私哎、欸，我什么自私？你拢好诶，甲你算起来啦。”卖只老白人，我无你卖你要挨哦。哦，所以大家搞清楚，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没有受伤害的本钱。我有如你大诶位，后壁转崩山，你诶囡仔手一定做。不乖，阿扎点名，老师啊，我要问你，就是我的孩子，三个孩子，两个贪，一个偷，两个贼，一个盗，啊，那是啥原因？背后，一山就是崩山。像高雄，啊，迄、那个山山区，迄、那个，啊，什么是越世界？越世界，啊，包括我的活士，啊，然后佛寺变相这里，好，我们师兄有师兄师姐的家人在那里出家。我讲恁那里道场底下出家，哪件就没平静哎？啊，越世界那光秃秃的，啊，里面所以口浊是非一大堆。好、哦、来这叫没平静啊。因为是啊。那么多的是非。问了怎么办无解、啊。你要去向他人进水啊帮说啊。还是你精进。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 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引领。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引领。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你已经进。那个师兄，哎呀，我爸爸就要出家哦，啊，累个半生死呀，啊，是是非非作孽，啊，拢甲信徒去相告，啊，信徒拢告倒去来，毋知啥原因，哦，风水嘛，哎呦，你爸爸讲，孟师傅，我到咱佛教的，啊，不谈风水。啊，不谈风水，母萨萨，你怎么办？啊，所以我不能说，没有这个本钱，你就不要叫你爸爸再出家，赶快换个地方去好了。啊，这个是我们懂了风水，就先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你就可以再救很多的众生啊啦，哦，接着是堂局环境啊，阳宅啊，也反作用力不得了啊，黑的大到天崩地裂啊，的弱势啊，的衰运。那咧水温的时候，像崩山，一直直崩起呀，啊，这个我们不得不注意，哈、啊。那我们现在要讲阳宅三十则。第一，城乡取材，不同，啊，城都市。甲乡下诶取材各有不同啊。首先，那个讲乡下诶选地理，

第一要看水神，画锥形。啊，锥形，你要玉带，啊，接着吉，玉带，玉带形，好，啊，这边凶，啊，这是最反攻，这边凶，到这里加一个凶啊，啊，这边。吉呀，啊，所以俗话说“五八同坤，五八同财”，啊，一条沟，啊，一边是吉，一边是凶，所以选这个地理啊取财，

你爱看广一点，啊，你莫讲看哦，这个土地很漂亮，每一个土地都很漂亮，啊，那格局要打较远嘞，行较远嘞来看。

0: 说呢，啊，你都发的挺紧都过呀，比，哎呀，最高了，最严的处理。啊，你在这边的，啊，这些花不久，花没枯，追位还出去，啊，这边看到还枯，啊，这边啊，这。追位还出去耶，这是要领啊！你们算土地，爱看也不追位，有包哦，有没有包？有包了，表示这里地都可以找。啊，追，那你这边追位往哪处理？算这边哎。啊，你都发袂久，啊，昙花一现，变一个都又无呀。啊，所以咱无迄个失败本钱，啊，咱也不奢求，哦，会发足些，要发爱认真爱打拼以外，但是地灵人杰非常的重要。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这些水神啊，在乡下，大都市的选择各有不同，嘿，啊。要那呢乡下啊，乡下呢城乡啊，第一看星斗九星，第二看水神，好啊，第三。看草木，这三个颜色你都爱给你，啊，爱给你。第一看九星，啊，一白，贪狼；二黑，啊，三碧，四绿，九星形。啊，那么。那三碧是三碧耶，啊，这个想想拜托的附近

好，那请说。好，人在把它砍掉了，砍掉，阿廖都砍掉，缅甸剔除，这是禄存星。主频，主频，好，我也刷嘞，砍掉了，这上面再盖着房子，黑的主频，再做注意九星形，您爱给你。那首先我要跟各位介绍九星优先。一定新鲜看车道，二定新鲜看水口，三定新鲜摸山走，四定新鲜过甭道。好，那么一定新鲜，看星斗，看星斗，看九星。一白贪狼，贪狼星。尖尖的形的，黑德贪狼，贪狼主文笔，主文笔，主木星，主贵，主贵，文笔贵。二黑，巨门星，巨门是大门的意思，大门。大门星，这是电话在说。就是双会抓，这有一个平台的，黑的叫巨文星，平台叫巨文星，这嘛平台嘛巨文星，巨文星下面就有宝地，其他这个廉贞星、水星。等等呢，这个就没有宝地，这有巨门星，巨门星，你怎么说啊？贵刷架下的基础刷，一定有用的山，比如说可以安来。你看这就是山形，其中一个很突出的，这西角角，那巨门星，巨门星为我所用，你得爱对面家，被向着巨门星的位，地理也得对对面家。基本大部分都为我所用，为我所用，所以呢，看了巨门星，它的对面的山，起伏很多，那么陶晶写的巨门星，你的表示，对面这里地理接在这里其他那边给火种，这些一定是先画车道，看星斗。看九星的星斗，九星的星斗，一定是先画句号。第二，先生就看水口有没有收，那有收嘞，表示这个地理气还不错三等先生满山走，山顶的先生口中下马后下马后，西顶的先生走到天马过甭道。
先来食饭，食讲。

0: 咱当食饭几点啊？几点要食饭啊？讲唔到啊！咱拢来做西定时先较好啦。西定时先讲唔到，那固定时先咧，食饱就好走啊！所以。风水学，风水大师，那些窍门，你来给你，了解这个原则，你就，也就欢喜的对了，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休息15分，我们再上第三节，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

0: 04-2475-7769 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就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唯心圣教，十方善知识。我们现在在唯心圣教八卦圣城总坛南天门前啊，祭天台啊，祭天台的意义。就是我们来到。

0: 到蓝天门，来到那33天王座前，来到王禅老祖金龙座前，诸天圣神活菩萨前，我们来这里祈祷，大公无私的祷告。都会满各位的愿，只要心香、诚心来祈祷祷告，尤其我们若是有那一个诚心，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就是33天王。那天公经一时大家所祈祷的大公无私的祈祷，天公一定会赐福给咱。有如去年己亥年12月22，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伫遮呢。举行法会，咱在今年5月5日端午节时，嘛会在家举办连续有4天谢天恩的法会。我希望咱所有的唯心弟子甲十方圣贤大德。咱大家会当来到维新圣教，包括圣城来遮谢天公、拜天公、在天来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咱即马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南天门前祭天台，我们前面有4个祭天台，东西南北中。4个地天台，就让台湾的有缘的人，你们要是去斋天戒天的时，可以依照你们的住家和公庙的所在，用来家东西南北中。任选一座祭天台，来这里准备香、花、果、串、糖果、饼干，来家祭拜玉皇大帝、天公，还有所求，大公无私的祈祷。拢会当如愿所以南天门前四座祭天台也功德天，可以通达十方法界诸天圣神活菩萨。只要我们有大公无私的祈祷就可以满你的愿，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 三重区重新路。

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及苏安善知识，台湾的观光景点非常的多，啊，非常的庄严又美，啊，唯独一项新的宗教圣地就在南投市，他的义经大学八卦圣城总坛，他就一座南天门，还有33天王、王禅老祖、诸天圣神、活菩萨，啊，这一个宗教圣地，在这里守护着台湾，守护着世界的和平和平安。啊，我们很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啊，你们有时间可以光临到南投市文化路啊705巷667号的八卦圣城，也是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总坛啊！我们欢迎各位来这里。当你有心里有烦恼，你可以来这里向南天33天王提供祷告，啊，祈求王禅老祖加持，提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呐、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啊，我们是学习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的法门，尤其在风水学方面，包罗万象，有人，有石头，有草，有树。有木啊，尤其耶树啊的它的品种最富禅意的，就是这一种树。这是啊会生财的。啊，这个是常常就像台币啊，这个在我的啊同修师兄啊许兆章的爸爸，他是经营一家工厂，啊，工厂扩建了。啊，他不知道要种什么树，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关圣帝君拿了一片树叶给他，这个是台币，也是美金，人间的钱币。你要种这个树，你公司就会发财。啊，他的爸爸，哇，这行。

过来，究竟什么事？想很久，又睡着了。睡着了，关圣帝君啊，就拿了一棵小树啊，给他看在前面。哦，那个树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地上铺满的黄金和钱币，原来那叫做黑板树，它是长人绿的啊，长条形的长人绿啊，所以他醒来之后啊，就去找黑板树，整个工厂周围都种黑板树啊，种完之后心里很安详，智慧增长啊，所以他做了事业，开始就很赚钱了啊。有一年呢，我们见了面，就告诉我说，黑板树要多种，多种就会发财，这是不变的真理，也是禅机密啊。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及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庚子年，天温让世界人类充满着恐惧，但是本维新圣教谨遵王禅老祖圣事，要所有的维新贤士同学们认真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即是三十三天王的心法。你日诵天德经，家庭和谐平安一条心；日诵天德经，国家社会定太平。基于这个天机密，所以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总坛，维新大道两旁公设了南天三十三天王，每尊天王有他的禅意，所以欢迎各界善信大德，你们有时间来南投易经大学南天门啊，这里来拜提供，来求家家户户平安，欢迎各位大家来祈福求平安，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各位贤士同修，阿弥陀佛。禅机山上，处处禅。禅机山上之禅，这是义之大道的视线。当你们来到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易经大学维新大道的时候，啊，你们务必要领悟后面这个屏风。

大道，一知为道，恢复恢向亦恢弦。所以你们来到这里，易经大学的这个校地啊，来这里参禅，你们一定要来悟，来参这个牌楼的禅机。你可以拍照回家，时时拿起来练，练一次，你的智慧不会增长一寸；两次，两寸；三次，一直的会增进。所以，王禅老祖啊，要我把这个一支大道，把它雕刻在维新大道这里。啊，你们来这里不是只有看三十三天王，王禅老祖的金身那么庄严，要加上来领悟大道是真禅。那你就能够一天一天的渐进成佛，成圣成贤啊！这是我们建设道场最高的禅机。你们现在所看的啊，就是南天三十三天王，每座天王他的天命各有不同，有如今年庚子年二十八天宫呢，光辉王，他是掌管人类地球的天温，而这里面的禅机不可思议，不可说，啊，不可。啊，了解的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要多参禅悟道，即是正上无上的菩提道啊！祝福各位。

间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九星三行，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视现在眼睛里面，还有我们所居住环境，还有我们的祖先。他的灵骨，周围环境都息息相关。而我们三行有指龙脉，本身的山脉视为龙脉。我们龙有三龙与水龙，

山龙与水龙。山龙呢是由高而下，水龙呢是平地的，由水的出水口而上，气完全不一样。若是有人问你们说，哎，师父师父啊，这个是平地的，像这个平地水这么流，这气怎么走呢？你说啊，气从这里下来，我告诉你就错了。平地水龙的气，右从右至左，它的气呢从左至右是摩擦的。平地的龙的气呢，是由水口往上来。啊，平地的水从这边来，气呢就直接到这出去的时候，气就往上。好，是这样来。这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道理就是这样，就摩擦。摩擦能量产生的能量为气，气化为这个气，气这是能量。好，这个水由这边下来，它气一定是这样来。所以人家问你们说，你看这个气怎么走？哦，往下去了，错了，气往上来。所以我们住家。啊，我们住家的水沟，住家的水沟呢，如果从这边出去，气一定往那边上来，气就往逆上来的。好，以后我们就讲风水，住家风水呢，好，水沟怎么排法很重要，你排错了，污水排错了，才守不住；清洁的水排错了，也才守不住。啊，所以这个平阳水龙，平阳水龙的法则是这样。而山龙呢？啊，山龙

这就表示山头，这山头哈，这是山脉啊，这山脉山头啊，山头顶起来，山脉这样来，啊，这山的人这个他的脚。

水是这么来哈、哦，那么山的结线会结在这里，这三龙的气，三龙气是由上而下这样转，三龙是由上而下的来，那么三龙的水呢，也是由上而下。三龙的山，哈、哦、和水，山就是谷，它的谷啊山，啊、哦、这个三龙的水顺着山走，顺水气是顺水的，顺水流的气，气是顺水流，三龙是这样。由上而下，三龙的啊，它的气呢，啊，这是从这是阳气，这是阴气，水是阴，山是阳，阳气由高而下，阴气也是由高而下。

这山水相伴，山与水相伴，你有山龙，没有水龙，这个山龙是孤贫。好，我们在山上呢，要找到好宝地的时候。

看着佛光山的那个山龙，水龙山龙相伴，啊，真不得了啊，不得了，啊，所以啊，星云大师啊，弘法利益整个世界那么多国家，利益我们的国家，利益整个的人世间，啊，他有他的道理。这山水相伴，地灵人杰，啊，就在这里，啊，好，那么山龙最怕斩断。如果啊，如果呢，你在半路上这里有开一条路，开一条路了，好，这边把它斩断了，山龙这样把它斩断了，路从这边过去，那就会伤丁，啊，那就会伤人伤丁，灵的很，而且非常应验。啊，我们前任的国家领导人，以前呢，他的儿子啊，鼻咽癌，很不幸往生了。那时候跟我们祖师啊，啊，李老师一起到家乡去看，看到个风水宝地。风水宝地呢，啊，那以前我们李老师啊，这个风水以后会出总统，啊，以后出皇帝会出总统。哦，师傅你怎么知道？这看山龙从阳明山吼，哦，落下来，这里吼，哦，哎呀，这样。会直接转转过来，一条龙，阳明山高过来，唰，就呢，劫人的那块宝地，所以会出总统。后来就出我们的李定辉先生，认了他总统了。以前他还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就老实人就开不是预言呐，断定这个会出总统的好地灵。那走走走，哎呀。可惜啊，这个龙脉呢，这里因为开产业道路，把那龙脉斩断了，所以人呢，斩在左边斩下来，所以会龙的脖子啊，龙的脖子斩断了，就会发生这个鼻咽癌，会发生鼻咽癌，结果不出所料嘛。好，不出所料，我们领导的儿子不幸就先走了。这个龙脉出了人，后来如果伤到了，那个是很遗憾的，很遗憾，啊，也没有办法补了啦，啊，没有办法补了，那就成就啊我们的原来的啊伟大的人物来为台湾。为国家来安定来领导，这个龙脉中途斩断，那斩断了呢，刚好这个方向，这方向呢量起来和小孩子出生的本命完全相符，恐怖哦，斩了那么好像是天意啊，或是天意花就这样来。所以龙脉呢，我们一旦有好地理，龙脉被斩断了，我们就要去注意如何补龙，要补龙要会补。在台中雅阁花园山上一块十几公顷，本来我要准备把它买起来当易经大学的校地，啊，但是那个龙啊已经斩断了。龙斩断了呢，挖了很深，我们费了很大的力量。原来呢，告诉我们说要多少卖给我们。我说好了，那我们凑一凑了，啊，一两亿嘛，两三亿的，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来买起来当校地。那个龙脉是这样来，所以各位，你们以后要帮众生解除苦恼的时候。好，你要先搞清楚

大坑啊，大坑的大坑山脉下来，啊，这里一块平地，他把它切掉了，切掉，山龙很漂亮哦，这个前面的哦，岸很漂亮，哦，这是这个的，哦，有几十层的岸，啊，这个几十层的那个山脊线，啊，这个这。一块地这么大，结果他把从这里把它挖下来，挖了将近30-40公尺，斩断了这个平地，表面看很好看，但是这个龙穴已经破坏掉了。好啦，我看呢，有机会可以补，能够补，那我们就找一个时间，老祖开示一个时间呢。我们当时我们义经大学师兄呢，去了2000多个同修。啊，同学呢，去到现场，开始捕龙，要捕龙，捕龙的法则呢，很妙哦，把这个气，还拿了这么粗的七色线卷起来，很长的七色线，从山上这边拉着，拉到这里来，拉到这里来，看时间，拉到这里来，然后呢，我们就。要祈福念咒，开始祈福。时间一到，天上就一片是黑的，一片是蓝的。时间11点50几分的时候，好，开始捕龙。好，大家请很多师兄师姐呢，上下拉着大家关注念力，怎么关注？开始下大雨。从山上开始下掉，哗的，一半有雨，一半没有雨。从山上这里呢，最高最顶点的天空呢，好，一半这边都下雨，好，这边是没有雨，那么很妙。我们录影带还存在，还起来，啊，补过了啦，龙就补起来了，结果要卖我们多加了2倍，啊，但那个。啊，开出来的价钱呢？原来2、3粒就够了。他哎呀，反正这个好事嘛，啊，结果龙补好了，要9亿多。那我好了，没有关系，我负责把这个山龙补起来。以后任何人他有这个福气的话，啊，他来这里盖的道场也好，盖建筑，大家都能够住在那边，哈，也平安就好了嘛，补龙。啊，因为他把这个龙切下去了，所以公司就倒闭。切下去把龙断掉了就倒闭了，那个是捕龙。捕龙以后呢，我们要捕龙要有一个德，要恨，有德要有恨。德不是我的德，只有我们那么2000多位同修师兄师姐共同的德。在那边祷告祈祷，把整个的容器呢，啊，接下来，啊，可惜呢，我们福有德要有福，我们德呢福分不够，啊，不够呢，当然就不成，啊，不成呢，那我们就不买了嘛，没有办法买，所以就买到台东道场的地方，而且都市里面还不错。所以龙啊，我们随随便便把龙啊，把它弄破了，要复因果了嘞，不要开玩笑嘞。台湾现在很多建筑商都败得一塌糊涂，啊，都是乱挖、烂坑乱挖，挖了他也没有把它补起来，非常危险的事情。啊，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场呢，好，在一个山地的地方。山龙很漂亮，山的火焰山山脉，好，好，这里呢，这边就是，啊，这个院里的地方，好，这边山都很好。啊，中间呢，
有一个很漂亮的，行。

这里中间一个是贵人，贵人登殿，贵人登殿的一个地方。好，这个宝地啊，里面贵人登殿，不出总统，最起码出院长、五院院长，啊，而且向着台湾海峡，从这里看过去，刚好是大陆，面向的大陆。啊，前面的水很漂亮，非常漂亮，海，那个浪花是往这边扑，浪花往这边扑来朝拜，浪花是代表千军万马，浪花是代表财富。结果呢，我们这位老兄，开高尔夫球场，就把这个全部砍掉，变成一个很大的高尔夫球场在这边。你拜了地理。要赴英国，有一天傍晚呢，下大雨，一个小时下500公里，恐怖啊！光在这个地方，光在这个山区里面下500公里，把整个下面的村子的人呢，都淹了，很多房子满都是泥巴。这个老板呢，有一天呢，就跑来这里找我。告诉我这个情形，我说你没有祭拜，有啊，我烧了三卡车的金子耶，烧了两次耶，去拜尔请法师来诵经，烧了两次，怎么还这样呢？村子里面的人这么都刁难，我说不是刁难，以前你没有去村子人，他不跟你刁难，是不是？那么现在你发生这个情形了。你要去负责啊！假使你是下面村子的人，上面开挖、开山垦地，泥巴到你家里来，你怎么讲？对呀，赶快去，你就先赔，理赔再讲。他就跟老祖宝贝、老祖阴山伯要帮他忙。他说：“但是我告诉你，老祖说，你山下人家要要求理赔的，你要先去理赔。”猪一条赔5000，叫他要赔5000块钱，还有小猪要5000，不然你家的小猪被淹了，你5000要不要？赔3年了，我喜欢的猪要1万，那会话男的赔1万。你讲那顺着机会，我说一条猪看有几条猪，一条猪要1万，那老祖才会帮你忙。那赔了，他赔了1000多万嘛，赔1000多万了，就开始。好了，你赔完了，他会赔完了。我对天对地讲，我对得起良心。好了，那我就那好，我就找时间去，我就开了一个大处方，什么多少什么多少，坏话1000块钱，那我就到这个现场，以修法的方式，结果呢？我到现场去的时候，哎呀，那个山区的风啊，就像做台风，很大，在那边转，在这个山谷里面呢，这个高山再转一转，转了将近1、2个小时，奇怪，那个风哪里来呀？当高尔夫球场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风，结果在那边转，哇，转呢。老祖说午时到了，开始设坛。来祭这一些山神、护法神，因为这里有一个贵人登殿，里面有将军还有天界天龙护法等等很多，看了就很恐怖。那我就请他们回到仙佛寺来，我们在仙佛寺有法会了，法会呢，我们就可以供养他们。那就请他们来，金子也烧了一点嘛，反正都一点。

还不到5000块钱呢，我就叫他，啊，你要忏悔，啊，我们这个要有法会的，请他们来这听经闻法，这事情才了结。高尔夫球场前现在才完成，那个老板呢，上次我们师几位师姐回来了，去住了，就全国大饭店。老板，因为我们是也是我们的师兄，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啊，我听建筑师说挖掉就挖掉嘛，高球场错了，你要开始取得他们的同意，取得他们的欢喜心，山神他们取得他们的欢喜心，所以各位以后你们到任何一个地方，要开山垦地，不是不可以，要事先祭拜。取得他们的同意，怎么同意法？那么要波别，要供养他们，然后要有路给他们去。啊，你要去借着佛事，这个法会的因缘，来引渡他们灵界、法界、守护神将等，啊，来到道场，接受我们供养，在那边开山垦地就不会有问题，不然随便开山垦地都有问题。所以，我们台湾的建筑商，凡是你盖到山区了，啊，开山垦地了，土话说，没有什么好下场，啊，都忽略了，这钱为重，开玩笑，山川、山河、大地，它的灵气，守护神将，几千万年来都守在哪里了？那么你随随便便就挖掉了，没有取得一个共识，取得一个互相答应的默契，你随便挖了都没好下场。这各位，你们以后如果碰到有人在开山，肯定要小心哦。希望你们是以后都贤人嘛，是贤者，能够带给众生大家呢，在这方面得到平安与和谐，这个也是功德无量啊。所以山上可天不可挖。啊，那我们外面这里呢，出去了，好，那山上的哈，他现在就把这挖下来了。我们出去这边，好，就挖下来要盖房子。你要注意后面的山，后面的山呢，好像有推力，推力，啊，挖下来你要盖房子，很危险的，很危险的这个力，即使在做更好的水土保持呢。要看后山的，它的是不是有一种冲击的力，冲击的力量。那我们最好的方法，好了，你这样来，你挖少一点，你可以补嘛，挖来补嘛。好，那么你再盖在这边，就没有事了嘛。结果挖那么多呢，那很危险。而且呢，山神呢，有宝地的地方都有人照顾。我们常常去看到龙穴的地方，他的山神的守护有好多种，有的用各种动物来守护，有的就真的是那个站着四个人，拿着那个长的枪，站着一个的向外。我奇怪，我今天来看你们站在那边，再过几天你站着。我静下来，我说你们不要吃饭了，啊，他们在保穴的地方，一个保穴，一个站四个人，是向外，啊，这个太极的地方呢，太极有穴的地方呢，啊，都有四大天王来守护的，四大天王派的人来守护，我说你们不要吃饭了。啊，他们告诉我，他们在龙穴的地方呢，他们已经接受、吸收了山河大地的灵气，哈、啊，永远不要吃饭。那我说好，我要找个宝地，哎，希望在住在那边，也不要吃饭。你看有可能吗？不可能，也有可能啦。我这要认真修了，啊，认真来修，啊，这个是有穴的地方。还有蛇，大蟒蛇，啊，那么你的路上啊，在还没到的地方呢，大蟒蛇会在半路上拦。

劫大忙的时候，在差不多23年前吧，21年前，在台中后丰原的东边的东洋，那里面一个风水大宝地。有一天呢，我怎么都骑着要进去看，要把它看个究竟。结果呢，在半路上呢，摩托车正要上坡的时候，啊，有一只那么大的棍子，横在半路上。一看，那个棍子会动，哎，奇怪，棍子会动就有问题了嘞。哦，那个就不是棍子了。再看，原来是一条蛇，那么大的蛇啊，横在路上。哇，那时候我心里就慌了，进也不是，退呢，那个路那么陡，摩托车怎么退？哎呀，那时候摩托车，我又那时候不敢，赶快切掉，怕破，那个蛇翻过来把我捡上来，那个也不得了。我说，哎呀，老祖啊，啊，本地土地公啊，本地城隍爷啊，所有神都请光光，都请了，哈哈，保佑啊，这条蛇王爷啊，那时候蛇我称他为王爷，我说蛇王爷啊，哦，拜托你，你赶快走，我要来看地理。我来看就好，我也不摸，也不什么，我也不会告诉人家，我来看而已呀、啊。好，请你赶快走。他讲过了，讲慢，过去要1分多钟哎，快2分钟哎。那条蛇看多大，慢慢的过去，慢慢过去往山上去看了、啊、里面，哇，一个大风水宝地，在那边坐一坐呢，想要吸收灵气的，有人告诉我。不要贪心哦，赶快回去吧！我在看有没有人啊，赶快就下来。我想，也许是土地公也不一定。赶快回来，又怕那头什么颠倒返回来没有？还好回来，来守护的。所以各位看到，要看龙穴有大蟒蛇、大的动物，那都是龙天护法来化身的啦。我们这一集到这里，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

深潭恭送诸经，来也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姓和全华的墨宝，啊，交纸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辛苦一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无忧眼尊者，宗主开示，无忧眼尊者是五尊者。这位尊者在湖南观音岩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雷尊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无忧眼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

0: 爱作祟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500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1: 亚拉哈萨克，阿拉哈萨克，达拉达拉达亚萨，亚拉哈萨克拉萨拉萨拉达拉达亚萨，耶哈萨克达亚萨，萨萨萨，亚拉哈拉达拉达拉。

去盖帐尊者。宗主开示，去盖帐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这回圆心法师在法国弘法行圆满之后，这位尊者又跟着回来台湾。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水山简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去盖帐尊者。

九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究竟，十一色天不迷空，十二生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

0: 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1: 亚拉卡索卡拉索索拉诺拉诺亚塞，阿拉诺拉诺拉诺亚塞，卡斯克蒂恩索塞，亚拉诺拉诺拉诺拉诺亚塞。

自明尊尊者，宗主开示，自明尊尊者为五尊者，在西藏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雷地狱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自明尊尊者。

宗主慧圆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500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500罗汉如来园一一向500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朝尊者，是文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这位尊者是一直跟在佛祖身旁。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坤为地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河轮条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有不一样的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跃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经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0: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唯心弟子们实修精进。
1: 哈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啦哆

净除垢尊者，宗主开示，净除垢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这位尊者的力道很大，师父书写时，从师父的力道就看得出来。在禅机山兴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雷山小过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净除垢尊者。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没有任何的停滞，即使刻意要做，也难以做出这样的效果。一气呵成，一笔造就，浑然天成的飞墨，五百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

去诸业尊者，宗主开示，去诸业尊者是闻尊者，修行地在古印度，这位尊者在佛陀旁修行，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三千与艮为山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去诸业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

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劫功德榜。

所以接下来呢，再过几天哈、哦，就转普通病房，转普通病房。6月23号转普通病房， 6月25日就健康就出院，还拔的那个本来是插管的哦，拔管了哦。现在到现在已经这么多年了，我都会陆续会在像比较这个个案比较严重的，陆续会在关心。目前来讲，他们都是算是还蛮健康，还蛮平安的。好，接下来，哇，这个是阿嬷来问的，三个母女都一起生病，那妈妈呢？妈妈比较严重，她已经医院跟她说要等待排队换她的肺了。我说啊，有这种病啊？她患的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也就是淋巴血管肌肉不正常的增生，需要排队等待肺部的移植啊，就是要换哎哇啊，两个女儿也是生病都不容易，哦，就是说都一直生病都很难痊愈。好，妈妈是75年次的。他是说，在慢性阻塞性肺病，就是淋巴血管肌肉不正常增生，他都会突然之间喘起来，那喘起来又会闻到药味，啊，是怎么了？他就问是说为何因？首先一样的，就是在我的经验当中，我看到他六个窑里面又看不到火了，又看不到火了哦，所以我跟他说，第一个我先跟他建议说，点元神灯。要点元神灯，而且第六爻应爻朱雀动，我说有可能你女儿她家的前面有问题。第一爻初爻勾陈又动，有可能

动土煞影响，而且又子孙化官鬼，动化子孙化官鬼。我说他有没有阴灵？哎，有，有一个流产。好，然后呢，因为子孙爻嘛，子孙爻也会影响他的抗体动出来，化出官鬼，会影响他本身的抗体，还有动土煞的影响。哈，那第二爻又是官鬼爻，动化兄弟临城蛇。哇，不止自己也有那个阴灵流产的问题，还有冲犯道。城蛇我们也可以解释说他是有冲犯道嘛，所以吻合他是要他家附近有在动土，在修路，已经修了一段时间，可能修了半年以上了哈。然后呢，这个城蛇又动，有冲犯道哈，然后又是跨兄弟，官鬼跨兄弟，所以也有他的兄弟。同辈的先生的，因为适应之外嘛，所以先生这边应该还有同辈的导房光在求度。他说后来他回去问，确实是有哈。好，这是妈妈哦。接下来看大女儿，大女儿她七岁，她说沾感冒一两个月不见好转，有咽喉炎，痰都卡在喉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而且他说啊，这个啊，这个大女儿就跟阿嬷讲说，阿嬷，我跟你讲哦，以后我可能哦不会回来了哦，因为有人要把我带走。哦、阿嬷如惊，他说哈、啊，这个孙女啊，跟他说有人啊会要把她带走啊，以后她可能不会回来了，哇，如惊。所以呢，但是呢，我说，嗯，她是四爻旺相嘛，哈、哦，子水兄弟四爻旺相，化之主。化出子孙，那是表示说可能看不太难，但是四爻旺相基本上是无妨的。那七彩为饮食，七彩我们是为饮食嘛。那兄弟爻动，发动克财，又临朱雀，有可能是炎症啊。那个朱雀也是口嘛，可能就是也有咽喉炎的问题，应该是有。真的就是确定是就是嘴破的问题啊，吃不下哈。然后呢，七财五火第三爻月破又入木，官鬼爻又临尘土，所以也有可能说哈，他的脾胃开不开，消化不良，所以因为体力哈不好，吃开不下，所以抗体会比较弱啊，就是感冒就是反反复复了。好，但是神是不欺人的，上一章。我们的上一章，妈妈的是应爻的朱雀洞，这一章四爻朱雀洞，朱雀也是代表前面。我说，我心里在想说，哎，两支卦通通是朱雀洞，再一次想说，可能是阴道桃姐应该有什么问题。好，小女儿四岁，沾反复感冒一两个月不见好转，有严重耳鸣，是何原因引起？这支卦水天虚，子孙此事，哈、哦，哎，还可以啦。子孙此事是事无忧嘛？那又是第六爻，我们发现同学们，朱雀又动了。三支卦连续告诉我，神佛一直告诉我说，伊的朱雀动，阴道的头前有问题。那第六爻呢？第六爻这里是坎嘛，朱雀动，然后朱雀又主声音哦，他说有严重耳鸣哦。在上卦又是坎为水。坎为耳，头与五官，所以他有耳鸣是正确的哦。卦中你看又见不到火，表示他是需要有火的哈，需要火来护身的。所以我说跟阿妈讲说，可能这个小孙女也是要点元神灯来补他的火。那六爻又是朱雀洞，所以我连续一二三支卦。这样子下来，我就说肯定的跟他说，你女儿你头前的屋前有问题，而且他因为这支卦是鬼魂卦嘛，鬼魂卦来讲，也可能是有冲犯到阴道附近的修罗的挖罗哈，所以由上述三卦我们综合判断，三母女生病应该是住家前面好装的，你看看他的家前面赶鸟器啦。他这个赶鸟器啦，然后风吹来的时候就动啦，就这样子啦，然后让他们家就是引起他们家的不安啦。在他们家的卯方呢，也是在挖路，挖了半年以上了。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挖路的啊？不知道啊，都在做咯，就开始慢慢回想。好啊，这个本来惊死，好，我要讲这个拿掉了，这个影响家里的哈、哦，家里的人的平安拿掉。

掉了，前面朱雀洞，丁亚很不情愿，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他说如果我没有把这个没有用这个来赶的话，那个小鸟会到他们家也来引导，因为上面都遮起来也来。

0: 那洗一洗呀、啊，想办法啊。好、哦，接下来我就运用我们师傅还有云逸校长教的，用八寸的，因为他们家附近的那个路在修，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所以我就请他用八寸的红盘，盐米各一半，在黄黄的米加一点水，要搅拌后就山药搅匀，在太阳下山的时候，伊讲我唔敢去现场出力，因为那里也是离他们家有应该有几百公尺，他说我不敢乡下嘛，拍摄唔敢去走，我讲把给我们云逸法师也有教，师傅也有教，左脚在内，在你家里，在你家门口，左脚在内，右脚向外，然后念六字大明咒，往那边动土方撒。啊，因为唔知当时，我说啊，不然就啊，他又不敢一直做，我说啊，无你就做一遍就好啊啦，哈，好，接下来开始了哦，他有听我的话，报名水户大法会，该做的他都有做了，点元神灯，然后就是用盐米去洒净，经过前面的方法的运用，现在妈妈到现在哦，其实已经都没事了耶，也不用排队。去等待换就是那个肺的移植，然后呢，两个女儿也都恢复正常了，没事，没事，平安无事。好，几年下来，哎，我觉得我们的法，易经风水宗教，真的是我们宗门的三大法宝。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接下来，这是有一位师兄，他去医院看他太太，不是看太太，看他弟弟，弟弟生病了，住院了，他去探视弟弟，结果弟弟渐渐好起来，但是这个师兄去看了他弟弟以后，开始发烧不退，啊，以为是感冒，结果吃了几天的感冒药，仍然没有退烧，就转到大医院去看诊就医。经过抽血，发现他的白血球数高达13000，所以医院呢就要求需要住院。经过几天的药品点滴不断治疗，仍然没有退烧哦，病因也查不出来。那师姐呢就来血选哦，问是不是说一样的，问看看啊，等一下治疗都查不出原因啊，是不是给他，我们是不是来给他转院治疗啊？我说好，没关系，我来看看。好，先看他的命卦，107年戊戌年，他的四爻有没有做太岁？啊，因为他不是我们宗门的嘛，他不是我们宗门的啊，所以他也不了解。他说四爻做太岁的话，我说一般来讲，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嘛。他又没有安太岁祈福啊，有问题是应该的哈。好，就帮他占了生病的原因，这个卦中。子孙那个七财子水临空亡，四爻临成蛇动，要求度哈，所以身金子孙子嗣代表马爱郎马爱行做功德参加法会啊，我就是这么简单跟他说，他就说好，那接下来我要去哪边求医？我说好，我就帮你占一个占求医天一方，卦中子孙爻卯木，我们求医的话。就是子孙爻嘛，基本上是看子孙爻，他的子孙爻在。

0: 有月，是不是月破？那我就说啊，你不要子孙爻虽然是在卯方，但是你不要往卯方去，你就在十二地支方位当中，我们有寅卯辰嘛，我们有寅卯辰，对不对？那你就卯方不要去，你就去找寅方跟辰方的，就是属东方，建议寅辰方去找天一。那子孙爻是在四应之内哦，代表他离家不远处的地方，所以他就看看你要转到什么地方，你们的附近有什么医院。好，开始第一家医院。六冲震为雷，六冲化六冲，子孙爻为用神，又入木，财动又会升官啊，不宜去。接下来，子孙此事，这个都是要去找医院的哦，哈。子孙此事，月生旺相临空亡，但是旺不为空了哈。父母爻动生兄弟爻，应该。我会建议他说：“兄弟啊，你看父母爻动，真是个兄弟爻。父母生兄弟，意思就是讲，可能爱用一些爱开钱啦，或者是用比较精密的仪器来检查啦。但是我也没有建议说去这一家。接下来这一支卦天山遁，卦中福子孙，那就都不用讲了哈，天一不限。接下来子孙爻，值月令，又日来生。”虽然是扶父母爻哈，但是官鬼爻引木，休囚判断它应该是不会很严重。那兄弟爻暗动，他的兄弟爻有暗动啊，可能嘛是暗动的话，兄弟嘛劫财星嘛，可能你嘛是爱用自费或者是在做精花一些钱在做精密的检查。接下来这一支卦好，泽水困之弦，官鬼爻动，寅午戌。哈，三合官鬼局啊，就不要去了。过来就给卦，水天虚，子孙此事值月日生旺相，这是吉的哦。哈，那我就给这一位师姐带几包七宝回去，说请她给他们的师兄在医院没关系，你就照上面的方法用七宝去医院还洗洗的、切切的哈。那师姐呢，也在100。我甲讲，这嘛爱超超多啦吼！这是参加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师姐就在107年的9月29号那一天中午来我们仙佛寺哦，啊，帮他的师兄报名圣诞法会，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超度。报名法会以后呢，刚好哦，有够好，去拄着咱的宗主混严禅师，啊，就该请法。描述了以后呢，宗主搞马上跟他说，他就描述状况以后，宗主什么都没讲，他说：“哎呀，撞到鬼了啦，一个弄掉鬼呀啦。”他去医院的时候嘛，所以因为去医院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不知道的人，没来学的人，都直接从医院的大门的中间直直的走进去，对不对？伊可能就是直接走这个大门去弄掉鬼。师傅就说。啊，你去弄到鬼啊啦！然后就说问说啊，你住在哪一家医院？师姐说雾峰的某一家医院。那师傅又说了，来来来，遐吼雾峰附近有一间叫做圣贤宫，你吼摕衫去，一样的摕衫去，去遐吼吼遐神父甲伊加持啊。然后呢，好了以后呢，伫诸如伫外口的天宫楼左七圈右七圈，接下来呢，搁入边内底主楼内底搁摕。左七圈，右七圈，师傅佮讲，安尼摕等于千啊，都好啊啦。马上那个师姐听完以后，下山以后呢，就赶快飞奔的拿他师兄的衣服去圣贤宫去修经。哎，真叫我靠，不可思议！我们的师傅也是真是厉害。他本来哈，师兄住院的时候呢，都晚上都2、3点开始莫名其妙开始发冷发热，超过40度以上发烧哦。好，啊，弄弄诶。规身躯拢会安尼发冷啊，然后又发热，结果迄天啊，烧了以后啊，当天晚上没有发烧，到隔天清晨才发烧，清晨4点多才发烧哦，体温降到本来都是40度以上哦，结果降到39度，发烧时间延后，体温就下降了，到了，那是107年的9月30日，哈、哦，降到39度哦，到了10月1日早上发烧，延后到天亮的6点多，体温下降到38.1度，在10月2号就完全退烧，在10月4号就健康的出院。你看， 我们的法会，参加我们的法会，真的啊，因为师父开金口说你去弄到鬼了，所以呢他就很相信的，就谨遵师命，赶快去处理他师兄的问题。好，接下来这个是哎，是我家女儿的案例了。我家这个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已经生了两个双胞胎了。她要考，因为她现在是国小的老师嘛，那她要考老师之前呢，其实她已经要第四年，她是考上，考四年才考上。考到第三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南投在教室在义经大学的下面嘛，所以当初我们就想说啊，咱家有一家地，我跟高文师兄说，卡叔说第四年若是又考不掉，看他考到艰苦这关，然后那个痘痘长得满脸都是，情绪都不好。然后呢，我就说，如果说哈第四年要考不上的话，哈，来，咱来好去做村姑，迄块地就好去管理。
1: 禅机山维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结果哈，好，那就第四年了嘛，哈，开始算了，就再继续。好，首先呢，他那时候教师证拿到了，他那时候要考哦，他是音乐系的，所以他们音乐系的要考音乐老师，那个名额非常稀少。后来他去考公费研究所要6名，那时候这是我自己沾的说。到草屯，我们在国姓要回草屯的时候，右手边有一个陈府将军庙，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哈？我就占卦在我们附近草屯附近的所有的宫庙，有的我都一一占卦。后来占到这一家叫做草屯陈府将军庙，祈愿请求加持，考试顺利。好，这是第一场，他第四年的第一场公费研究所的考试。那时候是考研究所，好，先考，录取名额只有6。然后呢，应爻观鬼爻来生四爻。又望相嘛，可是望相，他不叮当呢，他会来，神佛会来帮吗？没有动的话，哈，他就没有办法来帮忙。所以呢，那占考师是不是以父母爻为用神？他是月克日比合了哈，那应来生事啦。那基本上呢，元神应生事，观鬼望相为神嘛，神佛会来帮助他的文昌。应该是有效的，可是进窑没有办法生用神啊，怎么办？啊，进窑需要逢子逢冲嘛，那我就选子日午时个冲鬼，然后午时去，然后呢刚好那里又有陈府将军，又有陈府将军金，请我女儿自己送啊，你别客气，人家己想想经，不是妈妈替你想哈。那送了以后呢，哎，后来他有考上研究所，好，第一场考试有考上了，但是啊，我发现一个问题。老天绝对不会骗我们的。为什么？因为当初我们南投教室那边，师傅呢说我们在买那一块地的时候，师傅说不用跟公公诶，要亏咯。结果我们买好了以后，因缘具足买好了以后，师傅就跟公诶，易经大学毕业做易经大学哈，要成立一个学院，可能需要开路。

尾啊，需要奉献地呢，他就打电话给我们家的师兄问阿公，好，然后师兄问我，我说好，没问题，真的。我们当我们答应了以后，然后路开了以后，因为那条路真的是很曲折，开那条路好曲折，我们那个钱也花不少，就是说除了地哈开，然后那个就是附近的一些补偿也都是我们帮忙的哈。阿师父要给我们说不要啦，就是为我们哦老祖做事情，但是很神奇哦，答应了以后，那一年我家的师兄，因为我家师兄是那个警官嘛，本来是台湾省的那个县市的分局长，也分局长做了七任，做了七任分局长，后来就到直辖市的分局长。也准备可能就是要等待要升直辖市的分局长，就因为这样子捐地，来捐地以后就说 OK 答应师父以后，我女儿就是这一年同样的我们家的师兄升上了直辖市的分局长，我女儿就考上了教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讲故事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呢他的研究所就考上了哦，结果接下来第二场正式我就没有占卦了啦，然后就直接因为第一场虽然是考上，但是还没有放榜，但是已经，我就跟他说没关系，不要有压力，扣掉的扣掉啊，没有跟他讲说扣不掉，你等下做村姑，够去得得，我是后面这个没有讲哈。然后呢，他就到新北市考新北市的教师甄试。那他前一天呢，我们家是很独立的，他是跟我没有带他去，他是跟他同学朋友搭火车去板桥。那边然后住旅馆啊，附近呢考场附近有一座叫做慈惠宫，有很多神，他非常诚心的哦，他对着每尊神明许愿，每尊哦，我说啊，到底来对慈惠宫来对神明众神有多少，他说妈妈我跟你讲很多，我把所有的神明一一都给理尽，然后每一尊神明都跟他说，我若是考有到他要用果还愿，好你敢知是用果还愿，好看我们要用什么果和几果哈，到后来确实也是有用，果真有修行有波比哦。新北市他较真呐、啊，先放榜，比前面的那个研究所先放榜，哎，他考上了。啊，原本是要考上了以后，我就跟他分发的，因为他成绩没有很好，他要录取十八名，他考十四名，算他把他派到分发到非常偏远的地方哦，那个转了好几班车。好几班公车，而且去那边又很湿，那个所在就湿的地方哈。好，没关系，我说那就先暂时先这样子。接下来又有另外的地方要考试了哦。好，开始接下来就有几个了。报考台中市的第三场，好，中区与台南市同时开缺。那么刚才我们有学易经嘛，那都爱特意算了哈。在哪里考？在台中市考，虽然考试一样是以父母爻为用神，寅月。好，然后呢日，好，来接下来父母爻月生，好，然后父旺四爻就代表自己啦，自己四爻旺，但是有没有空亡？其实我女儿考到第四年了，非常没有信心，空亡虽然说是旺不为空，但是是不是也代表她信心不够，也代表他其实也有可能准备不足啦，这是我准备不足，我不敢讲，然后快就认真了啦。但是我觉得说躺不住受灾了哈。但是因为他是六冲卦，缘分比较薄，所以台中市我是跟他说不要。然后呢，苗栗县一样，我们考试以父母爻为用神，用神临月也是旺，但是一样是不是六冲卦？元神寅木哈，寅官鬼。不动无法生用神，兄弟爻，他动了一个兄弟爻，表示竞争人报考的人很多，所以他的父母爻其实后面这几集卦，当初是有请我们敬爱的圆平法师稍微帮我一下的，那时候因为我的学院的修学分嘛哈，啊，所以呢，他父母爻旺相，而且旺在无火，有没有？所以他是建议说啊，你往南部去考啦，报考台南市。报考台南市喽，考试一样是以父母爻为用神，第六爻父母爻暗动来生哈，暗动啊表示他成绩会考得很好，那又来生四爻是己的哦，四动表示自己会认真的试

0: 会去争取，但是呢，自动化财年生、月课、日生，表示说其实他要很努力啦。但是因为有考上一个了，比较安心了。然后呢，他的官鬼爻午火，表示他的官运在哪边？在南方。哎，所以呢，后来就说好报台南市。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圆平法师又传了一个我们师父传的法，用这个。我就请他自己写一张，用红纸黑字写某家的后代子孙谁谁谁几岁，某年某月某日生哈，某时生，定于什么时候，就是要考试的日期。我讲专攻专攻一个，其他的不掉嘛。我跟台南市，你就给我专攻台南市，参加台南市哪里的考试，恭请某家的历代祖先九玄七祖列祖列宗庇佑某某某文昌光明考试顺利，能得到好成绩，能如愿考上，感恩什么家的祖先主德庇应，必须有考试者天天上香祈祷。我讲你要考试的人，你要家己去。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灵位，拔荐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荐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荐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荐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好，接下来，命运真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正心正念就有正能量，才有能力去改变、去运命。哈，那旗鼓相当，在我女儿考试的过程当中，也是妙法之一哦。我是连续不断的，足足升坛半年，七天一坛，七天一坛，七天一坛，我做了半年。那之前陆陆续续用起来，其实我差不多做了两年半。反正只要考试，我就帮他用祈福相安。那这一次考试，我是足足不断的半年哦。所以在这一次的考试呢，考上的是台南市的，哈，他录取十八名嘛，他考上的是榜首，所以他半夜录取。出来了以后，他就头过来跟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考上了。”我说：“好，很好，在睡觉了嘛。”他说：“我告诉你，我考上榜首。”我马上跳起来：“真的吗？”他可以自己去撕榜单，所以后来呢，他去的学校也是用占卦去的，所以一直很顺，而且印证了官鬼爻在午火在南方，他的先生也是在台南找到的，哈。好，这是我的女儿了哈，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我的一个朋友的小孩子，他的儿子已经是高二生了。结果就几个月前，这是已经是102年的事情了哈。他就是在几个月前在学校跟同学打架，被退学，又转到另外一所高中，这样子本来是高二嘛，转到另外一所高中以后降读高一，可是好。突然之间不见了，又吸毒，他又发现他吸毒，说来协助，问我说可不可以协

0: 助他。当下呢，我用了我们中门最好的妙法，我就说，请他拿衣服跟白米，然后一样用香花果钻，哈、哦，那个金银财帛，哈啊，因为那时候呢，他是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土地公庙，我讲你去土地公庙，请土地公给你帮忙，哈、哦，然后呢，一样的。用这个方法，这个是我后来用我们南投教室在用的啦。你看看努告等了，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哈。衣服米，然后衣服，然后香在衣服的中间跟米的中间往外，然后上面是放金子了哈。然后这是衣服的收金法。接下来呢，还用一个东西叫做我们师父以前在用的，因为以前我们的法会没有设依附灵嘛，师父有一个这个依附灵的往生的这个超度哈，依附灵的法仪，七天为一坛，在家中安奉，点香合掌，恭念好，恭念辅以赤诚之心，上请我佛慈悲，就是这个，这是师父传的哈，上请我佛慈悲做主，今为三宝弟子谁谁谁愿意。诵念好，基本上我们都是佛诵阿弥陀经之功德，仰仗佛力，转施回向给某某某身边依附灵往生净土。Om Mani Padme Hum。那焚化的功德就是金子，就是往生前72章，福经300，四方经300，洒祭生有续始奉化，连续一坛为7天。好，接下来呢，我就跟他站着一直挂，诵佛说阿弥陀经回向吉凶。以子孙爻为用神，子孙爻旺相吉，所以妈妈呢，妈妈她就用这个法仪以后，她那一个高中生的学生，高二的学生，好的儿子，就因为土地公跟她收经以后，然后呢，这个她生产了以后，用这一张依附灵法仪，刚好7天一坛结束的时候，隔天晚上，这个孩子下课就回家了，到现在都没问题，好，接下来，这是一个因为眼压高的师姐来请求帮忙的，因为她眼睛的问题，去医院经过雷射以后，因为右眼的眼压仍然偏高，吃了1个多月的降血压的药，眼压还是偏高，让她担心而心神不宁，所以呢，透过某位师姐的介绍来寻求协助，她说她要问她的眼睛问题和仓库后面的风球有没有关，阴道仓库后面的风球有没有关？父母动，化出官鬼，又四爻，四爻哈，四爻又入四爻的木，有没有哈？你看，又用入四爻的木，而且六爻当中，它要不见，我又看到它要没有那个火，可能我在心里在想说，会不会是香火的问题？有可能是主灵求度，或者是要功德回向的问题啦。那六爻那个六兽呢？朱雀又代表口愿，朱雀就是我们嘴巴讲出来你发的愿，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们发愿，我现在人家来发愿的时候，我都说发你可以做得到的愿哦，你们发大愿哦，发你可以做得到的小小的愿就好啊，但是不要给我3个小果的愿哦，哈。好，那有口愿，他可能有口愿没有完成。好，四应比合，所以呢，从卦爻上面的判断呢，应该是跟风球无关，不是风球引起他的眼压降不下来，应该是他的主灵要求度，所以他当下这个师姐就反复思考，哎，没有呢，还是没有问题耶，不知道哎。好，那再站着一直挂，为什么他的右眼眼压还是偏高？好，四爻，四爻生金，好，四爻入日木，元神兄弟爻月破，贵人化退，贵人暗。那元神空亡呢？元神空亡，有可能是他曾经答应某人要帮忙做某事而没有做了，忘记做了，哈啊，建议改善哦。我建议说，哎，你想看看呐，你到底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代志？好，有答应人家没有做，他就想想想想想，想了，他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有，为什么有？他说啊，他的舅舅结婚了，但是没有生小孩。舅舅往生后，为了让舅舅愿意去改坑的寺庙，好，愿意去寺庙住，他就跟他舅舅说：“ 如果在残疾山新佛寺有超度法会的时候，我会帮你设莲位哦。讲了，结果啊，忘记了。讲了，忘记了哦。所以呢，忘记了以后呢，怎么办？没关系啊，补救就好了、啊。所以在107年的我们的新佛寺法会的时候，刚才老祖圣诞法会的时候，阿弥陀佛圣诞法会的时候，他全部都参加报名哈，但是唯独忘了舅舅，他326阿弥陀佛法会弄应当为该补弄补啊好，所以呢我说没关系，我们在108年的时候再麻烦你把您舅舅设立个人的莲位，个人的哦，你跟舅舅说你去寺庙我就给你超度，你跟公公没敢超度，好，你就说我就会超度啊，接受功德的供养哈。所以那个师姐呢，她就接受我的建议以后，在108年的10月2号帮他的舅舅报名个人的法会莲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 04927237420。

0: 后来冒名以后，他说啊，经过水陆法会设立个人年位及功德的供养以后，他的眼压在108年的，你看哦，11月15号眼压就已经恢复正常，而且他传给他个师姐说哈，恢复正常了，我们的法会多殊胜了哈。好，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案例了哈。我们有一位为父亲祈福的女人。他爸爸是37年次的爸爸生病，因为肺腺癌嘛，转移到肝脏，所以他跟我说，欸，他想要点元神灯，而且在加护病房当中插管治疗，情况很危急。当时除了点灯之外呢，也我们就是说啊，不然就是大家一起来帮他祈福诵经，哈，结果。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啊，家里的女儿也都非常的用心帮她爸爸，哦，诵经，由加护病房转出土崩病房，并拔管咯，啊，原本那个医生就告诉她说，家属说，欸，你可以准备出院了，可是结果啊，本来准备要出院的时候呢，爸爸的呼吸又有问题了，又插管了，而且他说那一次插的管很粗的，啊，那小孩子他的女儿看得非常心疼哦。后来我就他说，因为哈，哦，他和爸爸的体力啊，觉得有问题哈，哦，就是比较弱，所以你得回家低基金。那我就帮他占了一个身体健康吉凶。我们师父也讲过哦，低基金有的是不能吃的哦，哈，哦，不能吃低基金哦，那只是油嘛。有来克的话是不行的哈。好，沾身体健康吉凶，官鬼此事基本上是救急复发啦。月日四爻就合成哈官鬼局，那四爻又临玄武，表示入月木，表示说已经嘛叫做睡不安稳、昏昏沉沉、半醒半睡的状态。第二爻兄弟动化官鬼，一样的有兄弟同辈的兄弟可能要求度，还有。构成也动了，所以他我就说你父亲家中你们家有没有动土？他说不知道，哎，他就我就说那你回去看看，好，哦，还有他的元神器材也要动画回头客，那我说怎么办？我就说你们可能有兄弟同辈的兄弟要求度哦。他说第一个，因为他爸爸是肝嘛，所以我说你请你先把低基金停掉。师父有说。那个鸡是属于有金嘛，所以金会来克木，它后来转到变成肝癌，所以肝癌的话，基本上就是有肝的比较弱的，可能就不要，哦，喝那个低基金。然后元神授课，所以元神授课呢，我就请他们家的，哦，女儿拜这本《忏悔昧罪消灾祈福忏文》，一样的，我也请他用依附灵的法仪，然后再用，因为他也不知道他们家爸爸家就是。有没有动土附近？所以我说，那你就把家里用是洗米水，哦，然后就家里洒净，啊，过来用七宝，爸爸去身体擦一擦，然后再参加我们的水陆大法会，超度爸爸的病魔冤亲债主连位，求度的兄弟姐妹的哈，哦，的连位。所以来师姐说，原来他爸爸父亲有两位妖王儿，一位是哥哥生出来7天就妖王，另外一位是。7-8个月妖王有取名字也报了复活，所以呢，在109年的时候呢，参加我们的法会，并且非常诚心的每天诵天德经回向，也做了依附灵法，并诵天德经经典，终于出院了，健康出院了哈。好，第五个，最后一个是结论与建议哈。上述的案例印证，运用宗教法仪可圆满的化解障碍，协助改善因风水、时空、因缘和合而发生的不顺利、不健康与不平安的事，并建议继续累积福德，让未来可以趋吉避凶。感谢聆听，敬请指教，谢谢。
1: 我们再一次谢谢今天的论坛的主讲人。啊，维新圣教是一个消灾化解的圣教，有上述的很多案例，师父所传的妙法，依师父所的妙法去实践，的确可以利益相当的众生。尤其是刚刚想的说，师父那个案例，啊，他去医院探视他的亲人之后，一弄就跪。这个部分师父有传一个妙法，当你们要去医院帮人家探视你的亲人的时候，啊，第一个。日子不能冲自己的本命，你要去看门要探病的时候，你日子要看一下， 你不能选冲你自己的本命。我们的本命有两个，一个是生肖，一个是四爻。你不要选冲生肖跟冲四爻的那一天去探病啊。这点请大家啊，要一定要把这个妙法广传，一刚一冷刚总要避开。第二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去医院怕考到阴弄撞到鬼，你进去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你的两只手的拇指按住中宫，握拳，就像握着，即使一只手在跟讲要讲话的时候，你的另外一只手也一定要用你的拇指按住中宫，啊，按住中宫。啊，第三个，如果还是你这个体质太特别了，你的灵性太慈悲了，喜欢跟灵界做朋友，那就是请你去医院的时候，譬如说你要去照顾病人，可能要过夜，可能本身是做看护的或做长照的，你要做临时，这都是很慈悲的行业，但是要懂得保护自己。你可以用七色线绑你的脚踝，绑住你的两只脚的脚踝，把卡都好啊，我们绑住哦，用七色线哦，在你的脚踝绕一圈，但是你不要把它绕到袜子里面，你要在袜子的外面哦，用七色线两个脚踝都绑好。等你从医院探视回来之后，在回家之前找一个空地，这两条七色线解下，再把它用寿金化掉，这是预防卡阴的妙法。所以我们在上午的时候要讲到，三色线是祈福，五色线是动自屠煞，七色线是以上三者都可以用。所以七色线不只可以祈福，也可以自屠煞，也可以怎么样防阴煞。这撞到鬼就是防阴煞。这七色线是有妙用，而且有大用，而且在刚刚的案例里面，透过宗教的法仪设莲位，设用意设莲位，参加法会，跟到城隍土地公去祈福，对于病人来讲，尤其是查不出病因的，大部分都在下午以后反复发烧，而且高烧不退，找不出病因啊。这个有好多可能，有冲犯阴煞，也有可能是冲犯土煞。所以今天所发表的妙法非常的适合，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以利益众生啊。以上在结束之前哦，再跟各位讲一下哦，所有的师训同修都要以身作则，包括讲师哦，主任人是天健博士班的同修，他把他最珍贵的行道的案例拿出来，我们要很珍惜这种无私的行为，一定要从头参加到尾。我们今天的论坛到此为止哦，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祥基山维新信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先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俊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因此在维新圣教的大家庭里头有许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那么我们今天仙佛在我家的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正期班第13届陈玉梅陈师姐。他个人是非常认真的一位学员呢，也参与了很多的法务。我相信他丰富的这一些学修经验，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也希望更多人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的智慧。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陈玉梅陈师姐。
1: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梅，我目前就读台中道场第十三届，也是视讯班第三期的准讲师。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录影，谢谢。
0: 那其实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以我们自身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师父慧仁禅师经常的跟我们大家提到，学了易经风水要知行合一，同时呢，我们也要凡事皆占。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就想要继续的来请师姐来跟大家分享，您在哪一方面用意占卦最多？
1: 用易占卦的部分，那就是有阶段性的不同。像以前在开店的时候嘛，就是会为了办活动啊，这个月优惠价要做什么哈，然后那个价格怎么定啊，所以都会一直占财、占财、占财。那再来就是小孩子长大了要选学校嘛，那就是要

0: 为了小孩子选校的问题，我们就要看那个父母啊，看文昌旺不旺啊，还有世应啊，因世爻旺不旺啊，应爻是学校嘛，应爻有没有来生啊，然后再来呢，就是现在因为父母年纪大了，那妈妈就是在去年脑中风，所以呢就是为了选医院选医生，
1: 是，
0: 那我们就会沾天医沾药效，选择要何方的医院，然后哪一家医院，哪一位医生，哪一位复健师，
1: 最适合妈妈这样子。
0: 对，是，然后包括说他那个手术脑部三次，那这三次我们都是在占卦，然后之后就是说包括说要不要打补脑针，医生建议这个要不要做，那个要不要做，那我们就是说以子孙为用神来沾药效，对妈妈有没有有没有益，对她身体有没有害，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路随着不同的阶段来一路做沾卦上面的运用。
1: 所以您其实有落实这个凡事皆沾的这个师父的叮咛，
0: 非常落实，
1: 非常落实。
0: 而且我的兄弟，我哥哥他还会说你一定要沾哦，而且你要再三确认哦，然后你要三天之后啊，诵经之后再沾，连他都会这样子提醒我，所以我也觉得说
1: 都是很有力的一个把你推进的一个推手，就是这样子。
0: 对，就算他不是我们的学员，但是他也是非常幸福我们这方面非常对有效的一个人生上的一个
1: 方向的指引这样。
0: 对对对，就是我沾好之后然后跟他讲结果，我们在讨论当中其实心里都有一个安定的力量，知道接下来会面临什么状况，然后我们要怎么做抉择这样子。
1: 共同正道啊。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子一路沾下来一路走下来都非常的顺利，所以我们也就越来越相信，也就是我哥哥会越来越促进我说你一定要沾这样子的那个前进的力量，还有我们继续学习的力量。
1: 对，那在您提供的资料里面呢，我们知道就是您运用过这个祈福香案还有安静子的这个妙法，它是用在什么样的时候，或者是这整件事情的因缘果，你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好的，这个祈福香案其实自身跟帮助别人上都有非常好的效用。那我先讲一个我帮助别人做祈福香案成功的案例好了。
1: 好，
0: 就是我有一位朋友，然后呢他有一栋房子就是一直卖不出去，那他家又没有佛堂，那我就因为很熟嘛，我就跟他建议说，那不然我家有佛堂，在我家做祈福香案，你就来我家祈福好不好。那他要说这方面的话他也是半信半疑啦，但是我就说你就试一试嘛，反正我们就是多年好友了，你就信我这一次嘛，那我可以在家里帮你设，但是那些贡品啊你要自己出，还有就是你拜完之后最好送一部经。那我知道他会送普门品，所以我说你可以送你熟悉的普门品就好了，那他就答应了。后来就真的在我家设祈福香案，祈福香案是七天一坛，那他就每天来我家来诵经来礼拜，那这样子顺利做完一坛之后呢，一个月后呢他就突然很高兴的来跟我说，我跟你讲我那栋房子卖出去了，而且卖到一个非常好的价钱，同时也解决了他财务上的困境，就已经两三年卖不出去的房子
1: 是
0: 就在祈福香案一个月这样子就很快速的卖出去哦，所以我也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然后也让

0: 让我证到说祈福相案不只是说祈求我们自己的事情之外，那别人来我家来做祈福他的事情，这样子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
0: 所以

0: 是开美发工作室，也就是家庭美发的。
1: 是。
0: 那因为他家哈，就是说阳台出去有对到别人的壁刀啦，
1: 嗯哼，
0: 所以他的生意其实就是起起落落啦。当然，生意起起落落也是有很多原因呢。不过我们知道说这个壁刀啊，就是会有乱流、游离电哈，磁场不稳嘛。他工作室又是一个工作的场所，所以呢，我们就跟他说，不然我们先来解决这个壁刀的问题好了哈。那他就说好，初一十五午时哈，他会准备那个镜子，那就是到时候时间到我出现帮他安静就好了。所以呢，他就来我们那个一楼功德基金会哈，来
1: 台中道场这边，
0: 对我们台中道场这边有七寸镜哈，然后他就来请一块七寸镜，好平安镜哈，然后呢就是时间到了啊，我就去他家哈，然后在午时的时候来帮他安镜啊，其实那一天的。阳光不是很大啦，
1: 嗯哼，
0: 哦，就是天气阴阴的，但是是初一哈，那我们就是有学说初一十五啊是仙佛下旬的日子嘛，是蛮好的日子，所以我们就是选初一的午时来安静，但是阳光不大，我还是照那个仪轨，就是在镜子哈，是反射那个太阳，好，然后再到那个壁刀那个地方，哈，就是这样子，哈，慢慢的照一分钟，然后我们就把它安上去了。那安上去之后呢，就是我有在问他后续的情况，我说，哎，那你最近哈那个，就是生意方面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改善啊？他就说，哎。他自从安静了之后啊，哎，就是有一些哈客户就陆续回来，那他也觉得说，安静之后他的心啊没有那么乱，那么浮躁，
1: 嗯哼，
0: 所以他觉得是说这个壁刀煞化掉之后呢，对他的人生啊，心境的改变，还有营业的状况改变。是有帮助的，
1: 嗯哼，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样子
0: 是
1: 对，就是在做了一个改变之后，哎，慢慢的去观察，所以就可以去感觉得到这样子。
0: 对，虽然阴天那个阳光哈不是很强烈，但是我们还是照这样子的仪轨来操作之后，其实还是有效的。
1: 那以您自己目前有参与过的这些法务啊，您觉得这个在宗教方面的这个宗门提供给我们的环境，带给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然后您个人的心得是什么？
0: 好，其实像每年的老主圣诞、阿弥陀佛圣诞哈，包括三宝寺的地藏菩萨圣诞哈，
1: 是，
0: 我们都会去参加。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超度祖先哈，报恩的机会
1: 是，
0: 所以都要把握。那最近呢，师父在开示说，癸卯年其实是对台湾非常重要的一年。
1: 嗯哼，
0: 所以呢，除了例行性的佛菩萨圣诞这些法会之外呢，然后我也就是说有听师父在神职人员开示的时候，他说哈。我们神职人员哈，可以在早上，哦，三炷香哈，来祈求哈天公哈慈悲做主，玉皇大天尊哈做主是福，万仙万佛降道场顾台湾，法传再道共转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就是祈求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两岸不要发生战争哈，那我们每个人哈， 都这样子的心念发起来之后呢，
1: 希望大家齐心的来护持这样的一个法务，这样。
0: 对对对对。

0: 对，
1: 及众人的力量，这样
0: 是对，这个念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哼，
0: 所以就是说，我们除了诵经哈，要达到师父说1888万步哈的这个目标哈，然后在6月6号之前哈，还有550万步嘛，对不对？
1: 对，550万步左右。嗯哼，
0: 所以我们就是要尽力来达成哈。这个诵经的任务之外呢，然后我们自己能力所及哈，就是师父交代的哈，这个法师、讲师、神职人员呐、啊，都要祈求天公哈，来护佑哈，共转世界和平一家亲哈的这个心念啊，我们也是都要随时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法务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那在风水方面，我想先请教您，就是说，哎，您运用过哪一些的这个妙法？不管是在阳宅啦，还是说公司工厂啦等等，您有曾经运用过的是哪些内容？
1: 在风水方面呢，就是我有一个文公祠的案例哈，就是我有一位朋友，那他家的大门呢，就是三尺六，那其实三尺六，我们有学都知道嘛。他其实哈是没有合财本，是在一个官，那他又不是当官的，又不是公务人员，
0: 所以这是在他住家吗？
1: 对对对，我们就是平民小百姓的话，如果大门文公祠落在官制的话，其实是不太好的。嗯，然后门又很重要嘛，门曾经处细扭啊，
0: 对，
1: 所以这个他一直哈也是在找机会哈，希望说能够改善他家的大门。那因为那个差21公分哈，就是一个财哈保护的好的位置哈。可是那个21公分的那个门板啊，其实很多做那个装修工程的啊，他并不愿意来做，因为就是一个小工程嘛。他又要过来量，然后又要回去做，然后又再来装，可是他又不知道要怎么跟你算，所以很多人直接就说，啊，我没在做这啊，你去找别人啊，那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也一直让他悬荡了很久，那后来就是有一位师兄啦，那来参加我们那个老祖圣诞嘛，
0: 寻寻觅觅啊，终于遇到一位
1: 有缘
0: 人
1: 呢、欸，真的。然后又来电视台哈、哦，参加那个老祖圣诞的那个祝寿广告。那我就看他的那个祝寿公司抬头，就是他是做装修工程的。那我就问他说：“哎，我有朋友他那个。”有这样子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把它做、
0: 所以就把缘分串联一下这样。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师兄就很热心啊，就说好啊好啊，那我就帮他处理。然后就是老祖法会之后呢，然后他就找个时间呢、就是去他家去先去量尺寸，然后再回去就是做门板。然后再做好之后呢，然后再去他家装，那就是3个工作天啦，那他装好了之后呢，我就问说，哎，那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改善或不一样呢？然后他就说，哎，装好了之后呢，除了说我们人正常啦，正常心理。当然也是说一件悬荡多久的事情解决之后心会比较安定之外，
0: 对
1: 然后奇妙、对奇妙的是说平常呢这就是说跟他很少讲话很少互动的一位同事呢就是说跟他的互动比较良好了，就是有改善他的人际关系了，那也可能是说他一件事情解决之后他的欢喜心起来了，
0: 对，相由心生这样哈，
1: 是，
0: 对，从内而外流露出来了
1: 对，所以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也愿意更加产生好的互动，或者是
0: 关系就柔软了，和谐很多这样，
1: 对对对，是，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好的文公祠来改善的这些好的事情，良好的关系。所以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说风水方面这个文公祠啊，真的也是有问题要赶快处理
0: 要注重啊。
1: 对，然后就是说他本来啊那个一直想要辞职的那种躁动的心啊，就是文公尺合了尺寸之后啊，他也就那阵子没有再那么的想要辞职了，就心比较安定下来，
0: 美扑扑这样子，
1: 对，觉得说以前的问题好像不是那么严重， 所以、也就愿意、去、勇敢的面对他所遇到的瓶颈，所以他也就把这个辞职的心念给取消了。所以我相信说他的心性改变之后，然后在他的周遭、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只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他分享的这个人际关系跟、不想、在冲动辞职啊，这两点让我们也是证到说、这个、大门、风水文公祠、这个有问题，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把它改善。
0: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就是请师姐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运用《妙法普传》这一本法宝书籍的？
1: 《妙法普传》这本书、真的是在我们的人世平安生活上、一本非常重要的宝典，
0: 起到很大的一个支持的这个作用。
1: 对对、那就是在我初级班还没有上正期班的时候、那民国1995年那时候呢，就是我父亲因为肝硬化往生了。那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刚学嘛，可是呢，因为我有看到《妙法普传》这本书，它上面有介绍那个净经哈、净塔的那个仪柜，
0: 老师上课也都会带到了。
1: 对对对。所以呢，虽然那时候我是一个刚进门的学员呢，但是呢，我就是照《妙法普传》上面所教的仪柜，要准备的东西哈，然后要处理的步骤，我就照那个顺序。
0: 龙传贺呢？
1: 对对对，要拜什么哈？要怎么做？然后要怎么念？包括他那个文书。都有，所以呢，我就是在父亲、那个进塔的时候，我们自己来做、那本来也会担心说，我们没有请师傅自己做、会不会有一些不如法，或者是
0: 做不好哪里漏刀啊，还是什么样子？
1: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做完之后呢，就是。我们全家人都觉得非常的安详舒服、然后那个烧香啊，那个香型就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就是那个塔方的师傅啊，那边四方、他们也说他们觉得这一场啊感觉非常的不一样，有一种宁静跟欢喜啊。那我是没有跟他说我是用妙法普传的这个法，只是他这样讲我自己就知道说，哦，我们的法非常的棒，
0: 你当下立马就收到了一个回馈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就是进京之后呢，然后我们全家都非常的平安，那我弟弟还升官发财，那这样子就是给我更大的信心、让我能够来继续的学习、所以说我非常的推荐《妙法普传》这本书、然后自己呢在开车啊、就是说要怎么祈求开车平安啊、还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洒净、还有儿子买了新的摩托车，那又怕他会飙车嘛，对不对？好啊，那我怎么帮他的新车洒净、过火啊，这些在《妙法普传》上面都有教、所以我觉得说大家好、有机会的话，不论你有没有来上课，但是呢，你都可以来读这本《妙法普传》，
0: 是
1: 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上，保护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
0: 对，这真是太好了，就是生活上的一把这个智慧的钥匙。 对，那在这个内在，还有我们的易经风水学习上面呢，也是我们就是自己学习，自己来运用，就是掌握了易经风水智慧的钥匙。我相信有这两把钥匙哦，真的是如虎添翼，让大家生活当中不可能没有困难或者是考验，但是我们都可以希望带着这些智慧，能够顺利的跨越过这些困难。今天非常感谢陈玉梅陈师姐，美
1: 谢
0: 丽
1: 谢
0: 精
1: 主
0: 进
1: 持
0: 的师
1: 人，
0: 姐跟我们分享您个人的经验，非常棒。
1: 谢谢。
0: 也非常感谢有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那也希望每一位来宾他们个人的亲身经历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那仙佛在我家，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过好每一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

0: 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六十四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块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鬼谷仙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

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啊。在家在厝啦，在念佛，随时时刻刻在念佛的时，啊，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嘞，会结作平安嘞。真正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讲对大伯走来看看我，讲师傅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那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都不穩定，家裡搭搭地的足多，所以他就開始念佛，跟佛祖講講，他要專門念佛的功德來回向我這家族啦，他就開始對著念佛，念一禮拜以後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出来底，逐日日日直直减少伊，伊个种欢喜只阿桑咯，种欢喜，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次拿着等着我们在念佛的人，他就很欢喜的，在家对着专门念佛。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了，他讲师父，这专门念佛的我都在参加呢，我不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心中呢，我嘛是

0: 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即摆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想要跟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波比。噶啦到专制的法轮，和恁兜会当平安，和恁兜万行大事拢会当顺事，所以这点呢，诶好处，我将咱所有的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出好，大家都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的，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的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了，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去。我说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唔大唔怎么样啦，去后病院看，看不出原因，一直叫我讲啊，手个大应该嘛，一手大个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气的，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讲伊个人心肝一个大大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飞去啊。哦，唔知啊，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的，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带老母来这个新找我，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的功德力啊。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要有信心，唔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这点呢，提供予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林口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始，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

顺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5月18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婚姻起造以喜开张大用。三煞在南方。后天5月19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癸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元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先师天德经经文，

0: 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义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义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1: 维新电视台，义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我们新竹县的所有乡亲，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好，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这三天呢，我到大陆西安，好去为我们的台商，好看哦，好一块将近1700亩的土地，在西安兵马俑的隔壁，1700亩，他要盖一个大饭店，要盖别墅区，盖商业区，好，然后呢？他也向中国大陆啊，承租了一块很大的土地，其中是油井，有178公里的长度，等于从基隆到台中这么长的油田，这油脉。好，由台湾呢，我们台商呢，林先生，好，那他把它买下来了。今天林先生为什么会这么成功？在于他的孝道，他很孝顺，而且他的妈妈在台北恩主公庙。啊，从年轻的时候，小姐一直毫无怨言、无怨无悔的为恩主公奉献，擦柱子、擦桌子、扫地等等，毫无怨言。今年已经83岁，她在恩主公那里毫无怨言的服务70年。啊，他的爸爸也是大善人，那么这位林先生呢，非常的孝顺，结果今天上天赐了一个财富给他，但是他的财富，这位林先生呢，林董事长跟我说，师父啊，今天这个财富不是我的，而是有缘的人共同所有。啊，若是我能开发。

0: 他成功，我愿意捐出我很多多少多少的来回馈社会，愿意捐出他所赚的钱多少来布施弘法利生，并愿意以此弘法利生的功德回向给我的祖先，在灵魂世界都能够心安。我听了我很感动，年轻人他不会说我赚了多少钱以后我要享受什么，我要到哪里盖了大别墅，我要到哪里做什么，他不会这么想，他一直在感恩了上天给他的福报，也感恩了祖先给他的机会。哦，我看到他的宿命论，他根本钱是守不了，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大的福报，三分之一命，三分之一打拼，打拼就兼孝顺，三分之一风水。所以他呢，这位林董事长在中国得到这么大的赐福呢，他除了感恩以外呢，他还是用所赚的合理的利润以外呢，他全部会供养布施回馈给当地贫困的平民。所以他这种的作为就是大孝，因为我们过去生活很清苦，大家都是很克勤克俭，希望富有，希望赚大钱，结果呢，好，我们所赚的钱呢，很多是一毛不拔，吝啬啊，守着守着守着，尽量能够一毛进来一毛好，一毛啊不出去等于赚到两毛。殊不知呢，好，这一个你所做的所赚的钱就是社会国家给我们的，我们用这个所做所赚的钱来作为回向给祖先。所以这位林董事长呢，他告诉我说，当他这种想法出来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很顺利，贵人就很多，本来不可能成珠的，在中国国家里面他也很顺利的这件事开发的工作呢，开发的财富交给他，现在也都很顺利在进行之中。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大孝。所以我们孝顺呢，并不是只有在世间上给爸爸妈妈吃住穿好的以外，我们灵魂界的祖先一定要超度。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要操作灵魂界的祖先们，就是用一种回馈、回向去救济，像慈济菩萨啊、慈济功德会这么大的团体，一直毫无怨言的一直在布施，这个功德呢，

在5年前，突然间呢，他工厂火烧了，火灾。再过1年后的那一天，也火灾，很奇怪哦，2次火灾的同一天，把他的工厂呢烧了1/3，第二次烧了1/3，很大的工厂，而且在大陆呢，要他们来灭火的时候，问他说你有没有保险？他说有，所以他们消防人员他们就不来了。反正你有保险嘛，烧光光了算了。不然呢，他们消防人员呢，生命会伤到。嘿，他们也尊重生命呢。大家说，大陆不尊重人命啊，他们也是尊重人命哎，预防自己的消防人员不要被烧死。反正你有保险嘛，你看这个想法要不懂。但是在我们的台湾，消防人员都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听到。哦一哦一呢，就直接都来了，就来灭火，管他有没有保险，灭火是一个责任和义务，所以台湾的消防朋友们的伟大精神，我们可以赞叹，我们要赞叹他们。像昨天，在日本的我们的航空公司。在这个突然间飞机降落了以后的失事问题，起火问题，在非常冷静而且非常有训练，预防灾难这个救济和救援训练非常的成功，90秒钟呢，将156位我们的乘客。救出来毫无伤害的，而且呢，这个机长呢，副机长到最后差点把命丢了，才跑出来。这个爱心，结果我们台湾的媒体很多是赞叹，世界上所有航空界的对于当下我们发生了这个。航空中华航空公司的紧急应变措施的冷静和智慧非常赞叹，结果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政治不同理念开始用弹打各种不同没有智慧的这种说法呢，扰乱整个民心，对于紧急应变。措施非常有智慧，结果给他们浇冷水。我看到媒体的报道以后，我心里才想起来，这我真是大不孝啊！你错误的乱报道的时候，没有很客观、没有爱心的报道的时候，你祖先也会跟着你同样的心态来对待。这个也是不孝。所以各位也是易经，一阴一阳，一是一非。你看到对了，正确该赞叹的，我们去赞叹他人，就是大孝。我们随便去摸黑他人的事，大不孝。选举到了，选举到了，选一到的时候，到处摸黑一大堆，无中生有是不孝。那么你实实在在会赞叹他人，提出自己更好的。理念更正确的理念的时候，就是大孝。那么相对的，就是不孝。刚才我听过我们新竹县郑县长永金先生告诉我说，全省全国平均年收入最多的就是在新竹县，这是一定的。因为新竹科学园区，在当地的我们百姓，大家共同的努力，在新竹地区失业率最少，创造一个健康的县市啊，这个也都是大孝。所以，我们各位的乡亲，我们尽心尽力，尽量开花光明面，
若是无中生有颠倒的时候，就变成黑暗面。

0: 黑暗面来就是大不孝，这个也是易经耶。所以易经一阴一阳是为道，什么是阳？让我们大家有欢喜心的，能够有信心的，都是阳啊。没有信心的等等呢，那就阴啊。尤其呢，关于我们的孝道方面啊，最近几年来，我们因为经过台湾那么多年来的经济啊，这假象的互撕，假象的啊经济面呢富有，所以现在呢啊一变动，我们的经济稍微当然会困难一点。但是呢，我们的小孩子们不了解爸爸妈妈的辛苦啊，变成理所当然的这些行为，在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气了半死。当然在我们灵魂世界，我们的祖先们他们也气了半死，孙子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因为我们追求名利以后，我们忘了祖先，你不会慎终追远，不拜祖先，甚至我拜祖先太麻烦了，所以我将这个祖先嘿不要拜了，比较轻松，我来信什么教，结果更糟糕。所以在这几年来，我们提倡孝道，由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来啊，在台视上，台湾电视台每天一直都弘扬有关孝道方面呢。所以很多家庭年轻的朋友们好忘了祖德流芳，把祖先留下来的精神甩一边，认为拜祖先是不应该的，不必要的，祖先去做神了，谁看到去做神？所以很多家庭呢就到大恩寺，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我们的副秘书长啊严德法师呢来请教说怎么办，要再拜祖先好不好？当然好啊。啊，这个情形太多了，我们严德法师一一的跟各位啊简单的介绍，我们请严德法师来跟各位介绍。
1: 尊敬的师父啊，我们新竹地区的各位长官，还有圆道法师、圆显法师、诸位法师，还有我们啊今天来参与的各位嘉宾、各位乡亲父老，阿弥陀佛。我们新竹是有福啊，又幸福又快乐的一个县市，因为我们新竹县有这么棒的一个工业区，在这边带动了啊繁荣与幸福。而且我们今天也更感谢我们圆显法师他的用心，而且也很恭喜我们圆显法师受到我们新竹地区诸位长官、诸位父老的扶持，才有今天恭请师父来弘法这么踊跃啊，这么热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3: 扶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所以我更赞叹诸位的智慧、智慧的爱护、智慧对于师父的话的认知，所以更谢谢大家的光临。阿弥陀佛。说到孝道，就是因为我们大安寺呢，也是唯心宗台北道场的分道场，在树林寺大安路524号的10楼。因为我们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呢，就是总会在台北，所以常常会接到很多的信众同修，因为他早上有看到师父的弘法，常常像今天有一个从美国回来，他告诉我说，这个师父哈，他为什么把易经讲得听起来好像很清楚、很明白呢？我说啊，一个大师啊。开悟的大师就是能够从很困难，可以说很艰深呐、很深奥的一个学问，把它能口语化，可以说让大家听得又清楚又喜爱。所以常常接到很多同修或者是很多的信众朋友啊，大家的欢喜、大家的喜悦来请益。讲到就是说，所谓我师父在讲到就是说，我们的祭拜祖先。就是祖德流芳哈，我们了解到这是传承，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因为功德会呢，特别师父指派了一位游组长为诸位说，你因为如果家庭有点不平安，孩子叛逆或者诸事不顺的时候，你应该来检讨一下，你对于你的祖德流芳，你对于你的祖先是否？有这样的怀思，有这样的想念，有这样的传承，这是所以是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家运。那比如今年呢，我们每年都是在大安寺6月19日有做祈福的大法会，今年只是要说来请益的人将近了50、60位说，说我检讨到，因为我家啦，过去就是说为了方便为了因为没有清楚的了解到祭拜祖先这薪火相传的重要，这可以说对于传承的怀思是多么的重要，造成家庭的不平安，儿女的叛逆。那因为我们现在师父教的方法，让大家知道说如何来追根溯源，如何能够来我们对我们的祖先来做尽孝心，所以他就准备了说，过去我没有祭拜，我现在今后要如何来，要真的落实到说我祭拜我的祖先，让祖先来护佑我们的子女，让祖先来照顾我们的家庭。所以今年呢，法会呢就有将近50、60位，他特别来请益。我师父以师父的话，我们游组长特别指导他说，那应该你在法会的时候要必须恭请我们的王禅老子师尊，还有诸佛菩萨来牵引你过去累劫来、累世来的多生父母来听经闻法，然后呢，你把这个灵位请回去要怎么办呢？会详细的告诉你。所以，因为有多年来师父一直在弘扬，就是孝道，让大家去怀思，让大家去检讨，减少了可以每个家庭呢会更平安。所以，对于祭拜祖先，对于尽孝，这是我们的本分，这也是我们必须去探讨、必须去了解的。我们也很常常，我跟师父讲说，师父，因为我们这样的弘法哈。带动好多的家庭能够更幸福、更平安，尤其有的很多子女就是为什么这么不听话，这么的叛逆，真的是跟祖先有息息相关。因为好多家庭，由于他了解到这一点，所以改善了他如何来祭拜我们的祖先、祭拜自己的先人，然后获得平安，案例是不胜枚举。所以我在此可以跟大家。再次的印证，师父的话是非常之棒。师父的话，我们大家要好好的聆听，把它接回去，你自己好好的思考，自己好好的思索，一定会家庭更平安，家庭更幸福、更圆满。谢谢诸位，阿弥陀佛。
1: 我们再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乡亲，各位十方善知识，我们的事业

0: 要赚钱，一定要靠祖先。佛祖是牵领我们到极乐净土。我们大灾难，佛、神、菩萨、上帝给我们当下的度一切苦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事业要顺利，一定要祭祖，一定要拜祖先。若是不拜祖先，不祭祖先，不慎终追远，我们接下去，我们的守护灵，我们的指导灵，事业要顺利，就很困难。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借着各位的因缘，我们将孝道的再进一步讲给各位了解，唯愿家家户户幸福圆满。
1: 禅机山唯心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遐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们新竹县各位乡亲、竹北市的各位乡亲，我们所有的十方善知识，大家晚安。谈到孝道，大家很不愿意听，但是你不听也不行。你说我又没有不孝，嘿嘿，谁敢说不孝？他很尽孝，包括我一样，我也常常没有尽到孝道。我的爸爸92岁，现在在家乡，有我大哥、大嫂、弟弟他们在尽孝，在照顾。我要回去了，时间就很少，所以有时候呢，爸爸说：“你怎么不回来看我？”我说：“爸爸，干脆你来看我好了。”我也很感恩我的哥哥啊、嫂嫂、弟弟，你们好好照顾爸爸，你们尽孝，希望老祖宗们、诸佛菩萨保佑你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能平安，能顺利，能圆满。因为我当下我是上王禅老祖的班，所以没有晚上，也没有白天。四季如春，一年到头都是如一日。我也告诉我的老祖宗、祖先们，我现在这个做法，若是老祖先们你们以前有偷懒的话，不要偷懒，要像我这样。我想一想，老祖宗呢，大。

0: 到底说我是笑或者不笑呢？啊，是笑是吧？那呀，他跟着像我这样，他跟着东奔西跑，哦，我看他累了，老祖宗疲于奔命。但是我要就一个，又问心无愧，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立无愧于心，站着无愧于心。也是孝道，所以我们尽本分都是孝道。曾经有一位先生，他生活很苦，他一天到晚佛珠拿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奇怪呀、啊，他自己从仙佛寺阶梯一直走上来。我站在阶梯上呢，这个老先生呢，一边走一边阿弥陀佛，一边阿弥陀佛，站着就阿弥陀佛，一直念。我说：“哎，和尚啊，你后边那遐济人，老岁仔、囡仔、少年，以为拢鬼念，无啊？我都叫阮的祖先九代祖先来仙乐寺拜王禅老祖，王禅老祖会甲你带去西方极乐世界呢。”我念偌久啊？我念3年尔，开始念念3年，以前拢毋捌都对啦，都不懂，毋知阿弥陀佛遐尼好用。我听你电视讲爱念阿弥陀佛，那迄个时阵，那时候我正在讲《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他悟到大孝就是修行，念佛是大孝，所以啊，他告诉他的祖先们。你们以前没有听过子女念佛，我现在要念佛，你们跟着我念，我念的功德回向给你们。啊，还没念佛以前，他的3个孙子很好玩哦，一个不读书，一个小小时候呢，就常常他到警察去保回来，另外一个呢，去跟人家抽烟。而、啊、他儿子呢，哇，一天到晚东晃西晃，到处喝酒，他也没有办法呢。他又要去帮人打一些小工，来给孩孙子当学费。儿子又不赚钱，媳妇呢，身体又多病。啊，他听我讲了，就是说我们祖先灵不安、心不安的时候，我们做子女有责任，所以要念佛回向，来认真念佛，来超度祖先。他悟了，马上。就开始念佛，没有佛珠，跟隔壁问他说：“你还有佛珠吗？”他有嘞，要做什么啊？他要念佛。隔壁的人啊，那阿婆嘞，以前叫他念佛了，念什么佛？念什么？念这佛都有他家了，念这佛都有他好啊了。哦，讲这个是，哎呦，所以他的孙子儿子顶不得去呀。那一悟了以后，开始两佛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儿子不回来也不管他，啊，孙子不回来也不管他，先念佛要紧。所以他念佛念到3个多月以后，儿子晚上睡着不出去了，啊，孙子呢？啊，那老师呢？回来。评分回来还比较好了，啊，孙子呢？警察局他不要去保回来了，哦，这个问题开始稳下来。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站在床头，啊，告诉他：“你继续念佛，我会保佑你。你不修行、不念佛，我们没有路可以走。”无路可走呢，啊，无路可走，客家话怎么讲？某路好行，好行啊！某路好行，好行是学嘛，无路好学唔对呀呢？某路好行，哦，没有路可以走，哦，他就很高兴，他说：“孙子，我会照顾。”原来一年到了。啊，就把他孙子带着到处跑，他儿子呢开始安顿下来，开始会做工作。 所以这位老人家呢，他说我现在的孙子都平安了，我要把祖先带到仙佛寺交给王禅老祖和叔父。我阿弥陀佛的，你要搞好我，我要给你拜祖先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温州谁老公给我啊？爱来叫他要来哦，所以他们就跟着来，要住在仙佛寺。因为再过几天，我们仙佛寺要做法会，王禅老祖圣诞法会，他祖先都知道，啊，又来参加法会了。所以各位，我们的祖先一定要超度，不然孩子呢，他们无路可走，恍恍惚惚。也曾经有一位我们的信徒，他儿子也读到博士，啊，读到博士，他非常优秀，啊，也是台湾最好的台大的学生，啊，有一天他儿子晚上突然睡不着，啊，儿子很乖，还很乖嘞，啊，睡不着，一直惊惶，晚上都不肯睡。结果儿子呢，变成神经病，啊，神经病，熬念，啊，带他儿子呢，啊，到大凡寺，我们新竹琼林乡的大凡寺，啊，带他来呢，我看他儿子怎么眼眶黑黑的，眼眶黑黑的，啊，一定是有问题，只是说这里没有，啊，画两个圆脸红红的而已。眼眶黑黑的，红红的，是这个吗？哦，哇，某某啊，你儿子嘞，去有鬼惊到，被鬼吓到了。我儿子没有讲嘞，晚上都趴在书桌上看书，晚上都不睡觉，早上去看，还是看那一页，还是看那一页哦，没有翻到第二页。连续十几天都这样，我的儿子神经病了啦！哦，他这还吓了一跳，那怎么办呢？师傅，我儿子当已经读到博士，快毕业了，不能神经病哎！我说你的儿子不能神经病啊？这别的儿子就可以神经病吗？他不是啦，怎么办呢？我说你没有拜祖先哦。啊，是不是没有拜祖先？他没有嘞。我3年前，我去信，某一个教，把祖先牌位要把它破灰，上位修，把他水送走了，说这个师父可以将他的祖先全部渡到上天堂。我问他说，这位师父他有没有上天堂？没有嘞。还做人呢？那他没有上天堂，怎么可能带你去上天堂呢？不可能嘛！你把祖先，啊，你该祭拜祖先的，你把它破掉去啊，当柴烧。我说你问题就从这里来。哦，所以他儿子就讲了，开始讲话的时候，不是他儿子，开始骂，好，骂他儿子，骂这一位我们的信徒。骂了这个狗血淋头了，好骂他不孝，你把我破灰，让我上到哪里？我没有地方去，怎么样？怎么？我们很苦，没有怎么样？好，你就认为我们就上天堂、上净土了？我们还在家里，四处游荡，每年大年大节有饭吃，现在没有饭吃，也没有香，什么香烟可以熏？啊、哦，法界萌心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全家族九代都很苦恼，所以我要抓你的儿子。你看怎么办？嚯、哦，他就跪下来，老师啊，师傅，你不要抓我儿子。我抓你儿子干什么？是不是？哦，所以啊，就是这个原因。儿子，请影片。我赶快忏悔去老祖王禅老祖前面忏悔，啊，跪地求饶，求老祖渡他们列祖列宗，你们慈悲，我错了，我不知道，我回去还要重新供奉祭拜。啊，他儿子呢就开始，为恢复原来儿子讲话了，就不是像大人骂小孩，骂小孩的有的是，等一下出来骂了，就是阿公。等一下又出来骂了，就是 阿嬷，过来换爸爸。哦，那个讲出来的话呢，就是他再生的这些话啊，口头禅。他说：“师傅啊，真的有祖先哦。我问你儿子有没有爸爸？问你爸爸儿子就好，有没有祖先？有没有爸爸？有啊，当然有啊，当然有爸爸。那你有没有爸爸？有啊。哦，所以忏悔，赶快忏悔，当下要再重新供奉祖先。”那就过了就算了嘛，啊，儿子嘞，啊，就那个就退党啊嘛，退驾，他祖先就退驾就没有讲话。回去过了几天呢，他儿子好很多了，好很多嘞，他就开始又要供奉祖先了，不知道去请教哪一位先生，告诉他说，你当天当的天拿香祭拜，好、哦、呼请你的祖先来做。儿子又开始起问题了，开始起问题，又开始心平，吼、哦，很紧张，带到大梵寺去。我说怎么样呢？师傅，有我祖先拜了，我有祖安祖先了啦，怎么一安下去个一样的糟糕？我说半路在街路上，啊，哎，你来当我爸爸好不好？你来当我阿公好不好？当我爷爷好不好？当我什么？半路点香去。好，奉请呼叫呼叫你的祖先啊、过往的神灵到你家。你有时候叫到鬼，有的叫到什么都没有，真正把祖先请到嘛。结果你家里所祭拜的，人家很不愿意的，过街的朋友、过街的幽灵，你把他请进来，那不是笑话吗？后、哦、他儿子呢，又开始讲话了。又是那一刹那，是他的爸爸开始又骂了你这个不孝顺，怎么样？一直骂，好、哦、骂了这一些话呢？哦，就是他爸爸再生所讲的话，那一些口头禅。好、啊，你叫进来的都不是我们家的祖先，都是别人的。好、哦，也有乞丐，有水鬼罗汉、醉鬼罗汉呐、啊。好、哦，什么都一大堆，进来你也赶不出去，变成我们原来可以在家里。到处晃一晃，现在也进不了家，他被赶在外面去了啦，祖先被赶到外面了。哎，我们在座有祭拜祖先、安拜祖先的要小心哦，不要当天掂了枪，不是神哦。哦，诸佛菩萨，你奉请诸佛菩萨，他们会来。但是你说，哎呦，我张家的历代祖先啊，请你进来哦，我再怎么样怎么样，哎，姓张的一大堆哦。刚才我说一张。他是19世的。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

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我是23岁的，我23是22岁是我爸爸妈妈，21岁我是公公爷爷，哦，24岁是我的阿祖，哦，阿祖阿太，哦，哪里？哦哦，姓张的全部是我的祖先，有的他在我下辈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叫？不对呀、啊！我说，那么你开始回去把这些请出去。哎呦，老叔啊，现在我们请啊，都到我家里来了，我怎么请出去呀、啊？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啊，请鬼容易的送鬼难，你怎么送？敌我？啊，你敌我？挨唔敌呀？啊，唔得被安抓，没有办法。客家话怎么讲？没办法，没办法啦。哈哈，那到时候就麻烦哦，所以我赶快大凡事，药师法会在1个月就到了，啊，你来设个正牌和副牌，设正牌与副牌，那最后一天，我们要奉送金刚上师十方应佛要奉送的时候，啊，你把你正牌请回家，副牌哈，然后一起送走化掉。啊，然后再把这个正牌的一个连队牌子请回到你家里去，然后请诸佛菩萨慈悲做主，啊，那么在家里原来的祖先牌位那一些的名字是写我张家，事实上里面都不是我张家的人，一样的道理啊。你要准备很丰盛的一餐，好，请他们拜他们，啊，招待他们，说对不起啦，让你们回到家，你们家里住址如果忘掉了，我帮你们送回去，不然怎么办？哦，后来呢，他就按照这么呢，先送，第二天请正牌，啊，年会仰仗佛力，设好了，祭拜了，孩子好好了，现在已经孩子事业非常有成，所以这个都是孝，这个也是易经，将心比心，易阳和阴就是道，易就是一阴一阳是为易，阳则是我们祖先，阴则孤魂幽灵。那么你如何将你的祖先请到家里，我们来祭拜，将错误的送回去。若是说今天我要回台中，啊，结果路走错了，到你家里，住在你家里，啊，结果你们也赶我也不是，不赶我也不是，同样的道理。那么我走也不是，你没有讲把我赶出来，我虽然回家也不好意思讲。这个人和神，啊，灵魂界都一样的道理。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乡亲朋友们，啊，祭拜祖先。我们的事业要成功，一定要拜祖先。若是我们不拜祖先呢？因为祖先是我们做生意的守护神，做事业的守护神，尤其考试的守护神。曾经有一位男的信徒，他3位儿子呢，都是读到学校都第一名。啊，他也是变成现代人，他只注意儿子的考试。

能够都第一名考上好学校。有一天呢，他儿子呢开始好像在跳档，好像在跳档，告诉他的爸爸说：“哦，你这个不孝子啊，你这个不孝子，你一心只求儿子的光明，你对祖先，对我们祖先隔在一边。”哦，他吓了一跳。啊，原来呢，他的祖先呢，放在第五楼，盖到第五楼，啊，第五楼呢，好，开始我们安神论，你安太高，太高时候，第一次安神论才3个月，每天会上去上香，再过一段时间呢，差不多2天上一次，再过一天呢，5天一次，啊，再到一段时间呢，懒得上去，干脆买还香半个月了。好，再过一段时间呢，等那个1个月的还乡，再最久了可以3个月的还乡，因为麻烦嘛，太高嘛。啊，因为先生告诉他说，神会要看得远嘛，要高看得远嘛，人心比神心，人心比主的心，同样的道理。所以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上去拜祖先了啦。儿子呢，开始精神恍惚。要考试到了，3个儿子全部出问题，每到考试就出问题，大考小考都问，大考出大问题，小考小问题，哇，就带到仙佛寺来，啊，问我说他儿子为最近怎么样？要考试到了，我就要拜祖先呐、啊，啊，你不拜祖先，其他的免谈呐、啊。啊，老叔啊，我祖先爬上去好累哦，脚好酸哦，脚好酸的怎么办哦？我是不是最高？他说对，你请下来，请下来，请到一楼，好，你们客厅可以跟祖先玩，啊，都是最好，请下来了，孩子稳下来了。所以各位啊，我们祖先的心和我们的心要合在一起，不要把它分开来。若是你把它分开来，啊，那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主宰，我们的元神主宰就是祖先。你要求光明，要考试前一定要去拜祖先，啊！若是你不拜祖先，即使你勉强考上了，接下来你要有多大的成就还是有限。所以，我们拜祖先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家庭圆满的根本啊！祭拜祖先是我们光明的原动力，祭拜祖先呢，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最大的保姆。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一知为道，恢普恢向，更恢显，恢有恢无恢内外，这都是无上的禅机。啊，我们现在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啊，九龙柱，台湾平安的定海神针，九龙柱前，啊，我们要到达平安的境界，一定要有九龙的智慧。黄山老祖掌中所掌的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还有中宫戊己度天乙度地，啊，这个智慧啊，就能够让自己的内心智慧升华。相对的，台湾是一条法船，汪洋中一条船，要迈向何方啊？必须要有啊一个定海神针。所以在己亥年九月九，黄山老祖盛世。由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义经大学规划院院长张昌明院长，设计师邱慧平设计师，还有我们的总务主任袁普法师。啊，大家同心同德，依照结构的智慧，啊，依照铜雕的智慧，完成了五千年来第一座九龙柱。九月九，见太平。万年归心，世界永和平啊！所以我们背后这支定海神针九龙柱，欢迎各界的啊！你们有时间啊，光临义经大学九龙柱，来这里参禅悟道，祝福各位。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二十二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七月十一日开课至八月一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五十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平安，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今天谨遵天命，王禅老祖降赐开示唯心圣教的修行终极目标，就是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正好针对着庚子年啊，世界性的天温啊劫难，所以台湾啊平安的

春节元月十三日，在仙佛寺天坛升坛，整整三十六天，他的法会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啊，祈求玉皇大帝受罪，诸佛菩萨加持灌顶，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台湾在这一次庚子年的天温是世界上最平安的，我们也感恩啊玉皇大帝提供，感恩王禅老祖、诸佛菩萨、上帝、阿拉的祝福。那么今天啊，天文煞神，台湾已经平安，已经解封啊，大家回归到平安的境界。但是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现在我们是独乐乐，绝对不可以独乐乐，要众乐乐。那相对的，就是要来祈祷上天啊，来慈悲消灾化解。地球195个国家的温情瘟疫啊，能够早日解除。所以我们啊，在维新圣教八卦圣神啊，世界和平中有的地方啊，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啊董事，也是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的规划院院长张昌明院长，以及啊秘书杨天佑，天佑台湾，大家所喊的天佑台湾啊，这个是上天的慈悲。那么我们现在要在中和这里

祥啊，七十二祥呢，就是代表着七十二天师来共转世界和平、消灾化解的法轮。所以我们现在就请张院长和杨天佑啊两位分别来鸣钟唤醒觉醒啊，共转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法轮。我们有请

0: 各位同学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金钟一响，法界心，心香法界定太平。刚才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我们的董事张昌明董事，也是规划院的院长张昌明院长及杨天六秘书啊，代表维新贤士同学们，明宗啊，仰仗天威，在八卦山脉啊，这地灵人杰的圣地，维新圣教总坛的坤宫，在这里明宗啊，我们也欢迎各界，你们有时间可以光临到南投市啊，维新圣教八卦圣城总坛啊的世界和平中，来这里明宗共祈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法轮，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们，所有的维新圣教学院校董，以及荣誉董事们，同修阿弥陀佛。今天在2020年的6月10日，就是走水困的卦象，守己待时。维新圣教学院自从10年前，到现在来过了10年，我们承蒙各界的支持，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名誉校董，以及荣誉董事们的护持，让我们维新圣教学院已经步入正常化的建设基础。我们除了感恩各界他的护持，所以在今天6月10日，守己待时时机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就遵照王禅老祖师尊开示，维新圣教学院3楼的虎边、汉龙边、汉的中间，养贤楼会议厅，就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来运转这个校务。尤其在10年来，对于各位你们的付出，若有服务不周到的，请各位名誉董事、名誉校董、荣誉董事们多多给予指导。那么时机因缘已经到了，等待这个时机了，所以在今天6月10日，就是走水困的困卦，守己待时，时机成熟，所以选在今天的午时，来挂牌。校董及荣誉董事的服务处，王禅老祖指定了张家芳来做委员代表基金会来服务大家。若是今后你们有什么疑惑要来大家来请示的时候，你们可以回来维新圣教学院接受学院的招待，和接受服务处给各位的服务，唯愿大家共转维新圣教的法轮，进入世界和平的一天，在这里祝福各位，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0: 第十一至第十二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十一至第十二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2: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